0: 网与互联网双网融合，让中国的旅客开启了拇指时代。作为全球访问量和交易规模最大的票务系统，铁路12306系统注册用户累计超8亿，单日售票能力超2600万张以上，单日最高访问量超2000亿次。2025年春运40天，5.1亿人次的铁路旅客踏上了春运之旅。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刷脸即可进站，扫身份证就能乘车。中国铁路旅客运输迈向了全面数字化的新时代，从硬板火车票逐步升级为软纸票、磁介质票，最后实现了无纸化、电子化，见证了中国铁路互联网售票的历史性巨变。中国高铁如同一条条生机勃发的大动脉，用连接改写空间，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浓缩着新中国的山河巨变。
1: 经过20多年的探索，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再到互联网售票，铁路12306系统从一个单纯的售票网络，逐步发展到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网络系统，涉及到方便旅客出行的多个方面，旅客的体验和感受越来越好，让智能化出行变得触手可及，大大提升了铁路网运用的整体效率和旅客服务品质。
0: 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高铁网络如钢铁巨龙般贴地飞驰，八纵八横的高铁主动脉贯穿东西南北，连通各大城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引擎。这些成就背后凝聚着无数中国高铁人的汗水与梦想。1904年，山东省的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正式建成通车。100年前的旅客正是穿过这扇大门，最终抵达青岛。虽然12小时50分钟的旅程在今天看来显得无比漫长，但这个速度在120多年前已经是当时的极限。2015年初，27岁的杨清源加入了济南到青岛高速铁路的项目筹备组，负责线路的施工方案设计。在项目的最初阶段，杨清源需要频繁往返济南和青岛考察调研，可当时连接两地的胶济客专单程的运行时间就要3个多小时，通勤极为不便。为胶济铁路提速是杨清源当时最大的梦想。2018年，济青高铁正式通车，从济南到青岛最快只需要9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百年胶济线迎来了高铁时代。
2: 刚开始我们建济青高铁的时候啊，我们从济南到青岛开汽车要5个小时，坐这个客专要3个小时。等我们这个济青高铁修通之后啊，最快的这个列车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哎，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铁路建设是这个非常这个值得的。
0: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就像一条条血管，连接着山东的城市与乡村，输送着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山海相连，时空压缩，成为了促进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3: 短短5年的时间，山东高铁建设里程逐年攀升，我们形成了年年有开工、年年有开通的工作格局。
0: 香港西九龙站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心区，每天早上7点，许多当地人都在这里搭乘第一班高铁抵达深圳的福田站。最近几年，港人北上的热潮正在香港。

0: 流行起来。仅有15分钟左右的车程，让这部由港深两地共同谱写的双城记显得节奏非常紧凑。陈明鑫，地道的香港本地人，就读于北京的清华大学。2025年春节前夕，已经放寒假回到香港的陈明鑫，打算在深圳采购一批年货。
1: 那我们已经上车了，等一会我们就会从香港汽车红站到福田站，等一会见。
0: 快捷的交通加上更为实惠的物价，吸引着许多香港居民坐高铁来深圳购物消费。虽然15分钟左右的车程对如今的陈明鑫来说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但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跟爸妈去一趟深圳远没有现在这样轻松。
1: 以前来深圳的时候，你到这个落马洲或者这个罗湖的关口，然后你得经过这个关口的检查，怎么也得花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你才能真正的到深圳。
0: 从深圳福田站出站后，步行15分钟，陈明鑫来到了他要采购年货和聚会的地方。下了高铁，步行就能抵达的大型商圈，成为了近几年香港居民在深圳消费的首选之地。每逢假日，这里的含港量必然急速飙升。
2: 从这两年香港的旅客到这边来看的话，从以前的商务流啊，包括这个经商流啊、务工流啊等等的，从现在完全显示出来就是一个购物流。我们最晚一班的返回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是22:22，到那个时候检票的旅客哇，很多都是来我们深圳这边采购的一些糕点，有热菜，有速食，也有冷食，还有一些这个速冻产品都有。
0: 据统计，目前从深圳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每天超过180列。不少网友笑称，如今高铁变成了地铁，无论是香港居民北上聚会购物，还是深圳居民过关上班上学，都如同去邻居家里串门一样方便。
3: 高铁香港段让跨境出行成为湾区民众的便利的生活方式，成就新联通。
0: 2024年6月，香港往返北京、上海的普速直通车以高铁动卧的全新形式重新投入运营。开学之后，买一张高铁卧铺的火车票，睡一觉就能抵达北京，这也成为了陈明鑫返校的又一种全新选择。
4: 高速铁路大大的拉近了这些城市之间的距离，叫同城化效应，人民的生活方式呢随着做了很大的改变，是吧，就不一样了。你有的时候到的车站提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到就候车，就是你现在呢你就到那就马上就可以走。
0: 高铁编织出中国高铁经济新版图，让轨道上的京津冀、轨道上的长三角、轨道上的大湾区逐步成型，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高铁的开通也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的高铁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出行的快车道，同时也为沿线的人们打开了财富的密码。它像一条流动的生产线一样，把沿线城市的资源联系在了一起。高铁一响商路开，黄金万两自然埋。重庆市奉节县古称夔州，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这里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名句。然而与诗中的畅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古以来奉节一直被交通所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真实写照。孙开州是土生土长的奉节人，20多年前

0: 年，他承包了长江边上的一片山地，开始种植脐橙。虽然自己的橙子品质没得说，但高昂的运输成本却让他不住的犯难。
1: 最开始高速都还没通，大概到重庆应该要6个小时左右，所以说从这个成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运输成本。
0: 交通的闭塞不仅让孙开多的运费开销一直很大，也让他的销售渠道十分单一。自家的橙子虽好，却始终打不开销路。因为这事儿，他没少往重庆和周边城市跑。那几年每到冬天，望着漫山遍野的果子，孙开周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为推广自家的脐橙，他经常开车4-5个小时到重庆，再坐高铁到全国各地的展销会上去卖力宣传。在出差的路上，孙开周无数次幻想着，如果高铁能够直接开到奉节，那该有多好。2022年6月20日，郑州至重庆高速铁路襄阳东至万州北段建成开通，全长434公里，沿线新设的10座高铁站中就包括奉节站。高铁的开通不仅是三峡库区人民的日夜期盼，也是一代代铁路人为之奋斗的梦想。
2: 2022年6月，郑渝高铁全线贯通，串联起沿线多个不发达地区，让地处三峡库区的奉节迈入了高铁时代。
0: 奉节的游客变多了，孙开周的订单也变多了。许多游客离开奉节时都会带几箱脐橙作为伴手礼，这种免费的宣传让奉节脐橙的名气越来越大。孙开周也顺势把自家的果园开辟出一片采摘区，以往只能运到菜市场的果子，如今游客可以亲自从树上采摘品尝。
1: 自驾游一个车，最多5个人吧，连驾驶员。那么现在他是坐高铁很方便的，1个多小时从重庆过来，甚至从郑州那边过来的很方便的，那迎来的是上千人。
0: 1000多年前，李白在奉节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如今郑渝高铁正式开通，让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愿景轻松变为现实。奉节这座曾经被称为夔州的千年古城，也让更多乘坐高铁而来的游客们领略到了当年存在于诗中的绝美景色。
3: 伴随着高铁时代的东风，奉节融入了全国高铁8纵8横的通行圈、联络圈、都市圈和经济圈。高铁为奉节旅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0: 郑渝高铁不但结束了三峡库区奉节、云阳、巫山不通铁路的历史，更让三峡库区一步迈入高铁时代。交通的便利让奉节的资源优势得以充分释放，曾经的蜀道难如今已变成4通8达的黄金通道。奉节正借助高铁的力量加速融入区域经济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和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4: 郑渝高铁的开通让天堑变成了通途，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了现实，这是一条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风景线。我们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高铁时代。
0: 在大踏步的高铁建设中，民众的需求一直是国铁集团的首要目标。多年以来，国铁集团特别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让一条条钢铁巨龙跨越崇山峻岭，与闭塞的山村紧密相连。这些铁路不仅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 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为乡村振兴点燃新引擎。便捷的交通让许多小城小镇搭乘旅游产业现代化的列车焕发全新生机活力。

0: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同在这个交通要道工作生活。横道河子也被人们叫做火车拉来的小镇。时至今日，冬晴。2023年冬天，一组横道河子镇的旅拍图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座常住人口只有4000多人的小镇，一跃成为了东北冰雪旅行的宝藏隐藏款。飞驰的雪国列车，让大东北的风和雪不再遥远。便捷的交通，让这趟高寒之旅变得热辣而滚烫。乘着火车玩转冰雪，方便快捷的高铁网用冷资源撬动了热经济，成为了拉动东北地区冰雪旅游的全新引擎。
1: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哈尔滨局依托高铁长网优势，助力冰雪资源开发，带动沿线冰雪旅游。
0: 高铁不仅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也为外国朋友开启了了解中国、体验中国的新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踏上中国土地，他们不仅被中国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所吸引，更对中国高铁的便捷与高效赞叹不已。高铁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发展活力的中国名片。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地带，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的交通网络核心，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打卡中国的第一站。
2: Okay, so now I arrived at the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I'm going to go to the railway station, the Hongqiao Railway Station.
0: 乐盖西来自法国，在一家上海的旅游文化公司工作，主要负责为外国游客开发沉浸式体验上海文化的旅游产品。随着240小时免签政策的陆续开放，乐盖西发现许多初到中国的旅客都对入境后的第一站格外好奇。
2: Almost arrived. Railway station. And airport. And the railway station.
0: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集高铁、民航、地铁、公交、长途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落地虹桥机场后，在市内就能步行直达上海虹桥火车站，无缝换乘高铁。
2: And it only took me about 10 minutes to walk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Very convenient.
3: 上海虹桥站的规划设计当中呢，其实是它是首次将高铁还有咱们的航空组成了一个综合的交通枢纽，把这两个主要的对外交通形式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双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这么一个布局形式。
0: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上海虹桥站的候车室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能够同时容纳10000人候车，日均客流量高达10万人次。如何让外国游客在上海虹桥站出行更方便，也成为了乐盖西在上海攻略里的第一个知识点。
2: 很多外国人他一想到要去坐火车，他可能脑子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火车站，他到这里了，又是火车站又是机场，然后都放在一起了，巨大的一个地方，这个可能是他没想到。
0: 在乐盖西朋友圈的评论里，如何在巨大的火车站买票、退票、改签，一直被国外的朋友们点赞。为此，他也专门来到一站式的售票窗口，为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录制一条视频攻略。
2: So now I'm at one of the windows of the railway station, just here. 问的最多的肯定是怎么买票，这个是他们可能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会跟他们建议，就是要么网上去购买，要么我会跟他们说你可以直接到火车站那边去买，也很。

0: 方便。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也会在外语口语方面特别是像一些售票业务啊日常的问询这方面的英语词汇或者是句子进行一个补强吧，然后也是希望在这个正常的沟通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外籍旅客。
2: 中国太大，240小时太短，便捷的出行体验让无数外国游客自发地成为中国的文旅推荐官。中国完善的高铁网格四通八达，将大城市与小乡村串联起来，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了外国游客在中国最潮流的旅行方式。截至2025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的70%以上。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成为运营里程最长、商业化运营速度最快、运营网络通达水平最高的国家。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发动量完成45.88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3: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释放了既有铁路的货运能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运输格局加速形成，不仅推动解决了长期制约铁路运输发展的瓶颈问题，而且有效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高铁建设发展的成功实践中，中国铁路人砥砺奋进、勇毅前行，打造了中国名片，创造了中国奇迹，彰显了中国实力。
2: 在新时代的飞速前进中，中国高铁成为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张亮丽名片。坐着高铁看中国，感受中国速度的澎湃动力。5万公里的高速铁路上，一列列高铁满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荣使命，风驰电掣，勇往直前。
4: 我去买菜啦，中午想吃什么？
5: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拉米饭。
6: 我跟儿子一样。
4: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5: 妈，那我一碗就够。
6: 我也一碗就够。
7: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8: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7: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8: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6: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9: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8: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10: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2: 哎呀，我的腰啊！
1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1: 腰伤骨病快到保元堂，延吉市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

0: 不用激素，当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8:30。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4: 天府之国，临水浩荡，都江堰润养千年文脉。在这片热土之上，西南交通大学校园里静静矗立着一座特殊的机车博物园。在这里，时光仿佛凝固在延伸的铁轨之上，跨越百年的机车镌刻着时代印记，承载着家国梦想，凝铸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与不朽传奇。目光越过盛世繁华，投向130年前的山海关。列强环伺，山河飘摇。铁路作为工业时代的命脉，沦为列强攫取利益的工具，国家危局迫在眉睫。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是中国土木工程、矿业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1921年中国首次建立交通大学的最早源头之一。
5: 学校的建立呢，实际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我们是处在一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这个关头，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为中国的铁路而出现的一座崭新的学校。
4: 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旁，矗立着一块

0: 沉默的零公里标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师生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轨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一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便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上八达岭。那里詹天佑正在主持修建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那条人字线不仅翻越了八达岭，更翻越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1905年，经历战乱后的学校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唐山复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继续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铁路工程师。1916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作业评比中荣获第一，教育总长范元濂亲颁一方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四时扬华。穿越战火，跨越山河，师生们书写着与民族同频共振的传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抗战烽火中，师生们踏上万里流亡之路，肩挑书籍，背扛仪器，从湘潭到平越，再到璧山，在颠沛流离中坚守不废弦歌的誓言。在贵州平越古城的旧祠堂里，旷野系1943届一个班走出萧继美、徐彩栋、邱竹贤三位共和国的院士。整个平越时期，这里走出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9位院士。四时扬华在那时就是倔强的微光，是紧握的笔，是绝不低头的脊梁。
1: 救国和科学这两个大的动力促成了这个学校在抗战中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而且就是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在众多杰出校友中，茅以升先生与母校的情谊格外深厚，始终心系母校。他将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留存的技术手稿与工程实录精心整理了一份，寄赠母校用于教学与研究，为战火中的中国工程教育保存了至关重要的知识火种。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以罗中臣为代表的交大五老与师生们铸就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这不仅是学校历经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根本所在，更是一以贯之、融入血脉的治学底色与精神脊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四次组建抗美援朝工程队，三次奔赴前线。他们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成建制组织师生赴朝参战的高校。青春在炮火中淬炼成钢。1951年元旦，出席中央团拜会并和毛泽东主席同桌的茅以升校长请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同意。4月，学校收到了毛主席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学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学校内迁至四川峨眉的深山之中。不占平坝，不占好地，师生自力更生，在峨眉山路地屋3尺平的丘陵地带建起了近1000亩的校园。1972

0: 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蜀道深处开启了新的征程。
1: 大三线就是国家的整体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决策。西迁呢，在当时由唐山迁往四川峨眉，我们就是坚决的遵从上级的命令，开始了搬迁。
0: 时代号角吹响，使命应声而至。对于西南交通大学而言，这次迁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一次位移，更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2: 西迁精神呢，是伟大的办学精神。那么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呢，恰恰是高等教育助力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那么也是一个典型的西迁史，是因为祖国的重工业的建设，祖国的科技行业的布局需要我们，所以我们西南交大人呢，就体现了总书记的西迁精神，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里。
0: 改革开放后，西南交大迎来快速发展期。沈志云院士创造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沈赫叶氏理论，成为解开轮轨动力学奥秘的关键钥匙，为中国高铁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3: 1989年，我满60岁了，那时候我在开始啊担任这个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个的运输系统就这么一个实验室。后来又就发展了，建成了一个高速列车的试验台。我们国家所有的高速列车都要经过我这个试验台检测，通过了以后才能上路。所以我这个交通大家认为是中国高铁的摇篮。
0: 摇篮精准地定义了西南交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交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不仅孕育了速度，更定义了安全、创新与未来。这里为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保驾护航。在大秦铁路重载技术攻关中，交大团队破解列车重载运行的稳定性难题，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30,000吨重载铁路技术的国家。1984年，国家铁路电气化建设急需千里眼和顺风耳保障安全与效率，但电气化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面对卡脖子难题，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打响技术突围战。
4: 不光是我的元气呢提高效率安全，那这个问题就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就更有种压力。23年半头干得很晚，那时候还是大家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就这么挺过来了。
0: 不到3年，从无到有，日夜鏖战，打破封锁。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套电气化铁道多危机远动监控系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如今钱清泉院士研发的系统已装备全国高铁干线，成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中枢神经，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电气化智能化筑牢了坚实根基。高铁要跑得快，不仅要靠稳健的轮轨，还要有强大的心脏供电系统。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初期遭遇供电故障，高士斌院士带领团队为高铁供电网建立了一座全科医院，6类检测监测。

0: 装置全天候检查，三级诊断中心智能开方，三类维修装备精准治疗。如今这套系统已走向全球多个国家。
1: 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命脉，我们交通强国，尤其是我们做铁路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它既是这个开路先锋，也是先行官，它应该说是走在这个我们世界的前列。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铁路来说，还有许许多多多的工作要做的。
0: 从轮轨到公网，从列车到隧道，交大人构建了覆盖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矩阵。中国幅员辽阔，高铁不仅要跑得快，还要面对从冻土到风沙，从软土到高震区的严苛运营环境。如何在速度提升的同时，保证列车的动力学性能不降低，噪声不增加，这是翟婉宁院士毕生研究的命题。
2: 国家设定的要求就是，速度提升了，这些动力学性能指标不能降低，振动舒适性指标一定要保持在原有350公里每小时的状态下，同时噪声也不能由于速度提高而提高，所以有很多问题要研究。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运营环境，我们的高铁如何能保证安全，能够保证乘车的舒适，这也是我给我们从事动力学研究这个人员呢提出了更大的一些挑战。
0: 面对国家铁路提速与高铁建设的迫切需求，翟婉宁院士创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统一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更直接应用于中国高铁的工程实践，解决了高速运行下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难题。何川院士带领团队常年扎根一线，攻克了川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的隧道难题。在海拔4-5千米的工程现场，他们与工人一同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凭借智慧将天堑化为通途。
2: 我们的卓越呀，不是来自于文教科书，是现场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真正在工程的一线区，到施工现场去，到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去，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也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0: 何川院士常说，最好的实验室一定在工程现场。他的团队常年往返于高原与学校之间，累计行程超1万公里，解决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焦大人的智慧正在将天堑变为通途，将前沿构想变为国之重器。从2021年起，西南交通大学每年都会组织由多学科博士生组成的川藏铁路建设博士服务团出征雪域高原，为这一市级工程提供技术支撑，用青春践行交通报国的誓言。
3: 在川西高原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运输车队，他们载着钢铁、水泥还有蔬菜，在那个盘山公路中前进。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我们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措施。
4: 我们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几乎走访了每一个工程项目部，每一个隧道口。做科研不能够闭门造车，做地质是应该从脚底板下做出学问的。也是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是让他们有了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
0: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交大以交通强国为己任，在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在成都九里校区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一项颠覆性的交通图景正在成为现实。这里停放着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这辆工程化样车成功突破了传统轮轨的物理束缚，在165米长的试验线上实现了稳定悬浮与无接触运行。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原理验证到工程实践的历史性跨越，更以领跑世界的姿态，为未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时代鸣响了第一声汽笛。成都自古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新门户。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西南交大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舞台上，用智慧不断延伸着连通世界的轨迹。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背后是交大校友的默默奉献。如今西南交大有成都九里、西浦、东部国际和峨眉四个校区，共占地5000余亩。2025年，成都东部国际校区落成，成为西南交大对接全球、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新平台，让40洋华的传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领学校党的建设、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努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立新标，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上展现新作为。
0: 求实学、务实业，130年来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高铁的摇篮，拥有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40余万交大英才从这里走出，构筑起中国轨道交通事业最坚实的人才基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为轨道交通领域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1园5区科创园的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1育5纵5横的塔网式学科体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学校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5: 我们呢，肇始于这个1896年，到现在已经刚好130周年的办学历史了。我们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从过去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到现在的领跑， 今年呢是我们这个“十五五”起步年，西南交通大学呢就提出了四大战略保驾护航，然后以1896跨越式发展为主轴的“十五五”规划，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奋力呢这个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0: 从铁路救国到交通强国，130年风雨兼程，西南交通大学从山海关出发，18次迁徙流转，沿着中国铁路的轨迹走到了新时代的潮头。一部西南交通大学130年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工程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国交通事业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史，更是一部交大人以学报国精神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信仰史。
2: 学校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按照国家要求、社会需求、行业需要，聚焦轨道交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两个大科学装置，探索有组织、强组织的科研模式，加快锻造轨道交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0: 星河流转，山海不移。当新一代交大人接过画笔，他们面前展开的已不仅是铁路的蓝图，而是人类迈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交通未来的无限可能。西南交通大学正以从未改变的初心与前所未有的魄力，在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上鸣响新时代的汽笛，驶向下一个光辉的彼岸。
6: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7: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8: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10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9: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10: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7: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6: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7: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11: 没问题。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3: 哎呀，我的腰啊！
1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6: 北京时间9点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

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七彩时光高考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明玉。
1: 我是主持人刘宁。
0: 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当中哈，如果您正在通过手机观看，欢迎在抖音和微信啊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关注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哈，告诉我们您的心声或问题，我们会实时关注和大家互动。
1: 是的，发没发现啊，明月，就是今天虽然说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星期六，但是呢，空气里面好像多了那么一点点的紧张，然后还有一点点的期待的味道。
0: 当然发现了，因为今天是6月7号，也就是高三的这个高三的学子们要走进高考考场的前一天，是不是？
1: 是的，今天其实大家已经开始准备，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他们就要进考场去看考场了。
0: 没错，没错，是的。那对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来说哈，那高考可能还有点遥远，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的话，这是一件大事哈。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七彩时光呢，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 是的，我们陪着咱们所有的高考学子们还有家长们一起进入到高考前的24小时的倒计时，
0: 是这样哈。那我们要做大家的情报员哈，带来最新的这个高考资讯。那我们今天呢还会连线三路小记者，播报天气、路况还有考点的注意事项，
1: 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高考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些东西。
0: 是这样，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的派出了我们的七彩时光的小记者团们哈。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做大家的加油站哈，也就是节目当中呢，在下半段我们邀请到了延边州的关小云心理工作室的老师们，还有两位高二的家长朋友们哈。那从心理和家长的角度给我们的考生们赋能。
1: 哇，太棒了，此时此刻是不是需要掌声啊？而且除此之外，其实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会有这个小嘉宾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来满满的干货，就关于一些教育热点的这些速递啊或咨询。而且甚至就是在这个前两天的时候，我们还收到了这个几份特别的礼物，延吉市的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也在关心，就是说哥哥姐姐们高考的情况，然后我们也要在电波当中为他们打气和加油。那么我们就搜罗了延吉市的各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用他们奶声奶气的声音送来非常呆萌可爱的声音，然后呢祝福大家高考一定要顺利，一定要成功。
0: 是，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2: 大哥哥大姐姐们，我是翟墨，今年6岁了，寒窗苦读终于迎来高考啦。
3: 我是来自县园幼儿园的张佑成，今年6岁了，奉平心态，信心审题，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4: 我是王诗涵，我是来自合隆的小朋友，我今年5岁了，我们在电波里为你们呐喊，
5: 高考必胜，前程似锦，耶！
6: 就是终点，而是你展翅高飞的新起点。
1: 哇，你们有些孩子特别可爱吗？而且其实这是我们属于收到了全延边州的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的祝福了，还有合隆的小朋友，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都在为这个高考的这些学子们加油。而且说，我们在电波里为你加油呐喊，
0: 可爱了，
1: 特别可爱。而且歌声唱到了，这不是终点，这是一个你展翅高飞的起点。
0: 是这样，
1: 满满的干货和温暖都会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话不多说吧，
0: 是
1: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延边广电艺术培训中心的两位小主播赵一峰和张涵玉，交给他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教育热点速递。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七彩时光高考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小主播赵一峰，欢迎收听今天的教育新闻。
0: 呈现最好的一面啊，
1: 不要紧张，然后两个孩子可以把耳麦戴上，把耳麦戴上，咱们对会有一种听到自己的声音，因为你戴这个耳麦之前听到自己的声音和戴耳麦之后听到自己的声音是完全
0: 不一
1: 样
0: 的。
1: 对，好了，两个人戴好，戴好了吗？
7: 戴好了。
1: 对了吗？好的，咱们轻一点动啊，因为你们面前那个定向麦克风它收音效果是实在是太好了啊，纸张都轻点动。好的，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一峰和张涵玉两位小朋友，开始。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七彩时光高考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小主播赵一峰，欢迎收听今天的教育新闻播报。
2: 我是主播张涵玉，今天是6月6日星期六，12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在距离高考仅剩最后时刻的今天，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资讯呢？
7: 首先，我们先来快速扫描一下近期全国各地的教育新闻。
2: 拥抱人工智能，成就科学梦想。2026年吉林省中小学人工智能综合实践活动上周日在长春成功举办，来自全省870多所学校的5300多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机器人跳舞编程比赛，现场特别热闹。
7: 广东珠海气象局和市教育局一起发布了校园气象科普教育资源包，同学们参观了气象防灾知识体验馆和气象仿真观测场，近距离接触相控阵雷达、激光侧方雷达等观测设备，切实感受到现代科技的魅力。
2: 湖北随州医生走进校园，手把手教学生做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许多学生表示，亲手操作后才发现细节决定成败，真正掌握了敢救、会救、能救的技能，这可都是能救人的真本

0: 是。
1: 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前两天对考点周边的文具店来了个大体检，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二 B 铅笔、中性笔这些高考必备的文具的进货渠道，坚决不让劣质产品流入考场。这可都关系到哥哥姐姐们手中的二 B 铅笔能不能被答题卡正确识别。
0: 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近期大家最关心的高考。现在我在直播间里心里突然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全国1290万哥哥姐姐就要走进考场了。1290万呢，相当于咱们延边州所有人加起来的好多倍。
1: 是啊，各地高考时间其实不一样，有的省份只考7号和8号两天，咱们吉林省是3+1+2新高考模式，要考7号、8号、9号三天。但不管考几天，明天上午9点，语文科目是全国统一开考。
0: 这几天我刷新闻，看到好多暖心的准备。今年全国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了盲文试卷，而且为超过1.4万名残障考生提供了合理便利的考试条件。有的考生可以延长50%的考试时间，有些考场还专门配备了手语老师，考场也升级了智能安检门、智能眼镜，这些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更高了，防作弊也更严格了。
1: 吉林省委社会工作部和省教育联厅联合发布了爱心户口志愿服务行动，各地组建了爱心户口车队，免费接送有特殊需要的考生。考点外还设立了志愿服务站，准备了饮水、防暑药品这些便民物品，还有很多这些便民物品。我还听说好多出租车的叔叔阿姨好几天前就熟悉路线了，车里还备好了铅笔和水，就等着给哥哥姐姐们保驾护航。
0: 咱们延边州今年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今年延边州高考报考人数为7759人，全州设了8个考区、10个考点、304个标准考场，单说咱们延吉考区就有3个常规考点，延边第一中学、延边第二中学和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珲春市直接推出了高考期间考生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的便民举措，拿着准考证就能免费上车，司机叔叔说了一个都不能落下。
1: 对了，咱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每年高考期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高考习俗，我也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0: 每年高考这天凌晨，很多应考生的家长们会把做好的朝鲜族传统打糕带到考场考点门前，学校会专门在考场门口安一个木板，家长们就把打糕往木板上使劲贴或扔，贴得越高寓意着孩子打高分考得越好，有的家长还会把孩子的名字写在纸条上一起贴在打糕外面，有的甚至还贴了从延吉到北京、上海的车票，盼着孩子能去大城市读大学。
1: 每一块打糕的背后都是爸爸妈妈沉甸甸的爱和期盼。说实话，虽然我现在还在上小学，但想到再过几年那个打糕上可能也写着我的名字，突然感觉心里热乎乎的。
0: 今天新闻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二 B 铅笔、黑色签字笔、橡皮一样不能少，明天出门早点走，别着急。
1: 也想对叔叔阿姨们说，考点附近别鸣笛，咱们安安静静的就是最好的加油。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新闻播报，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带来高考第一天的现场消息，祝全国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再见。
2: 哇，真。

0: 真是太棒了、我们的两位小主播啊，这个精彩播报声音真是充满了朝气与活力啊。
1: 是的、然后呢我明显能感觉到哈，男孩子他就是稍微的有点感冒嘛啊，能感觉到，但是没有影响人家的发挥，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们给你们一点点上节目的小建议、两位小嘉宾可不可以？
2: 可以。
1: 给你一点一点的这个小嘉宾的小建议啊，就是说比如说像赵一峰小朋友，你在上节目的时候你可以在之前先做好准备工作，把嗓子里面多余的什么我就不说了，
0: 清一清哈，
1: 稍微清一清嗓、比如说稍微清一清好吗，然后嗓子会稍微的透亮一点，在之前的时候能做点这个口部操之类的，这是咱们平常上课的时候练习的，明白了吗？口部操你会不会做？赵一峰
2: 会
1: 啊，你给我展示一个好吗？我们粉丝团的朋友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时候是没有声音的。你在做吗？你在做吗？我没有看到啊。你可以比如说，这就是可以的，对不对？啊，对，打响练习啊，对，是的。
0: 其实对于两个小主播来说，
1: 好了，可以了，
0: 很棒了啊。
1: 是的，非常的棒。然后，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女孩子啊，女孩子，我想问一下，张涵予，你今年几年级了？
3: 二年级，
1: 他才是二年级的小朋友。
0: 那二年级对于孩子来讲，真有点难度的。
1: 对，所以他说了，他说这个司机师傅们说了一个都不能落下。
0: 哎，是
1: 落到哪里，一个都不能落下，对不对？二年级的小朋友识字量还是真的很不错的了。然后赵一峰，你是几年级了呢？
2: 四年级。
1: 你已经四年级了是吗？
0: 稍微到高年级了一些。
1: 是的，明显感觉到这个稿件流畅度很好。然后呢，这个韩语小朋友明显感觉到这个一个小女孩子的这种
0: 没错没错，那从
1: 情感特别好啊。
0: 刚刚的新闻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全社会呢、都在为孩子们保驾护航的啊。那也欢迎直播间里刚刚进来的小朋友们，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啊、我们正在播出的是《七彩时光》高考特别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当中。如果您正在通过手机观看，欢迎在抖音和微信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韩语新闻综合广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新生活问题，我们会和您实时的互动并关注问题哈。
1: 我们今天主要话题就是都是聊聊高考那件事儿，对不对？如果说您有什么比如说一些实时的信息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帮您啊来联系呀，或者说帮您来进行咨询。然后我们小直播间里面请到两位小嘉宾呢，他们名字呢一个叫赵一峰，是个男孩子，一个是张涵予，是女孩子。给您俩一个小机会来介绍一下自己吧。赵一峰赵一峰你先来吧。
2: 大家好，我是赵一峰，我是龙井实验小学校四年六班的一位小学生。我非常爱打篮球。我参加过篮球社团，现在在我们学校是篮球队的成员。
1: 哇，
0: 好棒啊，
1: 优秀的孩子，非常的棒啊。
0: 那
1: 接下来时间韩玉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我叫张韩玉，是延吉市沿河小学二年八班的一名小学生。我在学校特别喜欢轮滑，我现在还是学校轮滑队的一名成员。
1: 我可厉害呢，我
0: 是校队的，
1: 对，
0: 真棒啊！
1: 然后都是运动健将，对不对？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呢，爱运动，身体健康的棒棒的，学习成绩好好的，然后内心阳光又善良，好吗？另外一点呢，希望你们下一次能够继续走进我们直播间，把今天的紧张气氛能够缓解一下。多来几次啊。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这个我们的小主播。那接下来时间呢，其实又到了我们这个我觉得更加深入的时刻了。
0: 没错，说的太对了哈。咱们俗话说哈，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但高考前一天哈，磨知识的枪不如磨心态和准备的枪，对不对刘宁？
1: 对，是的。
0: 那我们光有这个文字新闻还不够哈，那高考呢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对不对？那为了让大家熟悉我们自己啊，这个自己家一样熟悉明天的考场，我们的三路小记者呢已经出发了，他们分别呢守在了天气路况的第一线、考点布置的最前沿，还有充满温情的考点周边啊。
1: 是的，那有请我们导播姐姐啊，然后现在帮我们连一下线啊，导播姐姐帮我们连一下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小记者，我们是派出了三路小记者，就是在这个高考的前一天，我们不是在进行倒计时，24小时倒计时嘛，对不对？他们在这个各考点门口，他们都看到了什么？然后呢，比如说怎么出行？
0: 哎，对，哎、
1: 我们
0: 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1: 我们怎么看考场？然后再到说家长们准备了哪些暖心的惊喜啊？
0: 是的，
1: 对，咱们小记者都会一一的跟大家来打探清楚的。那好，我们导播姐现在已经连线成功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一一的接通电话。首先让我们连线第一路的小记者，他的名字叫做
0: 葛东旭。哎，葛东旭，那我们现在要他现在应该是在我们延边一中的考点门前，是不是？
1: 对，他应该在我们延边一中的考点门前。东旭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广大粉丝们好。
1: 好的，东旭，那你现在是在哪里？
4: 我现在的位置是

0: 那我们就要进行实战了。那么东旭啊，你是今天早上几点钟过去的呀？提前九点钟左右就到那儿了是吗？
1: 是的。
0: 嗯，好的，东旭，那把你现在的所见所闻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情况好吗？
1: 明天这里就要进行一年一度的高考了，这两天年级一直在降温，最新气象预报明天高考第一天最高气温也只有15摄氏度，而且前天有小雨。最高
0: 好，请继续。
1: 注意到期中考生们明天一定多穿点防棉袄、冲锋衣啊，都行，别怕麻烦，雨伞雨衣也带上，各都有备无患。
0: 好的好的，还有吗？
1: 另外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前边一中考点门口，我脚下这条路叫太平街，明天早上7点开始，从爱丹路到居民路这一段都要封闭了，明天后天大后天全集三个考点周边全部封闭。
0: 好，那刚才给我们一个这个封路的信息，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希望咱们所有的司机师傅啊，听到刚才我们的第一路小记者的提示之后呢，明天一定要注意这个绕行啊。
2: 没错。
0: 好的，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时间段，封闭的时间段吗？
1: 7号早上7点到中午12点10分，下午1点半到5点半，8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9号早上7点到下午1点，中午5点到傍晚6点45分，3天都有管制，请让大家记好。
0: 三天都有管制。
2: 是的，是的。
0: 7号、7号、8号，还有什么？
2: 9号。
0: 这三天是分时段的，所以司机师傅啊，无论是咱们所有的公共的车辆的司机师傅，还是咱们私家车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绕行。然后您到这个地方附近的话，也千万不要鸣笛。好的，那东旭，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封闭的这个路段，它分别是哪几个路段好吗？
1: 延边一中门前，从太平街到爱丹路到居民路这一段。延边二中门前，从爱丹路新阳街到太平街这一段。延吉市一中门前，从乐园胡同，从爱丹路入口到团结路入口，送考的家长请提前绕行。
0: 说的多标准啊！送考的家长要提前绕行。
2: 是的。
0: 那么东旭，你有没有什么要在电波当中特别提醒大家的呢？
1: 最后再啰嗦一句。建议大家明天出门提前45分钟以上。打开手机导航会帮你避开修路和封路的地方，千万不要凭印象开车。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谢谢葛东旭、
0: 谢谢葛东旭，你辛苦了、我们也替所有的这个，你是给我们考生和家长提供很多的便民信息，对不对？还有咱们一些这个
1: 再次提醒广大考生，管好自己的准考证。
0: 一定要拿好自己的准考证。
1: 广大考生逢考必过，金榜题名。
2: 哇，太棒了，东旭、
0: 好的，非常的感谢东旭啊，这个真的
2: 是
0: 非常非常的认真，并且又非常懂事的一个孩子，给咱们所有的考生、家长以及考生提供了
2: 太贴心了
0: 好多的有效的信息。我们非常感谢东旭。那这一时段呢，谢谢东旭跟我们连线啊。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下一路段的这个记者了。这是哪一个呀？下一个应该是东旭发回来报道之后，很贴心把天气路况都跟我们说得明明白白。
2: 没错。
0: 那我在期待下一路记者，第二路小记者冷问曼，他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这个实用的信息呢？
2: 我们接听一下好吧。
0: 好的。问曼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好。
0: 好的，请问问曼你现在在哪个路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吉市一中的大门口。
0: 延吉市一中门口。好，请讲。
3: 是的。明天即将开始一年一度的高考，我看到此时此刻，作为考点之一的延吉市一中大门紧闭，门口特别安静。路上的人流和车辆也都平稳有序。但是大门里呢，却一点儿都不平静。今天早上7点多，老师们就已经陆续进校了。现在他们正在做着高考前最后一天的紧张布置，在考场、教室清理设备、检查桌椅、拉紧桌线。所有的工作都在为明天的大考做最后的准备，所以上午的考点是全封闭的，任何人都不准进入。
0: 重要的时间点，就是时间节点已经来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我知道今天会可以看考场。

0: 好，那今天看考场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
1: 今天下午3点多的，今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就可是全省是统一开放看考场的。
2: 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问曼的电话掉线了是吧？喂，问曼在吗？
1: 老师，
0: 是问曼吗？
1: 是的。
0: 刚才是上一个孩子掉线了啊。好的，问曼呢，接下来先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说从下午3点钟开始，我们这个可以全省统一开放看考点了，一直到几点钟是属于一个节点呢？
1: 从下午3点开始，直到5点半。今年应届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点，找到自己的考场。进楼之前呢是要过安检的，还会有考试宣讲和英语听力试听。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家长不能急叫学楼，只能在门口等着。所以考生自己一定要记清楚考场号和座位号。
0: 好，有没有什么建议？
1: 下午2点多可以先到考点门口，看一下外面正确的考场分布图，提前熟悉一下从哪个门进，哪里停车，公交站怎么走。把路线摸清楚了，明天心里就不慌了。
2: 非常贴心啊，
0: 非常好。好，问曼还有
1: 最后说一个呢，咱们延边的传统。考点门口的大木板又已经立起来了。临产的时候呢，考生家长们会带着打刀一块一块的往上贴。贴得越高，寓意就越好。相信十几个小时后，就会成为考点门口最温暖的风景。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我们非常的感谢问曼啊，给我们发来这么周到，而且后来您最后还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说，哎，你看我们这个到达高一贴就证明什么，金榜题名，对不对？
2: 非常的好啊。
0: 对，把考点那点事情说的是非常清楚的。
2: 下午3点看考场，这个提醒太关键了啊！
0: 一定要记住，下午3点到5点之间的啊，然后家长是不能进入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第三路记者，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路小记者。
2: 我们导播姐姐正在连线当中、
0: 连线当中是吗？好的。
2: 那我们这路小记者应该是在我们的延边二中的附近的这个沿街，是不是？
0: 是在延边二中附近的这个沿街。
2: 我们来接听一下我们的这位第三路的小记者黄志勋，对不对？
0: 好的，志勋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网友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边二中门前。
0: 是在延边二中门前，志勋对吗？
3: 对的
0: 啊，刚才已经有孩子在延边二中门前了，你是属于在正门前还是在他周边呢？
3: 我在他的西门。
0: 你在西门啊、你们是两个门口这个地方是不是？那你在西门你又看到了什么情况呢？
3: 我看到了有的药店门口已经准备好了遮阳棚，预备明天给考生家长免费提供饮用水。附近很多文具店也贴出了附近准考证的标语。明天家长要是忘带复印件了，直接进去打印就行。再往前走2步就是花店了，满眼的向日葵，金灿灿的，特别抢眼。老板正在包花束，我刚刚跟他聊了2句。他说已经预定出去了几十束了，按照以往的经验，明天一早还会更多。
0: 明天一早还会有更多。
3: 是的。向日葵配康乃馨是最火的。向日葵寓意一举夺魁，康乃馨则代表母亲的爱。明天下午考完，门口肯定是一片花海。
0: 哇，
3: 学校门口的饭店也推出了很多套餐。
0: 哇，这个很期待啊。
3: 对的。我看到有的门口小黑板上写着金榜题名汤饭。
0: 哇，金榜题名汤饭。老板是怎么说的？
3: 老板说原来就是牛肉汤饭改了个名字。就是为了图个好彩头。
0: 老板很有头脑。
3: 对的。也有饺子馆上挂了个手写的招牌，包你高中。
0: 哇，包你高中，
2: 寓意非常好啊。
3: 旁边还有旗开得胜的套餐。红烧排骨盖饭配上脆爽的小菜，色泽红亮，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
0: 是个小吃货是不
2: 是？
0: 是
2: 的，是的，
0: 挺有意思的，对不对？
3: 对的。这些正折射出了父母和商家对考生的最真诚的鼓励与期待。
2: 好的，
3: 明天我们会一直在考场门口守着，给大家带来第一手的画面。主持人，这就是我们现场的情况。
0: 非常的感谢志勋，你发现了吗？在最后一个时段，志勋他说的是一个是井然有序，另外是非常的干脆告诉我们，哎，情况是这个样子的。那前面两个朋友已经说的这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给你们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对不对？又有花又有吃的。那稍后时间我们在下半时段的这个最开始，我们还会连线一下今年的爱心送考的好心司机师傅。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4: 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羊骨。

0: 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是天之首府幼儿园的赵一珍，又是一年高考季，我们小小少年送来暖心祝福。
1: 我是蓝天幼儿园的孟奥博，今年六岁了，请你放下焦虑，请你从容应战，
0: 所有努力皆有收获，所有付出终得回报。
2: 我是十七幼儿园的林佑君，我今年六岁了，奔赴考场，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
3: 我是向阳幼儿园的张浩博，今年六岁了，放宽心情，认真作答就很棒哦。
4: 我是向阳幼儿园的张浩渊，今年六岁了，祝大家旗开得胜，考上心仪。

0: 姐姐们，我是翟墨，今年六岁了，寒窗苦读终于迎来高考啦。
1: 我是来自县衙幼儿园的张佑成，今年六岁了。奉平心态，信心审题，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2: 我是王诗涵，我是来自合隆的小朋友，我今年五岁了。我们在电波里为你们呐喊，
3: 高考必

0: 好的，收音旁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和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还有新闻综合广播七彩时光高考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刘宁。
1: 大家好，我是明玉哈。那也欢迎用你们的这个新媒体客户端哈，这个抖音和微信呢，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还有新闻综合广播呢，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哈，告诉我们你们的新生活问题哈，我们会实时关注和大家互动。
0: 是的，那在上半时段呢，我们这个
1: 连线了三路小记者哈，
0: 是的，
1: 听完了这个天气、路况、考点的注意事项，还有周边的这些温暖的准备，咱们心里都有数了，是不是？
0: 是的，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暖心的事情，就是其实你知道吗？在这些高考考生他们在能够顺利进入考场或者前一天的时候，其实咱们延吉市还有一个群体，这些人他们也在自发的准备当中，他们要准备，也跟着大家一块赶赴这个战场，
1: 是这样，
0: 能够在周边帮着孩子们和家长们做到很多这个高考前的准备工作。
1: 这个问题太及时了。
0: 是的，其实就是咱们延吉市的一些爱心送考的司机师傅、
1: 护航员。
0: 是的，在这些团体当中呢，其实有私家车司机师傅，有出租车司机师傅。那么，其实说到出租车司机师傅，大家知道，出租车司机师傅他们的工作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属于拉活，
1: 对对对，
0: 然后之后呢，我们挣这个车费，
1: 哎、
0: 对不对？
1: 收益啊。
0: 对，那一天的话。其实咱司机师傅啊，就是属于放下自己的这个工作了，但是全心全意的为所有的
1: 考生朋友们、
0: 考生们和家长们来进行服务了。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啊，要认识的这位司机师傅呢，他的车牌号码就是 GHTB680 的高新军司机师傅啊。
1: 哎，高师傅，
0: 高师傅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0: 哎，好的，高师傅，您现在在哪个路段呢？
2: 我现在在铁南附近的
1: 啊，铁南附近。
0: 今天外面天气是不是很不错？
2: 哎，今天天气太好了，
1: 太给力了啊！
2: 明媚，哎。
0: 那今天这个
2: 早早
0: 心情很，都是很早早，
1: 确实挺开心啊。
0: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高师傅，今天这个路面整体的这个车辆情况怎么样啊？你活儿好不好啊？
1: 哎，对呀，
2: 今天活儿还算行吧，
1: 还不错，
2: 还不错，还算行，完了也不算是那么太堵，还可以，
0: 还是不错的，可能这个下雨天大家就着急，就是赶紧打车，然后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我出来溜达溜达，然后溜达一会儿我累了，哎，打个车吧，
1: 哎，太热了啊。
0: 是的，我想问一下高师傅，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57了，
1: 57了，
0: 对了，但听起来声音不像，
1: 声音好年轻啊，
0: 因为人家内心阳光，
1: 是
0: 听起来声音也很年轻啊。高师傅哈，这个昨天我们在这个联系的时候了解到，就说其实，在咱们延吉市这个爱心送考，我们知道是这几年关注点比较高，因为咱们媒体越来越发达了，对不对？
1: 关注的也多了，
0: 对，自媒体也比较多了，大家都会这个自发的去发表这些好人好事儿。
1: 是的。
0: 那么高师傅，我想问您，做这个爱心送考做了多少年了？
1: 哎，做了多久啊？
2: 哎呦，我在爱心送考，我们车队来说是，哎呦，快将近20年了，我快。
1: 哇，20年，
0: 20年了！您做了将近20年，而且你听高师傅说了吗？不是他自己一个人，
1: 是一个团队。
0: 他们是一个团队，其实他们是属于咱们之前一个兄弟媒体，兄弟媒体的一个这个爱心类的车队。您是心连心车队还是爱心车队？
2: 我心连心车队。
0: 心连车队，他其实是咱心连心车队的队长。
1: 队长。
0: 对，也是咱们兄弟媒体的心连心车队的队长。然后这个好事儿一做就是20多年，
1: 哎，太伟大了。
0: 那高师傅，我想问啊，您家孩子多大年纪啦？
2: 我家孩子今年31了。
0: 啊，他也是参加过高考，对不对？
2: 早先可不咋的，早先也参加高考。
1: 哎呦，
0: 他参加高考那年，您在干什么？
2: 我也是还是开着这出租车，是不是？
1: 还是在送考的路上，是不是？
2: 送考啊，
0: 那时候您已经开始送考了，爱心送考了是吗？免费爱心送考。那我想知道，您家孩子那天你是第一个给他送到考场了吗？
2: 那没有没有，那天是他妈妈陪着他打车去的。
0: 您本身您说。
2: 本身是那天接种高考嘛，所以组织车队这帮人就是在去每个地方的去让你们接嘛，有打电话的嘛，打电话就上他家去接的。
0: 啊，打电话预约说我们明天几点几点出发，然后司机师傅请你们派车来，是这样吧？然后呢，您自己的孩子的话呢，就不能优先性坐您的车，甚至不能坐您的车，您管不了自己的孩子。
2: 对。
0: 啊，然后去帮助更多需要这个帮助的孩子，那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夫人不会对跟你生气吗？
2: 那没有，
1: 很理解是吧？

0: 非常的理解。
1: 对对对对，
0: 我们有时候说啊，说做好事儿不留名，这是风格，对不对？这是自己内心的风范。但是我们想跟收音机旁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还有粉丝朋友们想说什么呢？做好事儿不留名，这是咱们做好事儿的这个人的高尚品质。但是作为咱们的旁观人或者受助人，我希望人家做好事儿，咱一定要多多的鼓励，并且弘扬，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世界充满爱，这世界充满了好人。我只是一位普通的，驾驶车牌号码是 JHTB680的司机师傅，
2: 没错。
0: 但是我身上的责任感，我的社会责任感，我内心的价值感，我想一颗想做好人的心一直在怎么闪着这个光，对不对？我一直想把我的光和热给更多的人。那我想问一下高师傅啊，在送考20多年这个路上啊，免费还是爱心啊，而且主动的送考这个路上的话，你有没有一些说哎我挺难忘的，或者我给大家这个提醒一下这些事儿有没有？因为您是在最一线嘛，对不对？
2: 没错，每年肯定都是天不亮就把一位又一位考生安全送到考场
0: 了。
2: 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发生了很多一些的事情哈、或者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做个提醒啊。
0: 是，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哎，好的。因为这俩呢，就是考场呢，上考场呢，一般的家长吧，有时候让孩子想在家多休息一会儿。其实有时候晚点去也行。有时候呢，去特别有的时候晚点的呢，让家长孩子着急。着急的情况下呢，有时候那个是考试的那个什么落了，考场的那个
2: 准考证、
0: 准考证啊、文具啊之类的，对不对？
1: 那有时候落，有时候能落在车上。那希望就是家长呢，多看一下孩子，别落了啥。
0: 你看高师傅刚才说了一个这个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呢？很多落这个准考证啊，或者是落下这些文具的这些孩子，反倒是身边是有家长的，有家长朋友的。哎，你就说如果咱俩孩子去高考的时候，你会什么心情？你会说哎，你姑娘你一定要记住别拉这个啊，
2: 哎，
0: 你那个别拉那个，然后你这个考试的时候之前你少喝水啊，完了老往厕所跑，然后你答题的时候你都仔细查检查3遍，听见没有？默默叨叨默默叨叨，一下车好师傅再见，准考证落下了。
2: 你还记得你高考的时候是怎么去的吗？
0: 我高考的时候我们是属于就是村里的孩子，然后我们到
2: 怎么
0: 我们到市里面去高考。然后我只总结一点，就是我们那儿的金凤凰。好了
2: 啊，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是自己打车去的。对，
0: 那个时候您还不认识高师傅。
2: 对，不然我就能被免费接送一次。
0: 对，高师傅，你刚才提醒这一点，绝对是因为你遇到过这类的事儿，对不对？
1: 是的。
2: 很多吗？
0: 给我们说一下。
1: 因为啥呢？我那是我们家小区里的一个小区里，我们那天呢，他也经常打我们车，他妈和他爸他们。我说那天你那啥就行了，让我们车队了，说是免费接。我说你也别着急了。我说就到时候我们到点儿，你们需要几点走，我们就过来接你就完了。就这么的，这么的去了完，到那下车了呢，哎呀，说谢谢啊，我们接着客气话。完后续我一回头一瞅，就跑了一轱辘了。一回头一瞅，准考证真就落了车。我这赶紧掉头回去，掉头回去，走那已经那个交警把栏杆啥不都拦上了吗？拦上了，那个我这过不去，我这没招，我说把车停在边上，我说我交警，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人把准考证落了，我说我赶紧给送过去，我把车停在边上行不行？哎，这交警还行，说行了，你看别耽误别人通行的情况下，我说你停了。
0: 然后你们就形成了一个爱心的接力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就这样似的，赶紧的，就是给跑送去。
0: 最后的
1: 结
0: 啊，您说。
1: 他爸呢，正好往回跑，往回跑
0: 呢。你看是不是一个爱心的接力？
2: 是的，
0: 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孩子也没有耽误。
2: 对。
0: 然后呢，咱们一个爱心的接力就上演了。其实这样的事儿，在高考的现场，其实每天可能是每次都在发生。
2: 对，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想跟更多的朋友说，很多时候可能你记不住那个人叫什么，你不知道他是谁，你甚至都不记不住他长什么样了。我们想告诉所有的高考考生们和家长们，其实，在你们前行的路上，一直有一些默默为你们保驾护航的人们在爱心接力当中，
2: 全程都在为您。
0: 是的，我想跟你说，那个高师傅非常感谢啊。然后呢，这个也希望您注意身体，同时给你一个机会，有没有在我们电波当中想发送个祝福之类的，点个祝福吧。
1: 好，好了，祝学子们考到了好成绩。看题啥都会。干啥啥都明白。希望考，希望考高考。提名，
0: 金榜题名，对不对？多么朴实的一句话，对不对？好，谢谢高师傅。那您这个忙，祝您今天这个那个有一个好的生意，好不好？
1: 好，
0: 明天还得奋战呢，是不是？加油！
2: 刘宁，你看没看到哈？这个交警、爱心车队、志愿者、考务老师，这无数人都在默默说。

0: 护着我们的考生哈，还怕什么呀？
1: 其实你说到这些，其实我们也在一直在跟考生们说，我们能给你们做点什么呢？包括我们小朋友在直播间里，也希望给他们加油和打气。那除了这个之外，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啊，我们还请到了关晓云心理名师工作室的两位心理老师，韩丹老师和这个刘卫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
1: 好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两位嘉宾啊在现场，他是属于什么呢？这个延边二中的这个高二的学生家长，
0: 准高考生啊。
1: 对，你们两位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
0: 一位爸爸一位妈妈啊。
1: 爸爸是谁的爸爸？
4: 李建一爸爸。
1: 李建一爸爸，李建一是谁呀？
4: 李建一是我儿子。
1: 这爸爸真省略。他是延边二中的这个哪个年级哪个班级呢？
4: 高二七班李建一。
1: 李建一的爸爸，对不对？李建一爸爸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们说，比如说孩子在升学的时候需要教官，他是一个非常帅气的教官。然后呢，还有谁？这个是妈妈是谁的妈妈？
5: 延边二中高二三班刘淑畅的妈妈。
1: 刘淑畅的妈妈啊，他家是两个女儿。好，
0: 欢迎四位啊，
1: 欢迎四位啊，欢迎四位。我们分别是这个两位老师和两位嘉宾。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剩下的这一小点时间，我们要谈点啥呢？
0: 我们要说一些这个从心理的角度和我们的家长的角度哈，来为我们的考生赋赋能，好不好？
1: 来赋赋能是不是？
0: 那我们的心理老师是我们的韩丹老师还是刘威老师先来说一说呢？因为我们今天是高考的前一天，明天呢就要开始我们的这个高考的三天的一个考试了哈。
1: 我跟你说，一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就是在想哈，就是我能想到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我好像在前一天我是大脑一片空白，然后你说我。都不是紧张的问题，我就是大脑一片空白。你说我大脑一片空白，我妈就是不仅空白还一片混乱。
0: 怎么讲啊？
1: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这种情况怎么治呢？你说。
6: 好的，我先想给家长朋友们一颗定心丸，就是这种现象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在我们心理学上呢被称为高原现象。就是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你正在爬山，快爬到山顶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的疲惫，步伐变得很慢，甚至是怀疑自己，哎，我还能不能登到山顶了。那我们的大脑也是如此。
1: 我当时觉得我不是很行，老师。
6: 是的，我们的大脑呢经过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这个学习呢，会主动的进入到一种保护性抑制的状态，让自己稍微放松，为明天的冲刺储备能量。所以说当我们的孩子说，哎，我脑子空了，那家长不要慌，可以这样回答回应啊，就是说这说明你的大脑正在帮你储存能量，明天一进考场看到试卷，那些知识就自然就回来了。那这样的解释呢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安抚
0: 啊，就是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是不是？
1: 那要是我妈妈比我还乱呢，当时比我还一片空白怎么办？我让我老出来，
0: 别让他捣乱，你就是保持住自己的这个好的状态。
1: 对，就是先
6: 家长先稳住。
1: 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心理工作室的家长课堂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就是我和我妈妈比起来，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是年幼或者年少，对不对？然后父母，你先稳住，你这个老将稳住阵脚的话，你们家这个小兵就不能乱。
0: 哎呦，这每年都是这个头号焦虑的来源哈，这个高考之前哈，那从这个科学的角度给我们家长再赋赋能哈，这个我们的刘威老师在。跟我们这个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我怎么办呀？
2: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一个头号的焦虑来源。那先从科学的角度说一下哈，人体的生理弹性很大，即使呢今晚你只睡三四个小时，甚至呢整晚都没睡觉，那第二天考试呢也不会废掉，因为呢上了考场之后呢，肾上腺素就会帮你撑起所有的注意力。真正影响发挥的不是失眠本身，而是对失眠的灾难化想象。那比如说完了我没睡着，那明天肯定考砸了，这个念头比你失眠更消耗能量。
1: 就是我在心里暗示我自己，其实我身体没有那么差，我让他知道谁是身体的主人，是不是？
0: 这句说挺对呀。
2: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孩子翻来覆去睡不着，你千万不要说快睡吧，再不睡觉明天就没精神了，那只会让他更紧张。那你只需要轻轻地说一句睡不着没关系，闭着眼睛躺一会儿也是在休息，大脑自己会调节的，这一句话就能解决他的睡眠焦虑了。
1: 那如果我还是睡不着，我需要有一些什么方法能给我提供一下这个睡眠的，不说情绪价值吗，帮助呢？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情绪，就比如说接下来呢家长就得把自己的情绪先管理好，说很多家长呢比孩子还紧张，
1: 对，
2: 那这种情绪呢就会通过情绪传染，那迅速传递给孩子，所以在

0: 里面呢，家长就是叹气呀、啊，反复的检查准考证啊、
1: 嗯，
0: 孩子会下意识觉得，哎呀，我这爸爸妈妈比我都紧张，这一定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儿。
2: 这个情绪会传导，是不是？
0: 对对对、嗯，所以考前一天，家长第一要务就是先稳住自己，
1: 稳住自己。
0: 对，
1: 嗯、
0: 那怎么稳住呢？我就想了三个方法，第一个呢、嗯、是。书写式排解，那把担心的所有事儿都写在纸上，
1: 就列出来。我姑娘高考前一天，我先写个日记，
0: 我先列出来。因为什么呢？说我能做什么来预防？那比如说怕堵车，那就提前想好两条路线呗。
1: 联系刚才那高师傅，明天早上来接我一下。
0: 哎，对了，
1: 我们直播间都给你准备好了。
0: 对，那另外一种，说我控制不住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他，我怕，我担心他发挥不好。那你就写一个大大的放字。就是把自己提醒这个事儿呢，交这个提醒自己呢，这不是事实，
1: 嗯、
0: 写下来，焦虑呢、嗯、就会下降了。
1: 放开、放下、放心，
0: 对了，
1: 三放原则，对不对？
2: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哈、啊，这人生三件事儿、啊、哈，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老天的事儿。我觉得高考现在已经这个阶段了，就是老天的事儿了啊，你就不要太焦虑了。嗯，
1: 对，然后
2: 继续我们的老师，
1: 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对不对，老师、啊
0: 嗯？好，第二个就是用行动呢代替反复思考。说反复的想一件事呢，就叫反刍、
1: 嗯。
0: 那越反刍呢，就越焦虑。去做具体的事儿，比如说准备早餐材料，叠好孩子要穿的衣服，给车加满油，
1: 嗯，
0: 双手忙起来，大脑就不容易空转。
1: 就是你不要胡思乱想，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井然有序。今天是特别的一天，但今天也是我们要完成的一天，
2: 是
1: 对不对？然后
0: 精准了，
1: 嗯，我们为明天来准备。第三个，你的第三个那个第三步呢？
0: 第三步是什么呢？连接资源，那就是另一个人呢扛得住焦虑、嗯、那你给另外一两个朋友呢打个电话、
1: 嗯、
0: 说一下我现在有点紧张啊，你呢互相吐槽一下、
1: 嗯、
0: 焦虑可能就会减半
1: 啊，就是你要大声的说出来、嗯、相信你的朋友，要相信的力量，对不对？
0: 对了
1: 啊、这老师给我们提供的这几个方法我觉得是非常的行之有效，而且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咱可以改个名了，就研究家长。那我们研究完这个，这两位老师已经研究完了，这
2: 咱们就转向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了、啊、
1: 这课题就出来，我们两位家长、嗯、我想问一下啊，这老师研究的你看准不准确呢？
2: 哎，两位家长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1: 嗯、
2: 听完之后怎么样，有没有舒缓还是更紧张了？
1: 妈妈先说，妈妈明天您明天他们孩子又不考试
2: 啊，
1: 人家还有一年的，但是咱们给做完这节目之后可能得紧张一年，
2: 舒缓了啊，紧张一年呢。
1: 我想问一下妈妈，那个刘舒扬刘舒畅妈妈是不是？
2: 对，
1: 刘舒畅妈妈，我想问一下，就是此时此刻你听到我们老师说完这个情况，然后包括整个今天从一早上开始我们这个氛围就是说实在稍微有点紧张和期待啊，然后你有没有就是说好像我也提前迎来了高考的感觉？
3: 有这个应该说是提前焦虑了。
1: 嗯，
3: 自从我姑娘说要给高三送考的时候，
1: 嗯，
3: 就说妈妈明年我就高考了
1: 啊、
3: 嗯、说姑娘我怎么感觉我比较紧张的，
1: 你就开始紧张。
3: 妈妈，对、嗯、我已经开始紧张了。
1: 你表现的是什么样呢？
3: 我就是没有说什么，但是我心里头是、嗯、
2: 心里会有感觉、啊、
1: 就是此处无声胜有声，默默无声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
2: 哎呦，
1: 太有年代感了啊！这个就是刚才老师刚才你说那个话题，就是让我们家长首先要放平心态。
0: 对，
1: 人家今天你在直播间其实就来着了，人家老师给你在一年时间给你打了个预防针，打了个预防针，就是告诉你说，首先家长你想让孩子不闹听。你别整事
0: 儿，对，你先稳住，
1: 你先别整事儿，你稳住，你用那几个方法来稳住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加油去，加一年油，洗一年车，
2: 哎，
1: 对对，
2: 具体做一些这个事情来分散一下你这个焦虑，
3: 分散注意力、
2: 嗯。对，
1: 其实我们了解到这个那个舒扬妈妈，就是那个舒畅妈妈，就是你家老大叫舒畅，对不对？
3: 对，
1: 老大二叫舒扬，对不对？你俩姑娘俩都特别优秀。
2: 啊、这个大姑娘是已经高二了。
1: 对对，舒扬是前两天还在我们直播间表演了呢，特别优秀，
2: 有印象、
1: 哦。孩子在学习当中有没有你操心？
3: 老大操心的时候比较少，但是老二可能多一些，因为老二就是性格你也知道，就比较调皮一些，活泼一些。
2: 姐妹的性格不太一样。
1: 老二今年几岁呀、啊？嗯，
3: 老二今年十岁，
1: 你先放过他吧，好吗？
3: 我想先放过他，也放过我自己。
1: 你先管管你家老大吧，老大明年就高考了。
2: 哎，太真实了哈！嗯、那我们来看看，
1: 但基本不用你管，是不是？
2: 哎、是，
3: 对，
1: 他是属于那种品学兼优的孩子。你知道，就是、
3: 嗯、
1: 他们家那个老大哈，在颜面二中，我说是因为我认识这个孩子，我才知道，我原来以为是颜面二中就是学习，
3: 嗯，
1: 没有事，什么事都别干、
3: 嗯嗯嗯，
1: 就是有一些老师就会觉得我们什么什么什么播音呢、主持，这整个没用的，跳舞整个没用的。
2: 但是
1: 颜面二中不是、
3: 嗯，
1: 不是，他们的活动非常丰富，他女儿几次都是在这个舞台上大型活动进行主持啊，然后组织
2: 啊、
1: 编排啊，对不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他女儿和这个李建一的爸爸，不是和他爸爸，是和李建一是搭档，有的时候是不是？

0: 我们问一下李建一的爸爸，
1: 优秀啊！
0: 李建一的爸爸在他们家，我们昨天了解了一下，他是属于他们家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1: 怎么讲？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什么做饭呀、送孩子呀、接孩子呀、洗衣服呀，
1: 哎呦，全能老爸，
0: 全能老爸。那我想问一下，你家是儿子，人家是女儿，人家说基本不用我操心，你羡慕不？
2: 羡慕。
0: 从哪几方面，请具体说一下。让我们高兴高兴。
2: 这个儿子吧，就是他的心就比较粗了嘛。这家长就得多关注一些。这个方方面面就得多想点了。
1: 是。
2: 像你女儿可能就是心细。
0: 哪些方面呢？你比如说你在做饭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做饭不好吃吗？
2: 不好吃就得提前说点。
1: 点菜呢？
0: 原来爸爸是个大厨，
1: 哎、爸爸真是好棒啊，
0: 对不对？他最爱吃。
2: 妈妈可能考虑能观察孩子喜欢吃啥，这爸爸就得问。
0: 就得问你吃啥呀？他说随便，然后你会说
3: 交流。
0: 如果孩子说随便，你会怎么说？
2: 没有这道菜呀，
0: 不是很方便的这道菜呀，今天不方便。那我想问这个舒畅妈妈啊，就是你在给女儿做饭的时候，或者说给她饮食搭配，其实很重要。两位老师是不是在高考期间饮食搭配非常的重要也？
4: 对，
0: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你在饮食搭配上你要注意什么呢？
4: 我不负责做饭。
0: 好的，
4: 我跟爸爸分工明确，爸爸负责饮食，我负责起居。
0: 哎，你说像这是不是一个目前的一个社会现象？
4: 没错，
0: 一个社会现象就是爸爸好像这个也许爸爸跟女儿是更亲近一些，也是有关系的。然后爸爸现在都是大厨，那我们又这个话题转移到建议爸爸。那个刚才舒畅妈妈，我给你机会，你去，你看你也没有机会，你不会做饭。那我想问一下建议爸爸啊，平常说你给孩子搭配呀、饮食啊什么的，你会注重他的什么体重啊，或者说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些合理搭配吗？
2: 主要就是看孩子喜
0: 欢吃什么。说实话
2: 就是孩子他想吃啥就得给他整啥，
0: 想吃啥吃啥，你想做啥做啥。
2: 得我会啊，不会呢现在这网了也比较方便，就
1: 是
2: 上网搜一搜做怎么、
0: 有没有那种情况，我想问一下，延边二中的孩子是不是他们没有任何的业余活动？
2: 有，就是
0: 很丰富是吧？
2: 对
0: 对，很丰富多彩，
1: 很丰富多彩。
0: 因为我们他说我不想学习，我就想玩，那你怎么办？
1: 对，
2: 那就
0: 玩呗，
2: 他不扛揍吧？就看
0: 你看，谁说主要
1: 是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请我们的两位心理老师哈，在我们这样
0: 一个
1: 特殊的时段哈，给一些心理的寄语吧，好不好？邯郸老师、刘威老师，
5: 好的，我想对考生说，那高考不会因为你今晚睡不着而功亏一篑，却可能因为过度的焦虑而消耗宝贵的心理能量。那请你把今天当做一个普通的星期四。
0: 好的，我们有请。
5: 明天呢，当做一个普通的星期五，安心休息，明天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自己。
0: 谢谢您。那我们下一位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
6: 我想对家长说呢，您今天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孩子都能感受到，你不是在帮他准备考试，而你是在帮他准备心情。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就是孩子考场上最大的底气。请相信你和孩子一起走过了12年的求学路，最后一程你只需要稳稳的站在他身后。
0: 谢谢，
6: 不是替他走。
0: 谢谢我们这个两位老师。那接下来剩两位家长哈，一句话给你们时间吧，因为我们时间太有限了，想跟你们多聊聊不够啊，给我们考生们打打气儿吧，明年你姑娘你儿子也要上战场了，想什么想说的吗？
7: 首先入学的考生吧，你们都是最棒的。希望你们金榜题名，得偿所愿。
0: 谢谢。
1: 好的，
0: 爸爸呢？
2: 我想说高考很重要，但它不能定义你的一生。
1: 是的，
2: 孩子们，你们的人生路还长，明天的考试只是其中的一站，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在家里等你吃饭。
0: 好的，我们现在看镜头，我们祝福所有的高考考生们金榜题名，好吗？
1: 好，对，
0: 3、2、1，祝福所有的学子们
8: 金榜题名。
0: 是的，
1: 那
0: 好的，谢谢大家
1: 哈，把最美好的祝福呢送给我们2026的高考生哈，也愿大家呢走出高考的时候呢，考场的时候呢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哈。
0: 明天又有什么新的内容呢？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
9: 二盒赠八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0: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州农业农村局坚持以群众呼声校正政绩方向，以一线实践检验工作成效，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向实践深化，向实效转化。
1: 6月3号，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暨第二批吉荣号军创优品发布仪式在龙井市举行。
0: 高考临近，延边一中、延边二中相继举办温情送考活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
0: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以群众呼声校正政绩方向，以一线实践检验工作成效，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推动学习教育向实践深化，向实效转化。水稻作为敦化市关地镇柳木桥村的主要农作物，自春耕生产以来，州农业农村局积极组织农技人员下到田间地头，从水稻育秧工作开始，对种植户进行积极技术指导，为村民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开门纳谏，在广集民意中校准方向，坚持一线问诊，在深入调研中破解难题，同时坚持闭环整改，在为民实干中检验成效，建立调研

0: 会整改督办闭环机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集中研判调研发现问题和整改进展，推动解决高标准农田管护、惠农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等具体问题794项。通过将问题解决在一线，服务落实在基层，使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为了改善乡村的村容村貌，州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深入一线，实地查看、倾听民生，研究出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助力当地美丽乡村建设。敦化市关地镇滴答嘴村与之前有了极大的变化，村里铺着平整的沥青路面，路两旁种着沙果、李子等行道树，各色花朵正开得灿烂，村民们家里的小院收拾得干净整洁，就连柴火都码放得整整齐齐。敦化市关地镇滴答嘴村村民刘峰飞：
1: 在这里生活46年了，以前我们村呢脏乱差，人家说是水泥路，我们村就是泥水路。我们村村帮子带领大伙儿把我们这个人居环境提升上来了，环境也改变了不少。这边上啊也栽上了树，也栽上了花，也种上了草，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里生活心情非常高兴。有一句话说安居乐业嘛。
0: 敦化市关地镇副镇长刘祥国：
2: 针对我镇全域美丽乡村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民生领域信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场帮助分析根源，手把手传授方法，逐条提出符合我镇实际、能落地可执行的对策，有效破解了堵点难点，规范了工作流程。
0: 多年来，我州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边境和美乡村建设工程，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目前延吉市、图门市等4县市行政村实现全域干净整洁，合龙市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龙井市2025年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成效明显地区，边境村共创建百村示范村63个，千村美丽村实现全覆盖。州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李少武：
3: 局党组坚持脚步向下，重心下移，成立4个调研指导组，常态化下沉指导，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将反映集中的问题纳入班子问题清单。截至目前，班子成员已深入全州56个乡镇、232个村，与672名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真正做到听民意、查实情、解民忧。
0: 下一步，州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农业农村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丁一报道。
4: 6月5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来电4件，来信6件，其中延吉市5件、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2件、图门市1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0个，其中大气类案件5个占50%，水类案件1个占10%，固废类案件1个占10%，生态类案件3个占30%。
0: 6月3号，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暨第二批吉荣号军创优品发布仪式在龙井市举行，标志着吉林省边疆地区首个服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助力军创企业发展的孵化园正式成立。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万春江、副州长、州公安局局长段于建出席仪式并致辞。万春江表示，希望更多退役军人扎根边疆、建功边疆，争做稳边、固边、兴边的排头尖兵。广大军创企业要深耕边疆沃土，聚力提质创优，整合资源，抱团发展，争做产业振兴的先锋表率。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积极靠前服务，用心保障助力，争做军创企业发展的坚强。

0: 全力为退役军人留编兴编、军创企业深耕发展保驾护航。邓于健在致辞中说，将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创业扶持政策，努力把孵化园打造成服务退役军人、助力兴编固编的示范阵地。据介绍，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位于龙井市边境经济合作区，毗邻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交通便捷，生态优越。园区占地面积4.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内有一栋中心楼、9栋商业楼，配备多功能会议厅、展厅、礼堂、标准办公区等。孵化园为入驻军创企业提供全免费拎包入住、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全方位政策扶持。吉林创业在边疆孵化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涛：
1: 孵化园以特色种养、精深加工、文旅康养、数字经济等为重点孵化产业方向，构建孵化园加军创企业加产业加边境村联动机制，带动边境村与边民增收，实现扶持一批军创企业，带动一方产业，繁荣一片边疆目标。
0: 仪式上，与会领导为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企业发放证书，涵盖农特产品、食品制造、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自今年一月份以来，吉林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分两批共认证75家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企业100个品种。汪清县李小笨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健：
2: 我们以参加此次活动为契机，发布我们边疆地区军创企业在松子、木耳等特色农产品种植与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优势，依托吉荣号平台品牌优势，让军创企业走出边疆，让军创优品产品走向全国。
0: 北京碧连胜医美集团董事长尤丽娜：
3: 作为军创企业，我们将会坚守品质初心，深耕主业赛道，用好吉荣号品牌，整合资源，抱团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以产业发展赋能边疆经济，提质增效。
0: 仪式上，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与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军创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仪式结束，召集龙井市相关负责人和入驻孵化园的军创企业负责人开展政企对接交流活动。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汪红星：
4: 我们将持续深化荣耀边疆专项行动，持续做大做强孵化园平台，扩容升级吉荣号军创优品品牌，健全政策金融服务全链条保障机制，完善军创企业服务边疆常态化对接渠道，让更多军创企业扎根边疆，做强实业，实现共赢，为吉林边疆高质量发展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0: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汪红星、省边疆村工作专班组长、省政府参事王哲、省工商联二级巡视员屈渊春出席仪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边疆村工作专班、省工商联延边州相关部门人员、入驻孵化园军创企业代表、第二批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认证企业代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等50余人参加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5: 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吉市委宣传部协助拍摄的吉林卫视原创文旅美食轻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三期延吉站正式定档，将于6月6号与观众见面。本期节目紧扣延边朝鲜族特色美食、传统民俗文化与城市市井烟火气，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延边独特的地域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以文体旅融合的全新形式为东北超联赛赋能添彩。此次东北超好吃节目组走进延吉，特邀王宁、岳雨婷、高秋子等嘉宾实地探访沉浸式体验，参观游览延吉地标性景点、水上市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嘉宾们一同打卡地道朝鲜族风味美食，亲身感受延边独有的城市魅力

0: 烟火气息。采用体育加文旅加美食的全新叙事模式，以嘉宾沉浸式体验视角为主线，串联延边特色文旅资源与特色美食文化。在趣味的探访、体验、品鉴过程中，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参与节目拍摄，不仅生动呈现出延边丰富的文旅业态、地道的朝鲜族饮食文化，更真切展现出东北人民热情豪爽、淳朴真诚的风土人情，让观众透过镜头读懂延边，爱上延吉。据了解，东北超好吃第三期延吉站将于6月6号21:06在吉林卫视播出，吉林卫视微信视频号将同步开启直播，爱奇艺、优酷、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同步宣传发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赵西强报道。
1: 高考临近，延边一中、延边二中相继举办温情送考活动，各校以特色仪式为高三学子加油鼓劲儿。在声声祝福与满满期许中，陪伴考生整装奔赴人生大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若欣。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边第二中学，再过几天高三学子们就将迎来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高考。今天学校专门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生举行欢送活动，用最温暖的方式为高三学子加油壮行。
1: 6月4号晚，延边第二中学在校园内举行了主题为照亮前程的送考活动，高三各班级开展了烛光复考不负自己的主题班会，老师与全班每一位学生击掌相送，高二学子们也走进高三教室并送上礼物与祝福。在随后的送考活动中，高一高二学弟学妹分列操场两侧，虽然风雨很大，但仍挡不住老师与学弟学妹们对于高三考生们发自内心的祝福，手中荧光棒与加油灯牌层层闪烁，加油的呐喊伴着晚风响彻夜空。由班主任以及志愿老师组成的爱心车队有序排布，连名光带铺就一条独属于高三学子的星光大道，为奔赴考场的学子引路护航。高三学子们在满目灯火与真挚祝福里奔向即将到来的高考。高三学生赵佳宁：
3: 回顾这三年，觉得大家一起度过了一段很充实的时光，然后这像照镜子一样看着自己三年的成长，觉得自己很不容易，然后也感觉跟大家的相伴很幸福也很幸运吧。
1: 延边第二中学校长张丽梅：
2: 今天我们学校为所有高三即将离校的学生举行这一场照亮前程的活动，作为校长，我也衷心祝愿孩子们在2026年的高考中能够沉着冷静，自如应对高考的每一道试题。最后祝延边二中2026年高考的所有学生们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1: 今天上午，延边一中校园内淅沥的小雨挡不住灼灼青春热度，一场温情满满、热血十足的送考仪式温情启幕。全校师生齐聚一堂，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高三学子送上祝福，助威壮行。11时许，校园主干道上，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早早列队等候，他们举起祝福灯牌，挥舞气球，组成长长的祝威通道。在学弟学妹们呐喊声、祝威声中，高三学子列队走出，不断向两侧师生挥手致意，与学弟学妹们击掌鼓劲儿。延边一中高二五班学生朴贤俊：
4: 祝愿高三的学长学姐们能在高考中取得优秀的成绩，明年我也将参加高考，今后的一年我将以他们为榜样，严于律己，争取在明年的高考也取得一个较好的成绩。
1: 三年伏案深耕，今朝厚积薄发，声声呐喊是最真挚的期许，次次击掌是最温暖的传承。送考仪式为高三学子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延边一中党委书记郭忠军：
5: 祝愿我们所有的考生在考试当中取得好的成绩，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梦想的起点，愿我们每个考生通过三年的努力，化作在未来考场当中沉着应对的一种底气，希望我们每位考生 以沉着为墨，自信为笔，在考场当中挥洒自如，取得自己最理想的成绩。愿我们每一位考生都能金榜题名。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我州气象部门紧盯高考期间天气变化，及时发布气象信息，通过

0: 较低。9号有雷雨天气，提醒考生及陪考人员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林、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

0: 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0:30，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3: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预防网络电信诈骗，从不轻信他人来电开始，精准普法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骗子们凭借精准的个人信息、专业的话术诱导，让不少群众防不胜防，蒙受财产损失。近日，汪清县的王女士就遭遇了这样一起电信诈骗，短短时间内18.5万元辛苦钱被骗子悉数转走。前不久，家住汪泾县的王女士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某平台客服，语气热情，话术专业，还准确报出了她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让王女士放松了警惕。
4: 当时中午正休息的，吃完饭休息的时候，完了他给我来个电话，他说他是抖音客服，完了说我订了一个什么那个会员的那个业务，说的你要是取消的话，就当之前呢是免费的，说的再往后每个月要扣你800块钱，完了问你还订不订，我说的那我就取消不订了，完了他说那你要取消，完了我们就给你取消，完了你就按照我们给你那告诉你的怎么整，你就跟着我们怎么整。
3: 王女士一听每月要被扣800元，顿时慌了手脚，一心只想赶紧止损的她，没有多加核实，便完全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
4: 一步步我就跟着他怎么整，其实那个整的时候屏都是黑的，黑屏的，我接完电话以后马上就看了一下微信里的钱就没有了，完了一下午就那个浑身都嘚瑟了，就手机都拿不住了，完了当时往外打电话的时候，我的手机好像就是受他们的那个控制打不出去了，亏了我那个我妈在家用我妈的手机，完了给西红柿打电话，完了他们马上就跟咱们那个刑警大队的那个反诈中心的联系。
3: 接到报警后，汪泾县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电信网络诈骗应急处置机制，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破案挽损行动迅速展开。
5: 下载了一个像是抖音的一个软件，但是这个软件是骗子提前就已经设定好制作好的，在里面输入银行卡和银行卡的密码，这样的话这时候下载完这个软件就意味着那个诈骗分子骗子就可以直接看见你输入的信息，就已经在操控你的手机，等你输完你的银行卡和你的银行卡密码以后，你的手机就彻底的黑屏。
3: 据杨。

0: 警官介绍，骗子谎称次日就会自动扣款，利用王女士急于取消业务、害怕损失的心理，步步诱导，最终实施了诈骗。
1: 我说控制，然后对，说控制不了自己的手机，然后银行卡就一直在出账，他是通过他爱人知道他这个银行卡一直在出账的状态，他手机是控制不了，他也关机不了，只能是拔卡，但是这个岁数大了，他不会操作这些拔卡呀或者断网这些操作，这样的话银行卡一共出款48.5万元。
0: 为了精准追踪资金流向，汪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即启动警银联动机制，快速对接辖区多家银行，加急核查涉案资金的流转轨迹，逐一梳理资金拆分转移的每一个环节。
1: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警银联动机制，然后开显个绿色通道，然后我们那个查询到这个肖某，48.5万分3笔，通过银行卡对银行卡向外转出，我们对一级卡采取了紧急支付的这个一个措施，这样我们那个掌握了一级卡的信息，还有这个银行卡号，我们那个第一时间对这个一级卡进行了支付，我们发现为肖某支付完损了47.5万元的这个被骗资金。但是我们从第三张的一级卡中发现，肖某的10000块钱已经被这个嫌疑人一级卡持有人已经取现了。
0: 结合银行反馈的资金流转信息，办案民警加班加点开展研判分析，精准溯源，很快民警就锁定了第三张一级卡取钱的地点。
1: 然后我们发现取现的地点在河南西县的一台 ATM 机上，我们发现取现时间和我们发现它取现的时间相差很短，根据我们这个办案经验和这个大胆的分析猜测，我们猜测这个嫌疑人取到这10000还没有离开这个西县的城市以内。
2: 然后我们刑侦方面，我们一直以来有这个协调的机制，于是呢，我们第一时间把我们的这个研判报告、嫌疑人的身份，包括取现的这个银行，立马发给了河南西县的刑侦大队，第一时间要求他们帮我们落地打击这个嫌疑人。
0: 为了尽快抓获嫌疑人，追回取现资金，汪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即与河南省西县警方取得联系，共享研判信息、案件详情及嫌疑人线索，正式提出落地打击及资金查控协作请求。
2: 但是当我们发送过去之后，发现呢，这个真正取款的这个人呢，不是这银行卡的卡主，像那河南西县的警方呢，再次进行研判，他帮我们发现什么呢？实际上是有人在冒用一个货拉拉司机，他的这个银行卡去取的这个现金。
1: 30多岁的男性，这样我们那个经过分析，然后经过这个对这个案件的这个研判的话，我们决定直接电话联系的这个卡主。通过联系卡主，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滴滴平台的司机。然后我们说，你可以对我们的身份进行这个怀疑，但是你取这个10000块钱先不要动，这样的话你就近联系就近的派出所。
0: 经过河南警方的走访侦查了解到，虽然欠款是打到了这位货拉拉车主名下的卡里，但该人并不是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
2: 这个持卡人呢，他自己所称是因为刚才他接了一个客户的订单，类似于货拉拉，他替别人拉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所谓的嫌疑人以自己的银行卡失效被冻结为理由，说我用不了了，然后我先用一下你的银行卡，所以他实际上就是在用这个货拉拉司机他没有防备的这个心态，因为咱俩正在交易，或者正在我需要你帮我去拉货的这么一个心理吧，这样把你的卡征用了、借用了或者盗用了也可以这么说。
0: 依托大数据平台，汪清警方很快确定了取款人的身份信息。随后，汪清警方再次给河南西县警方发出协作请求。接到协作请求后，河南西县警方高度配合，迅速抽调精干警力，结合汪清警方提供的线索，开展精准布控，一点点缩小范围，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2: 当我们确定这个持卡人不是 这个啊、不是。

0: 这个取款人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发现，那真正取钱这个人他一定是嫌疑人，所以说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这个河南新县的警方，我们提出了这个协作请求，第一时间呢帮我们迅速的梳理这个路面的监控，包括人脸的这个相关信息，立马锁定嫌疑人身份，然后呢尽量在嫌疑人转移赃款之前对嫌疑人进行落地打击，
1: 这样河南新县第一时间采取了紧急措施，将这个取钱人抓获。在抓获当中呢，从嫌疑人身上查获了我们这个肖某的10000元现金，啊，在这个一万元的现金还没有来得及交给他的上线就被咱们抓获了。这样的话，我们汪清的被害人肖某48.5万元可以说是完璧归赵了。这样，
2: 当汪清警方将追回的赃款足额返还给被害人时，拿到失而复得的钱款，被害人深受感动，对汪清警方连连致谢。
3: 这个我特别感谢咱们汪清县的那个刑警大队反诈中心的，特别是那个蒋警官和杨警官，他们第一时间就给支付了那边的那个啥，完了还那个蒋警官还跟那边第一时间联系了那边，完了还抓住了一个嫌疑人。而且这个嫌疑人抓住以后，对，他那个钱已经给我返回来10000了。他去取了，因为他当时抓住了嘛，所以把钱已经给我返回来了。所以我特别感谢咱们那个刑警大队反诈中心的全体刑警。
2: 这起诈骗的套路并不复杂，骗子就是抓住了被害人害怕财产受损的急切心理，用精准的个人信息获取信任，再以取消业务、避免扣款为诱饵，诱导下载仿冒软件、远程控制手机，最终完成诈骗。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像王女士接到的这种00开头的境外来电，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哪怕对方能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也绝对不能轻信。近日，延边州暨延吉市公安局、延边州人民银行等多家单位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山社区公安广场联合开展“与民同心，为民守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重点围绕群众深恶痛绝的非法集资、传销、银行卡违法犯罪等突出经济犯罪类型，开展普法宣传，全面提升辖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全力筑牢经济安全防护网。活动中，各部门集中展示了防范非法集资、防范传销、银行卡违法犯罪等主题宣传展板。展板以图文结合、案例剖析的形式，直观揭露各类经济犯罪的作案特征、危害后果及识别方法。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便民咨询服务台，由公安经侦民警、人民银行反洗钱专员、各银行金融知识宣讲员组成专业宣传团队，通过面对面讲解和现场发放宣传单等形式，为群众答疑解惑。
4: 人到奖金场之后领鸡蛋，给你发红包，发完红包给你又说大爷大娘的，说得非常亲切。
5: 我就认准了啥呢，天上不掉馅饼。
4: 对，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你就别投钱就完事了。你有事你还得跟那个子女啊啥的说一说，是不是啊？
2: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类经济犯罪花样翻新。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有效整合了公安、金融、监管等多方力量，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宣传合力。针对群众关心的经济犯罪防范问题，工作人员结合本地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犯罪套路，提醒群众警惕高收益、零风险的投资陷阱，牢记不轻信、不盲目、不转账的防范准则，切实守护好自身血汗钱。
4: 我们走进群众，面对面开展普法宣传，解答群众关于投资理财、非法集资、资金安全等方面的疑问，重点针对老年人等易受损群体，提醒大家警惕高收益、零风险、理财陷阱、虚假投资项目等违法犯罪套路，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合法理财观念，自觉抵制各类经济犯罪活动。
2: 张副大队长对记者说， 诈骗分子往往以养老项目、实体投资、

0: 间借贷等名义，通过承诺高额固定利息、保本付息、定期分红等方式吸引群众投入资金。诈骗团伙会在初期时兑现收益，博取信任，随后不断诱导群众加大投资，最终出现资金链断裂、嫌疑人卷款跑路的情况，导致群众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1: 发现这种情况呢，首先如果感觉自己是参与到了这个非法集资这个群体当中，首先向这个金融部门首先是举报，如果感觉群体确实很大了，可以向公安机关来进行举报。
0: 下一步，延吉市公安局还将持续联合各相关部门，以此次宣传日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防范经济犯罪宣传进社区、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同时，紧盯涉重型经济犯罪、银行卡犯罪、洗钱犯罪等重点领域，重拳出击，依法严惩，全力维护辖区经济秩序和群众财产安全，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为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的法律意识，确保辖区持续安全稳定，近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古城里边境派出所深入辖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走访入户过程中，民警以边境法律法规、电信诈骗预警防范、防火防盗等为主要内容，进行了法治宣传教育。针对老年人群体，民警特意放慢语速，通过拉家常的亲切方式，细致讲解养老诈骗、非法集资的典型套路。
2: 那啥，大爷，我们最近吧，就来主要提醒一下，最近咱们的网络电信诈骗也特别多，一些接到什么陌生电话呀，一些是冒充咱公检法的，现在也多，所以一定要核实准确。然后你要是咱说不知道的情况下，及时给我们派出所打电话，然后我们及时过来跟你说。就千万别说轻易给人转账啊，就发生这种情况。
0: 除了居民家中，民警还重点走访了辖区内的九小场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案例拆解常见诈骗手段，结合超市、小旅馆等不同场所的经营属性，民警针对性讲解支付链接钓鱼、虚假退款理赔等高发骗局的套路，特别提醒店员，遇到顾客反馈支付异常时，务必通过官方收银系统或正规客服渠道核实，切勿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不明链接，避免造成财产损失。
2: 你不是村里咱们说老住户吗？发现什么外来人员呀，身上三飞的，你看你碰到陌生人，你看你就不认识，
3: 啊，
2: 你上去问一下，然后如果说不敢保准的话，及时给我们打电话，你看我们都有奖励，比如说抓到一个三飞人员呢，奖励1000元，然后群众参与呢，看比如说扭送的给1000到2000，那不一定，看那个三飞人员什么身份，啊，这也是给你留一张，然后你也帮我们看一看，啊，平时发现辖区发现什么不一样的人员，及时跟我们沟通。
0: 崇善镇古城里村的村民以老年人为主，他们信息获取的渠道相对较窄，防范意识也比较薄弱，很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目标。超市的王大娘就向记者讲述了自己曾经的受骗经历。
4: 那以前是买个三蜂蜜啊，他那个人说是三蜂蜜，三蜂蜜里头有几个小蜂子，他说那是三蜂蜜，你三蜂蜜也不能15块钱一斤是吧？所以说我买了10斤，还那个谁老头买了10斤，俺一看不对，俺就以前就和打声招呼了，赶忙就没有了，骑摩托车就没了。
0: 正是因为老年群体易受侵害的特点，古城里边境派出所始终把入户走访普法作为防范诈骗的重要抓手，用贴心服务守护村民的财产安全。
4: 确实没事就来，真的说心里话。这些孩们真的没啥说的，过来就给俺们讲讲有没有啥事儿啊，外边又是就刚才你说那些事儿，真的他们总过来。
0: 普法之路没有终点，守护平安永不停歇。 古城里边境派出所将持续深化精准普法加贴心服务模式，结合季节特点和辖区治安形势，定期开展主题式常态化普法宣传活动，全面提升辖区群众法治观念、安全防范意识，为确保辖区安全稳定奠定坚实基础。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3: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

0: 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它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骨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素春良院长。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对素院长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有不少新朋友想要了解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我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素院长呢。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咱们都知道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咱东北中医领域的名校，这也为素院长打下了扎实无比的中医理论功底。从医的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辨证到制定个性化方案，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关节炎

些骨关节疾病，还有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素院长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骄傲的是，素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那可是相当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多种的疑难杂症。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他的专长。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方面，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他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理身体机能。就连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疑难杂病，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治疗后反复发作，经素院长精准辨证、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治疗后，都能解除痛苦。正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特别的好，很多患者从敦化、珲春、图门、安图等地慕名而来，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有很多等待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他医术最好的认可。好了，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核心专家素春良院长，咱们就言归正传，好好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这病名挺专业的，听着就绕，其实咱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能明白，咱们的腰椎啊，就像一串骨头积木，腰椎间盘就是每块积木之间的缓冲垫，外面呢是一层结实的纤维环，里面裹着像果冻那样似的髓核，平时这个缓冲垫啊可管用了，走路弯腰的时候都能帮咱们吸收冲击力，保护腰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不小心受了外力，外面的纤维环可能就会破，里面的髓核就会跑出来，就容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随之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说症状之前，咱得先搞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些个朋友啊，日常就得多留心，做好提前的防护。第一类人呢，是久坐不动的办公族、学生党，还有司机朋友们。现在不少人呢，上班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学生们写作业也总是弯腰低头。再说司机师傅更是长时间固定姿势的开车，腰椎长期处于弯腰或者前倾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2到3倍，就像你把腰弯着压东西，时间长了缓冲垫肯定就受不住了，而且久坐之后不起来活动，腰椎周围的肌肉啊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辅助腰椎做支撑，自然就容易让腰椎间盘出问题。第二类呢，是长期弯腰干活或干重体力活的人，像建筑工人、搬运工、快递员，还有经常弯腰做家务的家庭主妇，都是高发人群。弯腰搬重物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能瞬间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弯腰等动作，
就很容易。

容易直接把纤维环给撑破。就算不是搬重物，长期反复的弯腰做家务啊，干农活也会让椎间盘慢慢的劳损。就像反复拉伸的橡皮筋儿，总有一天呢，它就会失去弹性，出现破裂。第三类是平时姿势不好的人，这类人呢不一定久坐或者干重活，但就是习惯不好，比如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站着的时候呢重心总往一边歪，还有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腰部空着没支撑，再来个什么葛优躺啥的，尤其是躺着刷手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都压在那腰椎上，椎间盘能不受压吗？还有爱穿高跟鞋的女士，穿高跟鞋呀，会让这个脊柱变弯，腰椎得使劲儿的往前凸才能保持平衡，时间长了椎间盘的受力不均就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类是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腰椎间盘呢会慢慢的老化，这就像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一样，一般30岁以后，椎间盘里面的这个水分就开始流失，髓核就会变得干燥没有弹性，纤维环呢也会变薄，出现小裂纹。这个时候呢，就算没有外力，可能弯个腰捡个东西打个喷嚏扭一下就能引发突出。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能达到 30% 以上，而且年纪越大恢复起来就越慢，还容易伴随着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这些并发症。第五类呢是特殊生理状态或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怀孕的女士，随着宝宝长大肚子越来越沉，会让腰椎啊过度的往前凸，椎间盘呢压力就会大增，再加上孕期的激素变化，很容易让这个韧带变松，腰椎的稳定性下降，自然就容易突出。还有那些腰椎有先天问题的，比如腰椎侧弯、腰椎滑脱，或者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腰椎本身结构就有缺陷，骨头呢也没有那么结实，支撑力再不够，腰椎间盘呢就自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发病后啊往往还更加严重。第六类是有腰椎外伤史或遗传因素的人，年轻时候呢腰部遭受过撞击、骨折或者韧带撕裂过，如果当时没有治好、没有恢复好，腰椎的稳定性啊就会受影响，腰椎间盘后续的磨损速度就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这跟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关系。说完了这些易患人群呢，咱们再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症状。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腰疼，这种疼痛呢大多是持续性的钝痛，也有的呢是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很多患者都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腰疼得厉害，活动活动能稍微好点，但白天弯腰干活，久坐久站，疼痛又会加重，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都睡不着。第二个特别常见的症状呢是下肢放射性的疼，这也是跟普通腰痛最大的区别，因为髓核突出呢它压迫到了支配下肢的神经根，疼痛就会沿着神经根的走向进行放射。咱比如啊腰椎的四五节啊要是突出了，可能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痛呢就会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的后侧、小腿外侧，甚至严重的可以放射到脚背或者脚底，有的患者还会觉得下肢麻木发凉，还有的呢像有蚂蚁在爬，又或者像是光着腿站在凉水里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咳嗽、打个喷嚏甚至用力排便，只要腹压一增加，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会更厉害，这就是因为腹压高了进一步压迫了突出的髓核，加重了对神经根

的刺激。第三个症状呢是下肢无力，这是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果神经根长期被压迫，神经传导功能呢就会受影响，下肢肌肉力量啊就会下降。患者可能会觉得走路没劲儿，抬不起腿，上下楼梯特别费劲儿，甚至出现走路啊一瘸一拐的情况。更要注意的是呢，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脚趾的屈伸无力，比如想勾脚尖儿或者踮脚尖儿都做不到。这就说明神经受压已经挺严重了，必须得赶紧治疗。第四个症状呢是大小便功能的障碍。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里最危险的信号，大多发生在中央型突出的患者身上。突出的髓核压迫到了马尾神经，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尿不尽或者排便困难、失禁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家可千万别再拖延了，一定要立刻治疗，不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小便功能损伤。除了这些个主要的症状，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比如弯腰转身特别困难，一活动啊腰疼就加重。还有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下肢的水肿，这是因为神经受压影响了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搞混，大家自己呢也很容易判断不准。不过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来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苏院长凭着35年的临床经验，通过他的检查和诊断，就能精准的判断，避免误诊误治。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腰椎间盘突出症，觉得腰腿痛是老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啊，带来的危害可不只是疼那么简单，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疼痛会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慢慢的就容易发展为持续性的疼痛，甚至晚上不活动也疼。很多患者到了晚期，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呢都能引发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睡不好觉呢，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等，同时还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出行安全。其次呢，神经压迫会越来越严重，下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如果神经根呢长期受压，可能会导致神经变性、坏死，到时候再想治疗，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也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啊，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下肢残疾，无法正常的站立或行走。而马尾神经如果受压不及时解除的话，除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双下肢的不完全瘫痪，这对患者和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三，会形成疼痛、活动减少、肌肉萎缩，导致疼痛加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减轻疼痛呢，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腰部的活动，长期的不运动，腰部、腹部的肌肉啊会逐渐的萎缩，原本能支撑腰椎的肌肉啊没了力量，腰椎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时候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弯腰捡的东西、咳嗽一声，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急性发作，甚至引发腰椎的滑脱、骨折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第四，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患者因为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能和以前的老伙计们一起散步、下棋、跳广场舞，甚至连日常的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抑郁症发病率要比健康人群高出不少，
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疼痛的感觉，形成疼痛、抑郁、再疼痛、再抑郁的。

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这些个严重的危害。聊完了症状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呀，无疑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手段，主要啊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保守治疗呢，最常用的是药物治疗，比如用一些非甾体性的抗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塞来昔布，它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副作用咱之前也说了很多次了，非常的明显，不能长期依赖。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等等，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但效果呢很慢。除了药物，保守治疗还包括牵引、理疗、按摩这些，但这些方法呀大多是治标不治本，能缓解症状，但很难从根本上修复破裂的纤维环，所以复发率啊相对较高。手术治疗方面呢，主要是适用于那些病情非常严重、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至于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这些等等。虽然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缓解急性疼痛的速度可能不如西药和手术，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又很难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容易复发。所以综合治疗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佳选择。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的专家。素院长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中西医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的轻重、突出的类型、症状的特点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案呢，就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灵活地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输液等等多种的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呀非常的明显，患者反馈满意度啊高达 95% 以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呀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啊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吉泰中医的就诊环境特别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的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易患人群呢，包括那些久坐族、重体力劳动者、姿势不良者、中老年人、特殊生理状态和有基础疾病及外伤史、遗传因素的人群，这些人要重点的预防。第二，典型的症状呢是腰疼、下肢放射性的疼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啊会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
出现这些个症状就一定

定要及时就医。第三，这个病的病因复杂，中西医啊各有各的深刻认识，及时治疗才能避免神经损伤过度、肌肉萎缩、瘫痪这些严重的危害。第四，治疗

0: 避风寒湿邪，合理运动，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地预防和缓解病情。第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或其他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困扰，欢迎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也可以直接到咱们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就诊。素春良院长和专家团队会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腰椎健康，做好预防和治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

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
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脾胃越不好，越吃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一万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十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三十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那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的。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文玉堂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
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

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儿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一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就咱们方中的人形手物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5.3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没有这个药力，他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他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呢，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延寿方，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
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

0: 也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
1: 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
0: 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
1: 为什么片仔癀
0: 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一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文玉堂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子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定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儿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了，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1: 啊，
4: 哎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上，
1: 嗯，
4: 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1: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4: 啊，
1: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三代延寿方这个疗效，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4: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0: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1: 嗯，
0: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瘦那个地方就是挺蔫，不愿意说话。
1: 嗯，
0: 整天、啊、就闭着个眼睛，是不是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又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1: 嗯、就是心率不齐这个事儿。嗯
0: 嗯，对对对，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1: 嗯，
0: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啊，有些时候3天4天才便一次，有些是最长的是一个礼拜都便不下来。
1: 嗯嗯，
0: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两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1: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0: 哦，
1: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
0: 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1: 嗯，
0: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1: 你像西医呢，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0: 哦，
1: 啊，而普通的中药呢，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0: 对呀、啊、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
1: 嗯，
0: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
1: 嗯，
0: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1: 对、
0: 嗯、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听明白。
1: 嗯嗯，
0: 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1: 对，
0: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1: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少的钱用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0: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1: 嗯，
0: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嘛拉的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1: 嗯，
0: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1: 嗯。
0: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1: 嗯，
0: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是一种药

0: 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1: 嗯，
0: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0-85这样，
1: 嗯，
0: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2: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0: 那行，李老师，我已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李老师。
2: 哎，
4: 这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2: 啊。
4: 我这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看到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诶，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诶，我就问他，诶，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样了？哎呦，他是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就强势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正规批准的，各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2: 对。
4: 我听到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2: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让每一个患者花少的钱用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2个字来命名。所以说呢，1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
2: 嗯，
4: 也没有什么身高， 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冷冷。但是呢，现在我这个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够血似的。
2: 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4: 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都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2: 患者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4: 啊，
2: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4: 啊，我明白了，林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2: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2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4: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已收获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贯通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兼顾出游群体差异化需求，旅游领域四项新国标发布。2026年高考明天开考，高考期间我国多地降雨集中，各地启动专项保障机制护航高考。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此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呈，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
2: 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江苏过40.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
1: 目前全国各地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天气影响至关重要。
2: 多地抢抓晴好天气收麦，同步推进麦收之后的抢种和烘干等工作。
3: 山东日照市的8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多台收割机正在麦田里作业，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麦收。在莒县，为了应对后期可能出现的降雨，当地提前配备了26台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做好应急准备。
4: 麦收期间可以24小时作业，以烘干能力在500吨左右，即使为周边农户提供小麦烘干服务，解决大家粮食困难、食粮难的问题。
3: 眼下，河南驻马店市的麦收正在抓紧进行。由于不同地块小麦成熟的进度不一，当地组织了农技服务队，帮助农户判断最佳收获时机。
5: 我硬人嘞，反正这个光照度不到，最好是，再等一天再收，不掉粒儿，好吧？
3: 在烘干仓储方面，目前驻马店市811台烘干机已全部启用，日烘干能力达50000余吨，预计全市的麦收将在6月8号前基本完成。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这些天也迎来集中收获，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麦，依托两种粮法落地应用，当地小麦亩产进一步提升。
6: 我们2025年底第一次试种，亩产达到1334，同比去年每亩增加50斤到80斤左右。
1: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2: 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
3: 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行业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甚至有个别私募基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0: 单位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1: 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
3: 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与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
0: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2: 来关注天气，昨天山东、甘肃、宁夏多地出现冰雹，新疆部分地区出现沙尘天气。
3: 多地各部门积极应对，降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从昨天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出现降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昨天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据德州市气象台预报，德州全市今天仍有大雨。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在甘肃白银市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密集落下，持续约5分钟。当地初步排查发现，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目前会宁县正组织人员核查农作物的受损具体情况。
4: 第一时间出河，并且组织我们专业咨询员到田间地区去调查，如果形成灾情，我们组织上报，启动保险的理赔啊措施。
0: 昨天宁夏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固原市、中卫市、海原县等地先后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宁夏固原、中卫等地陆续出现冰雹，过程持续约40分钟，并伴有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预计固原市今天还将出现阵雨天气。新疆喀什地区刹车线昨天出现沙尘暴，能见度一度不足1000米，局部降至500米。当地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增派警力驻守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疏导分流过往车辆。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大风沙尘天气将逐步好转。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几天，西南、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此次降雨过程正值高考期间，我们也提醒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

0: 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1: 2026年高考将于明天开考，高考期间我国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其中湖南、江西等部分地区从五月起就遭遇持续强降雨。为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各地纷纷启动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2: 气象预报显示，6月7号晚至8号，湖南怀化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目前，怀化各地教育部门已完成送考情况摸排，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3: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2: 今年五月中旬，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强降雨，城区内两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因积水中断通行。面对高考期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上犹县对全县考点周边道路和低洼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并在各考点周边预置了冲锋舟、抽水泵等救援设备，建立了十分钟应急救援圈。此外，当地还提前规划交通服务，
4: 总共投入了22辆公交车，其中有12辆是高考对点的一个公交车，还有10辆的话是我们的高考专线公交，主要是覆盖了我们上犹县城的一些核心路段，那么我们的考生以及陪同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
5: 如果下雨的话，有公交车和出租车的接送，路面交通图也有清晰的指引，作为家长我们非常踏实了。
2: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备用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6: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带动效果明显。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将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实现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院机构就医、购药的费用及参保缴费等。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纳入提取范围。征求意见稿还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7月5号。昨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无目的地海上游具有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新政经国家移民局批复，凭身份证即可申办，有效降低邮轮出海门槛。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将健康、教育、托育、福利、体育游戏、文化、法律、交通等八大领域系统纳入服务体系，实现儿童成长多场景服务覆盖。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昨天介绍，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 高清档案。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2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昨天在辽宁大连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2艘船是同一船型，总长332.8米，符合最新国际绿色环保要求。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昨晚展开第5场较量，上海九世主场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4-1，时隔24年夺得了队史第2个 CBA 总冠军。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日本组合晋级女双。

0: 四强。混双赛场，国羽组合程星张驰晋级，半决赛将迎战队友郭新娃和陈芳慧。女单方面，陈雨菲半决赛将迎战韩国名将安喜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导弹。
3: 稍早之前，美军称空袭了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今天凌晨四艘游轮在美军的指挥下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对游轮开火和拦截。事件发生后，美军袭击了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岛的一处港口。为报复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科威特、巴林先后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多地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西里克地区今天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曾对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两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3: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2: 据伊朗华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
3: 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当中讨论。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
3: 另外，根据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5: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两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两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2: 俄罗斯与乌克兰五号交换三。

0: 他给我诊断的主要就是什么，就是帕金森综合症。
1: 啊、哦，帕金森，哎，这病可不好治，嗯。
0: 我原来呢是这个病已经得20来年了。
1: 哎呀，这么多。
0: 原来呢，我听其他别人都跟我说，说这个帕金森呢、啊、不好治，国外呀、啊、都没法治这个病。
1: 对，老年。
0: 我一寻思，这个病不好治，这玩意儿咱们治它干啥了？花那钱，浪费那时间干啥？就不干了。
1: 啊、哦。
0: 所以我始终也没上医院去。
1: 啊，那你
0: 我听你讲课呀，我说听着这个李武老师对这个帕金森综合症有研究、
1: 嗯、对，
0: 嗯，所以我就去了，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就去了。
1: 啊，
0: 去到那李武老师，我现在已经看了第5次了，
1: 啊，
0: 吃了1个多月药，
1: 嗯，
0: 现在看见是效果不错的。
1: 啊，
0: 嗯，这个原来呢是手啊这个头啊都晃，
1: 嗯，
0: 现在呢轻多了，
1: 啊，轻多了。那现在手拿东西方便不？
0: 拿东西可以了。过去我这主要就是左手严重，
1: 啊，
0: 左手过去一般的端个饭碗呢，拿个水杯啥不敢拿，
1: 嗯，
0: 特别端水杯，这一杯水得晃了出一半去。
1: 哎呀，你这毕竟挺重啊，
0: 所以我一般都用右手拿。现在呢，这个端杯啊，端饭碗可以端了，敢端了现在。
1: 哎呀，那非常好，哎，
0: 嗯，所以呢，是刘老师这在那看挺好的，
1: 啊，
0: 借着这个平台，谢谢刘老师，也谢谢咱们所有的员工，到哪去都非常热情，
1: 哎呀，这必须的，
0: 所以都挺好的，
1: 嗯，
0: 在这个平台对他们都表示感谢。
1: 听到你这个消息啊，我也替你高兴。20多年的帕金森在咱们医馆短时间内啊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儿啊，
0: 所以谢谢你们。
1: 哎，好的，
0: 哎，
1: 是吧，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跟咱医馆里有联系啊。
0: 好嘞，有时间我再去再跟你们唠。
1: 哎，好的，老师大家
0: 好嘞，再见。
1: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好。
1: 哎，你好，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我是李老师的。
1: 啊，李友李主任的患者哈。
3: 啊，
1: 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看心脏。
1: 心脏啊？
3: 不好吧？完了，听您广播以后啊，我师姑你把你给到我介绍那医院，让李友给我看。
1: 啊。
3: 看的吃头几副药吧，还可以。后来吧，一副停一副好一副，吃第5副吧，我的心脏吧想赶紧好一些。
1: 嗯。
3: 我溜溜达达吧，行。吃饭嘛也行，心脏比以前好多了，这该咋是咋。就是那个你们那个李友大夫呢，对患者也挺负责任，患者呢那个跟他配合吧。你们那护士医院嘛，反正对着患者来讲嘛，都挺那个帮助的。包括在那看病嘛，心情嘛是吧，也有关系。完了在那一点点吃药吧就好。
1: 嗯。
3: 完了最近嘛，就是那个吃药了吧，这点心脏嘛比以前太好。不像以前了，那个时好时坏。
1: 嗯。
3: 完了，利用一个后来了，那个我今天我又去看你、
1: 啊，
3: 看完了我的心脏怎么样哈？他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就不错了。”说吧，开始那时候吧，在医院的时候，我住了那个10多天院，那也没治好。
1: 啊。
3: 没啥效果，打针吧也不行，回家就犯病吧，就这个是心跳啊，哎呀妈，咱们个的就不能走道了、
1: 嗯，
3: 也不能说话了，说话也没有劲儿，是那样事儿。
1: 嗯，
3: 包括上了李永大夫给我看的，三两次啊，一天比天好，一天比天好，哎，
1: 嗯，不错。
3: 完我就吃了、啊、吃了几副，完我吃了几副，完我就跟李大夫说，我要吃几副、啊。李大夫说，哎呀，你这岁数这么大了，这不错了，你都86了，
1: 啊，86了，啊，
3: 这我还吃几副啊？李大夫说，你还得吃3-4副吧，补啊，补完了多停几年，慢慢就好一些了。这你们那帮护士那个医生吧，就对这患者病情呢挺关心的。
1: 嗯，
3: 我就那个吃药挺好的，该咋是咋的。说在我不上李大夫看病去呢，我现在不知道是到啥事儿啊，我也不知道。
1: 哎，对，总而言之啊。 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李友李主任啊，这病啊看的都挺好。
3: 哎哎哎！
1: 啊，这心脏啊一天天见好，特别啊，你这个今年86岁高龄啊。
3: 嗯。
1: 哎，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保护咱们的心脏啊。咱们这美好生活留给什么人呢？留给健康的人，身体健康。

0: 康，它吃嘛嘛香啊，哎，看着谁都高兴。
1: 哎、对，
0: 哎，所以说咱平常啊，一定啊要注意保护咱们的身体啊。有什么问题啊，
1: 哎、
0: 及时跟咱们李友李主任联系啊。
1: 哎，好。
0: 哎，咱看病啊，吃药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啊。
1: 哎，对。
0: 哎，一鼓作气，咱们再李友李主任把咱心脏病都给他调好他。
1: 哎，对对对对。
0: 调好之后，你再找咱们李友李主任，让他给你调点啥？调点保养和保健的药啊。你再吃着，等着咱以后没啥事了，咱岁数大了难免不得病啊，什么有病之后总去打针上医院呢，还看毛病白花钱，是不是还来回折腾孩子？
1: 对对对
0: 啊，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们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1: 哎，好，
0: 我也祝福你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1: 哎，谢谢大夫。
0: 哎，好，再见啊。
1: 祝你工作顺利啊。
0: 哎，好的，谢谢，再见啊。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唐主任，你好。
0: 嗯，
3: 我很喜欢你组织的这档节目。
0: 哎呀，
3: 并有幸今天和您连线。
0: 啊，
3: 我经过你介绍，这个北京京城来的这些各大名医，根据我这个自己这个病情，我就挂号挂到李友大夫那去了。
0: 啊，挂到李友李大夫啊。
3: 对他这个啊，完了我要说病情，他说不用说，看看我给你把脉以后，我说的这个跟脉上说的病灶和你的实际病是不是一样的？我说好吧，人家就给我把脉，我脉上那个症状说的和我去医院做 B 超、做彩超、做 CT 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李友大夫真的是医术精湛，方法独特，所以我真的挺佩服的五体投地的。我是手脚麻木，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
0: 主要这
3: 人家说脉上，一下就看到我做心彩也都是结果是这样的。就是解决了我看了好多年都看不好的病，每年我都住院，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还有颈椎都不太好。他给我那一喊我号脉，还说你这个还有甲状腺，我说确实是甲状腺，因为对我来说甲状腺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但是人家在号脉中就把我的所有的病就都那个说出来了，所以我真是非常佩服。真的是，我就觉得京城大夫确实不一样，有的时候在医院是打针了，是吃药了，但是就是用那个第六方法缓解了一时，就像您说的是治标了，我没治本，根儿没治，所以说就总觉得这个病总翻翻覆覆的，每年说难受我就难受就不得了，尤其心肌缺血说没劲儿，哎呀妈就不行。
0: 是的，
3: 所以说人家这个李友大夫年轻，年富力强，人家还医术精湛，我真的是说的，我把病情真的都说的那个淋漓尽致，我很佩服。所以我现在已经在那吃了2周的药了。我感觉不错，很多就是我自己那些症状啥的都缓解多了。就心律不齐呀、手脚麻木啊。完了我就基本上就是症状缓解多了，我就不那么难受了，基本都消失了。
0: 真好。
3: 我今天在李友这个大夫给我的那个医治下，我的病应该是能很快的好起来。他有决心，我也有信心。我就是能把我的病能治好，感谢那个唐主任啊，这个医馆就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福音，我也真的是感谢李大夫，也感谢医馆的这个 同志们的热情。

0: 福，所以说我就是啊，更感谢李友大夫为我除病，为我解忧，我这是积极反馈，很感谢大夫。谢谢你。
1: 哎呀，也非常啊，感谢你啊，是不是啊？对咱们旅游主任呐、啊，可以说是一点赞赏。咱们旅游主任呐、啊，咱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嘛，就是麦条啊非常好，是不是、啊？人呢，哎、
0: 嗯，
1: 人呢还非常真诚，哎、嗯，
0: 特别好呢。你就跟那一干还热情，完了在他的那个在这那个看病那个人家的指导下，让你怎么配合病情，一是医治，还得是呢调节好自己的情志、心情。加之运动，这方方面面的都做好了，加上那个人家这好的大药方子，这个他用药挺独特的，药方挺大，都好几十味药，见效快呀，我觉得特别好。我说李大夫、李博士，我说我觉得我的病在这手里头能出来，那好，我还这么坚信。
1: 哎呀，非常好，我也相信呐、啊，就你这些病症，既然咱们李主任能给你把脉摸出来，那么他一定呢有更好的办法帮你啊解决这些病痛，是不是、啊？
0: 是。
1: 只要你跟李主任是不是、啊、好好配合，李主任告诉你不该吃什么就不吃啥，是不是、啊？
0: 对，让我谨记什么我就记什么。
1: 咱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啊？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对。
1: 积极配合大夫，这病症啊、
0: 嗯、
1: 一定啊会早日康复的啊。
0: 是。
1: 哎，
0: 谢谢唐主任为我们组织这段痛苦，感谢。
1: 嗯，好的啊，哎，哎，再见。哎呀，刚才啊，这位女士是打进热线呢、啊，反馈咱们李友李主任医术。第一啊，说到啊，咱们李友李主任是不是啊？哎，给患者把脉啊，非常的准确。这位患者啊，所在医院呢、啊，所检查的各种病症，可以说都没有啊，说逃过咱们李友李主任的三根神指。哎，在脉条上全部给诊查出来了。之后呢，开方下药，并且这个患者服用完之后呢，效果呢也非常显著，所以说现在患者呢也非常啊，可以说惊喜啊、哎。他讲话，医院呢有很多病呢看不了，而在咱们李友李主任手下呢，可以说完全呢就能给解决了。所以说呢，这位患者呢也真正可以体验到说啥中医的神奇之处，也并且呢深深呢也感谢咱们医馆呢工作人员哎对他的热情服务，也感谢啊咱们这档节目啊、哎、一个桥梁，这位患者呢找到了咱们医馆，并且呢病症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可以说啊，众多的患者啊对咱们医馆的信任呢，我呢每每听到这些啊赞赏之语啊，也是从内心呢感到高兴。咱们医馆呢不但为咱们广大的患者请到了京城名医，也用到了优质的饮片，所以说呢只有好的医生再加上啥呢优质的饮片，才能啥有好的疗效啊。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说你光有好大夫没有好药材能行吗？那肯定不行。为什么说咱们医馆呢有很多的患者啊来了之后啊，经过几个疗程的诊治之后啊，感到非常的惊奇。他说我以前呢在别的地方啊，这药我也吃过，咋没啥效果呢？怎么你们医馆的药劲咋这么大呢？我吃上几副之后啊，感觉这身体这个轻松啊，以前那个难受劲咋消失这么快呢？所以说呢，有的患者啊就特地啊来到咱们饮片专柜啊，拉开一个药手看一看咱们的中成药。看完之后啊，哎呀，说你瞅你们的药材，虽然说我不懂药啊，这药拿着一瞅啊，就像人似的，可精神的，干干净净的，规规整整的。是的，咱们医馆所采用的药品呢都是精选的饮片呢、啊、哎，所以说药材质量必好，药材质量好它的疗效就好。那么这里呢也非常啊感谢啊众多患者对咱们医馆的赞许。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有说加倍努力工作，不断的完善自己啊、哎、提高啊咱们的医术水平，更好的服务于咱们百姓。那么说到咱们这档节目啊，可以说就是服务啊咱们大众的，帮助咱们大众啊找到好大夫，是不是用上好药，最终呢解决啊自己的疾病问题。那么咱们办节目的宗旨是什么？哎，就是服务于大众，不忘初心，哎，永远呢把咱们患者的利益、疾病呢哎放在第一位。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1: 喂，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1: 哎哎。
3: 啊，我这个病吧哈，我就也请了找了不少医生。什么中医西医的哈、
1: 啊、
3: 然后就愿意听广播呀，一听哎呀，那年哎呀好几年前了
1: 啊。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3: 哎，对，老患者了。
1: 是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啊，李友的，李友医生的
1: 啊。嗯，
3: 我就得胃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
1: 什么胃病啊？
3: 这个大夫说是糜烂性的，那个说是萎缩性的
1: 啊。那我知道了，你惹的胃病啥呢？萎缩伴有糜烂，
3: 吃不下去饭， 然后那个胃还发凉。

0: 然后就消瘦，瘦啊。
1: 嗯，啊，那可不，吃下去饭，那身体能不瘦吗？要不它没有营养的。
0: 没有营养，有营养它也不吸收了。
1: 嗯，对，它胃它不干活了。
0: 对，后来吧就听广播，就说这个李友大夫哈，不用你说病情，把脉他就能给你把出来。后来我就去了，去了完了吃了一个月的药。哎呀，能吃点饭了。
1: 啊，哎呀，这多好啊，见谅了。
0: 能吃点饭了，胃也不那么凉了，不那么难受了，不像以前吃完东西。吃不相应就难受，现在就炒了，也是身体也长肉了。
1: 嗯嗯，不但的，当然萎缩啊，这胃病啊，一般都得两年呐。你看在李友那，哎，这
0: 半年我就能吃饭了，身体就长点肉了。
1: 嗯、
0: 哎呀，就非常感谢李友的这个大夫。我说去了，这一把脉他就把我的病情哈、啊、就说出来，说出来我也不相信。后来我就寻思，就吃个药试试吧。哎呀，也求不少医生啊，看呢、
1: 啊、
0: 这看那看的，吃完了一个月的那个时间，就是胃就舒服了。
1: 嗯、
0: 哎，不是难受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坚持吃了半年。
1: 嗯，
0: 最后一次吧，那个抓的药是那个抓的那个膏状。
1: 啊，最后吃的是药
0: 膏方。我坚持。哎，那三个月是膏方，我这半年呢我是吃汤药。
1: 啊，对啊、
0: 嗯，
1: 那个膏方是
0: 八个月的，
1: 有效的。
0: 对对对对，现在就炒了。
1: 啊，炒了。
0: 没有，没有两年了吧，一点都没犯。
1: 嗯，哎呀，那太好了。
0: 嗯，哎呀，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广播呀。
1: 啊、
0: 嗯，你说这岁数大了，他也不能说这老这么可哪去看呢？看也看不好，都失去信心了。
1: 嗯，那可不。
0: 哎，这躺着没事，他在家里就听广播吧。哎，听了这档节目，程主任那讲的也好，那介绍的也好。哎呀，一看、
1: 啊、
0: 就看看吧，就这么事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把我这个病就给治好了。哎呀，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大夫啊，这些工作人员呐、啊，服务态度也好。
1: 嗯，
0: 主要是咱们的药品好。
1: 对，哎，你医生水平再高，你药品质量不好，那也白搭白呀。
0: 对了，这说的对。
1: 哎、
0: 李友，人家大夫，人家把脉，人家就能给你把出你的病情。但是再加上你这药品好，药质量好。
1: 嗯。对，所以说这个治病啊，是关乎多个环节。哎，第一是啥呢？医生的水平得高。哎，下方呢得对症，第三呢就是药品质量得好，第四呢咱们熬药得专业人员，第五呢患者是得积极配合，所以说这五大要素啊缺一不可呀，哪个环节出问题这个病啊都不好治啊。
0: 哎呀，程主任你说的真真对，我不会总结，我就会把我病情就治好了、
1: 啊、
0: 我就非常高兴啊，我每次路过看看这些工作人员跟唠唠嗑，哎呀
1: 哎呀，
0: 嗯，
1: 这啥嘛？拿咱以往工作人员都当家人了，是不是？哎，见面特别亲的，嗯。
0: 嗯。
1: 有很多患者都是，我就没病啊，我住到你们这医馆呢，我也得进来坐一坐，哎，坐一会儿啊，跟你们工作人员唠唠嗑啊，是不是？为啥呀？是不亏了你们医馆，你们医生没有你们医馆，你们医生啊，我说不准到哪去了，哎，说不准在不在还两说着呢，哎，就是在的话也天天的吃鸭咧嘴难受呢，
0: 成天捂着个我的肚子呀，难受啊，难受啊。现在都好了。
1: 嗯，哎呀，太好了！我听这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啊，咱们一定好好保持啊！这个胃病啊，还是那句话，吃饭上一定要注意啊！哎，就各种啊，不吃个啥，你看凉的、硬的，是不是？酸的、辣的、苦的，哎，这个该忌都忌。还有那海鲜，那海鲜可别吃啊！那海鲜特别背烧类，它都是寒凉的啊！哎，都特别凉。还有像那个水果饭是瓜类，瓜类都是寒凉的啊！特别那西瓜。啊，千万别吃啊！那西瓜，你看你吃不好之后，你知道马上啊，就一个是特别刺多，二是啥胃就不舒服了啊。特别现在的西瓜，咱说不好听，都是些毒西瓜，嗯，那能吃吗？对身体都非常非常不好啊。所以让该忌口的一定要忌口，管住嘴，是不是啊？哎，别嘴馋，哎，你看那年我接待一个那个老阿姨，哎，这老阿姨啊也是胃难受的不行了，又拉又吐的。我说你怎么呢？怎么造成这样呢？我说你这两天吃啥了？他说唐大夫，不好意思跟你说呀。我说你说呗，你不跟我说，是不是？我也不是神仙，我也不知道你吃啥是造成这胃病啊。他说呀，头两天啊，我姑娘呢来看我，哎，给我买的啥？买的那个芒果。他说我一看这芒果，哎，这么好，我一吃它非常好吃，哎，这啥？等我姑娘走的时候，哎，我一天呢拿出一个两个我就吃，这是吃呢，我舍不得呀。我说咋舍不得？他说我一看那皮儿都挺好的，我就扔了，太有点可惜了，我就连着芒果皮儿啊，蘸着芒果就都给吃了。
0: 哎，
1: 这吃完之后我就上吐下泻的。你看这老阿姨，你看，
0: 是，
1: 嗯，那会过日子吗？那皮儿舍不得扔啊，他就给吃了。你看这回吃的，我说你这回吃的啥？你到来看病，我 我说你看病之前，你说我说你能买。

0: 不让芒果吃呢，有病人你看多可怜呢，是不是？哎，特别有胃病人，半人大嘴巴巴的吃的那个香，自己想吃不敢吃，吃不下去，吃一下还难受，是不是？
1: 对，说的太对了。
0: 哎呀，
1: 特别
0: 挺好。这回咱也不难受，能吃就罢了，身上也攒肉了，精神头也有了，多好啊，是不是？哎，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幸福生活给什么人准备的？幸福生活是给健康人准备的。天天有病的人，可以说你看啥都闹心呐、啊，还谈什么幸福啊？对不对？
1: 非常感谢，
0: 咱就多注意啊、
1: 哦！
0: 有啥问题要及时跟咱医馆联系啊！
1: 哎，好的，嗯，
0: 啊、好的，啊，那咱们再见啊！
1: 哎，再见，彭主任，哎，谢谢你们啊！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唐老师。
0: 啊，
3: 看的那个李友医生。
0: 啊，找咱们李友李主任看的。
3: 说说我的病情哈。
0: 啊，好。
3: 我就是头疼、头晕。
0: 啊。
3: 心脏不好，我姐给我介绍来的。
0: 啊。
3: 听广播。
0: 这些病症啊，那有多长时间了？
3: 头疼30多年了。
0: 30多年了。
3: 哎。
0: 哎呀，那你今年多大年龄？
3: 我今年63。
0: 你今年63，疼30多年，这也太可怕了。
3: 所以我这哪都看过。
0: 啊、
3: 搁国外我也看，搁咱们这边我也看，搁深圳我也看。
0: 啊，你这个头痛啊，属于什么性质的头痛啊？
3: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性啊，就是一疼起来就是脑袋全疼。
0: 整个脑袋全部疼。
3: 对呀、
0: 啊。非常疼痛吗？
3: 就是哎呀，疼的时候都要命啊，我这要死的心都有。
0: 那可真是有点太重了，30多年了，我也真佩服你，真坚强啊。
3: 啊，那也没办法，我也看医生啊，那也看也看不好啊，那你说怎么办呢？是我没回来之前，我姐就是听广播。完了说看这挺好的，一开始我还不咋太相信。
0: 嗯，
3: 后来完我姐说你要不相信就拉倒，我姐还有点急眼的意思，我说我相信，等我回去我就看。
0: 啊，
3: 后来完了我是完到这找李医生，李医生给我号脉。
0: 好嘞。
3: 号脉之前我什么也没说。
0: 好，这块我先问一下了啊。
3: 哎、
0: 你姐呀、啊，她为什么这么相信我们医馆呢？
3: 她搁这看过。
0: 啊，她是什么病啊？
3: 她就是心脏，她病烦挺多，她还有那个白血病，还糖尿病。
0: 啊、哦，哎呀，这病也这么多。
3: 嗯，
0: 那你姐也是来咱们医馆看的？
3: 那就听广播嘛，听广播，后来就是那个，就听这李友医生啊，
0: 啊，
3: 他就说，哎呀，这医生呢，顽固性头疼治得可好了，
0: 啊，
3: 那个你去看吧，回来。我说行，一开始我说的那看的那啥嘛，他就说你要不相信你就拉倒，有点不高兴的意思，急眼了。他就说，因为我听广播，你这看的医生看的可好了，
0: 啊，
3: 怎么怎么地的，给我一顿说。我说那我相信，等我回去我再看。
0: 啊，哈哈啊，这么来到咱们医馆的。
3: 对呀、
0: 啊，啊，
3: 完了我姐来了，到那我也啥没说。后来医生就给我号脉，号脉他就说这些个病症状啥的，哎，说的可对了。我看医生说的挺对。后来他看完我二话我也没说，我就去交钱抓药了。
0: 啊，那现在一共在咱们李友李主任那吃了多长时间药了？
3: 4个星期。
0: 啊，吃了4个星期啊。现在症状怎么样啊？
3: 症状好了。
0: 啊，我先问问这个头痛还疼不了？
3: 不疼了。
0: 啊，30多年的头痛，吃了4个星期就不疼了。
3: 嗯，
0: 那真不错呀。
3: 啊，
0: 睡眠改善没？
3: 睡眠挺好的。
0: 啊啊，心脏呢？
3: 心脏也好了。
0: 哎呀，那基本你看这几个症状，哎，从根本上解决差不多了。
3: 哎呀，我以前吧常年吃止疼药，还有吃那个心房买那个地理痛什么的，都是强力的。
0: 哎呀，这些药啊对身体伤害太厉害了。
3: 那不行啊，不吃不行啊，要来疼就能死。
0: 对，可以说
3: 命啊。
0: 嗯，咱都明知道这些药的危害，可是真挺不了那种难受劲儿，那种疼痛劲儿啊。
3: 对呀、
0: 啊、
3: 你不吃不行啊，挺不住啊。
0: 就是逼的。
3: 反正眼睛都冒金星啊，都冒花呀、啊、眼睛啊。
0: 那你来到咱们医馆找到李有李主任呢，他问你病情没？
3: 没有，一句话也没问。
0: 啊，也没问。
3: 嗯。
0: 完，直接给你把着脉。
3: 对。
0: 啊，把脉，你的病情他都说出来没？
3: 都说出来了。
0: 啊啊，就是咱们李有李主任呢，你看他是家传和悟性比较高，哎，老百姓说啥就是脉条比较准，行，真挺好啊。

0: 30多年的病症，是不是啊？这一招给解决了。以前呢，看遍可以说全世界了，是不是啊？各个国家的各种疗法都用过了，啊，都没解决。这回可是一直啊坚持不懈，是不是啊？最终啊找到一个好大夫，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啊，在短时间内把自己这个病痛给解决了。
1: 对呀、
0: 啊嗯，这件事啊，不但说你高兴啊，可以说周围每一件人啊，凡是了解你的病情的人呢、啊，都会啊替你高兴的。
1: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李医生啊，感谢滕老师。
0: 哎呀。感谢的话咱就不用说了，是不是啊？哎，感谢谁呢？感谢你姐啊，是不是啊？这就是一奶，
1: 哎，
0: 这就是一奶同胞的情谊啊，是不是啊？这就是亲姐们嘛，是不是啊？连着筋呢，这也是吧、
1: 嗯、
0: 咱们一定啥呢，积极配合啊李主任的治疗啊，早日呢康复，是不是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0: 哎，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李主任联系
1: 啊。好，
0: 哎，好的，再见啊。刚才啊这位女士啊打进电话，可以说30多年的顽固性头痛啊，一招在咱们的有李主任呢得到完善的解决。听到这个消息啊，我都由衷的呀、啊，为他高兴，将心比心嘛。我们作为一名医生，可以说这样看到的、感受了什么，就是患者几十年的病痛、顽症、痼疾，最后得到啥呢？很好的治疗，最终解决了病痛。可以说，我认为天下的事情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是啊能比啊解决自己病痛啊，是能够让人啊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了。试想啊，30多年头痛啊，这位女士讲的，并且还说到啊，这个全世界各地都看遍了，一听说或者说听别人介绍哪块能治疗她的病症，那肯定哎马不停蹄呀、啊，日夜兼程就去看。这不是吗？他姐是不是、啊、跟他说到了啊、哎？在咱们中医馆啊、哎，有一位李主任，看病呢水平啊非常好，人呢也非常的真诚。那么他妹妹呢不远万里，是不是、啊、回到咱们国内，来到咱们医馆，找到了李主任，哎，通过可以说四个疗程的治疗，完全解决了他的眩晕症，还有啥呢？头痛症、失眠、心脏病。现在这位女士啊非常的高兴，哎，可以说有点词不达意了，说话好像都有点高兴的嘛，是不是啊？老百姓啊都要跑偏了，哎，正常吗？我认为正常。现在我认为来说，她不管说什么语言，在她周围的亲戚和朋友都愿意听到。好了，下面呢咱们来接听啊场外听众朋友电话。
2: 三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滕教授你好。
0: 嗯，你好，有啥问题啊？
3: 哎呀，我家老头他那个住院就是心衰，我寻思我主要就问问你。我就叫你给选一个大夫，就是哪个大夫治心血管是那个主科好的？
0: 李友李主任
3: 啊，那个我就想问问你这个事儿。
0: 啊，行，那你就找李友就行啊。
3: 啊，那行，完了就是我有个小外孙吧，他就是，哎呀，手一攥就出汗，他那是什么毛病啊？
0: 这孩子都吃太好了，就是。
3: 吃太好了。
0: 对，你得给他吃清淡点、
3: 哎、
0: 白菜萝卜。
3: 那一攥呢，你要跟他俩攥一会儿手吧，那手就像洗。
0: 运动太少，就这么回事儿。
3: 啊，没别的事儿、啊、
0: 对，对孩子狠点儿，你知道吧？
3: 嗯，
0: 咱们现在对孩子都太好了，
3: 真是那样，
0: 一个一个都长得都像猪羔似的，这哪能行啊、
3: 嗯？
0: 你说以后可咋整啊、嗯？就天天给他多吃点白菜萝卜，啊、嗯，让他喝凉水。
3: 嗯
0: 嗯，这像那饮料啥都别喝。
3: 他长这样好呢，是饮料他不喝，就喝凉白开。
0: 啊、嗯，那这孩子还挺好，挺听话。
3: 嗯，不算啥毛病是吧？
0: 嗯，不算啥毛病。
3: 嗯，麻烦你了啊。
0: 好，再见，
3: 滕教授。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曾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啊，我是那个李友大夫的患者。
0: 在李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4: 我是之前是得的是乳腺癌，2年之后又转为就是急性白血病。
0: 啊，哎呀，这是大病啊。
4: 对，然后在医院做完化疗以后，就是找到李友大夫进行那个中医调理的。
0: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59。
0: 哎呀，这岁数真不大呀。就是女性啊，40-50岁啊，这个病吧、啊、也是个高发期，嗯、就是一定要注意。
4: 是。
0: 那你在咱们李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4: 啊，我是。就是说之前一直吃那个中药调理，后来从去年李大夫就给我用那个膏方调理、
0: 嗯、
4: 一直到现在调理的挺好的。
0: 吃膏方啊。
4: 啊，对，
0: 膏方啊。

0: 针对就是咱们中医所论定的各种恶性疾病，它是好的剂型了啊，因为它滋补之力特别强，它属于浓缩的啊，主要啥这个膏方啊，就是现在一般呢、啊、这个药企啊都做不了啊，你看有些医馆根本都加工不了这个膏方，哎，咱们医馆呢也都是个外地聘请的老药工给咱们加工这个膏方，就是一定好好吃啊，定点定时定量，
1: 嗯，是，
0: 就是咱得这些恶性疾病啊别害怕，哎，就是有很多人说得这病啊说好像治不了了，哎，自己就心灰意冷了或者放心治疗，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因为咱们中医啊针对这些病啊都有很好的治疗和预防和保健方法啊，
1: 对，其实吃的膏方现在就是说的身体各项指标我都是定期到医院去检查都是很正常，现在
0: 啊，哎呀那太好了，哎，只要指标正常、
1: 啊、
0: 咱们就安全了啊，
1: 是，
0: 还有啥得这些疾病啊，首先心态要好啊，哎，也别着急，咱也别上火，咱有病治病呗，是不是？
1: 对对，
0: 就是这个病啊心态非常重要，所以说你看有人得这病啊人不在乎干啥的，该溜溜的该玩玩，哎，突然过段时间一复查那没事儿了，哎，这怎么造成的？其实就是心态影响咱们身体健康，是不是？
1: 对对，
0: 嗯嗯嗯，哎，所以说别着急，有什么问题啊一直跟咱们李大夫沟通啊，哎，咱们李大夫、啊
1: 嗯、
0: 还特意设计是啥呢，这个心理解答，哎，所以有很多患者说一见着李大夫唠到嗑，哎，就说病怎么好了呢，好像浑身轻松似的，所以说有人说好像说心理作用，其实不是心理作用，哎，就是啥呢，这个医生啊通过语言把你心里这些疙瘩给解开了，哎，自然自然咱们这个心情一好，咱身体有很多的症状它随时就消失了，其实啊各种啊肿瘤啊斑块啊囊肿都是啥叫淤解，哎，就是淤解的病啥首先是啥呢，哎，咱心态上的端正啊，自然这些病就能解决啊，
1: 嗯对对，
0: 行，挺好的，放心啊，那膏方啊得连续吃啊，
1: 嗯，
0: 哎哎，你别吃两天，我看看指标挺好，挺正常，就放弃不吃了。最好是连续吃，一般最少膏方就至少吃它半年，哎，它效果才非常理想。
1: 对，
0: 特别得这个疾病啊，有些乱码西东西不要吃啊，你特别那海鲜，还有些花物东西都别吃啊。完了保证充足睡眠，哎，愉悦的心情，然后这身体就没事了啊。
1: 行行，
0: 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联系啊。
1: 啊，行行，谢谢大夫。
0: 嗯，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2: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你找李勇老师主要调身体哪方面呢？
4: 肺经病。
3: 肺经病，
4: 嗯，这半拉腿胳膊麻
3: 啊，左
4: 半边身的
3: 左
4: 面
3: 麻啊。师傅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74。
3: 74哈，那现在就是才刚李勇老师说的您这要毕业了哈。您这个病，这个肺心病，这多长时间了？
4: 将近30年吧。
3: 将近30，
4: 就上不来气儿。
3: 就上不来气儿，就像身体拉齁似的。
4: 就一动的嘛，就胸脯里的就像这样，气儿就满了。
3: 啊，一动的气儿
4: 就啊，完了就咋的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3: 就喘不来气儿了，是吧？
4: 啊，完了坐那慢慢得干啥的？
3: 因为最开始那时候唠嗑的时候，你嗓子有拉齁那个动静，
4: 对，
3: 就像这样是吧？
4: 你有哮鸣音吗？
3: 对，哮鸣音。你在李老师这调了多长时间呢？
4: 10趟了吧？是寒了。
5: 9次
3: 哈。
4: 9次，有一次开2回的
3: 啊，
4: 10回
3: 啊，就是2个半月哈。
4: 对。
3: 那你觉得就是通过这个2个半月在李勇老师的调理，你感觉怎么样？
4: 我现在啊，就是有点烧，李老师，烧还有什么症状呢？就这半拉胳膊腿吧，有点发皱。
5: 有发皱，那
4: 发酸发皱，
3: 还是有点发皱哈。那您觉得您这个就是肺心病呢？就是这个。
4: 那没事。
3: 现在也不合适了。
4: 不合适了呀，
3: 啊、
4: 就嗓子也清亮了。
3: 啊
4: 啊。也没有哮鸣音了。
3: 也没有了哈。
4: 啊。
3: 现在整个就。
4: 啊，原先那个痰那是不断。
3: 痰是就是早上有痰还是？
4: 哎呀，这白天都有，这整了一白天晚上都有。
3: 啊，
4: 哎，你咳嗽这口痰来了，
3: 啊，
4: 哪一会儿又来了？
3: 啊，
4: 嗯，
3: 总像嗓子眼儿发黏的。
4: 哎，完了，你咳嗽完了，这痰咳嗽吐了。
3: 啊，
4: 你再一会儿10分8分的，
3: 啊，
4: 又来了，
3: 啊、
4: 又感觉有痰了。
3: 啊，是这样啊。所以现在呢？
4: 现在没有了。
3: 现在没。
4: 现在一天呢？
3: 啊，
4: 好许能咳嗽1声2声的。
3: 啊，现在就效果
4: 一天，
3: 所以说
4: 怎么是晚上就啊一几乎都不咋咳，就不咳嗽了。
3: 现在我就是咱爷俩这么唠嗑，你现在就是这里的这个嗓子也没有这个。
4: 搁以前要是跟你俩这么唠嗑，一会儿那不行了，
3: 啊，
4: 这嗓子就刺挠了，
3: 啊，就刺挠了啊。
4: 那就是非得咳嗽不止，
3: 咳嗽完还有点喘，是这样的。
4: 对对对，
3: 因为就是那师傅，您这个病就是病程太长了。就将近
4: 病史，哎，
3: 病史太长了，
4: 所以
3: 说呢，就是通过就是于老师。

0: 这两个月的治疗，就是说的效果还是真是很明显。说明李勇老师啊，给你这个病啊哈，辩证的也非常正确，效果呢也是特别明显。
1: 李老师那个医术真是高超啊！跟你说不是夸张说，常老师说那些啊，都表现出来了，
0: 是吧？
1: 哎，医术高超，医德高尚。
0: 是吧
1: 哈，那你看笑嘻的、你看看李老师多么笑眯眯的。
0: 李老师是看到您这个毕业了，他可是开心的笑啊。
1: 我从那接触来那边，李老师对我那就始终是那都笑呵的
0: 啊。那正好李勇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您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0: 这个患者其实最开始来的时候呢，吃了一周药的时候，我记得呢就效果就有改善。但是通过呢就是患者呢这个坚持哈，现在治疗了2.5个月哈，可以
2: 基本没啥事了。对，
0: 那请您介绍一下给这个患者治疗的情况。
2: 本爷一开始来时吧，他主要是肺心病，就哮喘。他那个那时候来是挺严重，而且是不管那个嗓子这个哮鸣音呢，而且啥这个心脏啊，他心功能他也不全。完了你看跟老爷子用上药以后，完了从这个肺心给他入手，你看吃了一礼拜以后，他这个声音他这块马上
0: 拉
2: 喉症状，而且啥呢，他就感觉这个胸腔的话这个气就打通了，那种感觉是他自己就感觉舒服一些了。所以说那个从第一周开始用上药以后，一直到现在，他每周一点巩固，你看他这个病现在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是。
0: 对，其实这个患者坚持也挺足的。
2: 坚持相当重要了。
0: 是配合。
2: 对。
0: 你辩证再正确，他不给你时间。
2: 对，不给你时间。尤其像这个像老爷这种这个肺心病啊，这种病。30几年，你就记住，这种病哈，一定是抓住这个季节治的。你这个季节治是它好治，冬天是咋了？冬天是犯病了，是。它有个季节性的。
0: 就是这个季节治效果比较。
2: 对的，效果明显的。
0: 现在你从外科来讲，是不是师傅也基本上就都可以？
2: 基本大问题没有了。
0: 就是您还是倡导，就是像有肺心病啊，就是那个支气管。
2: 对呀。
0: 这样式的患者。
2: 冬病夏治。
0: 冬病夏治。
2: 对。
0: 就是在有些患者认为是伏天不吃药。
2: 那不是，那是不科学的。
0: 不科学。
2: 不科学。觉得你这个这是啥呢？尤其这个夏天哈，你看这古人是说24节气，它是每一个季节每一季它有规律性的。现在就是太阴脾经当令的时候，所以说啥，咱们地上热，地下凉，等人呢就是上面热，下面凉，胃肠这时候你吃点什么冰块吃的凉的东西，马上胃肠感冒，这就出来了。你看什么这个胃病、肠病，这时候都出来了。你这是啥？在这时候治吧，它这个。天气热，血管扩张，整体的，你无论是心脑血管，你还是这个肺管、闭的这个气管啥，它都处于扩张的状态。你这时候治的相对就好治些。等冬天冷了，管壁收缩，所有的气压一增强的时候，那时候它相对就费劲一点。
0: 抓住这个时令。
2: 对，抓住这个季节。
0: 对这个病情治疗是特别对
2: 的。你这个是啥呢？极阴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往阳上转，极阳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往阴上了，所以这阴阳互换嘛，就是。
0: 是吗？
2: 对。
0: 对，李老师，
2: 是不是
0: ？那个李老师通过跟李老师交流，其实也很有收获哈。
1: 对对对，
0: 坚持哈。
1: 我得感谢唐老师。唐老师他要不讲，他要不把这个中医馆这些情况介绍了。咱也相信不着他，
0: 也不知道这个信息，
1: 也不知道是。
0: 感谢这个平台，感谢李老师哈啊！
1: 感谢这个平台，也感谢李老师这个高超的技术。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

0: 欢迎收听品味书香，让我们跟随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晓丹的作品《九诗星》，暗夜里的文学启明，在古典诗词的星河中寻找答案。《九诗星》暗夜里的文学启明，这部作品不同于寻常的诗词赏析，它像是一位穿越千年的心灵捕手，以陶渊明、杜甫、李清照等九位诗人的生命困境为锚点，剖开那些我们熟悉的诗句背后鲜为人知的挣扎与突围。黄晓丹教授以学者之眼、诗人之心，将古典文学的幽微光芒编织成了一张温柔的网，接住现代人飘摇的精神碎片。书中既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更有星垂平野阔的超越。当失业、离别、病痛这些暗礁撞击人生，那些被时光淬炼的诗句，或许正是我们掌心里最温暖的烛火。就让我们循着九位诗人的心迹，完成一场古今交织的心灵跋涉。
1: 九位诗人，九堂文学启明课，看古代诗人如何应对古今相通的时代困境，获得内心的从容。细腻文笔，女性视角，看见诗人的另一面。古典诗词有可能回应当下的时代变局、生活处境吗？或许这本书提供了一种答案。九诗心，指九位在时代动荡的阵痛中求索人生方向的诗人，他们是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吴梅村。通过诗歌，我们看见人如何在大的时代纷乱中转化生命的痛苦，获得个体的从容和内心的稳定，也看见对于人生的根本处境，人可以做出怎样的回答。作者黄晓丹以女性学者的细腻，挖掘诗人不为人知的一面，构建丰满立体的九位诗人，以诗性文笔带读者跨越古文障碍，直抵千年幽微心事，照见共通的生命处境，以扎实可靠的文献校刊和文史互证，再现诗人心灵与现实冲突的历史现场。

九十星暗夜里的文学启明是一部尝试用文学回应现实的作品。这本书选取了身处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九位诗人，其中既包括杜甫、陶渊明等读者耳熟能详的诗人，也涵盖了李陵、曹丕、吴梅村等鲜少在古诗词名家序列中被提及的名字。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身处各自的大变局时代，都面临着人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度过这一生的命题。在历史上那些晦暗不明的年代里，当昔日安稳世界的许诺日渐失效，每个人的感觉是否不同？他们又曾通过怎样的心理力量支撑起日常的生活呢？作者黄晓丹在序言部分分享了他写这本书的感受。这本书选择了九位诗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身处于大变局的时代，用文学转化生命的痛苦，完成伟大的创造。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情感上，本书都会涉及一些艰难的主题。为此，我选择了更为文学化的语言，想让语言的优美陪伴读者越过这些艰难。希望这是一本不在深度上打折，但又易于非专业读者阅读的书。十年前，我在温哥华见到叶嘉莹先生的很多学生，他们中有艺术家、工程师、律师、金融从业者，受过两

很好教育的家庭主妇，正在攻读学位的理工科学生，他们的阅历知识堪称丰厚，希望与古代诗人在生命深处对话，却被古典的文献典故词语所阻拦。当叶老师耐心地帮他们移除最后的障碍，就把一枚枚金针交到了每一个听课者的手中，古典文学因此成为他们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近年来，我也遇到越来越多这样的读者，他们意识到自己亲身触及与古代诗人类似的生命问题，因而对古典诗歌产生了亲近的愿望。文学应该如何回应历史和现实中的真实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和启发性的答案呢？在本书中，我做了三点尝试。第一，通读每位诗人的全集，提取诗人生命历程中复杂的细节和内在的矛盾，用丰满的生命故事代替靠代表作构建的扁平形象。第二，将文献校刊、文史互证等学术方法服务于知人的目的，还原出诗人心灵与现实冲突的现场。第三，对文本进行细读，解释在文学当中生命到底经历了怎样奇异的转化。书中写的最顺利的章节是文天祥，写的最困难的章节是李陵和吴梅村。我很多次感叹，英雄就是英雄，无需复杂的分析和写作技巧，只要从文天祥的诗歌中选出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呈现，生命的光辉即不言自明。欧阳修也给我类似的感受，但李陵和吴梅村在阅读之时，我虽被他们更接近凡人的软弱和屈辱打动，但阐释起来就万分困难。原来凡人生命中微弱的光亮，需要经过更复杂的折射和过滤才能呈现。我想请求我的读者借古代诗人的眼中之光，重看一遍自己的人生。我们能允许自己去向往文天祥和欧阳修那样的光亮吗？我们有能力去发现自己生命中如李陵和吴梅村那样的微光吗？正书名中的诗心一词来源于文心雕龙里的文心。顾随先生曾想做诗心篇，他认为诗心是作诗的第一念，诗的根本不是格律，而是生命精神的注入。人可以不作诗，不懂诗，但不能没有无伪专一的诗心。在本书中，九位诗人投入到不同的时代和生命问题中，其真诚无伪的诗心焕发出了各色光彩，组合成了绚烂的光谱。傅书明《暗夜里的文学启明》来自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中的人们》中的一个词，它使我想起电影《指环王》里的木星，即使是在最幽深的黑暗中，木星的光芒也永不衰退。那首咏唱它的主题歌 May It Be 曾在最艰难的时刻给我们默默传送，给彼此抚慰。刚才我们为大家阅读的是黄晓丹在《九十星暗夜里的文学启明》的序言部分写到的一段。在这本书中，作者黄晓丹通过诗词文本细读以及还原了九位诗人生命历程中的关键现场，呈现了他们在面对人生诸多痛苦时各自寻得的办法。尊命运捉弄的李陵如何在寻不到任何答案的人生后半程仍能够挺身承受，仅仅是为了反抗世界的恶意而活。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在个人精神的田垄中思索出了怎样的出路。如果一个人已经从事了真正想做的事业，可结局依然不会改变的一生该如何度过呢？在意识到黄金时代已然远去之时，杜甫又发出了一套怎样的无希望年代的人生观？这本书走进了这些留存历史的名字背后属于凡人的软弱与屈辱，又在走过九段人生之后看到了各自生命中的微光。那些人生的永恒命题
早已在历史的洪流中汇集了同行者的共鸣与

慰藉。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九十心中黄晓丹对于陶渊明的理解，这篇叫做《生死的辩证》。

0: 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对死亡的书写是极其特殊的。第一，很少有诗人像他一样如此大量集中地书写死亡。第二，从《诗经》开始，写死亡往往是为了谴责战争、瘟疫、权谋。但渊明如皇帝的新衣中的小男孩，每隔几页书就跳出来宣布一次，人本来就是要死的。第三，陶渊明对死亡的书写是最不带文人色彩的。孔子、司马迁、曹丕都在想如何用文道或写作来战胜死亡，但陶渊明却将包括功业、德性、著作在内的任何固定成就当作覆盖在死亡上面的油彩，铺开他们去直视蚯蚓从骷髅的眼里爬出来的死亡实质。那陶渊明为什么要一次次到前人的墓地去行游？关于死亡，他到底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我觉得陶渊明的思考最终停留在了肉体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他否定了道家的神仙世界，摒弃了佛家的轮回转世，也怀疑儒家的三不朽。对于死亡，他其实没有思考出任何结论。他的成就就在于在对死亡的勇敢直面中反倒重建了生命。在魏晋时代普遍的人生如流和人生如寄的观念之外，发展出了人生如直的观念。人生如流也好，人生如寄也好，都把人看作在命运和时代的洪流中随波逐流的落花带蕊。可是陶渊明决定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更多的主动性，在尸骸遍布的土地上去开荒南亩记，去把时代的废墟变成个人精神的家园。陶渊明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未来就是零落同草莽的，但在凋落的一刻到来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去种植自己。他的道德选择、政治判断、情感体验、日用常行，都是在自职的标准审视之下严格筛选并坚定贯彻的。以此，他将一个看似极为收缩的人生变得集中而丰盛。在稀薄的土壤上，一颗孱弱的豆苗终于长成，居然如屈原笔下的橘树一般苏轼独立，文章灿烂。那草盛豆苗稀的耕种与西西弗斯把永远要滚落的巨石推上山坡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借此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加缪说，他相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而我们甚至不用替陶渊明相信他是幸福的。读他的诗，无限辛苦之中，处处都是幸福的痕迹。
1: 九诗星，暗夜里的文学启明，这是一部尝试用文学回应现实的作品。全书选取了身处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九位诗人，其中既包括杜甫、陶渊明等读者耳熟能详的诗人，也涵盖了李陵、曹丕、吴梅村等鲜少在古诗词名家序列中被提及的名字。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身处各自的大变局时代，都面临着人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度过这一生的命题。在历史上那些晦暗不明的年代里，当昔日安稳世界的许诺日渐生效，每个人的感觉是否不同？他们又曾通过怎样的心理力量支撑起日常的生活呢？作者黄晓丹通过诗词文本细读以及还原诗人生命历程中的关键现场，呈现了他们在面对人生诸多痛苦时各自寻得的方法。遭命运捉弄的李陵如何在寻不到任何答案的人生后半程仍能够挺身承受，仅仅为了反抗世界的恶意而活。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在个人精神的

了田垄中思索出了怎样的出路。如果一个人已经从事了真正想做的事业，可结局依然不会改变的一生该如何度过？在意识到黄金时代已然远去之时，杜甫又发展出了一套怎样的无希望年代的人生观？这本书走进了这些留存历史的名字背后属于凡人的软弱与屈辱，又在走过九段人生之后看到了各自生命中的微光。那些人生的永恒命题早就已经在历史的洪流中汇集了同行者的共鸣与慰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黄晓丹老师为大家介绍《九十星》这本书中他关于李清照和杜甫身处困境时的解读。在时代动荡的阵痛中，李清照、杜甫都是怎样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的，从而获得活下去的内心力量的呢？这段录音来自于423世界读书日，我们所做的一个特别直播《书间寻光》，作家与你共度迷茫时。我们来听黄晓丹老师的现场分享。
1: 当然，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杜甫在诗史上的贡献，李清照在词史上的贡献，那是一回事，我在我的书里没有写。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普通读者，他们从这个中间看到的其实是另外的一种东西。那这是什么呢？就是杜甫，我写的这个一段是他在经历了安史之乱这个时代，而李清照所遇到的是他在经历了北宋的覆灭，北宋和南宋之交这个一段的历史。但是事实上这离大家也有点远，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战乱，但我去凝视当这两个人他们经历战乱的时候，他们真正遇到的那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杜甫遇到的那个核心的问题其实是不确定，因为讲杜甫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角度，但我讲的是从杜甫他在安史之乱中间，他被叫做乱军挟裹进入到长安。那他在长安的时候，长安的周围正在发生这个大战，大量的人死去。但是这个时候杜甫的妻子和孩子是什么样，杜甫其实是不知道的。在这样的一种不确定之中，其实我们所有人都经过不确定，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说我们能够所担心的一切马上就可以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可以给我们一个永恒的许诺，然后我们才能够生活下去。但是杜甫在这样的不确定之中，在他在长安的这种乱流之中，他却写下说，就是今夜覆舟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那样的一首非常非常的晶莹剔透安宁的诗。所以我在写杜甫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内心的幻想是什么样的，他怎么能够在一个这样不确定的时代，但他的内心保存着他真爱的爱人的影像，而且他相信他真爱的爱人不但现在还活着，而且这个爱人也此时此刻同时在另一个地方在思念他。就是他们好像有一种超现实的这样的一种连结，我觉得这样一个连结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我后面再写到说，后来他和他的家人见面了，然后他们又去了成都，在成都的其实依然还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但是写出了杜甫一生中间最快乐的诗。那些诗可能是我在中国诗歌中间看到的最快乐的诗，所以这个是杜甫给我的一个触动。
0: 就是在那么不确定的状态之下，
1: 对对对，他在不确定的状态下，他表现出一种精神的力量，而且在中间你可以看到一种真实的幸福和快乐。
0: 这其实是和我们过去好像片面的看到杜甫的一些诗是不同的啊。
1: 对，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去看杜甫，特别是在成都阶段的诗，那些诗真的写得太快乐了。
0: 那同样就是经历不确定、经历动荡的，像李清照，李清照的人生，我觉得刚开始特别开挂，特别丰盛，但
1: 是
0: 慢慢这一生都在离散，一直都在失散他的东西，他拥有的东西都慢慢的丢失了。
1: 对，李清照就像我刚刚说，我们看他们的背景都是战争，但是哪怕你不经历战争，你也会和他有类似的处境。

0: 北青庄的处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开端即顶点，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有非常好的家世背景，
1: 对，
0: 有很好的婚姻，有很好的才华，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自认为很繁荣的时代中间。

0: 要的文物收藏家，他们的一生就只想干一件事情，就是收藏文物。但是他们收藏的文物最后居然在战乱中间一点一点丢失，一点一点丢失。李清照就想尽办法要把这些东西保护住，可是最后都没有。他到《金枝录》的后续，最后就说啊，所以我就能够意识到，人们想要把历史留住，可是历史留不住；人们就想把历史的遗迹留住，就是文物，可是文物也留不住。那么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一个人他一定会处于所有美好东西的丢失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会遇到的东西，我们会丢失我们的财富，哪怕你没有财富，你会丢失你的青春，你会有一天你会丢失你的健康。在李清照的身上，他还丢失了他的家庭，丢失了他的国家，最后他丢失了他的名誉。他在死的时候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一个失行妇人，就是失去节操的这样的一个妇人。但是失去这些东西它意味着什么？对李清照来说，我却一点一点地看到，从他的人生开端的作品到他人生结尾的作品，那些作品变得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我甚至觉得辉煌。
1: 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晓丹的作品《九十星暗夜里的文学启明》。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4:30。
6: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

现实是一场看不到回馈的漫长劳作，疲惫、迷茫、残酷、无常。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似乎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奖赏。那文学又能带给我们什么呢？古诗又能带给我们什么呢？吟诵这些百千年前的语词，我们能从这些过去的声音里获得什么呢？文学是一部解释人类命运的字典，我们所经历的变动、挫折、哀伤、无望，古人也曾经历过。诗人能够拯救后来者，他们以他们的修养与勇气、精神与气魄，用最好的文字打

0: 跨越时间的避难所，让我们看到无论在什么境地，人类都能够保留尊严、德行、理智与希望。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晓丹的作品《九十星》，暗夜里的文学启明。在《九十星》中，黄晓丹写了九位在时代动荡的阵痛中求索人生方向的诗人：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吴梅村。他们在各自的困境中用文字开辟出了一种可能性，存留人性的光辉，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接过这些从时间中漂流而来的诗词，我们得以看见生命那古今统一的面貌，也向内挖掘自己精神的力量，努力挨过忧患困苦，走向内心的从容与成名。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分享《九十星》暗夜里的文学启明。
1: 作者黄晓丹，江苏无锡人，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现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诗人十四个》《陶渊明也烦恼》《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课》《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等等。

0: 在《九诗星暗夜里的文学启蒙》当中，黄晓丹老师写到了西汉的李陵。我们的印象中很少把李陵当作一个诗词名家，大家知道这个名字更多的是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报任安书》。李陵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国家斗争之间，在故国和亲情都要被抛弃之时，在个人处境和国家立场严重冲突之间，李陵的诗歌透显不平和对故国的依恋以及无奈。李陵被置于汉朝与匈奴对抗的宏阔背景之下，加上与司马迁的纠结，同苏武不同经历的生命历程的冲突，始终很难说他的英雄气节有多么高，他成为了一个憋屈的英雄。我们来听黄晓丹老师的分享。
1: 李陵的部分，我要讲的那个人面对的处境叫做没办法。没办法，不但在现实层面没办法，而且我在思想的层面我也想不透这件事情，我就是想不通。李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李陵是谁？一般大家听说李陵是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面，司马迁就是因为替这个叫李陵的人辩护，所以他就受了宫刑。这样，那李陵他是李广的孙子，所以我在这个书中写了李广他是多么的有战功，是在汉朝抗击匈奴的过程中间最了不起的一员将领，但是他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0: 对，
1: 而李陵是他的孙子。那李陵在他的前半生他也是抗击匈奴，而且是非常的有战功，他比李广获得了，对，他比李广获得了更好的这个重用。但是他在一次战役中间弹尽粮绝，他其实开始是策略性的投降，但策略性的投降这件事情被传回来之后，那么汉武帝就勃然大怒，然后最后李陵是因为他的妻子母亲孩子都被杀了之后，李陵就留在了匈奴，没有办法回来了，就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其实这不是一个，我们一般都把它当作一个诗人，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南朝的时候，人们不这样认为。在当时的《昭明文选》文信雕龙中间全部都提到李陵。提到什么呢？我们现在在《昭明文选》中间可以看到李陵留下的诗和文，我去读那些诗和文的时候感到深深的被打动，它和我们之后看到的唐诗宋词完全不同。所以我就在读李陵的托名李陵。

0: 一定是李玲写的。那些作品的时候，我忽然间理解了汉朝人是什么样子的。我真的是在那种作品中间的感觉让我意识到汉朝人怎么那么笨，他们完全想不通很多的事情。哦，我才意识到说原来那个时候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教在那个时道家的思想在那个时候它没有进入到普通人的视野，没有进入到文学的世界。所以当一个人在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的时候，面对他身上发生的悲剧的时候，李玲展现的那种力量就是扛住，完完全全就是扛住。
1: 对，
0: 所以
1: 也就是说他汉朝又回不去，他又身处在他不认同的这个匈奴的这个环境当中，他的妻子在和母亲都已经被杀了。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人活着在这个时候比死更需要勇气。
0: 是的是的，其实我在这里写到了司马迁、苏武、李陵这三个人，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之间有交往，这三个人都是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多的勇气。
1: 但是苏武不管怎么说他最后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
0: 是，所以这三个人他们展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方案。苏武是他正好有一个精神力量，我找到了一个精神支持，所以我靠这个精神支持我吃多大的苦我都觉得是有价值的。但我们回到我们现在的社会中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找到自己的精神力量和皈依的。这不仅仅是人生境界的差别，这也是一个人的运气的差别。有些人你正好是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业，好，你可以这样子。那司马迁是另外的一种，就是司马迁是叫做别出西境，我想到了一个，我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认为可以靠这个东西活下去的意义，但我找到了，这个就是写史。
1: 对，
0: 所以他们两个人靠的都是思想的力量，但李陵的要命的地方就是他道德上的力量也找不到，思想上的力量也找不到。
1: 对，
0: 这其实是大多数人的处境，但是他依然还有能力活下去。所以我觉得这种承受重压的力量也是非常值得去理解的。
1: 黄晓丹老师对他笔下李陵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阅读黄晓丹老师写李陵这篇的感受。我对李陵的兴趣来自于司马迁，中学时在《古文观止》上读到《报任少卿书》，我感兴趣的不是那段著名的排比，而是文中磅礴的愤喻，那种愤欲是可以劫持读者的，我像山洪中的枯叶一般被带至一处处浅滩与深潭。一口气读到文末，司马迁用一种高昂激切的声调写道：草创未就会遭此祸，奚其不成，是以就疾行而无韵色，蒲城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义大都，则蒲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其有悔哉。这是我第一次从古文中感受的震撼，那震撼不是感动而是不解。万被戮，那就是死一万次吧，死一万次都不后悔，这么厉害的吗？就算在《圣斗士星矢》或《七龙珠》那样的漫画书里也没有这样的狠角色呀。这种不明所以的强烈印象一直没有消失，后来读了中文系，工作后讲了几轮中国古代文学史，看作品的感觉忽然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看中唐以前的作品时，会有一种清晰的视觉印象。我独自在博物馆里走过一件件展品，灯光独独打在它周围，后面时代的展区是一片黑暗。因为去除了后世历史的干扰，不再习烟不察，就容易看出历史切面上惊天动地的创造力。按时间顺序讲解文学史的过程中，渐渐的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千载有余情的共识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史性的千变之美。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瞬间，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事。

前。在因李陵事件下狱时，司马迁存在的根基被完全动摇了，无论是自我之中还是社会文化中，都没有现成的方案来应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好死不如赖活，没有人知道还能以其他什么理由活下去。对于不能接受赖活的人来说，死是唯一成熟的办法。但司马迁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把写作当作新的存在根基，以它为理由，人就可以不再躲避屈辱和死亡，甚至获得了万倍路也没关系的准永生。

0: 中学时我在报任少卿书中感受到的那种几乎称得上神高尺之渺渺的亢奋，正是来自于他找到答案后无所畏惧的心情。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是现代人所能理解的逻辑。在文明史中，人们一次次地将各种观念发明出来，把它们当作一种答案，生活就不算白白受苦。可是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呢？他们是靠什么活下来？这就是我后来关注李陵故事的原因。李陵是藏在文学史背后的，冠名李陵的文学作品很多，完全确定是李陵写的只有《汉书·苏武传》中一首《楚歌体短歌》。不过我在《汉书·李陵传》《答苏武书》和《苏武诗》中读到了一种共性的东西，那就是在完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哲学和智性中也没有资源可用时，仅以意志扛住的力量。在或真或假的作品里，李陵从没有司马迁那样豁然开朗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但又完全不肯服输，竟也咬牙度过了一生。关掉博物馆里西汉之后展区的灯光，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李陵遭遇了什么。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异域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维，道家晨悟由心的逍遥，生死其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了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来对抗。我们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看到的就是这样无神可求、无处可逃的人们，他们却创造出了最浑厚有力的艺术。后人爱靠思想求解脱，但仍会被汉诗中挺身承受的力量所感动。李陵留给我的印象是一匹胡马，在我写作这一章的过程中，这个比喻不停地闪现。现在它终于静止于一个姿势，在胡地玄冰、边世惨烈之中，它默默低着头，站立耐受风雪，毛与冰雪结成一体，幸福、成就和英雄气概，生命的一切光亮都因流亡而被永远扑灭了。他的存在成了里尔克所写的那样，谁还会说起胜利呢？忍耐就是一切。
1: 九位诗人，九堂文学启明课，看古代诗人如何应对古今相通的时代困境，获得内心的从容。细腻文笔，女性视角，看见诗人的另一面。古典诗词有可能回应当下的时代变局、生活处境吗？或许这本书提供了一种答案。九诗心，指九位在时代动荡的阵痛中求索人生方向的诗人，他们是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吴梅村。通过诗歌，我们看见人如何在大的时代纷乱中转化生命的痛苦，获得个体的从容和内心的稳定。

也看见对于人生的根本处境，人可以做出怎样的回答。作者黄晓丹以女性学者的细腻，挖掘诗人不为人知的一面，构建丰满立体的九位诗人，以诗性文笔带读者跨越古文障碍，直抵千年幽微心事，照见共通的生命处境，以扎实可靠的文献校刊和文史互证，再现诗人心灵与现实冲突的历史现场。

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黄晓丹老师的作品《九诗星暗夜里的文学启明》。这本书将九位诗人置于时代的洪流中，揭示历史的巨浪冲击给他们的人生所留下的深刻印记，通过他们在改朝换代、战争、被贬谪或隐居避世等暗夜时刻的境遇，通过书写黑暗打通人类共情。作者用强烈的感情直面灾难给诗人所带来的创伤，来揭示他们在特殊时期如何用诗歌陪伴自己，用来抵御难熬的日子，向读者告知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意义，他们怎样运用自己手中之笔去干预社会，启发苦难中的人们得到光明，也使自己得到某种解脱，从而成就了伟大。这九位诗人是战国时期的屈原、汉代的李陵、魏晋时期的曹丕、陶渊明、唐代的杜甫、宋代的欧阳修、李清照、南宋的文天祥、清代的吴梅村。这本书通过九位诗人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们与时代的交接与碰撞，凸显文学的伟大力量。他们是怎样的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又一座高峰的？作者黄晓丹以诗意的笔墨和哲理的思维，把暗黑时刻人生的晦暗残酷揭示出来，将时代夹缝中诗人写出来的诗歌的深刻和冷峻抖露出来。这些诗人用心血所写就的诗句，虽然只是短短几个字，却是历史化成的。他们的名字与战国的楚、与汉唐宋清嵌进永恒时间的屏幕中。九诗星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诗歌是有意义的，九位诗人的生命也是有意义的。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诗歌，我们所知道的中华民俗史可能就会失色不少。让我们记住他们，让我们记住他们诗歌中所记述的历史，并且在他们的引领下深入地思考我们的历史，以迎接未来，面对人生。好，以上就是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郑重地推荐黄晓丹老师的作品《九诗星暗夜里的文学启明》，我们再会吧。

0: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8: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

0: 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

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
该手术的手术。

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脾胃越不好，越吃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十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啊，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的。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文玉堂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儿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1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就咱们方中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
他先要3D打印。

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5.3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延寿方，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呢。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文玉堂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子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
咱们也不用

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

0: 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畅，
0: 嗯，
3: 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0: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文艺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3: 啊，
0: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三代延寿方这个疗效，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3: 李老师，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0: 嗯，
3: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0: 嗯，
3: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受那个地方就很蔫，不愿意说话，
0: 嗯，
3: 整天啊就闭着个眼睛，是不是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又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0: 嗯，就是心律不齐这个事儿。
3: 对对对，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胃胀啊胃痛啊，就是害怕那一下自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0: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3: 哦，
0: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实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
3: 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0: 嗯，
3: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0: 你像西医呢，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3: 哦，
0: 啊，而普通的中药呢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 啊，

0: 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
1: 嗯，
0: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
1: 嗯，
0: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解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1: 对，
0: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呢，我就能听明白。
1: 嗯嗯，
0: 而且不仅药劲大。太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1: 对，
0: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1: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少的钱用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0: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1: 嗯，
0: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嘛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1: 嗯，
0: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1: 嗯，
0: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1: 嗯，
0: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1: 嗯，
0: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0-85这样。
1: 嗯，
0: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1: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呢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0: 那行行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0307-370-0307-37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
1: 哎，
2: 这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1: 啊。
2: 我这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看到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哎，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那我就问他，那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一样了？哎呦，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天解臭方。我就强势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正规批准的各药准字号研究药，效果可好了。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6十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1: 对，
2: 我听他这么说啊，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1: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让每一个患者花少的钱用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说呢，1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得冷冷，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够血似的。
1: 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2: 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都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1: 患者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了。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呢？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2: 啊，
1: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

0: 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
1: 嗯，
0: 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1: 嗯，
0: 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我明白了。林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只需要两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两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寂寞是难耐的东西，还是可以让人变得优雅有气质的装点呢？不管怎样，寂寞绝对是时不时我们都会有的东西，你同意吗？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有关寂寞的话题，继续寂寞的歌。

在一个人的夜晚，眼睛闭着，心却飞奔着，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这是一种寂寞。在飞往目的地的飞机上，一种不安全感的忧虑和一个人的心事，也是一种寂寞。寂寞飞行来自小美，你的寂寞时刻多是在什么时候？

寂寞难耐来自李宗盛的经典歌曲，赤裸裸地说着寂寞是难耐的东西。换了当下，谁都不肯轻易地承认自己寂寞，更不会承认是为某某寂寞。所以说，应该说还是那个年代的人单纯吧，寂寞都是赤裸裸的，没有遮掩的。如果你真的觉得寂寞难耐，那么就赶紧抓一个人来谈谈恋爱。

恰好的寂寞来自顺子，不多不少，不吵不闹，有的时候寂寞也是一种消遣。好到不能再好，烦到不能再烦的时候，一个人了无心事地坐上一天，看着窗外人来人往，也算是一种真正放松的方式吧。

说不完的寂寞，听不完的寂寞，想让寂寞收手，那就先忙完手头的事情吧。好啦，今天的寂寞主题时间就先到这里，小曾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5: 请大家欣赏根据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势力》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
6: 铅一样沉重的阴云覆盖着原野，伏尔加河像一条裹尸布缠绕在裸露的大地上，深秋的风吹动着瑟瑟荒草，预告冬天将至。在灰黑的田间小道上，老农民阿奇姆和他的老婆子玛特丽娜挎着一个小破包袱蹒跚地走着，他们要到富农彼得老爷的庄园去看望在那里当长工的儿子尼基塔，为的是把他叫回家去成亲。一路上老两口为这件事不停地拌嘴，阿奇姆力主儿子应该娶玛丽娜，他说那姑娘从小没爹没妈，好可怜，模样不错，心眼又好，可重要的是儿子早就糟蹋了人家，这是乡亲们都知道的事情，糟蹋了又不娶人家，应该告诉一下这混账小子，有了罪过就要忏悔，灵魂才能得救啊。老婆子玛特丽娜却不同意这个主张，她说玛丽娜穷丫头一个，娶了她有什么好，你没听说咱们的儿子尼基塔跟东家的年轻漂亮媳妇阿尼西亚好上了吗？咱儿子别看穷，可是数得着的美男子啊，那个东家常年病病歪歪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升天国了，那个时候阿尼西亚还不就跟了咱们的儿子尼基塔，那份产业不就改姓了吗？砰，老头子啐了口唾沫，气哼哼的头里走了。东家皮特家里刚爆发完一场争吵，阿尼西亚和他的女儿彼得前妻的孩子阿库尼娜互相对骂，女儿阿库尼娜厌恶继母与长工尼基塔私通，继母讨厌女儿和自己的情人尼基塔眉来眼去，阿尼西亚听说了自己的情人尼基塔要回家成亲的消息，整天是坐卧不安，心绪烦躁，他离不开尼基塔，绝不能放他走。女儿被他骂跑了，尼基塔正好收工回来，阿尼西亚一头就扎进了尼基塔怀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你要是娶了玛丽娜我就不活了，亲爱的，老头子活不了多久，赶明儿死了我就想法子嫁给你，你不就是这儿的东家了，你说你爱不爱我？尼基塔抱起他来回答他，这一切正好被尼基塔的母亲玛特丽娜看见，她看到阿尼西亚心里打定了一个奇妙的主意，玛特丽娜找到阿尼西亚安慰他，保证不把儿子拉走，偷偷地塞给他两包药面，说一包安眠药只要给你那病秧子丈夫吃一包，他就会睡得跟死了一样，你就是在他身上走路都撑，另一包是专门治他的病的药，放在茶里 分七次，每次一点儿，他吃完了，你他就自由了。阿尼西亚犹犹豫豫了好半天，才从老婆子手里接过药面，他心跳得不行，简直不敢直视这个老太婆幽灵般的深陷的眼睛，里面跳动着两束暗绿色的火苗，就像毒蛇的信子一样。六个月以后，彼得因为喝了妻子给他的药茶，日渐消瘦，脸色蜡黄，连指甲都变青了。阿尼西亚却怎么也找不到丈夫的钱而焦躁不安，心想今天老不死的又口口声声要把他妹妹找来，还不是交代继承遗产的事儿？这样一来自己岂不是枉费心机了？还有阿克尼娜那个死丫头总是盯着自己，不怀好意，真是烦死人了。正在这个时候，玛特丽娜老婆子又来了，她假装关心，实际上却火上浇油。老板娘，你丈夫要是把钱给了别人，那你就哭一辈子吧，他们会叫你空手滚出去，可怜呐、你受够了折磨，一辈子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老头子在一块受折磨，等到成了寡妇还得要饭缺。阿尼西亚心乱如麻，抱怨道，别说了，还是让他自个儿死得了，他怎么也死不了，我的良心倒是犯了罪，你及他胆子小不敢过问这事，都是你干嘛要给我那些药面啊。玛塔丽娜阴下脸来说，老板娘，你这是什么话？怪得着我吗？别把坏事往别人身上推呀，跟我有什么好关系？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又放低了声音提醒说，要面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吉他，他连杀一只鸡都不敢，心太软，知道啦？天晓得他会怎么干。阿尼西亚呆呆地看着这个巫婆似的老农妇，使他畏惧又给他壮胆儿。他用颤抖的手把最后一包白色的药面撒进了茶炊里，趁彼得神志昏迷的时候，老太婆玛特丽娜从他身上搜到了用细绳挂在脖子上的钱袋，他赶紧找到儿子，你得把这钱抓住，听见没有？那么女人就在你手里，要是她大吵大闹或唠唠叨叨，你就可以给她一个好看。你记她刚才还为老爷难过呢，此刻你记她听着母亲的教诲，刚才那一点儿愧疚渐渐消失了。阿尼西亚慌慌张张跑来，从裙子下面拿出一个钱袋，这是从他身上找到的。我问安拉，他一动也不动。玛特丽娜忙给儿子递眼神，儿子尼基塔一把夺过了钱袋走了出去。彼得终于撒手归西了。阿尼西亚嚎啕大哭，哦，你把我扔给谁呀？哦，你把我这可怜的寡妇交给谁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7: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
5: 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7: 延边新篇章。
2: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

0: 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我们继续欣赏根据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势力》改编的戏剧故事。
4: 天一般沉重的阴云低垂着，雪片纷纷扬扬，仿佛要给逝去的彼得盖上寿衣，又像是给新东家尼基塔的妻子阿尼西亚披上婚纱。尼基塔可比他的死去的老东家精明得多，他把钱都存进城里的银行，或是放了高利贷，光吃利息就足够了，根本不用干活。尼基塔整天的喝酒，一醉方休。阿尼西亚大他7岁，婚后渐渐令他厌倦，倒是老东家留下的前方女儿阿格尼娜已经18岁了，过去和这丫头还只是眉来眼去，如今索性混得火热。这一天尼基塔干脆带她进城玩去了，还给她买了好多漂亮的衣服。阿尼西亚边织布边向邻居的姑娘抱怨尼基塔如何打她骂她，要她百依百顺，又如何瞒着她和女儿鬼混，并悲叹自己命苦又不敢反抗。这时尼基塔醉醺醺的带着阿克尼娜从城里回来了，一进门就吆五喝六，一直气使的叫妻子伺候他喝茶，指使老长工去牵马，又让阿克尼娜把新买的法国衣料拿出来显摆，惹得本来就气呼呼的阿尼西亚与女儿又干了一架。尼基塔粗暴地把阿尼西亚推了出去，叫他滚蛋。
5: 上哪儿去？这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
6: 我叫你滚滚，你敢回来？
5: 我不走。阿尼西亚抓住门框又哭又叫，你要把我赶出我自己的家，你这坏蛋，你这伤天害理。
4: 阿克尼娜跳着脚骂他的后娘，
5: 什么你的家，家是我的，钱也是我的。
4: 又转向尼基塔叫道，他说他是老板娘，嘿，他是个谋杀犯，他这种人也会这样对你，我不愿再跟他同住这房子了，要把他赶出去。尼基塔厌烦地吼道，
6: 得了吧，你跟他没有关系，你甚至不要瞧他，瞧我好了，我是东家，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是我的权利。
4: 这场混战正好让前来看望儿子的阿七木老爷子看见，他万万没有想到儿子会变成这个样子，连连叹息。你记他要给他钱，他不要。临走他结结巴巴地告诫儿子，
6: 你快完了完了，这个完了，一种罪过引起这个第二种罪过，更多的罪过。孩子，我看见你掉在罪恶里头了，你的钱财好像一个网把你缚住了。尼基塔，你应该有一个灵魂，这个你需要一个灵魂啊。
4: 第二年秋天，阿克尼娜生下了一个女孩，玛塔丽娜老婆子又想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诡计，用花言巧语做媒，把阿克尼娜说给了邻村的一户人家。但阿克尼娜说什么也不愿嫁出去，宁愿死了也不出这个家门。夜幕降临了，浓重的黑暗笼罩着一切，像一块湿布 遮盖着人间的丑恶。你激他愁眉不展，让妻子把那个私生子送到养育堂去，遭的一顿枪呗。要是你高兴，自己送去吧，这么没有体面的事你却干得出。可是等你来收拾局面的时候呢，
6: 有这么胆小。
4: 那怎么办？你接他嘟囔着。这个时候老太婆玛特丽娜拎着一把锄头打着灯笼走了过来。你接他看见母亲顿时明白了一切，他吓得发抖。你们也太狠了，就是一条性命啊。阿尼西亚威胁道，你不干难道想进监牢为跳蚤吗？我马上到警察那儿去，把什么都说出来。咱们要玩一道玩，我马上就去说。
6: 你说什么？
4: 你接他战战兢兢。说什么？
6: 什么都说。
4: 钱是谁拿走的？你。毒药是谁下的？我。可是你知道你是同谋犯，多体面呐，不肯干。你欺负我这么久，一直糟蹋我，可是现在也轮到我了，我受够了，让你也做个谋杀犯，你会知道什么滋味。女吉他大气不敢出，母亲走过来劝解，好了好了，老板娘别生气啦，冷静点儿，他会干的，会干的。说吧，使了一个严厉的眼色，把锄头塞到儿子手里。玛特丽娜拿着灯笼，鬼火似的灯光照亮了地窖。你击他腿发着抖，下到地窖去了。阿尼西亚用破布裹着婴儿，
6: 接着
4: 一把婴儿扔给了你吉他。
6: 啊，还是活的，妈，妈还在动，还是活的，叫我怎么办呢？
4: 你吉他在地窖里惊慌地叫起来。
6: 闷死他，自己做的孽自己了。
4: 阿尼西亚咬牙切齿，他的心太软了，他下不了手。可是有什么法子啊？自己造的孽，儿子哎，下手吧，别迟疑了，这都是为了你们自己过好日子。突然米吉塔从地窖里爬了出来，面色惨白，两眼血红，全身发抖。还是活的不成？活的啊，活的。他疯了一样冲向妻子，抓住她的手臂。尼基塔猛地挣脱开了，尼基塔抢起锄头去追，被母亲拦住了。
6: 儿子大吼，我要打死你们，打死你们呐！你们让我干的是什么呀？小孩还在哭，他在我脚下嘎吱嘎吱响，那小骨头啊，妈妈，我的亲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我的亲妈，我再也不干了，什么也不干了，你可怜可怜我吧，我的结束到了。
3: 听众朋友，根据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势力》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1886年秋天，托尔斯泰摔伤了脚，卧床不起。他回忆起长久积累在脑子里的素材，偶然想起了1880年图拉地区检察官达维多夫跟他讲的一个案子。托尔斯泰自己对记者说过，黑暗势力的情节几乎全部取材于图拉法庭审理的真实案件。那么现在这个案件的经过我们已经了解了一半，尼基塔的母亲真的下手杀害了那个可怜的孩子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7: 北京时间16:30。
8: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9: 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0: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8: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1: 请继续欣赏根据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势力》改编的戏剧故事。在上半部分里，农民尼基塔糟蹋了自己妻子带来的女儿阿尼西亚，阿尼西亚怀孕生下一个女儿，这个婴儿的命运实在令人担忧。
12: 孩子，
7: 去喝一杯吧，壮壮胆。夜深了，人就发抖，天快亮了，以后日子一天天过去，你就会忘掉了。咱们把大姑娘嫁出去，就想不起来这件事了。玛特丽娜嘟嘟囔囔地劝着儿子，从他手中拿过了铁锄，自己下到地窖里掩埋了那个可怜的婴儿。夜风刮起来了，掠过伏尔加河黑色的波浪，掠过森林黑色的波涛，呜呜夜夜，森森萧萧，仿佛那被活埋的婴儿的哭声在天地之间悠悠回响。拉库尼娜出嫁的日子来到了，喜悦声欢笑声，苦啊苦啊，这按照俄罗斯风俗起哄让新郎新娘接吻的呼叫声，把整个村庄的茅草屋顶都快掀翻了。后爹后娘给阿库尼娜置办了丰厚的嫁妆，大摆酒宴，但是尼基塔却独自一人躲在草垛上唉声叹气，深重的罪恶感折磨着他，他实在

0: 再没有勇气捧着神像去给阿克尼娜祝酒。他算个什么样的父亲呢？禽兽不如。来看热闹的玛丽娜发现了尼基塔，见他失魄落魂的样子吃了一惊。尼基塔请玛丽娜宽恕他，沉重地说，我憎恨我整个的生活，我憎恨我自己。玛丽娜，当初你没有一把抓住我，害了我也害了你，这日子有什么过头？玛丽娜含着眼泪克制着自己说，尼基塔，我没有埋怨我自己过得不好，我希望老天爷保佑大家过日子，我对我的丈夫忏悔了过去，他原谅我，爱我，疼我，我有什么好埋怨的呢？这是天意呀、啊！你的日子怎么样？你是一个有钱人喽。以及他绝望地说，哦，我的日子，我真想上吊，一死拉倒。这时候玛特丽娜老婆子来找儿子，喝得满脸绯红的阿尼西亚也来找丈夫，他们非拉尼基塔给阿克尼娜祝酒不行。母亲威胁他，你不去人家会说闲话，可别露马脚惹人疑心。妻子鼓动他，干嘛哭丧着脸呢？咱们的麻烦通通了了，眼中钉去掉了，以后快快活活过日子吧。今天来了不少上等人，还有警察老爷呢，你快去吧。但是尼基塔的心已经冷灭了，他趴在地上任泪水渗透到土壤里去，他打发走了母亲和妻子，一个人跑进谷仓打算悬梁自尽，但绳索套上脖子的时候，仿佛又听到了地窖里那悲惨的哭声，悠悠的似从遥远的天边传来，瞬间又转化为父亲的呼唤声，孩子啊，你需要一个灵魂，一个灵魂，一个灵魂呐！尼基塔扔掉了绳索，脱掉了靴子，他光着脚大踏步地向婚礼宴席走去。他大声喊道，爸爸，你在这儿吗？诸位乡亲父老，你们都在这儿，我也在这儿，我犯罪了，我要忏悔。说罢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老太婆玛特丽娜赶忙要把他拉走，疯了，他醉了。你接他用肩膀把母亲推开，不要管我，爸爸，你听我说。他爬到玛丽娜的跟前跪下，玛丽娜，我对不起你，我答应娶你，我诱惑你，欺骗你，抛弃你，你饶恕我吧。玛丽娜掩面流泪无语。尼基塔又爬到阿克尼娜面前跪下，哭诉出自己毒死东家，霸占东家的妻子，奸污女儿，又活埋亲生孩子的累累罪行，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一个人干的呀，我十恶不赦呀。尼基塔又爬到父亲脚下哭喊着，爸爸，我是一个该死的犯人，请你也饶恕我吧。当初你劝过我，要是一只爪子给网住了，那只鸟就整个完了，我这个畜生没有听你的话，结果正如你所说的一样，饶恕我吧。众人都惊呆了，母亲瘫倒在地，妻子嘶喊着， 阿克尼娜狂笑着，乡亲们面面相觑，议论纷纷。警察走过来，镣铐叮当作响。
1: 好了，朋友们，根据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势力》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罪恶感始终折磨着尼基塔，使他没有勇气面对生活，面对自己。所以说，托尔斯泰是从道德的角度观察和描绘这个案件的，通过这个故事给人们上了生活的一课，劝诫人们警惕贪欲的诱惑，并且向良知发出深沉的呼唤。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新篇章。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4: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5: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6: 我们为大家带来向作铁的短篇小说《幸运儿和他的朋友》的第一部分。对于不少读者而言，向作铁是个陌生的名字。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向作铁，从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期间开始小说创作。十多年来，他发表的作品为数不多，但小说集《军工》、中篇小说《小流氓阿三儿》及其朋友们、《德夫记》等等都令人惊艳。作为一个有着终身写作意识的作家，他始终坚信写作不是对个人才气的放纵自流，而应成为对其个人才气的园艺过程。
1: 若干年前的一个深沉的冬日下午，在北京，有位年轻人正透过高楼的玻璃窗眺望远处的山影。其实整个北京城正朝着天空垂直生长， 放眼望去，到处是灰

0: 黑的毛坯楼和土黄的塔吊。妻子上班未归，他正在家里等待多年没见的朋友大庸的来访。
1: 这位年轻人就是获得过颇具声誉的岐山诗歌奖的诗人西克。来北京之前，他还叫王卫国。大约在1996年，他来到北京，先是在西客站的地下通道走迷宫似的走了许久，然后被人潮变魔术般的裹到气派明亮的车站广场。两年后，在同人刊物《聚一点》上发表诗歌时，他想起西客站代表北京这个城市送给他的第一印象，于是心念一动，将西客站化用为自己的笔名西客。但朋友们都爱叫他小魏，而且总是有意无意地把重音放在小字上。其实作为一个南方人，西克并不矮小，甚至称得上身材颀长。大家这么称呼他，主要因为他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留着纤长而又整洁的指甲，出门前会拿啫喱水用心地把头发拨弄成型，闻起来香喷喷的。当大家谈论的话题他不感兴趣的时候，他可以一言不发地坐几个钟头，一点也不感到难堪，有时会微微一笑，生理愉快地露出自己那整齐的白莹莹的细牙。
0: 让西克得以成名的聚义点，有几个散居于海淀出租屋的年轻诗人创办，其成员还包括几个上住在大学宿舍的博士。这些25岁以后还决心写诗的年轻人，不无紧张地感到中国诗坛经过80年代的江湖混战之后，近些年几个真正的大家伙像智齿一样开始往外拱了。他们有意无意地制定某种诗歌秩序，为了抵消这种焦虑，关中、萧白等人决定创办一份暗含对抗的同人刊物，刊物的名称则由关中提议，并获得大家的一致通过。关中来自山西，解放战争时沿西山固守太原，提出聚一城而争全省、聚一省而争全国的战略观点。关中受此启发，想出聚一点这个态度强硬的刊物名，摆明了他们这代诗人要从这一个点出发，去争取一间自己的诗歌自习室，然后再从自习室出发走向远方。
1: 不难理解，当香喷喷的西克被引荐给聚义点同仁后，他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西克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晚上去关中住处的情形，门是虚掩着的，同行的包叔牙伸手推开房门，耸着鼻梁的油脸和一堆墨绿的啤酒瓶。在包叔牙的鼓动下，那天西克朗诵了自己来京后新写的几首诗。西克读完后，大家沉默了几秒钟，关中真诚地看着他说，你让我闻到了北京这个城市的体味儿。西克此前看过聚义点，隐隐觉得关中是这份同人刊物的核心人物，如今关中能如此评价自己的诗歌，西克暗自高兴。接下来大家开始谈论下一期聚义点的编务情况，有人困了便倒在关中的床上。
0: 天要亮了，窗外开往西三环的车流声逐渐变稠，传来早班公交车进出站的广播声。包叔牙迷迷糊糊地嘟囔一句，日破云涛东方动，又该去化卯了。西克和大家道别，微笑着坐车赶去公司上班，在心里把早班公交看成是北京城司晨打鸣的公鸡。
1: 一个月后，西克的那八首诗汇成特辑，发表在最新一期聚义点上，同时配以关中热情洋溢的文章《北京的体味》和西克的鼻子，评议这组诗歌是秀出来的，对西克的鼻子做了不遗余力的褒扬。当时聚义点已在年轻诗人中颇有声名，诗坛的两个大家伙也对这群年轻人给予了关注。不用说，西克经此于洋开始小有名气。此后西克的发展可谓一帆风顺，在关中、萧白两人先后斩获岐山诗歌奖之后，经关中力荐，西克也获得了该奖项。
0: 颁奖在岐山夫妇京郊别墅的小花园举行，是个小型酒会，除了当年获奖的五位诗人外，还请来

0: 十几位诗人和评委。这是希克第一次见到戴着鸡心铂金项链雅致的岐山女士，但最让他感动的倒是岐山的先生。他温和地跟着岐山，与太太的诗人朋友们一一碰杯，微笑着请大家用点心小吃。如果不说，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温和白胖的中年男人凭一己之力在南城开了一家赫赫有名的肛肠医院。
1: 酒会的最后是诗朗诵，岐山微笑着向大家介绍了他那尚在小学的女儿，一个眉宇清丽的小姑娘，发顶一侧别了个俏丽的蝶形发夹，爱读希克哥哥的诗，他给大家朗诵《秋天就在树林那边》。这时即将成为希克新娘的女友伊牙突然走到小姑娘面前，笑吟吟地请求和她一起朗诵，因为姐姐我也很喜欢希克哥哥的这首诗。这一娇痴行为换作别的女人也许会显得唐突矫情，但伊牙眉如春柳，眼占秋波，自有其活泼天真的特权，大家悠然地笑了。不难想象，当伊牙姐姐和岐山女儿朗诵完毕后，别处小花园里响起了一片热忱的掌声，就连照料这座别墅的两位阿姨也在角落里情不自禁地拍起了自己的硬手板。
0: 行文至此，我想终于可以来谈谈希克的幸福了。不错，希克是个幸福的诗人。晚上希克读书或者写作累了，伊牙会不时地做点小吃，有时是酒酿圆子，有时是桂花甜藕粉，或者一小碗精致的葱花鸡蛋面。于是从厨房传来的一片叮当声在深夜里格外悦耳。这时希克总会放下手中的书或者笔，把书房的灯都关了，只打开落地灯，让橘黄的灯光照着墙角那束有着百合、非洲菊和桃蕾枝的杂色假花，自己则安静地坐在书房里等待着伊牙端东西进来。好了，朋友们，向作铁的短篇小说《幸运儿和他的朋友》今天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小说行文流畅，在对大都市与省城、县城、乡镇生活的轻巧描绘中，表现了青年文人在当代社会寻找自身位置的过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表达了作者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复杂结构与急速转型的观察和思考。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

0: 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0: 我州以环境提升、产业带动、兴边富民为抓手，绘就一幅边关美、乡村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
7: 同门市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宣讲政策，为民解忧，把履职答卷写在街头巷尾，写进百姓心坎，以实干担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
0: 高考在即，我州教育考试部门高校联动，提前部署对标教育部6位一体防作弊标准，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守高考公平公正底线。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我州以环境提升、产业带动、兴边富民为抓手，绘就一幅边关美、乡村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记者连日来通过走访我州边境村屯，见证了当地兴边富民、共建和美乡村的生动实现。连日来，图门市月晴镇水口村的连片水稻田里，一派生机盎然、农忙兴旺的喜人景象。水口村立足生态优势，聚焦有机大米产业，从土地整合、标准化育苗到全程绿色有机管护，一套成熟完备的产业发展体系已经成型。同时，现代化大米加工厂落地投产，线上直播等多元

0: 销售渠道持续拓宽，让水口村的优质稻米走出沿边，既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也为村集体经济长效增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图门市月琴镇水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崔金南：
1: 我们立足边境乡村资源优势，把有机大米作为主导特色产业，通过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参与的模式，统一征地、统一育苗、统一管护，全程推行绿色有机种植，严格把控稻米品质，一步步打响本土有机大米品牌，不仅带动村民们稳步增收，也让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0: 水口村的蝶变是我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缩影。在合隆市南平镇兴化村，蛋鸡养殖作为支柱产业，不断提档升级，通过优化经营方式，提升管理水平，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同时带动村民就业1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合隆市南平镇项目办工作人员韩典直：
2: 兴化村蛋鸡养殖产业于2022年投资240万元，建设800平方米养鸡场一座及配套设施，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9.6万元。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建设720平方米卤蛋加工基地，并购置脱壳机、卤蛋机、烘干、清洗、包装等设备。项目达产达效后，年产卤蛋约700万枚，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0: 随着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开通，也为边境村带来了旅游发展新机遇。在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通过盘活村内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党支部宣传委员金虎：
3: 三河镇北兴村立足边境区位和民族特色，全力开展乡村风貌提升工作，一同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凝心聚力、兴边富民，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0: 多年来，我州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边境和美乡村建设工程，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目前延吉市、图门市等4县市行政村实现全域干净整洁，合隆市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龙井市2025年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成效明显地区，边境村共创建百村示范村63个，千村美丽村实现全覆盖。州农业农村局新农村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刘帅：
4: 延边州将以 G331 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基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0: 如今的延边大地，边关景色更美，乡村底色更亮。下一步，我州将以更实的富民举措夯实边疆根基，谱写边境乡村振兴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5: 近年来，图门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宣讲政策，为民解忧，把履职答卷写在街头巷尾，写进百姓心坎儿，以实干担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在图门市向上街道兴安社区，一条老路一块空地曾是居民嘴里的老麻烦，但最近这里变了，人大代表将这些问题统一整理，组织社区居民相关部门召开协商议事会，现场定方案，协调资金，督促进度。很快，小区坑洼路铺设了水泥路，闲置空地变身口袋广场，健身器材、休闲座椅、路灯、监控一应俱全。图门市向上街道兴安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耿世光：
6: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关键小事和民生大事，各级人大代表实地探查，出钱出力，

0: 相继解决无物业小区院内路面坑洼、百姓出行难、停车难等21个问题，以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民族团结同心圆，以一项项务实举措架起党群干群连心桥。
1: 群众的期盼就是人大代表的行动方向。在图门市新华街道新兴社区，人大代表们自筹资金安装80盏太阳能照明灯，同时开展井盖维修、树木修剪、隐患排查等行动，让老旧小区焕新颜。图门市新华街道新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朱学峰：
2: 针对辖区75栋老旧散楼照明不足、环境乱脏、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我们组织代表主动协调跟踪督办，安装太阳能照明灯80盏，维修井盖、修剪树枝、排查房屋隐患、化解矛盾纠纷，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家门口。
1: 一个社区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微窗口。如今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已从单个社区辐射延伸至图门市20个社区、50个行政村，163名各级人大代表全域联动，累计开展主题宣讲350余场次，办结各类民生实事近300件，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图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东彪：
3: 图门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为民办实事工作，引导人大代表当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者、践行者、守护者，为推动图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各民族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小事汇聚大爱，团结凝聚力量。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持续奔走在图门大街小巷、村社庭院，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温暖民心。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征程中，不断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基层和美安定的崭新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4: 高考在即，我州教育考试部门高校联动提前部署，对标教育部6位一体防作弊标准，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守高考公平公正底线。高考期间，全州锚定零差错、零事故、零投诉目标，严格对标国家级、省级有关部门工作部署，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防控举措，严守安全底线，从严从细抓实各项组考保障工作，严防各类风险隐患。工信部门抽调42名业务骨干，组建11个固定、3个流动监测小组，配备3台无线电监测车，全时段巡查管控考点周边信号。考试期间精准调控基站功率，联动考场屏蔽设备阻断作弊信号，以硬核科技守住高考公平底线。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浩：
5: 强化科技赋能啊，提升防弊防控的质效。我们启用了48台人脸识别系统、42台智能安检门、530台的 5G 信号屏蔽仪和168名的安检员，组建了一个人防、物防、技防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实现了考点全域的无盲区覆盖，以硬核的科技筑牢公平公正的底线。
4: 另外，今年我省不再统一发放高考文具，由考生自行准备考试文具。为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契合考场无声入场规范安检要求，教育考试部门明确了考生自备文具的携带标准、必备清单及违禁物品细则，全方位规范考生入场文具使用管理。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浩：
5: 所有文具呢，需统一收纳在无图案、无文字、单层全透明的塑料文具袋中啊。核心必备文具包括0.5毫米黑色专用考试签字笔、正规的2B 涂卡铅笔及备用的笔芯、无任何包装且表面干净无渍的橡皮、合规的齿套、 圆规等基础的

0: 应试文具。
1: 我州教育考试部门提醒广大考生，考试全程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诚信参加各项考试，各级学校也要同步做好考点布置、考务保障、考生心理疏导等配套服务，确保全州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有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2026年高考在即，为确保考生顺利应考，我州多地多部门协同联动，提前行动，精心部署，全面启动高考服务保障工作，用心护航考生逐梦之路。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高考重点食品安全，抓实集中供餐环节与考点周边食品流通监管。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安排专人驻点值守，全程盯守供餐用餐关键流程，全方位筑牢考生及考务人员饮食安全防线。同时，执法人员针对考点周边文具店铺高考必备用品开展专项检查，杜绝劣质不合格考试文具流入市场。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建立涉考问题快速响应及时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群众诉求，化解市场安全隐患，高效处置各类涉考市场问题。国网龙井市供电公司电力保障人员提前对龙井高级中学考点的外部电源、内部用电设施及配电线路通道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治理，并为考点配备了应急电源车，确保高考期间电网及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精明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7: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跃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何以中华，解读历牛铜葫芦生文物底蕴，探寻古滇国牛崇拜民俗与高超技艺，见证边地不足与中原文化。

0: 文旅融合，厚植民族团结底蕴，丰富特色活动，优化服务举措，持续擦亮五 A 文旅品牌。图门康宁养生谷，百里杜鹃花海绚烂上线，森林康养邂逅朝鲜族民俗风光，悄然打响特色文旅名片。中华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这件工艺精湛的铜葫芦笙是古滇国的传统吹奏乐器，它以铜作为材质，逼真的再现了作为中国古代八音之一，以葫芦为主要材料的袍，从而啊彰显了古滇国作为中华文化参与者的身份。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利牛铜葫芦笙。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遗址24号墓出土了一件十分特别的随葬品，叫利牛铜葫芦笙。这件铜葫芦笙啊，整体为葫芦形，上半部分啊为曲管，顶端铸造着一头栩栩如生的利牛，下半部分呈圆球状，正面有5孔，出土时有斧断的主管痕迹。由此可见呢，这是一件五管芦笙，是中国古代八音之一的袍。作为古滇人重要的吹奏乐器啊，而成为了随葬品。这件铜葫芦笙的利牛造型是古滇国文化中颇具标识性的文化元素啊，它的表现是亚洲南部特有的印度流牛，其普遍出现于古滇国的器物当中，充分体现了古滇国牛崇拜的文化习俗以及高超的手工艺制作水平。仿葫芦笙的造型则充分体现了古滇文化与中原文明的深度融合。20世纪中叶，这些民族中仍可见这样的情景，就是每当节日来临，山林溪畔烛影月下，便响起了笙簧声声，青年男女以乐传情，表达爱意。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古滇先民凭借高超手工技艺铸就传世文物，这份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跨越千年一脉相承。在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线高速运转，聚氨酯、封边岩棉复合板等高端建材产品有序下线，一派繁忙奋进的生产景象。这家扎根延边、深耕建材行业20余年的民营企业，从小型加工厂成长为集设计、制造、安装、工程施工于一体的综合性建材龙头企业，用实干与担当谱写边疆民营经济发展新篇章。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创业之初，公司仅专注于聚苯乙烯彩钢保温复合板生产，历经20年深耕细作，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
2: 现在我们经过这20多年的努力啊，就是从一个小作坊，现在干上了一个就是在咱们延边地区吧，就属于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企业。我们现在就是钢结构这块年产大概是在1万吨左右，一年的产量大概是1万吨左右。然后那个我们 有四种菜。

0: 产品，就是钢结构生产安装和这个聚氨酯、聚氨酯封边岩棉保温复合板，完了还有就是岩棉装饰一体板，然后还有一个轻钢结构，就是我们现在主打的四种产品。哎，现在在当地啊和这个就是对俄罗斯这块出口，我们还想做一做。
1: 如今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业务覆盖钢结构、彩钢复合板、外墙保温装饰一体板等核心产品研发、生产与安装，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厂房、仓储物流、冷库、民用建筑等领域，凭借优良品质远销周边地区，市场口碑持续攀升。2024年，公司产值突破2.4亿元，为延边州工业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现在啊，就是三元彩钢这个产值基本是在1亿左右。哎，就是现在我们在本地区之内工程现在还是可以。今年你看我们这个产品车间现在从上班开始，3月5号上班开始，然后就工人基本上都是加班加点，每天都是加班加点干。现在生产量挺大，
2: 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0: 对对对，现在生产量挺大的。而且我们这个生产能力啊，正常是有2条钢结构生产线，包括1条那个复合板生产线。这复合板生产线就是聚氨酯岩棉封边这个复合板生产线呢，年产都是能在50万平方米左右。
1: 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在深耕钢结构、彩钢制品主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始终牢记社会责任，以稳岗扩就业为己任，持续释放优质就业岗位，为当地就业问题与民生改善注入强劲动能。
0: 我们在册就是交养老金的员工大概是在70人左右，就是我们公司都是交养老金的，是正规的这种劳动合同的。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的员工，而且进行技术培训呢，包括安全培训呢，都是定期的。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开拓海外市场呢？也是增加这个咱们三元彩钢这个一个产量，再说提高这个知名度。
3: 在上班挺好的，还是这个单位这个工作氛围啦和那个环境啦都不错，完了领导对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这个关心啦和那个生活问题啦和那个工作强度哈都比较体贴。如果说我们是工作强度要是大的话哈，领导会给我们在生活上会加餐嘛，就是平常加餐嘛。但是我们就是属于多劳多得吧。完了，单位这些个劳保用品啦，比如说我们穿这些工作鞋、工作服，单位都会按时给发放。
1: 立足新发展阶段，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将继续深耕建材主业，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能效益，力争在高端建材领域实现新突破。城市发展离不开产业助力，更离不开民生工程的稳步推进。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看延吉 BRT 二期工程的最新进展。在位于建学小学附近的一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在站台区域，几名施工人员熟练地进行地砖铺设和沟缝处理。延吉市低碳气候防御型健康城市项目二期工程 W6标段范围为西起申花街，东至光进街，全长2.75公里。主要施工内容包括 BRT 专用车道和 BRT 站台的修建，局部车站段范围内车行道拓宽，整体车行道及人行道的升级改造，道路照明、供配电工程及绿化工程等。
4: 目前站台基础及钢结构全部完成，正在进行屋面防水及站台地砖铺设，给排水工程同步推进，管道安装稳步实施，照明工程已全部完成，沿线设置了148套智慧路灯，
1: 周边绿化工程进度已超90%，沿线以白榆树、山杏树为乔木骨架，绿化带内以紫叶李、沙地柏、金叶榆等灌木作为点缀，人行道拆除及路面拓宽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

0: 的是沥青勘铺作业。
1: 项目于今年3月15日复工，计划5月份完成供配电调试。沥青勘铺与站台装饰6月份进入系统调试与验收准备阶段，预计2026年7月20日前竣工，年内完成二期工程全线贯通。
0: 在基础设施稳步提升的同时，我州文旅产业也同步发力。春和景明，文脉绵延，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出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奏响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的和谐乐章，持续擦亮吉林文旅名片。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坐落于长白山北麓，是东北地区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完美融合的典范。春赏山花漫坡，夏享连峰送爽，秋观层林尽染，冬品雪覆琼楼。四季流转间，六顶山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自然灵秀之美，成为海内外游客探寻文化根脉、享受生态康养的优选之地。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打造可看可玩可互动的沉浸式文旅场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民族文化活起来。
2: 我是第一次呢来到六顶山，然后没想到六顶山的景色呢特别的好，那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也是特别好。在游玩的路上呢，也是看到了很多的这些穿着民族服饰的小哥哥和小姐姐，氛围是很好。那下次呢，我要带着我的爸爸妈妈来，就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民族服饰，感受这个当下的气氛。那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0: 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特别设置了花车巡游、共绘团结画卷的展示互动内容，以56个民族一家亲为设计核心的花车绚丽亮相。民族公主、渤海王子身着盛装，载歌载舞，12位花神翩翩起舞，汉服爱好者即兴加入，上演跨时空文化大秀，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图景。
3: 景区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被评为5A 级景区，也是吉林省唯一家文化旅游区。在景区内包含着很多文化，那有我们的生态文化、青石祖文化、民俗文化，还有渤海文化。大家呢来到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呢，不仅可以参观咱们的各个园区，还可以走到咱们的生态景观之一圣莲湖。那在圣莲湖面上呢，有一个呈如意形状的湖面，大家呢在夏季的时候呢，可以环湖西路行走早晨可以散步，晚上可以休闲的参观咱们夜景的亮化。
0: 现在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开通了多种购票入园方式，方便游客随时进景区畅游。
3: 各位游客呢来到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呢，咱们可以在网上购票，也可以在线上购票。来到咱们游客服务中心购完门票之后，可以乘坐咱们的观光车到达咱们的各个园区。大家呢可以凭各种证件来到咱们的景区，都有优惠政策。就是咱们的老人拿着身份证，超过了65岁以上可以有免票的这个政策然后还有在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半价优惠政策。那像咱们的消防员呢、记者呀，还有这个咱们的学生这样的拿着这个证件到窗口，都会有一定的相关政策。
0: 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坚持安全第一、服务至上，全方位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景区优化入园流程，智能化系统高效分流，有效缩短排队时间，全域保洁不留死角，绿树繁花相映成趣，营造整洁舒适游览环境。工作人员全程暖心服务，耐心讲解文化内涵，主动提供便民帮助，让游客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3: 我们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针对不同的游客需求，提供了 VIP 包车服务，针对老弱病残孕的游客提供了不同的包车服务，让游客在体验 VIP 包车的同时，体验到我们车内的包车空间大、更平稳，司机熟悉景区的路线，随叫随到，随走随行，让大家有一个轻松愉快的旅程。
0: 六顶山文化旅游区 未来将丰富节

0: 庆活动体系，推动文化旅游与民族团结、生态康养深度融合。同时，景区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以更优质的文旅体验、更鲜明的文化特色，打造国内一流文化旅游目的地，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为吉林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敦化六顶山以文旅融合凝聚民族合力，擦亮了延边文旅金字招牌。与此同时，眼下延边各地乡村文旅也借着夏日风光顺势升温。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图门长安镇，去康宁养生谷邂逅漫山杜鹃花海，感受生态与民俗相融的夏日美景。每年初末夏初，图门市长安镇长上村康宁养生谷的山坡上，野生杜鹃花竞相绽放，粉紫浅红的花团簇拥枝头，从山脚蔓延至山脊，与葱郁的植被交织成画。登高远眺，连绵的花带仿佛给群山披上了锦绣华服，故有百里杜鹃之美誉。
1: 我去年来过一次，去年来的时候有点晚了，花那个时候开有点谢了，所以今年一看到消息现在开的这么艳，我们马上就来了。
2: 感觉怎么样？这块
1: 感觉非常好啊，完了咱们延吉周边呢也很近，来了感觉视野都非常漂亮。
3: 来到这之后觉得这里风景秀美，景色壮丽，然后这个满山的杜鹃花非常漂亮，一片紫色的海洋，下次还会再来。
0: 康宁养生谷夏季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达85%以上，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谷内建有中国朝鲜族传统风格的民宿、森林步道、观景平台，将生态康养与民俗文化巧妙融合。游客可以沿着石板小径穿行于杜鹃花丛之间，聆听溪水潺潺与鸟鸣婉转。
4: 去年以来，长安镇已成功连续举办2届杜鹃花赏花游园活动，活动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各地游客的广泛认可与好评，已经成为我镇极具辨识度的特色文旅名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康养基础，长安镇将坚定不移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优化全域旅游资源，持续打磨精品旅游点位，打造特色节庆品牌，不断擦亮四季长安文旅招牌，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图门市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长安力量。
0: 一朵杜鹃花扮亮了长安镇，也映红了图门市的文旅融合路。未来这里将有更多四季皆宜的精彩等待大家。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5: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6: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5: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 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开门办春晚，诚邀五湖四海百姓展演团，以新颖方式传递诚挚心意，以创新思维点燃创意火花，共创属于人民的春晚大舞台。中国文艺为您奉上我要上春晚，精彩集萃，由西安 STC 街舞团呈现的满怀可爱的童年，巧妙地将街舞与民俗文化相结合，洋溢着少年特有的童真与可爱。舞者们凭借极具感染力的舞姿，唤起观众对上世纪80-90年代生活的深刻记忆。

0: 小品《狼和小羊》改编自经典寓言，刘维、刘些宁通过夸张的表演和幽默风趣的对白，赋予了作品全新的寓意，在轻松诙谐的氛围中演绎出一个既荒诞又趣味横生的新编故事。
1: 这只小羊

0: 你弄脏了我的水，你安的是什么心？
1: 我怎么能弄脏你的水呢？您在上流，水是从你往这流的呀。
0: 哼，我听说你去年还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
1: 亲爱的郎先生，去年我还没出生呢。
0: 我不管，不是你说的就是你爸说的都一样，今天我要吃了你。
1: 住嘴，你凭什么吃我？
0: 哼，童话故事里都是这么说的呀。不是，你哭啥呀？
1: 我得哭着对您说。
0: 好，你哭着对我说。
1: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
0: 停，我们确实不可能，咱俩演绎的不是一段爱情童话故事。谢谢。
1: 那什么类型的童话？狼也不会把主人公给吃了呀。
0: 狼吃掉主人公的童话还少吗？
1: 比如说
0: 小红帽。
2: 猎人掀开大灰狼的肚子、把小红帽给救了出来，再往狼的肚子里放石头。
0: 还有啊，东郭先生。
2: 东郭先生跟狼一起找老人评理，老人一刀把狼给杀了。
0: 还有三只小猪。
2: 大灰狼从房子的烟筒里钻进去，掉进了锅里，三只小猪快乐的炖狼。
1: 你哭什么呀？
0: 做狼太难了。你是不知道啊，老妹儿啊，我每天晚上九点被狼王派出去捕食，早晨九点回到狼群，我一只羊也抓不着，就在那个草原上只有我一只狼遛啊遛啊。
1: 哦，这属于九九六啊。那你们狼王平时都干啥呀？
0: 我们狼王平时都跟你们羊在一起呀、
1: 这还能跨物种的友谊呀、
0: 但我们狼王身边的羊都是一片一片的。
2: 哦，一片洁白的羊群。
0: 不是，它是那种的一片一片的。哦，还有那种一串一串的，然后我再撒点孜然，然后再辣椒，跟那滋滋那种。
1: 谁知盘中餐里的，谁的父亲，谁的丈夫，又是谁的儿子？
0: 但是你怎么长得跟这些羊不一样啊？是不是还没成熟啊？
1: 不是没成熟，是还没熟呢。
0: 还没到时候。
1: 你们狼真坏，天天吃我们羊肉。
0: 我们狼只有狼王坏，只有狼王能吃到羊肉。我们呀，都吃狼王给的大饼。但是我们狼王可是说了，只要我们表现得好、我就能跟狼王平起平坐，成为狼王的合伙狼。我对老狼啊都特别好、老狼平时烤的兔子我都帮他守着，晚上帮老狼站夜班。
2: 哎呀，这是讨好性狼格。
0: 是，他们都说我是什么 ENFP。
2: 没想到你这么委屈啊。
0: 还有更委屈的呢。我生而为狼，但我活得老狗了。你们考试不？
1: 考啊！
0: 我相信同学们也都考试吧。我跟你说，科目一、科目二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最让我头疼的就是科目三。
1: 科目三？

0: 么？
1: 我啊，我在狼群垫底，人家狼群都是这种。
0: 那垫底为什么能派你出来抓羊呢？
1: 这不是为了完成 KPI 吗？
0: 哎呦，你们狼性文化可真可怕。哎
1: 呀，还有更可怕的呢。嗯，我其实是一个害羞的小狼狼。哦，但是他们总让我去跟狼群团建。哎妈，我老害羞了。
0: 团建？你们狼群还团建？那都干啥呀？

0: 玩狼人杀。
1: 全是狼，咋玩啊？
0: 玩不了啊，天一闭，一睁，全是狼，游戏结束了，多一个角色没有，尴尬不？
1: 那确实挺尴尬的啊！说起团建，我们羊可在行了。
0: 啊，你们也团建？
1: 我们去年啊，刚淘汰一个游戏。
0: 啥游戏啊？
1: 就是呢，把所有不同品种的狼堆在一起，啊，然后找出三个品种一样的狼就可以消除，全部消除掉呢，就可以加入当地的狼群。啊，
0: 听着挺简单，但感觉玩起来挺复杂的哈。
1: 你这是一点狼性都没有。没事。我来激发你的狼性，看到没？远处那个天空中的月亮，你要向它发出一声嚎叫，喊出来，喊出来！妈，这声音好像不太对呀！再来一遍，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没事，不要放弃。看到没？狼王，
0: 狼王，
1: 他抢走你最心爱的大饼，
0: 大饼，
1: 最后一个大饼都不给你，你先要抢回来，用你最凶狠的眼神看着他，喊，喊出来！你看这是什么？来，大家走一走，瞧一瞧，看一看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送人掌声，万寿无疆。就说你是个狗吧，
0: 我是不是还没进化完呢？哎，
1: 你进化完没完我不知道，反正你被驯化的挺好的啊。难道故事是这样的啊？从前有一只二哈，把狗宝宝生在了狼窝里，这狗宝宝从小就和狼长得不一样，所以受到了排挤和嘲笑，这故事就叫丑小狼。
2: 由乐见闻刘洋李逵表演的小品极限作业精准还原了父母辅导子女写作业的日常场景，他们运用夸张的喜剧手法将父母与子女在写作业看错题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放大，让观众能够从中看见自身成长的影子，并引发了对子女教育问题的深入思考。
3: 刘Sir，收到，请回答。
4: 收到 ，Over。
3: 嫌疑人还有一分钟抵达战场，开始行动。
4: 是。检查装备。
3: 装备已就位。
4: 室温22.5度。
3: 水温45度。
4: 沙发软硬度适中。
3: 桌面保持水平。
4: WiFi 已切断。
3: 平板电脑已藏好。
4: 现在开始对表。3、2、1。
3: 抄家伙。
5: 哎，别老婆。
6: 咱不是说好不动手打孩子吗？啊，跟他好好沟通嘛。哎，
3: 沟通有用吗？你别装好人了，你天天都不在家，你知道啥呀？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呢。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你儿子的威力。我气死我了。妈，我爸爸在家呢。
6: 回来了，儿子。
3: 爸。今天回来挺准时啊，那没在楼下跟同学玩啊？
5: 我敢不准时吗？周一我晚回来3分钟，您叨叨我半个小时；周二我晚回来15分钟，您叨叨我2.5个小时；周三我晚回来半个小时，
4: 他叨叨你5个小时，
5: 15分钟。
6: 不是，这不合逻辑啊！
5: 你爸他揍我15分钟
6: 啊！儿子，那你挺扛揍啊！
5: 爸呀，你就别说风凉话了，我扛揍这一点不随你吗？
6: 我不行，我最多扛8分钟。
3: 行了，他开始找共鸣了，你俩学会告状了是吗？你是不是肉皮发紧了？
6: 哎，麦当娜，控制一下内心的小怪兽。
3: 我控制不住。你看看你儿子啊，你看看他这聪明才智啊。
5: 妈，我去个厕所。
3: 你站那儿，来，过来。这都是什么啊？
5: 文具盒嘛。
3: 这呢？
5: 数学书。
3: 皮儿呢？
5: 皮儿，我觉得它可能热了，我就帮它保。

0: 我外套脱了。
1: 我来看看啊，哎，这不是数学书皮儿吗？力的分散原理，不是，这不比数学难啊？你每天看这个书？
2: 爸，我喜欢物理学。
1: 这语文书里是演员的自我修养。
2: 我还喜欢表演。
1: 哎，这词海倒是表里如一啊！哎，挺用功啊，都翻烂了。
2: 不是爸，
1: 怎么你喜欢文学啊？
2: 不是，这是我垫屁股用的。
1: 垫屁股干嘛？
2: 我妈打我的时候。
1: 哦，力的分散原理。
2: 对。
1: 不是，那他打你的时候，你咋还那么痛苦呢？
2: 你演员的自我修养我白看了，
1: 怪不得你能挺15分钟。
3: 合着你天天就学着怎么防我了是吧？你看我今天我搂不搂你吧？哎，
1: 小麦，咱们控制一下小怪兽。
3: 咋的？你要收我呀？
1: 不是，我是看你每天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很辛苦，这不是今天我有空吗？啊，今天我看着他。
4: 耶，爸爸带我，
5: 别嘚瑟，坐那赶紧的。哦。
1: 看多利索啊！哎。男孩子这么利索，如此可教啊！我来教一教哈、啊。首先啊，
2: 我去个厕所行不？
1: 去该走的流程还是走一下啊。去吧。嘿，去，不让上厕所有点不人道。
2: 就是，
3: 你别耍花样。
2: 放心吧，
1: 孩子还小，你这么吼他，他能明白吗？
3: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是这样啊，刘 Sir。如果你看不惯的话。可以不管喽，
1: 你可别忘了，我可是著名的谈判专家。
3: 那我提醒你，咱家可是一楼，小心的逃跑。哎呦，
1: 不至于。
2: 哎呦，
3: 你干啥吧？
2: 我下了。
3: 小朋友。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这是逃跑未遂吧？
2: 不不嘛，我刚才是去厕所，他杯子自己就掉下来了，然后吓我一大跳。
3: 你这一大跳，跳2米多高？
1: 哎，不是，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来，爸先给你把这个枷锁摘了。哎呦，
2: 爸，你要是能帮我把我妈这道枷锁摘了就好。
1: 那我可摘不了啊，这不也锁着我吗？
3: 你啥意思啊？
6: 锁住了我的心呢。
3: 你老实给我坐好。
1: 那既然这样，为父就来辅导辅导你啊，把试卷拿出来。
2: 爸，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1: 怎么给你机会？不是，怎么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还我个灰机啊？
2: 这个就是试卷
1: 哦，咱孩子的理想是当飞行员。
2: 不，我的理想是让考试离我远一点。
1: 我看看试卷啊，这
2: 爸，这次考试我没得选择，下次我一定考得很好。
1: 你这是没选择啊，你这是没选对呀、啊。这选择题，哎呀，这连线题，哎呀，这阅读理解，哎呀呀呀呀，成语填空，先什么后什么，你给我填个什么啊？先下后上，不是，你是哪听到的呀？
2: 每次放学我都能听到啊！文明乘车，先下后上，
1: 等
2: 等
1: 等，等一会儿吧你啊！这是成语吗？这是生活用语啊。
2: 我就说嘛，其实原本还有一个答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选那个好了。哎，
1: 那个是先什么后什么？
2: 那个是先搓后背。
5: 我先给你下了，你不先拔个罐啊？妈呀，
1: 控制，我来啊。我启发启发你啊，先是像我这样有礼貌的和你对话，如果你不听话，就换你妈那样爱动武的人跟你对话，这个叫
2: 先礼。
1: 哎，
2: 后妈，先礼后妈。爸，谁是我后妈呀？
3: 我是你后妈。
7: 果然不出我所料。
2: 我亲妈不会这么对我的。
3: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你亲妈到底啥样。
0: 这控制，
7: 这个我再提示你一下，前面两个空已经对了，先理嘛，那后什么呢？你看啊，它跟这个有关，
2: 这个枪，
7: 哎，什么人用枪？
2: 哪吒，
3: 哪吒用的是手枪啊。人哪吒用的是红缨枪，
2: 瞎说，哪吒用的是火尖枪，
3: 用火尖枪的是红孩儿，
2: 红孩儿用的是三昧真火，
3: 那三昧真火哪吒也会啊，
2: 那他俩都会，可不可能是哥俩呢？
3: 你净扯，他俩爸爸一个是李天王，一个是牛魔王，怎么可能是哥俩呢？
2: 那有没有可能铁扇公主以前是李天王的夫人，后来改嫁给牛魔王了呢？
3: 啊，你的意思是铁扇公主以前是李夫人，后来成了红孩儿的后妈了？
2: 对，先礼后妈嘛。
0: 爸，先礼后妈。对了，
7: 这你俩是怎么把这种剧情给我圆回来的呀？啊，不是，我说的是这个吗？我说的那是，我说什么来着？
2: 枪
7: 啊，对嘛，他的 biu biu biu 的枪嘛，他不是唰唰唰的枪啊，那什么人他用 biu biu biu 啊？
2: 警察。
7: 哎，接近了，接近了。
2: 重案组，
7: 换一个。换一个，
2: 反恐精英，
7: 一个字儿，
2: 明白了。
7: 说，
2: 先礼后英。啊！
7: 怎么样？
0: 啊？啥意思啊？
7: 先客气对人家，然后放鹰刀他，是不是？兵兵兵，那兵兵兵，那不是兵吗？你说是不是兵？
3: 控制控制控制，小怪兽。哎呀，刚才谁说来着？啊，辅导孩子要慢慢疏导，是吧？哎呀。不着急啊，来，我们往下看看造句题。哎，这道题简单，用爸爸妈妈造句。
7: 你答的什么呀？
2: 爸，我妈呢？
7: 你就不能给我造长一点吗？
2: 爸，我妈呢？
7: 你这个叫离远了点儿，不是长一点儿，你多加几个字儿。
2: 那就爸爸的爸爸，我妈妈的妈妈呢？
7: 那你直接说爷我姥那不就行了吗？
2: 不是，人题目人让写爸爸妈妈，
7: 啊，这个时候审题了。
3: 你还知道啊？所以你得说你爸和你妈的事儿啊。来，再造一个。
2: 那就妈妈嫁给了爸爸。
3: 哎。
2: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了你，
7: 放空着吧。
3: 既然你提到了鲜花，那就让鲜花熏陶熏陶你。你看啊，你可以这样造：自从妈妈嫁给了爸爸，她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 妈，老师让我造句儿，不是让我造谣。自己都骗你，爸，你瞅瞅我妈这脾气。
7: 你妈脾气咋了？我觉得你妈脾气挺好。
2: 我想上厕所。别
7: 的，
2: 妈，你看
3: 你又想上厕所大造这个。
7: 不是，爸，
0: 喊啥呢？
3: 赶紧的，
7: 麻利的，
3: 别出门去。
2: Yes sir。
8: 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妈妈平时管教我很严格，整天就像警察看着犯人，而我的爸爸擅长沟通，就像电影里的谈判专家一样，但通过我的努力，他们现在更像是乒乓球运动员，混合双打那种。
9: 花儿乐队演唱的曲目《快乐万万岁》由王文博担纲作词与作曲，该曲旋律明快，歌词洋溢着满满的正能量，向听众传递出忘却烦恼、尽情享受快乐生活的人生态度，也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切向往。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

0: 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四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

0: 为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0: 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六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六日夜间至九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七日至八日，其中呢，七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八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六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八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九到十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

0: 将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2: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3: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5: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4: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6: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4: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7: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0: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9: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3天。
10: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1: 倒
10: 麦子这个要
11: 80吧。我这是捧下，我这是滚
9: 浆浆。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2: 我想吃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小美，你到
9: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0: 奥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 啊，行行行，
2: 记不住人了，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3: 太
1: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4: 等那个，
3: 着急了。
1: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 我说这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5: 哪种啊？瘦呀，我给你扫啊。
2: 那你就
0: 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3: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6: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7: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8: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7: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9: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7: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6: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0: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3: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12: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 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

0: 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3: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 4327.76 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两成。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5: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3: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3: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为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我们的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
1: 我是阿欣。
0: 嗯，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健康陪伴节目幸福夜话。风吹过，那肯定啊，有我们经常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听众就说了，哎呀贝贝阿欣，你们的节目怎么又改名了呢哈，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在前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征集了一些听众朋友的意见，针对于大家比较喜欢的内容，因为周二的节目呢，我们也是啊新创办的老年老幸福的这个系列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的知识啊，还有一些这样福利的产品呢 啊但是呢，有一些听众给我们就反馈说，哎，贝贝啊，我希望能不能有一档专门是陪伴我们老年人的节目，就是陪我们唠唠家常啊，给我们听听歌，说说家长里短，让我们放松的陪伴的节目。哎，你只要你想，我们就给您做。那么所以呢，在今天呢，我们也全新改版了这样一档节目啊，就是幸福夜话，就是陪叔叔阿姨唠嗑的节目，陪您说说家常，陪您听听音乐。那只要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哪怕呀，你就说几句祝福啊，或者是呢啊，分享一些自己今天的日常，哪怕是说今天我心情不好啦，今天我高兴啦啊，今天我大孙子的跟我笑啦，都可以啊。只要是你想跟我们聊的，我们都陪着您。同样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不论您是说句话呀，还是分享什么呀啊，咱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份健康的福利啊。这所有的福利呢，也都是由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同时呢，安心老师今天又来到直播间哈、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啊、福利和咱们兑换的奖品。那这样咱们赶快揭晓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朋友都会获得咱们什么样的这样的兑换的福利。
1: 嗯，好的，首先呢，咱们这个1元兑换熊胆明目液的福利活动，咱们还在持续当中。那昨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的福利，就是熊胆骨关节液。因为我了解到很多的长辈都有这个关节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腰疼啊、腿疼啊，哎，这个膝盖疼啊这样的。那么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就非常适合了。那不管你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关节炎颈椎病，还是我们的肩周炎啊，还是我们的腱鞘炎，都可以来使用这款熊胆明目液，而且呢使用的效果呢也是非常好啊。那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在市面上是138块钱一盒啊，参与咱们节目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的福利，是只要2块钱，我们就可以兑换刚才说的这款福利了。
0: 熊胆骨关节炎一盒啊，是的，这是原价是138元的，也是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这个养生好物的兑换福利。也就是说啊，我们的节目又能陪您唠嗑啊，我们还给您送礼物啊。
1: 是的，
0: 就是让叔叔阿姨呢能够有一个这样倾诉的节目和一个空间。那每周二晚上呢，也可以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聊您的心事。同样呢，叔叔阿姨啊也不用紧张哈，对。
1: 今天呢咱们就是可以畅所欲言。
0: 对
1: 啊，像刚才我们这个老幸福了有一句话叫做唠不完的家常。
0: 对
1: 啊，今天呢就是想跟咱们在座的长辈们哎聊聊天，哎这个说说家常话。咱们呢不管是你想说什么都可以啊，简单的打招呼呀，或者是给这个亲朋好友送祝福啊，或者是跟我们聊聊你想聊的话题。那么咱们主打呢就是陪着大家度过这段美好的晚间时光。
0: 是的，一个小时的纯陪伴啊，就是你想聊的、想说的、想发的祝福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 02-5525-1546也已经全线为我们的叔叔阿姨开通了。那我们的节目全新改版也是应咱们叔叔阿姨的要求啊，跟我们提出来就想要一档能够陪伴我们的节目啊，就是陪伴啊，我们说说话聊聊天啊，哪怕呢是我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也不说什么，就是打个招呼说哎贝贝安心，我就是想打个电话跟你俩卫生好啊，没有什么啊也可以。那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获得刚刚安心老师说到的这样的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养生好物的兑换福利，也就是说哈，我们让您又能参与节目还能开开心心的啊兑换我们的好物啊，也是全面的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嗯，那么我们的热线呢25151545-1546也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欢迎大家呢通过热线来参与节目跟我们打打招呼来聊一聊天。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也赶快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啊，就是咱们的送歌送祝福的环节。那今天呢贝贝和安心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特别适合在晚间收听的一首歌曲，
1: 非常优美的一首歌。
0: 对，那么叔叔阿姨呢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1545-2551546，借助这首歌呢传递自己的祝福，就和咱们以前那个点歌差不多啊，只是说咱们把歌给您准备好了，您可以把祝福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自己的闺蜜啊、自己的兄弟，还可以送给自己的孩子，都可以啊。那么我们的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您打进电话啊送祝福，还会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为大家提供的养生好物的兑换福利。那么刚才呢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咱们有这个三个福利可以供大家选择其中两种啊，一个呢大家耳熟能详的1元兑换128元的熊胆明目液，还有这个新的产品2元兑换熊胆骨关节炎一盒啊，这个治疗的这个炎一盒啊，还有1元兑换熊胆粉体验装一支。那么这些呢咱们都可以到店来兑换其中两种。那么有叔叔阿姨安心老师说了，哎呀不好意思，我之前节目我都兑换完第一页了，那我还能换吗？
1: 是的，就包括昨天电话的时候有一个

0: 阿姨也说，哎呀，我都花一块钱拿到
1: 了
0: 一个这个熊胆明目液了、我也不好意思呀、但是呢这个熊胆骨关节液还真的挺需求的啊。
1: 是的
0: 啊、因为什么呢，这个骨关节液就是对我来说的话很有帮助啊、说我这个就是有这个膝盖这个疼痛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呢考虑到我们很多长辈确实是有这样的相关的问题。那包括呢尤其是我们就是这个退行性的一个变化啊，包括我们的膝盖、腰椎，然后还有肩周，有的叔叔阿姨可以说是常年都是酸酸痛痛的啊。而且呢这个腿脚也非常僵硬，哎，不管是上下楼啊或者是外出啊都感觉到非常的不适。那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就是针对肩腰、膝、手腕还有这个关节疼痛，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僵硬酸胀啊，只需要通过这个外涂的方法呢就可以迅速的来缓解啊我们的这个情况。那包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觉着这个关节啊有膝盖的这个地方，哎呀，就是即使是现在30度的天气也感觉到很凉，像冒凉风一样，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液呢也非常适合。那我们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会明显的感觉到减轻了我们关节的这个屈伸不利、活动发紧，还有就是提升我们骨关节的一个灵活度。那么包括我们有一些长辈啊，不能久坐久站啊，那都是非常适合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也今天呢新增了一个福利啊，就是2元可以兑换138元的熊胆骨关节这个研议盒啊。如果说叔叔阿姨们也想去体验感受的话，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参与，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说到的，我们的节目是陪伴类节目，那您在节目里面哪怕打个招呼说句话，或者是呢您想通过我们的歌曲发送祝福，再或者呢跟我们聊一聊您日常的话题，或者分享一下您日常的一些生活，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都可以获得刚才安心老师介绍的由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这样的健康兑换福利一份儿啊。
0: 是的，咱们这个福利呢厂家赞助的数量啊目前不多，那么每天呢我们只限30个名额，所以说呢有刚才这些这个骨关节情况的长辈啊，关节疼痛，然后这个风湿类风湿，哎，想缓解咱们这个问题的，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的方式来进行预约抢购。
1: 是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陪伴你还给你送礼物，就是让大家开心啊，怎么开心咱们怎么来，您聊天也好，送祝福也好啊，或者是跟贝贝安心发发牢骚啊，天热了闹心呐、啊、哎，都可以啊。
0: 是的，
1: 然后过两天您就不用闹心了，天天下雨啊，就打电话说贝贝安心的天天下雨太闹心了、
0: 马上就要降温了。
1: 是的，也提醒叔叔阿姨呢，咱们明天开始就是连续多天的降雨和降温，那么大家呢也一定要多穿件衣服啊，特别是出门喜欢遛弯的叔叔阿姨，那么在明天开始降温了降雨了，咱们出门带好雨具啊，别着凉别感冒。好的，迎进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的这位听众啊，2551545的是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贝贝。
1: 你好
2: 啊，刚才听到了你和安心老师要那你们俩这个演唱那个美丽的草原，我喜欢这首歌，也非常喜欢这听着聆听啊贝贝你的歌声，再听到你的歌声。
1: 好像有误解，叔叔，我说的是要播放，我要唱的话那就是吓人了。我说
0: 叔叔以为是要咱们俩唱这个歌。
2: 来唱一起啊。
0: 行，下次咱俩找一首歌好好来准备准备啊。
1: 行，叔叔
2: 唱的说欧巴相会呢
1: 啊，主要是吧这样的，叔叔，因为吧贝贝和安心老师吧稍微可能针对于这些歌曲还不是很熟啊，因为今天呢可能我刚才说的也不是特别清楚，没关系叔叔啊，咱们这个就作为咱们下期的节目的我们准备好不好，下期我们和安心老师准备一小段，也给叔叔阿姨们送上一小段，同时呢也可以送上祝福，好吧孙先生。
2: 你别来，你都来个整体多好啊，你来个乐器连唱我都喜欢。
0: 好的，谢谢啊，谢谢。
3: 叔叔要点一个敖包相会是吧？
0: 哎，
3: 我们准备准备，
0: 记下来。你看，杨老啊，不，安心老师马上就写，记下来了。安心老师，敖包相会有点高，我唱不上去啊。咱换一首。
2: 那高的地，那是咱
0: 换一首行不行？我们找一首我们能唱得上去的，好不好，叔叔？
2: 行。
0: 好的，那么这样啊，咱们别忘了，咱们打进电话的所有的听众，咱都有这个福利啊。叔叔，您别忘了，咱还有奖励呢啊，咱们可以到咱们线下店。
2: 我是敦化的呀，那你到延吉 啊，我是敦化的，
0: 对，
2: 那去延吉是吧？
0: 有时间来的时候可以过来啊。
2: 能在电波当中能经常听到你贝贝你的歌声，
0: 哎呦，
2: 那是对我来说那是最好的享受了。
0: 好的，谢谢叔叔的鼓励啊，我努力，我好好练，好吧？
2: 好的，我喜欢你主持的这种风格。
0: 好的，谢谢您，
3: 好好准备准备啊，下一期唱一个敖包相会。
0: 好的，叔叔，哎，好，
3: 感谢叔叔的参与。
0: 好的，哎呦，叔叔刚才一说，我这个一身冷汗呢。我说没准备呀，那赶快跟叔叔阿姨澄清一下啊，不是我和安心老师唱这个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个调太高了啊。这个下回我们俩准备一个啊，安心老师也承诺了敖包相会啊，安心老师压力给到你了。我们俩回去练啊，我们俩回去练。好的，那热线255-1545，255-1546。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怎么去申请，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或者是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店里的电话0433-2680-999，0433-2680-999来咨询一下我们该怎么去申请领取咱们这个体验装。那么同时呢，针对于叔叔阿姨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去解决的。安心老师已经记下来了啊，已经开始问工作人员了，非常迅速。好的，那么也是感谢我们工作人员，然后也谢谢叔叔阿姨提出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255-1545，255-1546也是暂时是空线的状态。如果说呢，叔叔阿姨们啊，想要和我们来聊聊天啊，或者是呢，像刚才说的，发送一些祝福啊，或者是呢，跟我们来沟通一下一些健康养生知识啊，或者是想聊一些什么，哪怕不聊什么，就是打个招呼，哎，都可以。那么凡是咱们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今天也会全部给到福利，就是让您又能够聊天又能够得到奖品和咱们的这个兑换福利。那么安心老师，咱们再说一下兑换福利是什么，可能有叔叔阿姨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到。
3: 好的，那我给各位长辈们叔叔阿姨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新的一个福利活动。就是呢我们有一款熊胆骨关节液。那么这款骨关节液呢，有一些长辈已经到店里来进行体验了。因为这个活动呢是昨天我们这个刚刚推出来的。那么很多长辈就是已经到店里来进行体验了，那体验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呢这款骨关节液呢也是有这个熊胆的一个成分。所以说呢对于缓解我们的这个肩呀腰啊，还有这个膝关节、手腕这个酸痛僵硬这种情况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包括像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也特别的能干，是吧？就是这个非常的辛勤，那么做了很多的这个劳动的这工作，那导致呢现在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哎，腰也疼腿也疼，是吧？浑身的这个不舒服。那么这款骨关节液呢就是非常的适合那么咱们这款骨关节液呢，正常的市场价格是138元，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体验活动呢只需要2元钱啊，连一个零头都没有啊，100不要，38也不要，连8都不要。
0: 是的，
3: 只需要2元钱，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体验。那有的长辈说，那2元钱，这也太少了吧，也不多呀。你们这个也和这个产品的这个正常价格不一样啊，那为啥还收2元钱呢？像我刚才跟大家讲了，有很多长辈我们是想送给真正有需要的这个群体。那你有这个真正像我刚才说的身上有这些问题，那我们来进行兑换，是吧？来避免呢有一些这个长辈，哎，即使是路过不要钱，那我随便拿一个吧，
0: 但是不用，
3: 哎，
0: 对，
3: 回家你再不用，是吧？那么我们也是造成了一个浪费。对于人家厂家来说呢，给我们赞助了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对，也是花了很大的一个成本。那么对人厂家来说呢， 也是一个不负责任，是吧？所以说呢，我们
1: 象征性的
3: 收取2元钱，
1: 是的，
3: 哎，对了，
1: 那这也是咱们严广优选新虾店给听众朋友和叔叔阿姨们参与节目的奖品啊，咱们所有的奖品呢都是由咱们严广优选新虾店来提供的。那么好的，热线25515452551546正在开通。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全新改版了，节目呢是幸福夜话健康陪伴节目。那每周二晚呢，贝贝和安心老师呢都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聊一聊咱们的健康养生啊，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那么叔叔阿姨呢，主要是我们主要想听你们说啊，你说一说你的生活，你聊一聊你的日常，分享一下。安心老师，其实前两天啊，在我们周三节目当中遇到了一件事儿，我感慨挺多的，在这也想和你还有咱们叔叔阿姨聊一聊。我记得是已经有两次了，在前段时间咱们的周三晚上是这个征婚的一档节目，也是咱们老幸福的一档子栏目，有一位阿姨就说到了，说哎呀贝贝呀，我都70多岁了，哎，我都犹豫我要不要在节目里面发这个征婚的信息，哎，我都不好意思啊。当时我一听，哎呦，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的叔叔阿姨不在少数啊，觉得自己可能我70多岁了，我可能60多、70多、80了，好像我已经没有什么追求幸福的权利，我就应该好像要不这样让人子孙看到，让朋友看到觉得笑话我，好像哎呀必须得有个伴儿一样。那么今天呢，安心老师，我其实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也想和你聊一聊，也想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聊一聊，到底您支不支持咱们老年人再婚？还有呢，就是咱们老年人再婚到底顾虑的是什么？哎，咱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已经开通了，叔叔阿姨们呢，你也可以把您的想法跟我们来说一说啊，看看和我和安心老师分析的对不对，想的对不对。那么同时呢，只要您打进电话跟我们来沟通互动，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健康的兑换福利给您进行赠送。哎，那安心老师我想问问你，你觉得咱们年纪长的这个老年朋友有这个想再婚的想法，你觉得支不支持？
3: 我认为是非常支持的。因为呢，你看我们这个长辈，其实这一代人呢，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哎，忙活了一辈子，年轻时候呢挣钱养家，拉扯儿女，哎，围着这个柴米油盐这个老人孩子，是吧？大半辈子呢都是为家人而活。那现在呢这个年龄了，其实应该也考虑考虑自己了，为自己活一活。
1: 对，
3: 所以说呢，我认为就是老年人呢也应该就是给自己找一个伴儿。
1: 是的。那么叔叔阿姨，收音机前的听众，您觉得支不支持老年人找另一半啊？或者是您现在觉得如果说60、70岁了，还该不该找另一半？那么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我觉得叔叔阿姨是有顾虑的。安心老师，你觉得他们叔叔阿姨顾虑的是什么更多一些？
3: 我觉得从最主要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刚才贝贝说到，有些老年人觉得
1: 害羞，
3: 哎，对，这个害羞其实还是次要的，最主要是儿女方面，
1: 对，
3: 儿孙方面的压力，会觉着我又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哎，儿子会不会反对？
1: 对，
3: 这个孙子会不会觉着这个反感？还有一方面呢，可能是从经济方面，
1: 对，
3: 是吧？就是毕竟呢，就是这个是厚道走到一起的，那可能是在这个生活方面，具体这个平时的这个家里的开销谁来负担呢？或者是这个房子，就是住在一起了，这个房子到底是归你还是归我呀？还是从这个经济和财产方面会有一些顾虑啊。
1: 是的，安心老师其实分析的挺对的。我也这么认为啊，就是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子女方面啊，
3: 是的，
1: 觉得怕给子女们带来一些压力啊，还有呢，就是可能还是比较受传统的思想影响，觉得哎呦这样的话是不是别人得笑话呀，或者是会不会有想法呀啊？还有就像是刚才也提到了，安心老师就说两个人已经活了这么久了。最后到一起了，那肯定涉及到的就是这个开销啊，经济方面的各方面的问题啊，以后该怎么办啊？而且呢，我发现现在的阿姨和叔叔们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段子手啊，可逗了，然后就说有的时候就说到了啊，我记得前两天节目当中说啊，如果说啊这个老伴儿跟我在一起，我俩能聊得来，只要进我们家就每个月给1500花钱。 真事儿，就是有一个叔叔直接就说了 啊
0: 这个是叔叔，可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啊，而且也比较开通。
1: 是的，
0: 但是呢，我想就是因为我经常也看那个老年

0: 相亲节目、
1: 啊、对，
0: 尤其是咱们吉林有一档这个老年相亲节目、嗯、我不知道咱们长辈们叔叔阿姨们关注过没有啊，
1: 嗯嗯，
0: 有很多的这个阿姨可能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自己的要求、
1: 嗯、对
0: 啊，甚至是有的说啊，那我跟你

0: 新力呢都跳了120多下，又是卖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10块10卖、
1: 嗯、就是新力不齐这个事儿。嗯
0: 嗯，对对对，像这个新力平啊、文心科力啊，还有这个新乐康啊，哦，家里没断过，但是吃上呢只能缓解，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1: 嗯，
0: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啊，有些时候3天4天才便一次，有些是最长的是一个礼拜都便不下来，
1: 嗯嗯，
0: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两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1: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有很多患者像你这样就在卫生间里边突然发生意外的，还有就是心脏病猛如虎，要命的是悄无声息
0: 啊，
1: 晚上睡睡觉突然之间犯心脏病了啊，身旁有人睡觉的时候你叫不到他，这人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突发危险的概率很高的。嗯，
0: 是啊，李老师，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哎呀有好多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是这样走的。
1: 嗯，
0: 你看前几天我还参加我们邻居的这个葬礼，这个人啊早晨还好好的正在刷牙，一下心梗，你看多可惜啊。
1: 确实如此啊，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0: 哦，
1: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要不我讲，我说心脏病没有什么轻和重，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有点胸闷气短，有的人说老师我有点心绞痛，有的人说我前胸后背疼痛，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就是心慌都有可能导致心脏麻痹，我们说的就是心脏不跳，明白了吧？
0: 对呀、啊，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1: 嗯，
0: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1: 你像西医呢，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0: 哦
1: 啊，而普通的中药呢，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0: 对呀、啊、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
1: 嗯，
0: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
1: 嗯，
0: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解脉、
1: 嗯、
0: 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1: 对，
0: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听明白。
1: 嗯嗯，
0: 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1: 对，
0: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1: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少的钱用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0: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1: 嗯，
0: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

0: 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感觉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吧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1: 嗯，
0: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1: 嗯，
0: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1: 嗯，
0: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1: 嗯，
0: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0-85这样，
1: 嗯，
0: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1: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0: 那行行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1: 嗯，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3: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3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的效果太好了。
1: 嗯，
3: 就是我之前你可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1: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3: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
1: 啊出血，
3: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
1: 嗯，
3: 能救过来呀、啊、就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1: 嗯，
3: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1: 嗯嗯，
3: 3年多呀，全

0: 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1: 嗯嗯，
0: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
1: 嗯嗯，
0: 给你气的。
1: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哈，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这嘴上说的是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0: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
1: 嗯，
0: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1: 对。
0: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
1: 嗯，
0: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
1: 嗯嗯，
0: 这一切呀、啊、都得多亏您呐李老师啊，要不然呐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1: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度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能跟我分享一下您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
1: 嗯，
0: 就是慢点儿，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
1: 嗯，
0: 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
1: 嗯，
0: 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
1: 嗯，
0: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邻旧居的，
1: 嗯，
0: 哎，也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了。
1: 嗯，
0: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
1: 嗯嗯，
0: 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
1: 嗯，
0: 一天呢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
1: 嗯，
0: 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1块钱一片，我俩啊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1: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但影之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着也寂寞。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 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

0: 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哎，那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他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1: 那你说我还要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1块钱一片，这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叫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说3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一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有很多跟你老伴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这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0: 啊。
3: 我这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3: 看到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都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哎，我突然看到了我这老同志。我的老同事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哎，我就问他，哎，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一样了？哎呦，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就详细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正规批准的，各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0: 对，
3: 我听了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0: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让每一个患者花少的钱用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而且我们

0: 用这个笨方法啊啊，我们去琢磨，如果他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
1: 啊、对，
0: 所以说呢，一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
0: 嗯，
1: 也没有什么身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啊啊，
1: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嗯，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也冷冷。但是呢，现在我这个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
0: 嗯嗯。
1: 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够血似的。
0: 嗯嗯，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1: 嗯，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
0: 嗯。
1: 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都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0: 患者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
1: 嗯，
0: 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
1: 嗯，
0: 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1: 啊。
0: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
1: 嗯，
0: 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1: 嗯，
0: 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我明白了。林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2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

0: 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李老师啊，
2: 嗯，
1: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2: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1: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2: 嗯，
1: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2: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2: 嗯
1: 嗯，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嗯，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2: 嗯嗯
1: 嗯，一块钱一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嗯，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2: 啊，
1: 我真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啊。
2: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它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1: 嗯，
2: 你说你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了，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1: 哎，现在是不是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2: 哦，你是糖尿病啊。
1: 啊，
2: 糖尿病多久了？
1: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2: 嗯嗯。
1: 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2: 啊。
1: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嗯，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2: 嗯。
1: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
2: 嗯嗯。
1: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
2: 嗯，
1: 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重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2: 嗯嗯嗯。
1: 是这样吗？
2: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1: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
2: 嗯嗯。
1: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2: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1: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2: 嗯，
1: 这给我愁的，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她是咱们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2: 嗯，
1: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这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2: 嗯嗯。
1: 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2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2: 嗯，
1: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2: 啊。
1: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2: 这非常好了
1: 啊。
2: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1: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2: 嗯，
1: 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2: 嗯，
1: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的呢。
2: 嗯嗯。
1: 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
2: 嗯。
1: 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2: 嗯嗯。
1: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

0: 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嗯，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了它。
1: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0: 嗯。
1: 如果用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啊。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七年的药啊，打七年的胰岛素，甚至十年二十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一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0: 嗯，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当前我州春季森林防火期接近尾声，全州上下立足春防收官关键阶段，从严防范收尾阶段松懈麻痹引发火情隐患，全力守住森林资源安全底线。
3: 安图县亮冰镇吉林伟峰木业单板加工项目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为安图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添新活力。
2: 高考在即，我州对标教育部6位一体防作弊标准，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守高考公平公正底线。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州抓实5项防火体系建设，压实党政、群防、依法治火、科学防控、应急扑救全链条责任。

0: 依托卫星视频监控，搭建立体化火情监测网，全域配齐各类防火应急装备，筑牢林区安全防控根基。截至2025年防火季收官，我州已连续45年未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未发生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当前我州春季森林防火期接近尾声，全州上下立足春防收官关键阶段，坚持思想不松、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压实火源管控、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各项举措，从严防范收尾阶段松懈麻痹引发火情隐患，全力守住森林资源安全底线。
1: 自今年3月15日进入春季森林防火期以来，延边州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坚持严字当头、细字为先，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切实从源头消除火灾隐患，努力守牢森林防火的安全底线。
2: 上午9点多，方清县林业局大兴林场防火巡逻员正装出发，踏上日常巡山之路。山间林密路险，草木丛生，巡护途中没有平坦大道，只有蜿蜒崎岖的林间小路。
3: 沟里大冷场左侧山子29和420吧，4400亩，以前有走很多路，我也记不清，也没计算过。为了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好和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总的来说就是保护我们的生态安全。
2: 在汪清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设置的30多个摄像头密切监控全县各森防重点区域情况。
4: 坚持把责任落实作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健全多部门会商机制，明晰指责，强化协同，形成统一指挥、分工协作、高效联动的工作格局。
2: 今年3月15号进入森林防火期以来，敦化市迅速行动，全面部署各项防火工作，从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到精准化的火源管理，从全覆盖的督导检查到严格的制度建设，构建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森林防火责任网络。
5: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一定要自觉遵守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坚决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在林区野外吸烟、野外用火，严禁违规烧荒、露天焚烧，倡导文明祭祀、全民参与，共同守护好我们敦化的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
2: 龙井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占地面积264公顷，其中80%以上是森林，防火压力大。针对登山客流集中的特点，景区强化卡口管控、宣传劝导、隐患排查三位一体防控，双语广播循环播放防火须知，对林下可燃物、野外用火等风险点逐项清零，让进山不带火、带火不进山成为游客共识。近年来，我州立足林区广阔、生态资源丰富的实际，始终将森林防火作为生态保护重中之重，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的森林防火防控体系。全州压实各级防火责任，健全州县乡三级联动机制，细化林区管护职责，把防火任务落实到山头、地块、人头，依托人防加技防，完善防火监控、无人机巡查、卡点值守等防控手段，实现林区火情早预警、早处置，持续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进乡村、进林场、进社区活动，普及防火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野外用火陋习，营造全民防火的浓厚氛围。45年平安来之不易，既是一代代防火人默默坚守的成果，更是延边州各族群众同心互律的生活实践。当前全州上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绑紧安全弦，拧紧责任链，全力冲刺连续46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目标，为建设美丽延边、筑牢东北生态屏障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延边州转办第28批信访举报案件8件。6月6日，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3件，龙井市2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

0: 个，其中大气类案件两个，占25%，水类案件一个，占12.5%，固废类案件一个，占12.5%，生态类案件三个，占37.5%，其他类案件一个，占12.5%。
1: 日前，位于安图县亮冰镇的吉林伟丰木业单板加工项目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为安图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添新活力。
2: 项目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调试完毕的生产设备，有条不紊地开展试生产作业，切割、打磨、分拣等各环节衔接顺畅，现场一派忙碌而有序的景象。
3: 现在试生产阶段，日消耗原材料大约40磅左右，正常生产的话，每天消耗得70磅左右。
2: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目前已完成投资400余万元，完成厂房修缮、电路升级等基础设施改造，购置两条专业木材单板生产线，配套引进电动运输车、铲车等设备，储备桦树、杨树木材原材料5000立方米。
3: 这个产品咱主要做新板，做高档家具和木地板用，主要销售国内、广东、广西、山东一带，一部分出口欧美。
2: 项目投产后，年可消耗木材原材料约3万立方米，年产量达2万立方米，产值达5000万元，带动当地增加就业40余人。
4: 对，我们的工资是每月开的，二月开，1月6000。
2: 同时，企业还将践行绿色循环理念，回收加工废料，年可加工生物质颗粒3000吨，实现资源高效利用。高考在即，我州教育考试部门高校联动提前部署，对标教育部6位一体防作弊标准，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守高考公平公正底线。高考期间，全州锚定零差错、零事故、零投诉目标，严格对标国家级、省级有关部门工作部署，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防控举措，严守安全底线，从严从细抓实各项组考保障工作，严防各类风险隐患。工信部门抽调42名业务骨干，组建11个固定、3个流动监测小组，配备3台无线电监测车，全时段巡查管控考点周边信号。考试期间精准调控基站功率，联动考场屏蔽设备阻断作弊信号，以硬核科技守住高考公平底线。
5: 强化科技赋能啊，提升防弊防控的质效。我们启用了48台人脸识别系统、42台智能安检门、530台的 5G 信号屏蔽仪和168名的安检员，组建了一个人防、物防、技防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实现了考点全域的无盲区覆盖，以硬核的科技筑牢公平公正的底线。
2: 另外，今年我省不再统一发放高考文具，由考生自行准备考试文具。为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契合考场无声入场、规范安检要求，教育考试部门明确了考生自备文具的携带标准、必备清单及违禁物品细则，全方位规范考生入场文具使用管理。
5: 所有文具呢，需统一收纳在无图案、无文字、单层全透明的塑料文具袋中啊，核心必备文具包括0.5毫米黑色专用考试签字笔、正规的2B 涂卡铅笔及备用的笔芯、无任何包装且表面干净无渍的橡皮、合规的齿套、圆规等基础的应试文具。
2: 我州教育考试部门提醒广大考生，考试全程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诚信参加各项考试，各级学校也要同步做好考点布置、考务保障、考生心理疏导等配套服务，确保全州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有序。2026年高考在即，为确保考生顺利应考，我州多地多部门协同联动，提前行动，精心部署，全面启动高考服务保障工作，用心护航考生逐梦之路。
0: 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高考重点食品安全，抓实集中供餐环节与考点周边食品流通监管。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安排专人驻点值守，全程盯守供餐用餐关键流程，全方位筑牢考生及考务人员饮食安全防线。 同时，执法人员针对考点周边文具店铺

0: 高考必备用品开展专项检查，杜绝劣质不合格考试文具流入市场。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建立涉考问题快速响应、及时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群众诉求，化解市场安全隐患，高效处置各类涉考市场问题。龙井市公安局全面排查整改涉考安全隐患，严厉打击考试作弊等违法犯罪活动，集中开展检查，整肃电子通讯器材销售市场经营秩序，建立案件线索研判会商机制，广泛搜集掌握案件线索，一旦发现违法犯罪活动，迅速组织优势警力快侦快破，依法打击处理，形成有力震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1: 龙井市公安局围绕净化治安环境、交通速度跑畅、坐优服务保障等方面前瞻谋划，周密部署了一系列安保措施，为全市广大考生营造平安健康、公平公正考试氛围。
0: 国网龙井市供电公司电力保障人员提前对龙井高级中学考点的外部电源、内部用电设施及配电线路通道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治理，并为考点配备了应急电源车，确保高考期间电网及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2: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3: 为推进地区网约车工作，保障从业人员多元化劳动权益，促进网约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已开通延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申请人可通过以下手机端和电脑端申请考试：手机端使用吉事办微信小程序或 APP， 电脑端可在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登录后进行申请。考试通过后，使用吉事办小程序、APP 或自助端下载电子证照即可。近日，珲春市海东街道玉林社区林业城 A 区热闹非凡，玉林社区依托特色党建志愿服务品牌能人工作室，组织洪师傅服务队走进小区，开展便民志愿服务。他们把接地气的小修小补、惠民服务精准送到居民家门口，用精湛手艺和暖心服务帮助邻里，温暖群众。近日，延边一中足球队在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中斩获季军，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成立近一年的排球队在省锦标赛中一鸣惊人，首次参赛便夺得第四名，展现出不俗实力。
0: 鲜花传递祝福，掌声寄托期望。高考前夕，我州各地学校举行高考欢送仪式，老师、家长和同学们用一句句叮咛、一声声祝福，为即将踏上考场的学子鼓劲加油。
2: 浓浓温情弥漫校园，化作追梦路上的力量，陪伴考生自信应考，逐梦前行。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

0: 肠，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那呼吸仪和这个药送到了，我就赶紧吧哈，把那个呼吸仪就给他带上了。
1: 对对对。
0: 哎呀，我看得出来，这俩老头可歇了，而且吧，这吃上这药当天吧哈，你说俺家老头啊，就放了好多的屁呀。
1: 对。
0: 而且吧，他就感觉说哈，吃到胃里的药一下子吧就跳到心脏里去了，就让人吧有那种吧老开心老开心的感觉了。
1: 嗯，对了。心脉绝境，一丸回天嘛，这就是活药的功效啊，在身体里面它会动起来啊。
0: 是，哎呀，真是好药。
1: 嗯，
0: 我不是夸张
1: 啊，
0: 因为以前就是吃的一筐的药啊，也赶不上吧这一袋药的效果。那我为啥这样说呢？
1: 嗯，
0: 他吃上这药啊，他不是一个劲儿的放屁吗？
1: 嗯，
0: 你到了晚上七点多他要拉屎
1: 啊，排毒。
0: 哎呀妈呀！
1: 啊，
0: 我就急急忙忙吧，给他找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啊，
0: 你等我找到药吧，他都已经在厕所拉上了，那给我吓了一跳啊！
1: 嗯，
0: 我赶紧吧，把药吧就往他嘴里头塞。
1: 嗯，
0: 我还说完了完了，
1: 嗯，
0: 要犯心绞痛了。
1: 嗯，
0: 结果呢，不到一分钟，他说拉完了，
1: 嗯，
0: 没犯病。
1: 你看多好啊！
0: 而且吧，而且吧，大便还不怎么干。
1: 嗯。
0: 那我当时就合计，这个呼吸仪和长效救心丸还真能救命啊。
1: 嗯，那是当然了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七天。
0: 你说治病吧就得用好药。
1: 嗯，
0: 到今天吧一共三天了。
1: 嗯，
0: 俺家老头今天早晨他又拉了一泡屎。
1: 嗯，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吧，一年多了，这个拉屎啊那是大姑娘上吊第一次就是没吃速效救心丸。
1: 嗯，是吧？嗯，
0: 嗯，
1: 不容易你啊。
0: 还有就是这三天的睡眠，
1: 嗯，
0: 这一天比一天好
1: 啊。那不好事吗？你哭啥呀？
0: 哎呀，高老师
1: 啊，
0: 我这是高兴的哭啊。
1: 哦，
0: 那头一天他睡了两个多小时醒的。
1: 哦，
0: 人第二天他睡了三个多小时的喊着我。哎，
1: 越来越好，这不是啊。嗯，
0: 昨天晚上吧，算是四个多小时啊。
1: 嗯，
0: 那天都大亮了，
1: 相当好了，四个小时相当好了。嗯嗯，
0: 那高老师，我都快二年了
1: 啊，
0: 都没睡过这么久的觉。
1: 嗯，
0: 也老解乏了。
1: 嗯，也把你
0: 我就感觉吧，
1: 嗯，
0: 俺俩老头吃的药效吧，一半都跑到我身上来了。
1: 嗯，
0: 那简直是太好了，
1: 是吧？嗯，
0: 还有还有啊，我也不知道，这是。药的效果呢还是呼吸仪的作用。
1: 嗯，
0: 这两天吧他睡觉的时候就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哦，这肯定是双剑合并啊，都有功效。其实这就是啊用对方法了啊。你看呢啊，长效救心丸内服一小时就能提升 30% 的心肌需氧量啊，心脏供血足了，睡眠自然就踏实了，呼吸啊也终于顺畅了。其次，650激光可以改善呀局部的血循环，减轻咽喉软组织的水肿，进一步减少了气道的阻塞，那呼噜自然就大大减轻。你老爸这才用了三天的时间啊，就这么明显的效果，后续啊坚持用，血压慢慢就平稳了，胳膊腿啊那么也就会越来越舒坦啊，你也能踏踏实实睡好觉了啊。
0: 是，我也知道啊。
1: 嗯，
0: 我照顾他这二年，
1: 嗯，
0: 心脏也不好了。
1: 那是把你累的。嗯，
0: 啊，是俺家老头说的。
1: 嗯，
0: 让我吧也买点这个药吃。
1: 对，
0: 都快70岁的人了。
1: 嗯，
0: 就带上这呼吸仪，心脏吧不是说就不会出现意外了吗？
1: 对啊，是这样。嗯，
0: 啊，所以今天吧哈，我就想给我自己再订一份。
1: 对，其实世界上就你一个人啊，你在世界就在，你没有了世界啊也就没了，善待自己呀，你终于明白了。你一回啊打电话不要放下电话啊，占线的话你就直接重拨啊电话就行了，应该就能打进去了啊，你赶紧去试试吧啊。好吧。嗯，
0: 好好，高老师。
1: 哎，
0: 那我就按照吧你这个方法我试一试。
1: 嗯，好了，最后祝你们老两口啊健健康康的啊，早日康复。我就说到这了啊，再见。
0: 好，再见了。
1: 嗯，
0: 高老师。
1: 好，再见。
2: 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

0: 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2: 哎，高主任你好啊。
1: 啊，你好你好、啊、
2: 咱们是一家子，我也姓高啊。
1: 哎呦，太好了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有什么问题请详细说一说啊，那就好治了、
2: 哦、好好好，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啊、
1: 哦、啊，
2: 你看看我这个哎呀，有治好这个可能没有啊？
1: 啊哈，哟，你这个别气啊，你记住我的话，病有404病，药有808味，只有不对症的药啊。啊，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辨证施治。
2: 哦，好好，
1: 哎，
2: 我今年呢70岁了。
1: 哎呦，70岁就这样了。
2: 30多年呢，这个老慢支了。
1: 哎呦，
2: 那个肺病啊，也有这个快10年了吧？
1: 肺心病，嗯。慢点吧，哎呀，憋得够呛了你。
2: 现在啊，我能跟你这么说话啊，是刚刚吸完这个大流量这个氧气
1: 哦，
2: 不然呢，说不了几句话就喘就不行了，嗯、就根本就不行了。用这个医院这个大夫这个话说啊，这个心和肺啊都坏了，到那个医院呢都是，哎呀。对付着活的，我现在，这一个呢是喘，再一个呢就是肿，一个是躺不下。
1: 那怎么
2: 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我都给您磕头都行啊！哎呀，
1: 不用磕头啊，治病是我们当军医的职责。你这30年的老慢治了，肺损伤导致了呼吸不畅啊，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去，直接连累了心脏。引发了心衰，所以说就出现了啊喘肿啊晚上躺不平的症状，表现出来的啊就是肺缺氧缺血啊，根在心脏泵血无力上。你现在是不是下床啊走两步就喘得厉害啊，腿阴暗一个坑，晚上躺着啊立马就憋醒了，只能半坐着睡到大天亮，是这样吧？
2: 对对对对，
1: 多难受啊！
2: 最近这个半年呢，就是躺不下。
1: 哎呀，恶心循环，
2: 喘气费劲儿，特别费劲儿。
1: 嗯，
2: 就得吸氧。
1: 嗯，啊，你这是典型的肺炎性心衰了，光吸氧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们得一边增强啊心肺动力，一边通血脉、消水肿，给心脏减负啊，让肺正常的换气。才能慢慢啊让你好起来呀、啊！你记住啊，肺心病可是大病啊，走到了最后了啊，不是憋死的，那么就是因为心力衰竭啊，缺氧憋坏了大脑全身，累死了心脏，最后啊肺性脑病多脏器衰竭，夺走了性命。你像这个喘呀、啊、肿啊、呼吸困难呐、啊、晚上躺不平这些症状啊，二根在心衰上。所以现在他得立马用上长效救心丸，再搭配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啊，那可是救你命的。因为啊，长效救心丸能给心脏啊续命啊，焕活心肌细胞，修复好心肌细胞，立马纠正心衰了。而护心仪呢，它是通过纳米激光改善啊血粘稠度，让全身的供氧啊更加的顺畅啊。你用上1周左右时间，你这个喘呀、啊、会明显减轻，水肿啊也就消退了，你就能平躺睡觉了啊！别听那个医院说啊，对付着活着，啊那是没有啊能耐的大夫的话，你要相信啊，我山里药院啊这个高大夫，啊我让你的心肺啊再用10年8年的没啥大问题。
2: 哎呀，我能不喘，再活1年我就。天天念你的好，高主任。
1: 哎呀，要求不高啊！我太懂你这个日子啊，多难熬啊！天天坐着睡觉啊，啊，连觉都躺不平。你想，你这有什么生活质量啊？不就是活生生的活遭罪吗？咱们长效救心丸呀，那可是活药啊！紫檀药油就是专门来啊激活、修复啊你这个心肌细胞，用上去以后啊，慢慢把这个啊躺平的。 坏死的或者是不工作的心肌细胞啊，给它换掉或者给它修复好。心脏的主要功能就是泵血，心脏一旦泵血好了，那么全身就活过来了啊。所以说啊，水肿就排出去了，推肿就消了，肺水肿消下去了，你就能躺平睡觉了，刷刺啦就大大减轻了啊。晚上啊就不用这么憋气了，当然了啊啊就能踏踏实实的啊睡个好觉啊。你看咱们之前好多病例，还有重的肺心病患者呢啊，及早用上了啊长效救心丸，用上两三个月啊啊都能慢慢的哎躺平睡觉啊，还能慢慢下楼呢晒晒太阳啊，不需要吸氧了啊啊也能啊正常生活了。你这刚刚70岁啊，年龄不算大呀，所以我高明军医啊，那么对你这个病我是有把握的啊，到我这没啥问题。
2: 高子，
1: 嗯，
2: 其实啊，去年我就知道你了
1: 啊。
2: 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想多活两年，就让买点你研发的那个长效这个救心丸吃。
1: 嗯，啊，对吧？啊，嗯，说话费劲。
2: 当时啊，我一问这个价钱呢，就没有买。
1: 哎呦。
2: 说是个实在话，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现在那么重。
1: 哦、嗯，
2: 高主任呢？
1: 啊，
2: 我就听着有那个场景了啊。
1: 啊，我懂。
2: 你看我怎么买啊？
1: 啊，你这个情况挺重啊！你这次就直接买二送一，还打6折，还能抢到啊60护心仪，内服加外调啊，这个来得快呀、啊。但是用量啊，你记一下，第一周啊，你就按照6小时啊用一次，用上一周左右啊，你就感觉这个喘啊明显减轻了啊，腿肿啊消下去了啊，胃口吃饭也好了啊，躺平睡觉肯定是没问题的，到时候你再来电话，我再给你调整方案用量，好吧？
2: 我记下来。那我这算是报上名了没有
1: 啊？和我通上话啊，不算报上名，你得赶紧打呀场外电话400-788-7277报名才行啊，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啊，护心仪也没有几台了，你可别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2: 嗯，好，那好，我这就去买去。
1: 嗯，
2: 谢谢高主任了啊。
1: 不客气啊。好好活着吧啊，再见。
2: 再见啊，高主任。
1: 再见了。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4: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3: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4: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3: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4: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4: 特别提示。

0: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户星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1: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4: 哎呀妈呀，我还合计排不上号呢，还真给我接进来了。
3: 啊，
4: 那啥，高老师，高老师，你挺好的吧？
3: 啊，我挺好啊，身体非常健康啊，谢谢你关心啊。
4: 你可千万得活到120岁。
3: 嗯，
4: 因为你多活一年呐，你能救老鼻子心脏病的患者了。
3: 嗯，咱们都能活到120，甚至150啊。你看我们现在啊，301的退休老干部啊，这些啊，基本都得上100了。平时啊，打打乒乓球啊，锻炼锻炼，只要心脏健康啊，那么是绝对能长寿。因为心主神明啊，啊，心是五脏之首啊，他是皇帝啊，心脏特别重要啊。
4: 哎呀，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3: 啊。
4: 那啥，我是你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了，好啊。
4: 啊，我是啥呢？去年挺要钱，咱俩还通话呢。
3: 哦，通过话啊。
4: 哎呀，你可能这患者忒多了，你应该记不住了。
3: 嗯。
4: 但是我可是一辈子忘不了你，一辈子都得感谢你呀。
3: 哎呀，好，你是咱们停药以后的朋友吗？
4: 对，高老师。
3: 啊。
4: 那个长效救心丸，就这个药就是天底下治心脏病好的药了。
3: 哦，用的不错。
4: 你用啥这么说呢？我都停长效救心丸得有7个多月了，一直非常不错。
3: 嗯，
4: 完了现在这心脏一点不好的感觉都没了。
3: 哎呀，是啊，
4: 我是去年3月份犯一回心梗。
3: 哎呦，
4: 哎呀妈呀，说的叫下臂梗。
3: 哦，下臂梗。
4: 完了的，还有几处狭窄也挺重。
3: 嗯。
4: 当时找的人搁那个谁医院给扩的，没有下支架。
3: 哦，
4: 哎呀，出院回家以后，那就是动不动就犯心绞痛。
3: 那肯定啊，嗯。
4: 哎呀妈，一犯病我就开始吐啊。
3: 嗯。
4: 哎，有时候你说肚里头也没玩意儿呢，那吐的都是黄水、胆汁。
3: 嗯。
4: 而且我还出两汗。
3: 哎呦，是啊。
4: 人大夫说呢，那我就是极特殊的人群了。
3: 嗯，其实啊，你这就是心脏缺血啊，放散性反胃。从中医来说啊，那么心脏和脾胃啊，它是关系很密切的啊。心绞痛一犯病啊，牵动的内脏神经啊，剧烈的收缩啊，吐空了食物，就吐了个苦胆水了，那是心脏发出的重度的求救信号啊。其实这个时候啊，极易诱发呀冠脉痉挛，那么就再次啊发生急性心梗的可能性就更大。
4: 真是啊，人家一大专家也这么告诉的。
3: 嗯，
4: 完了我就怕这个，结果我就到处寻思找找治我病的药吧。
3: 嗯，
4: 后来我打听到心脏活药长效救心丸。
3: 哎呀，幸运吧。
4: 哎呀，
3: 嗯，
4: 知道了，我就一口气吃了，吃了3个半月。
3: 哦，
4: 然后我就复查这个动脉 CT 了。
3: 嗯，
4: 哎呀，我记得挺清楚，当时人家报告说的血管壁很平整。
3: 哦。
4: 没有什么明显周边硬化斑块，然后说之前的球囊扩张部位也挺通畅的，
3: 嗯，
4: 血供正常。
3: 哎呀，好啊，嗯
4: 啊，而且就是埋在我右侧颈动脉里的大脑大蛋，
3: 哦，
4: 也给我拆除了，要的这个药啊。
3: 哦，
4: 你说我心梗住院的时候，我就查出来颈动脉里有多发的斑块。
3: 哎呦，
4: 脑头晕，大夫说，
3: 嗯，
4: 那你早晚得出事
3: 啊，容易得脑梗了啊。嗯
4: 啊，这不给心脏一复查的时候，顺便我做的彩超颈动脉，
3: 嗯，
4: 然后里边的斑块全没了。
3: 哦，
4: 人检查大夫说的好几句不可能啊。
3: 嗯，
4: 哎呀妈，我心寻思，只是你们这帮废物，那真就不可能。
3: 嗯，
4: 你说这药效真是太牛了。
3: 嗯，这就是活药啊，沉香药油能进入血管壁啊，能把这个软血栓化掉了。
4: 嗯，
3: 那它溶解斑块的能力强。
4: 哎呀，这药买的是贵，
3: 嗯，
4: 但是用的可真不贵呀。
3: 对，救命啊！
4: 其实可不是咋的，就是不复查我也知道恢复的好。
3: 嗯，
4: 因为啥？因为我吃半老月吧，我就不犯病了。
3: 啊，知道根本。
4: 哎呀妈，咱说那就跟电视演的孙猴子似的，
3: 啊，
4: 那孙猴子那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那就出不来溜。
3: 嗯，
4: 你说我这心绞痛。 一下子就不犯了。
3: 对对，多好。
4: 哎呀，
3: 嗯，
4: 我跟你说，我不知道旁人用长效救心丸啥样，但是我这效果，那我感觉比下支架都好使唤呐。
3: 那是根本。
4: 可不，你说我这胃它也不动黄水了，完了我还能吃饭了。
3: 你看，脾胃功能好了。
4: 哎、可不是、啊，睡觉还睡得特别香呀、
3: 嗯。好啊。
4: 我就吃完两个多月长效救心丸，哎呀，这感觉，这心脏就跟从来没得过心脏病一样、
3: 嗯，
4: 那非常轻松啊。
3: 肯定啊。
4: 你说脑袋也不晕了。那视力听力那都上来了，
3: 对，供血好了吗？
4: 哎呀妈，一直到现在，你说那棋盘山的三下连爬，那我一点都没成问题呀、
3: 啊。哦，这么厉害，
4: 年轻人都撵不上我。
3: 嗯，好啊，我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能做的是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呢、啊，三副治疗下来护心十七年，也不会有任何的突发事件，
4: 嗯、
3: 但是不能过度劳累啊，好吧。
4: 是，但是有这药我啥都不怕。
3: 嗯，
4: 高老师，我跟我老伴报旅游团了。
3: 嗯，
4: 哎呀，七八九这三个月几乎我们都得在外边。
3: 嗯，不要太累了。
4: 本来我就寻思吧、
3: 嗯，
4: 买一副药带着。
3: 嗯，
4: 但我合计，你说这天天搁外边走，晚上再回到宾馆，
3: 嗯，
4: 你悠着点儿呗。
3: 对。
4: 所以吧，我第二天这样事儿，我精力能充沛呀。
3: 那肯定啊，吃
4: 点。可是。结果我这不一听节目说这么大的优惠吗？而且还送650护心仪。
3: 嗯，
4: 哎呀妈，我知道这个护心仪。
3: 你怎么知道护心仪了、
4: 嗯？
3: 用过吗？
4: 没有，没用过。
3: 啊，没用过。
4: 但是啥呢？我是去年犯病的时候，哎呀，我不是到处的治心脏病的药吗？到处找。
3: 哦。
4: 完了的，我外甥，就是我那个，就是他在那个俄太空医学体检机构的博士后，他是。
3: 哦。
4: 当时吧，完了就跟我说有个护心仪，他说这个防止心脏骤停了。
3: 哦，
4: 他说你要不要啊？哎呀妈！我当时我没往心里头去，因为啥呢？我正犯病呢、
3: 啊，
4: 我就寻思找个能治病的药啊。
3: 啊，是啊。
4: 哎，我就没理会这事儿。
3: 嗯。
4: 但是吧，今儿个我就听你广播介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外甥之前和我说一样的，
3: 嗯、
4: 不知道是不是。
3: 650护心仪呢？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研发出来的2650护心仪呢、
4: 啊、
3: 它含有陨石和纳米芯片，可以持续的啊为窦房结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有效的阻断了猝死的发生。
4: 哦，那应该是一样的。
3: 嗯，对
4: 啊，我是啥意思呢？我吧，我寻思我想抱两个护心仪。
3: 哦，
4: 我寻思跟我老伴儿俩一人一台呗。
3: 啊，
4: 你这么的，你们俩出去玩去，不就都安全了吗？
3: 有治有防，万病不慌啊！我很支持你们的做法，但是想要650护心仪啊，你可得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了，而且650护心仪呢，我上节目之前就剩下最后的172台了，现在还有多少台啊，我也看不到啊。自己赶紧报名，好吧？
4: 哎妈呀，你这回我可得赖上你了，高老师
3: 啊！
4: 因为啥呢？你说的我吧，我是咱们的老患者
3: 啊、
4: 哦。你说要是我抢不到护心仪，高老师，你说你可得帮我，你可得给想想帮什么办法啊、
3: 嗯？治病调病的问题啊，你们一句话，我在所不辞。但是这个护心仪啊，赠完了啊，就真的一台没有了。不是我不讲人情啊。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呀，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多多的理解，好吧？
4: 那好，高老师，哎呀妈、
3: 啊，
4: 啥时候我都得要谢谢你呀、啊，
3: 嗯，
4: 因为你治好了我的心脏病，
3: 嗯，
4: 那啥，那我赶紧去报名了。
3: 好好，多保重啊、
4: 哎，
3: 再见。
4: 好，
2: 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五天时间，此次活动只剩明天最后一天，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172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高主任你好。
3: 啊，你好啊。
5: 哎，高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650护心仪的分不分男女啊？
3: 啊，这位朋友啊，650护心仪啊，不分男女啊，可调试长短、
5: 哦、
3: 啊，这个不分男女、
5: 哦。这个我知道。那还有就是，你不是说这个？

0: 除了可以保护心脏不会停止跳动以外，那个他还可以照着老年斑、
1: 啊、
0: 那一天最多的照几次呀？
1: 啊，如果老年斑有皮肤平齐的话啊，每天照一次就行了啊、
0: 嗯、
1: 一次10分钟。如果是高于皮肤表面了、
0: 嗯、
1: 每天可以照2遍，每次啊10到10分钟就可以。
0: 哦，那我就再订上一个买二送一的、
1: 啊、
0: 一定得给我一个护心仪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护心仪我就给老伴儿用、
1: 哦、
0: 省得我俩宅来宅去的费劲儿
1: 啊。是啊，我听这意思手里已经有了护心仪了、
0: 嗯、
1: 是吧？有一台了。
0: 对啊，高主任
1: 啊，
0: 你们这个56年大庆头一天啊，我就报名买了一个二送一的，还送台这个护心仪、
1: 哦。哎呦，
0: 下午就给我送过来了。
1: 嗯，
0: 哎，高主任，其实我手里的药哈、啊、早就够吃了
1: 啊。
0: 为啥我又买了一份呢？一个是这回啊，可真是省钱。
1: 哎，是啊。
0: 另一个就是高主任你推荐的东西啊，一准没错。
1: 哎、好，
0: 我太相信你的技术和这个人品了。
1: 嗯，
0: 哎，不是好东西啊，哪能入你这个301军医的法眼呀？
1: 啊，你说的这句话我也非常赞同，不是好东西啊，那么我高明军医啊也不会推荐别人用。
0: 650
1: 护心仪啊，那可是俄罗斯宇航员指定的上太空必带的护心宝贝，它可以阻断呀心脏骤停的发生，好东西、
0: 啊。高主任，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呀、
1: 啊，
0: 接近2副药了。
1: 嗯。
0: 我信基督，我不说谎。
1: 好好。
0: 哎，我今年81了。
1: 哎呦，
0: 老伴儿比我小2岁。
1: 嗯。
0: 没吃这药之前呀，我有这个冠心病。
1: 哎呦，是啊。
0: 心脏门关不严。
1: 哦，二尖瓣。
0: 左心衰，高血压，还有这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嗯。
0: 医院我是常去。
1: 嗯。
0: 我闭着眼都知道这医院啊，给我打用啥针，打啥药。
1: 嗯，
0: 先吸氧，再强心，再利尿。
1: 哎呦，
0: 控制那个肺部感染。
1: 哎呀，
0: 哎，63招吧，然后就那个半个月啊，还是原先那个老样子。
1: 对的，笑的。
0: 晚上啊，我也睡不好。
1: 嗯，
0: 哎呀，你说我这个今年81了，这9月份又过生日，不该82了。
1: 嗯，
0: 这天一岁地一岁的，你说84，这不是一道坎儿吗？
1: 哎，真
0: 的，你说这要坎儿就过不去，可麻烦了。
1: 嗯，那是迷信的说法呀，我反复的说啊，有我高明军医在，有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活药在呀，我不允许任何人呀把命折在心脏病上啊。
0: 哎，
1: 有一些
0: 话高主任啊，你不是吹牛。
1: 嗯，
0: 我现在啊真是心服口服了
1: 啊。
0: 我吃那个长效救心丸2天吧
1: 啊，
0: 就能正常吸气了。
1: 哎呦，
0: 胸口啊就是感觉像那个被堵的那个蜂窝煤炉子一下子给通开了似的。
1: 对，
0: 上下通气了。
1: 嗯，灌煤通
0: 了。嗯，3-4天的时候啊，我这个就有胃口了。
1: 嗯，
0: 想吃东西了，而且吃完了以后就往下走了。
1: 对，胃降啊，胃降提升。
0: 嗯，应该是有1周吧，我就能睡好觉了。
1: 哎呀，好啊。
0: 垫个高枕头啊，我就能像个人似的那躺下睡觉了。
1: 对，
0: 血压啊，嗯，也跟着往下走了。
1: 嗯，
0: 能有1个月吧，我就能走动路了。
1: 嗯，多好。
0: 这个之前呀走不了，一个是喘，一个是骨质疏松。哎呀，就感觉骨头啊这撑不住这一身的重量似的。
1: 嗯。
0: 现在啊差5天，这不两副药了吗？哎，我又活过来，高主任。
1: 哎呀，好啊。
0: 你听我是和你说这个那话的这个气里
1: 啊，
0: 不喘不闷不慌。
1: 嗯，
0: 也不乱跳了。
1: 对，
0: 我可以到处走一走了。
1: 嗯，还好啊，老大姐啊，这就叫千年活药在，百岁啊心无忧。
0: 是啊，这是救命的药。
1: 嗯，
0: 所以啊，我本来手里还有一副药
1: 啊，
0: 但是56周年大庆吧，我又买了一份二送一的。
1: 嗯，
0: 还给了我650这个护心仪。
1: 对对对。
0: 这个护心仪啊，我拿到手啊，就戴了最多也就2个小时吧。
1: 哦，
0: 这2个小时我就觉得胸前热乎了，是微微的发麻
1: 啊。
0: 哦，酥酥的。
1: 嗯，
0: 就感觉这个鼻子啊能闻着的下水道反上了味儿了。我还问老伴儿，我说这 咱这么臭啊？老伴说。

0: 每天都是这个味儿。
1: 嗯，
0: 哎呀，这之前啊，这个我都闻不到。
1: 嗯，
0: 哎，我说这是不是这带护心仪的作用开窍了？嗯，
1: 这个就是啊，650护心仪的其他功能啊，650纳米啊红光，它可是人体啊黄金的红光啊，主打的光生物调节。医学上650纳米红光，那可以是治愈啊鼻炎的，而且可以唤醒啊嗅觉细胞。
0: 然后我老伴儿啊，这个不是听您说这个护心仪可以护心，
1: 嗯，
0: 而且还可以止鼾。这两天吧，他就一直带着。
1: 嗯。
0: 哎呀，他确说确实这止鼾了。
1: 嗯。
0: 而且啊，我老伴儿这个颈椎不好，手和麻，
1: 嗯，
0: 这两天啊，我听他说见好了。
1: 嗯。
0: 脑袋瓜清亮了。
1: 嗯。
0: 我今天和他说，我说让我带一下这护心仪。
1: 啊，
0: 老伴儿说你再买一个呗。
1: 啊，
0: 我想了想，有道理。
1: 嗯，
0: 刚才打电话报名没打通，所以我就打到您这儿了。
1: 哦，我建议啊，你手里的长效救心丸够用啊，咱就别买了。护心仪啊，不行你就和老伴儿啊换着用，是吧？
0: 不行啊，高主任
1: 啊。
0: 我必须得要一个
1: 啊，一类一个。
0: 你别担心，我买药买多了。
1: 嗯。
0: 不多，我准备让我姑爷也用上。
1: 哎呦。
0: 姑爷他爸51啊，
1: 嗯，
0: 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的。
1: 哦。
0: 就是因为心梗就没了。
1: 哎呦。
0: 头天晚上给人家送牛奶的，睡一宿觉功夫啊，人就没了。
1: 哎呦，隐性。
0: 这姑爷吧是1.82米。
1: 嗯。
0: 280多斤。
1: 哎呦，
0: 人也胖。
1: 嗯。
0: 我就怕他走他爸的老路，
1: 嗯，
0: 所以啊，我给姑爷，让姑爷用上一段时间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对，你这想法对的啊，
0: 嗯，
1: 想的太周全了。都说丈母娘呢，啊，疼姑爷，实打实的，半个儿子嘛，
0: 嗯，
1: 啊，你这是提前给姑爷防着的，提前把心源性猝死啊，还有心梗这些风险都给他拦住，这可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啊。那我就不拦着你啊去报名吧。
0: 好的，高主任
1: 啊，
0: 谢谢您了
1: 啊，
0: 再见。
1: 好，
0: 哎，
1: 再见啊，抓紧报名，
0: 哎，
1: 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3: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3: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4: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

0: 千乘，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教授。高老师您好。
0: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啊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啊传递给心脏病的朋友们。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了啊，活动没有参加上的朋友们务必啊把握住机会了。而且我上节目之前呢统计了一下2000台的650护心仪只剩下最后172台了，所以想得到650护心仪的啊，想花省钱用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今天啊无论如何一定要报上你的名。我明确告诉大家，一旦错过了以后啊不会再有这么好的优惠政策了。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啊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我就再把这个56周年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政策和大家再说一下啊。活动啊只剩明天最后一天，望大家一定把握住机会。惠民福利政策啊一共有2项。第一项福利，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啊原价65折优惠，那你就比平常买啊省去了1008块钱呢。第二项福利，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啊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订购2副药6折省多钱了，省了2304块钱。那送你1副药多少钱呢？是不是2880元呢？加在一起省多少钱呢？是不是总共省了5184块钱？而且在此基础上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1台。那就是说5184元加上2980块钱，一共给你省了8164块钱。平均下来啊，长效救心丸一个月啊喝几百块钱了。长效救心丸卖了这么多年了，这属于啊厂家一分钱不盈利的惠民活动。所以说想花少的价钱用上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抓紧通过400-788-7277报名参加。可能会有朋友说啊，明天不是还有一天的时间吗？不用着急呀。但是我要说的是，按照前两天大家分

强六零护心仪的状态呀。今天剩下的172台六零护心仪呀，估计一半天肯定啊被大家全部抢光了。明天肯定啊没有护心仪的赠送了，望大家珍惜啊。那么大家为什么要疯抢650护心仪呢？昨天就有很多的朋友说啊，好宝贝啊自带人气，不用宣传大伙都在追捧啊。我还是要说一下啊，650护心仪啊，它是出自于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成果呀。它是21世纪四大发明之一，拥有它啊，你就比别人啊多了一颗心脏，多了一条性命啊。你看咱们301的退休人员啊，为什么平均寿命啊基本都得上100了，而且没有心脏病的突发事件。一方面是因为长效救心丸，另一个是心脏没有意外啊，几乎人人都带上了650护心仪啊。650护心仪采用的是极其珍贵的陨石和650纳米芯片呀，极其的珍贵。现在只有最后最后的172台了，送完了就没有了。56周年大庆，56年呢才这么一次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不好碰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拥有啊650护心仪啊，一定留着自己用啊，千万别送人呐。这么好的宝贝你拿去送人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当然了，你无论是送给谁呀，谁都特别喜欢，只要用上一回啊就会爱不释手了。我这两天啊一直说650护心仪到手啊啊给金子咱都不换呀。为什么呢？那接下来啊我再详细的说一下650护心仪的功能，你听一下这个宝贝啊值不值得你去疯抢它。第一大功能啊，让你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也就是强的护心功能。650护心仪啊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其含有稀少陨石和650纳米芯片，可持续的释放650纳米啊光波能量，修复激活窦房结的啊心肌细胞，可阻断呀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让你拥有啊第二颗健康的心脏，第二条性命。我不瞒大家说啊，650护心仪啊那可是必带之物。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释放啊650纳米激光能量，通过膻中穴给心脏啊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可有效的避免宇航员呢在太空中出现心脏意外事件。很多朋友啊应该都明白吧，人飘在太空中啊，一旦出现了心脏骤停的话，是无法做心肺复苏急救的。所以说宇航员呢上了太空啊必带650护心仪。有了650护心仪呢，就能避免啊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那么上了年纪啊，有心脏病，特别是有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严重心律失常的朋友们，特别是像行动过缓的朋友，你用上长效救心丸再佩戴上650护心仪啊，一周下来心率最少得提升啊五次以上啊。所以说一定要拥有一块650护心仪，因为有它在，就能让你啊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这是650护心仪的第一大功能。那么第二大功能呢啊，降脂利器，为身体的死角啊降坏脂坏胆固醇。650激光玻璃啊直接给细胞降脂，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三代四代的降脂药只能降低啊血液里面多余的坏油脂和坏胆固醇，但是啊附着在血管壁内部皮下脏器之间的那些坏油脂啊坏胆固醇无法全部清除。

650纳纳米激光照射可剥离，软化血管内壁的，还有皮下的、脏器之间的啊这些坏胆固醇、坏脂，统统清除体外，被誉为啊21世纪无任何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真正给全身啊降坏脂，是不是非常好啊？那么第三大功能啊，就是平稳血压，补上肝肾啊，天然的降压药。650纳米激光进入血液啊，能够降低血粘稠度，从而减轻了血管的外周阻力，同时可激活啊一氧化氮合成酶，从而可持续的释放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啊，可是强的内源性血管扩张剂啊，放松血管的平滑肌，扩大管径啊，那么血管就软了，管径就变宽了，血压那么会达到啊稳定正常。你说牛不牛啊，是吧？这么好的宝贝，是不是给金子啊都不换呀？另外还有两个没有用的啊，第一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我快64岁了吧，看上去啊还像小伙子一样，脸上手上啊一块老年斑都没有，甚至连皱纹啊都很少，为啥呢？用650护心仪啊照射我们的老年斑啊，每天只需要一次，一次10分钟，坚持一个月下来啊，老年斑呀 啊自动都消退了。第二个，小孩子不爱长个子的，每天用650护心仪照射双足底的涌泉穴10分钟，坚持一个月下来啊，这孩子啊我认为最少得长2厘米。这个宝贝啊，谁用谁会爱上它。那么2000台护心仪呢，就剩下最后的172台了啊，送完即止。我再说一下啊，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长效救心丸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心脏病的专利活药，而且目前呢它是救心、治心、护心啊三位一体的治疗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要敲黑板讲重点了，哪些人群啊必须用上长效救心丸呢？第一，冠心病、心绞痛老患者，常年啊有胸闷呀、心慌、胸口啊压榨痛、劳累、生气、受凉就犯病。第二呢，三高合并啊，心脑血管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血管硬化、斑块堵塞、记忆诱发、心梗、脑梗的必须用上。第三，心律不齐、早搏的、行动过速的啊，心跳忽快忽慢的、心慌气短、夜间憋醒、睡眠差的啊，稳心律护心必备。第四，陈旧性心梗、脑梗后遗症人群，血管内皮细胞啊受到严重损伤了啊，供血不足，防止二次复发，必须用上长效救心丸。第五，中老年人体虚气虚啊，气血不足的人群啊，一动就喘、昏神乏力、老是白天自汗、晚上盗汗、头晕眼花、心脏动力不足的要用上。第六，熬夜劳累、压力大、烟酒啊透支人群，心脏负荷过大、心肌缺血提前找上门的，提前养心防猝死。第七，换季啊易犯心急、天气变化难受的人群，气门搏动啊血管必然要收缩痉挛呐、啊，胸闷胸痛频发的啊必须用。第八，术后心脏恢复、心衰人群，养心固本、增强心肌活力、平稳改善心脏功能。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凡是心脏缺血、缺氧、血管堵的、心慌胸痛的、三高四高伤心脏、怕心梗复发的人，全都必须啊用上长效救心丸。近100万的康复患者已经证实了长效救心丸呢能够给予大家三大保障。第一大保障啊，

0: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长效救心丸呢，它属于活性小分子的药油，用药一小时啊，可大大提高啊 30% 的心肌血氧量，心绞痛啊瞬间消失。同时药效可持续七天有效性。第二呢，其含正电荷、檀香醇、硬核修复细胞啊，七天修复啊心肌啊损伤和没有功能的细胞啊，心律失常啊自愈，远离了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其三啊，紫檀药油啊激活啊修复啊心肌细胞，120天让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健康心脏细胞，让心脏啊永不衰竭啊，啊比别人多用上20年。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啊，问世以来不到5年的时间，治愈了近100万呀、啊、心脏病的患者。我是高明，是军人啊，啊又是军医，我一直在说，我不会拿任何一位朋友的生命啊开玩笑。这我高明啊能给你治的，让你用上长效救心丸的朋友，没这个把握我都不能给你治。此次56周年建厂大庆，买2副药还免费送你1副药，同时享6折折扣，而且在此基础上还额外啊加赠2980元650护心仪1台。活动啊就剩下明天的1天时间，护心仪啊全国一共只有最后172台了。所以说想参加的朋友啊，你就赶紧呀、啊、通过场外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共同迎接一下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1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3: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 赠完即止。
2: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嗯。
4: 高老师，
0: 哎，
4: 我要再报一份吧，就是买二送一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嗯，
4: 然后呼吸仪我还要一个，你场外电话吧，
0: 啊，
4: 你说我打了半天都打不进去。我这不是听你刚才说，就呼吸仪只剩下100多台了。
0: 嗯，是啊，不多了，抓紧啊。
4: 那我就着急吧，就打你这儿来了。
0: 嗯，
4: 就是你看看啊，是不是吧？你帮我再报个名，那还是咋整啊？
0: 是这样，活动啊，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啊。关键是650护心仪啊，估计这一半天的时间肯定被大家抢光了，所以大家都要踊跃报名。这回电话应该是不太好打，你找我啊，我只能说让你享受到买二送一，另外打6折的优惠政策。但是650护心仪啊，我不能保证啊你还能抢到，所以说想要护心仪的还是要自己打通啊场外400电话报上你的名才行。
4: 今天吧，我一大早就5点多呀，我就打电话报名来的。
0: 嗯，
4: 那接电话那个小姑娘，她让我吧，就等你节目开始，
0: 哦，
4: 再打电话报名。
0: 哦，是这样。
4: 可是你节目开始我就打了，她就是老在线打不进去。
0: 是啊。
4: 你说我要是报不上名，那就只能怪你们接电话那个小姑娘了。
0: 啊，乌龟矩不胜方圆啊，这一点不能怪他们。是厂家有明确规定，此次活动啊属于厂家不盈利性销售，我们不允许自己员工啊替亲人报名购买。另外啊，为了公平性，不允许每天节目前呢，啊，提前报名，所以说希望大家啊能够多多理解啊，多理解，啊。
4: 高老师，我就是吧太想要这个护心仪了。
0: 哦，
4: 那高老师，我之前就是买药是给俺家老头买的。
0: 嗯。
4: 这不是吃了3天了吗？俺家老头是前年3月份他得的脑血栓。
0: 哎呦，大病啊。
4: 嗯，就左侧胳膊腿瘫了。
0: 嗯，
4: 但是吧还能走。
0: 嗯，
4: 他就是吧左手左胳膊他勾了着
0: 啊，
4: 血压也高
0: 啊，
4: 刚退休那阵儿吧就查出来高血压了。
0: 是啊，
4: 你说这一晃吧都10多年了。
0: 嗯，
4: 得了脑血栓以后吧就大便干燥，他只要吧一上厕所就保准吧哈，他就犯那个心绞痛。
0: 嗯，还危险。
4: 我们家吧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个月最少吧都得买2瓶。药房的营业员都老说，大姨，这个是顶药，不能老吃。那你说有啥招啊？
0: 嗯，
4: 那俺家老头吧，每周2次大便，就没上之前吧，都要先含5粒。
0: 嗯，
4: 坐在马桶上吧，他再喊5粒，哎呀，就那样吧哈，就上完厕所就一脑袋汗呐。
0: 嗯，
4: 那心脏吧还要突突突的，就1个多点
0: 啊。
4: 我也知道吧，俺家老头的血管堵了。
0: 嗯，
4: 你不系统的吧，就是治哈，那早晚肯定得心梗。
0: 对呀，对对。嗯
4: 嗯，晚上睡眠也不好，1个多点吧就一醒啊。
0: 嗯，
4: 他一会儿他渴了。一会儿他有尿，一会儿吧他心脏就不舒服。
0: 嗯，
4: 那我就和他说，
0: 嗯，
4: 就是死吧我也肯定吧就死在你前面。
0: 嗯，
4: 自从他病了以后吧，那我就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0: 哎呀，不容易啊你。嗯，
4: 最近吧我的心脏老是忽忽悠悠的。
0: 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啊，长期这个照顾病人啊，睡眠肯定不足，最容易出现心源性猝死。另外啊，你老伴的情况啊，他属于缺血性啊心疾病，合并了脑血栓，也就是脑中风的后遗症了。长期高血压导致的血管硬化的厉害呀，血粘稠度也高，所以说才会啊用力排便，啊就容易发心脏病，晚上也睡不踏实，这都是啊血管堵，心脏供不上血了，导致啊心肾不交，啊他要速通心脉。方心梗啊猝死风险都给他拦住，所以用咱们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7天护住啊心脏的命脉。
4: 这不就是吗，我为啥要买3副药？
0: 嗯，
4: 还要再买三副药的原因呢？那护心仪和这个药送到了，我就赶紧吧哈，把那个护心仪就给他带上了。
5: 对对对，
4: 哎呀，我看得出来，卷帘老头可鲜了，而且吧，这施政药当天吧哈，你说俺家老头啊，就上。

0: 我不是夸张
1: 啊，
0: 因为以前就是吃的一筐的药啊，
1: 啊
0: 也赶不上吧这一袋药的效果。那我为啥这样说呢？
1: 嗯，
0: 他吃的这药啊，他不是一个劲儿的放屁吗？
1: 嗯，
0: 你到了晚上七点多，他要拉屎
1: 啊，排毒。
0: 哎呀妈呀！
1: 啊，
0: 我就急急忙忙吧，给他找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啊。
0: 你等我找到药吧，他都已经在厕所拉上了。那给我吓了一跳啊！
1: 嗯，
0: 我赶紧吧，把药吧就往他嘴里头塞。
1: 嗯，
0: 我还说完了完了，
1: 嗯，
0: 要犯心绞痛了。
1: 嗯，
0: 结果呢，不到一分钟，他说拉完了，
1: 嗯，
0: 没犯病。
1: 你看多好啊！
0: 而且吧，而且吧，大便还不怎么干。
1: 嗯，
0: 那我当时就合计，这个呼吸仪和长效救心丸，还真能救命啊！
1: 嗯，那是当然了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七天，
0: 你说治病吧就得用好药。
1: 嗯，
0: 到今天吧一共三天了。
1: 嗯，
0: 俺家老头今天早晨他又拉了一泡屎。
1: 嗯，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吧，一年多了，这个拉屎啊那是大姑娘上吊第一次就是没吃速效救心丸。
1: 嗯，是吧？嗯
0: 嗯，
1: 不容易你啊。
0: 哎呦，就是这三天的睡眠。
1: 嗯，
0: 对，这一天比一天好
1: 啊。那不好事吗？你哭啥呀？
0: 哎呀高老师
1: 啊，
0: 我这是高兴的哭啊。
1: 哦，
0: 头一天他睡了两个多小时醒的。
1: 哦，
0: 第二天他睡了三个多小时的喊的我。
1: 越来越好这不是啊。嗯，
0: 昨天晚上吧算是四个多小时啊。
1: 嗯，
0: 那天都大亮了。
1: 相当好了，四个小时相当好了。嗯嗯，
0: 那高老师我都快二年了
1: 啊，
0: 都没睡过这么久的觉。
1: 嗯，
0: 得老解乏了。
1: 嗯，也把你，
0: 我就感觉吧，
1: 嗯，
0: 俺家老头吃的药效吧一半都跑到我身上来了。
1: 嗯，
0: 那简直是太好了，
1: 是吧？嗯，
0: 还有还有啊，我也不知道这是药的效果呢还是呼吸仪的作用。
1: 嗯，
0: 这两天吧他睡觉的时候就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哦，这肯定是双剑合并啊，都有功效。其实这就是啊用对方法了啊。你看呢啊，长效救心丸内服一小时就能提升 30% 的心肌需氧量啊，心脏供血足了，睡眠自然就踏实了，呼吸啊也终于顺畅了。其次，650激光可以改善啊局部的血循环，减轻咽喉软组织的水肿，进一步减少了气道的阻塞，那呼噜自然就大大减轻。你老爸这才用了三天的时间啊，就这么明显的效果，后续啊坚持用，血压慢慢就平稳了，胳膊腿啊那么也就会越来越舒坦啊，你也能踏踏实实睡好觉了啊。
0: 是，我也知道啊。
1: 嗯，
0: 我照顾他这二年，
1: 嗯，
0: 心脏也不好了。
1: 那是把你累的。嗯
0: 啊，是俺家老头说的。
1: 嗯，
0: 让我吧也买点这个药吃。
1: 对，
0: 都快70岁的人了。
1: 嗯，
0: 就带上这呼吸仪，心脏吧不是说就不会出现意外了吗？
1: 对呀，啊，是这样。嗯
0: 啊，所以今天吧哈，我就想给我自己再订一份。
1: 对，其实世界上就你一个人啊，你在世界就在，你没有了世界啊也就没了。善待自己呀，你终于明白了。你一回啊打电话不要放下电话啊，占线的话你就直接冲拨啊电话就行了，应该就能打进去了啊，你赶紧去试试吧啊。好吧。嗯，
0: 好好高老师。
1: 哎，
0: 那我就按照吧你这个方法我试一试。
1: 嗯，好了，最后祝你们老两口啊健健康康的啊，早日康复。我就说到这了啊，再见。
0: 好，再见了。
1: 嗯，
0: 高老师。
1: 好，再见。
2: 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3: 哎，高主任你好啊。
1: 啊，你好你好。
3: 哎，咱们是一家子，我也姓高啊。
1: 哎呦，太好了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有什么问题请详细说一说啊，大家好治。
3: 哦，
1: 嗯，
3: 好好好。

0: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啊，你看看我这个，哎，有自考这个可能没有啊？
1: 啊哈，哟，你这个别气啊，你记住我的话，病有404病，药有808味，只有不对症的药啊。啊，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辨证施治。
0: 哦，好好，
1: 哎，
0: 我今年呢70岁了。
1: 哎呦，70岁这样了，
0: 30多年呢，这个老慢支了。
1: 哎呦，
0: 那个肺病啊，也有这个快10年了吧？
1: 肺疾病，嗯，慢着吧，哎呀，憋得够呛
0: 啊
1: 你。
0: 现在啊，我能跟你这么说话啊，是刚刚吸完这个大流量这个氧气
1: 哦。
0: 不然呢，说不了几句话就喘就不行了，就根本就不行了。用这个医院这个大夫这个话说啊，这个心和肺啊都坏了，到那个医院呢都是，哎呀，对付着活的。我现在，这一个呢是喘，再一个呢就是肿，一个是躺不下，
1: 那
0: 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我都给您磕头都行啊！
1: 哎呀，不用磕头啊！治病是我们当军医的职责。你这30年的老慢支了，肺损伤导致了呼吸不畅啊，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去，直接连累了心脏，引发了心衰，所以说就出现了啊喘、肿啊、晚上躺不平的症状，表现出来的啊就是肺缺氧缺血，啊根在心脏泵血无力上。你现在是不是下床啊走两步就喘得厉害啊，腿阴暗一个坑，晚上躺着啊立马就憋醒了，只能半坐着睡到大天亮，是这样吧？
0: 对对对对，
1: 多难受啊。
0: 最近这个半年呢就是躺不下，
1: 哎呀，恶心循环，
0: 喘气费劲，特别费劲，
1: 嗯，
0: 就得吸氧，
1: 嗯啊，你这是典型的肺炎性心衰了，光吸氧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们得一边增强啊心肺动力，一边通血脉消水肿，给心脏减负啊，让肺正常的换气，才能慢慢啊让你好起来呀、啊。你记住啊，肺心病可是大病啊，走到了最后了啊，不是憋死的，那么就是因为心力衰竭啊，缺氧憋坏了大脑全身，累死了心脏，最后啊肺性脑病多脏器衰竭，夺走了性命。你像那个喘呀、肿啊、呼吸困难呐、晚上躺不平这些症状啊，耳根在心衰上，所以现在他得立马用上长效救心丸，再搭配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啊，那可是救你命的。因为啊，长效救心丸能给心脏啊续命啊，焕活心肌细胞，修复好心肌细胞，立马纠正心衰了。而护心仪呢，它是通过纳米激光改善呀、血粘稠度，让全身的供氧啊更加的顺畅啊。你用上1周左右时间，你这个喘呀、会明显减轻，水肿啊也就消退了，你就能平躺睡觉了啊。别听那个医院说啊，对付着活着啊，那是没有啊能耐的大夫的话。你要相信啊，我山里药院啊这个高大夫啊，我让你的心肺啊再用10年8年的没啥大问题。
0: 哎呀，我能不喘，再活一年我就，天天念你的好，高主任。
1: 哎呀，要求不高啊！我太懂你这个日子啊，多难熬啊！天天坐着睡觉啊，连觉都躺不平。你想，你这有什么生活质量啊？不就是活生生的活遭罪吗？咱们长效救心丸呀，那可是活药啊！紫檀药油就是专门来啊，激活修复啊你这个心肌细胞，用上去以后啊，慢慢把这个啊躺平的、坏死的或者是不工作的心肌细胞啊给它换掉，或者给它修复好。心脏的主要功能就是泵血，心脏一旦泵血好了，那么全身就活过来了啊，所以说啊，水肿就排出去了，腿肿就消了，肺水肿消下去了，你就能躺平睡觉了，喘自然就大大减轻了啊，晚上啊就不用这么憋气了，当然了啊就能踏踏实实的啊睡个好觉啊。你看咱们之前好多比你还要重的肺心病患者呢啊，及早用上了啊长效救心丸，用上2-3个月啊都能慢慢

0: 哎，躺平睡觉啊，还能慢慢下楼呢，晒晒太阳，啊，不需要吸氧了啊，也能啊正常生活了。你这刚刚70岁啊，年龄不算大呀，所以我高明军医啊，那么对你这个病我是有把握的啊，到我这没啥问题。
1: 高子，
0: 嗯，
1: 其实啊，去年我就知道你了
0: 啊。
1: 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想多活2年，就让买点你研发的那个长效这个救心丸吃。
0: 嗯，啊，对吧？啊，嗯，说话费劲。
1: 当时啊，我一问这个价钱呢，就没有买。
0: 哎
1: 呀，说是个实在话，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现在那么重。
0: 哦、嗯，
1: 高主任呢？
0: 啊，
1: 我就听着有这个场景的啊！
0: 啊，我懂。
1: 我你看我怎么买啊？
0: 啊，你这个情况挺重啊！你这次就直接买二送一，还打6折，还能抢到啊650护心仪，内服加外调啊，这个来得快呀、啊！但是用量啊，你记一下，第一周啊你就按照6小时啊用一次，用上1周左右啊，你就感觉这个喘啊明显减轻了。啊，腿肿啊消下去了，啊，胃口吃饭也好了啊，躺平睡觉肯定是没问题的。到时候你再来电话，我再给你调整方案用量，好吧？
1: 我记下来。那我这算是报上名了没有？
0: 啊，和我通上话啊，不算报上名，你得赶紧打呀，场外电话400-788-7277报名才行啊。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啊。护心仪也没有几台了，你可别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1: 嗯，好，那好，我这就去买去。
0: 嗯，
1: 谢谢高主任了啊！
0: 不客气啊！好好活着吧啊！再见。
1: 再见啊，高主任。
0: 再见了。嗯。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3: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2: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4: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5: 哎呀妈呀，我还合计排不上号呢、
0: 啊、
5: 还真给我接进来了
0: 啊。
5: 那啥，高老师，你挺好的吧？
0: 啊，我挺好。

0: 啊，身体非常健康啊，谢谢你关心啊。
1: 你可千万得活到120岁，
0: 嗯，
1: 因为你多活一年呐，你能救老鼻子心脏病的患者了。
0: 嗯，咱们都能活到120，甚至150啊。你看我们现在啊，301的退休老干部啊，这些啊，基本都得上100了。平时啊，打打乒乓球啊，锻炼锻炼，只要心脏健康啊，那么是绝对能长寿。因为心主神明啊，啊，心是五脏之首啊，他是皇帝啊，心脏特别重要啊。嗯。
1: 哎呀，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那啥，我是你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了，好啊
1: 啊！我是啥呢？去年停药前，咱俩还通话呢。
0: 哦，通过话啊！
1: 哎呀，你可能这患者忒多了，
0: 嗯，
1: 你应该记不住了。
0: 嗯，
1: 但是我可是一辈子忘不了你，一辈子都得感谢你呀！
0: 哎呀，好，你是咱们停药以后的朋友吗？
1: 对，高老师
0: 啊，
1: 那个长效救心丸。就这个药就是天底下治心脏病好的药了。
0: 哦，用的不错。
1: 因为啥这么说呢，我都停长效救心丸得有7个多月了，
0: 嗯，
1: 一直非常不错。
0: 嗯，
1: 完了现在的心脏一点不好的感觉都没了。
0: 哎呀，是啊，
1: 我是去年3月份犯一回心梗。
0: 哎呦，
1: 哎呀妈呀，说的叫下臂梗。
0: 哦，下臂梗
1: 完了的，还有几处狭窄也挺重。
0: 嗯，
1: 当时找的人搁那个谁医院给扩的，没有下支架。
0: 哦，
1: 哎呀，出院回家以后，那就是动不动就犯心绞痛。
0: 那肯定啊，嗯。
1: 哎呀妈，一犯病我就开始吐啊。
0: 嗯。
1: 哎，有时候你说肚里头也没玩意儿呢，那吐的都是黄水单子。
0: 嗯。
1: 而且我还出两汗。
0: 哎呦，是啊。
1: 人大夫说呢，那我就是极特殊的人群了。
0: 嗯。其实啊，你这就是心脏缺血啊。放散性反胃，从中医来说啊，那么心脏和脾胃啊，它是关系很密切的啊。心绞痛一犯病啊，牵动的内脏神经啊，剧烈的收缩啊，吐空了食物，就吐了个苦胆水了，那是心脏发出的重度的求救信号啊。其实这个时候啊，极易诱发呀冠脉痉挛，那么就再次啊发生急性心梗的可能性就更大。
1: 真是啊，人家一大专家也这么告诉的。
0: 嗯，
1: 完了我就怕这个，结果我就到处寻思找找治我病的药吧。
0: 嗯，
1: 后来我打听到心脏活药长效救心丸。
0: 哎呀，幸运！
1: 哎呀，
0: 嗯，
1: 知道了，我就一口气吃了，吃了3个半月。
0: 哦，
1: 然后我就复查这个动脉 CT 了。
0: 嗯，
1: 哎呀，我记得挺清楚，当时人家报告说的血管壁很平整。
0: 哦，
1: 没有什么明显周边硬化斑块，然后说之前的球囊扩张部位也挺通畅的，
0: 嗯，
1: 血供正常。
0: 哎呀，好啊，嗯
1: 啊，而且就是埋在我右侧颈动脉里的大脑大瓣，也给我拆除了，要的这个药啊。
0: 哦，
1: 你说我心梗住院的时候，我就查出来颈动脉里有多发的斑块。
0: 哎呦，
1: 脑头晕，大夫说，
0: 嗯，
1: 那你早晚得出事儿。
0: 啊，容易得脑梗啊，嗯。
1: 啊，这么给心脏一复查的时候，顺便我做的彩超颈动脉，
0: 嗯，
1: 然后里边的斑块全没了。
0: 哦，
1: 人检查大夫说的好几句，不可能啊。
0: 嗯。
1: 哎呀妈，我心寻思，指着你们这帮朋友，那真就不可能。
0: 嗯。
1: 你说这药效真是太牛了。
0: 嗯，这就是活药啊，沉香药油能进入血管壁啊，能把这个软血栓化掉了。
1: 嗯，
0: 那它溶解斑块的能力强。
1: 哎呀，这药买的是贵，
0: 嗯，
1: 但是用的可真不贵呀。
0: 对，救命啊！
1: 其实可不是咋的，就是不复查我也知道恢复的好。
0: 嗯，
1: 因为啥？因为我吃半老月吧，我就不犯病了。
0: 啊，知道根本。
1: 哎呀妈，咱说那就跟电视演的孙猴子似的，
0: 啊，
1: 那孙猴子那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那就出不来溜。
0: 嗯，
1: 你说我这心绞痛。一下子就不犯了，
0: 对对，多好！
1: 哎呀，
0: 嗯，
1: 我跟你说，我不知道旁人用长效救心丸啥样，但是我的效果，那我感觉比下支架都好使唤呐。
0: 那是根本。
1: 可不，你说我这胃它也不吐黄水了，完了我还能吃饭了。
0: 你看，脾胃功能好了。
1: 哎，可不是，啊，睡觉还睡得特别香呀。
0: 嗯，好啊。
1: 我就吃完2个多月长效救心丸，哎呀。这感觉，这心脏就跟从来没得过心脏病一样，
0: 嗯，
1: 那非常轻松啊！
0: 肯定啊！
1: 你说脑袋也不晕了，那视力、听力那都上来了。
0: 对， 供血好了吗？
1: 哎呀妈，一直到现在，你说那棋盘山的三山连爬，那我一点都没成问题呀、
0: 啊。哦，这么厉害，
1: 年轻人都撵不上我。
0: 嗯，好啊，我一直强调啊，长效菌心丸能做的是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呢，三副治疗下来护心17年，也不会有任何的突发事件。
1: 嗯，
0: 但是不能过度劳累 啊，好吧？
1: 是，但是有这药我啥都不怕。
0: 嗯，
1: 高老师，我跟我老伴报旅游团了。
0: 嗯，
1: 哎呀，七八九这三个月几乎我们都得在外边。
0: 嗯，不要太累了。
1: 本来我就寻思吧，买一副药带着。
0: 嗯，
1: 但我合计，你说这天天搁外边走，晚上再回到宾馆，
0: 嗯，
1: 溜达点呗。
0: 对。
1: 所以吧，我第二天这样事儿，我精力能充沛呀。
0: 那肯定啊，
1: 是的。可是。结果我这不一听节目说这么大的优惠吗？而且还送650护心仪。
0: 嗯，
1: 哎呀妈，我知道这个护心仪。
0: 你怎么知道护心仪了？嗯，用过吗？
1: 没有，没用过
0: 啊，没用
1: 过。但是啥呢？我是去年犯病的时候，哎呀，我不是到处的治心脏病的药吗？到处找。
0: 哦。
1: 完了的，我外甥，就是我那个，就是他在这个俄太空医学体检机构的博士后，他是。
0: 哦。
1: 当时吧，完了就跟我说有个护心仪，他说这个防止心脏骤停了。
0: 哦，
1: 他说你要不要啊？哎呀妈！我当时我没往心里头去，因为啥呢？我正犯病呢，
0: 啊，
1: 我就寻思找个能治病的药啊。
0: 啊，是啊。
1: 哎，我就没理会这事儿。
0: 嗯。
1: 但是吧，今儿个我就听你广播介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外甥之前和我说一样的，
0: 嗯，
1: 不知道是不是。
0: 650护心仪呢？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研发出来的。2650护心仪呢，它还有陨石和纳米芯片，可以持续的啊为窦房结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有效的阻断了猝死的发生。
1: 哦，那应该是一样的。
0: 嗯，对。
1: 啊，我是啥意思呢？我吧，我寻思我想报两个护心仪。
0: 哦。
1: 我寻思跟我老伴儿俩一人一台呗。
0: 啊，
1: 你这么的，你们俩出去玩去，不就都安全了吗？
0: 有治有防，万病不慌啊！我很支持你们的做法，但是想要650护心仪啊，你可得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了，而且650护心仪呢，我上节目之前就剩下最后的172台了，现在还有多少台啊，我也看不到啊。自己赶紧报名，好吧？
1: 哎妈呀，你这回我可得赖上你了，高老师
0: 啊！
1: 因为啥呢？你说的我吧，我是咱们的老患者
0: 啊。
1: 你说要是我抢不到护心仪，高老师，你说你可得帮我，你可得给想想帮什么办法啊？
0: 治病调病的问题啊，你们一句话，我在所不辞。但是这个护心仪啊，赠完了啊，就真的一台没有了。不是我不讲人情啊。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呀，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多多的理解，好吧？
1: 那好，高老师，哎呀妈，
0: 啊，
1: 啥时候我都得要谢谢你呀。
0: 嗯，
1: 因为你治好了我的心脏病。
0: 嗯，
1: 那啥，那我赶紧去报名了。
0: 好好，多保重啊，
1: 哎，
0: 再见。
1: 好，
2: 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此次活动只剩明天最后一天，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172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主任你好。
0: 啊，你好啊。
3: 哎，高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650护心仪的分不分男女啊？
0: 啊，这位朋友啊，650护心仪啊，不分男女啊，可调试长短。
3: 哦，
0: 啊，这个不分男女。
3: 哦，这个我知道。那还有就是，你不是说这个除了可以保护心脏不会停止跳动以外，那个它还可以照着老年斑。
0: 啊，
3: 那一天最多的照几次呀？
0: 啊，如果老年斑有皮肤平齐的话啊，每天照一次就行了。啊，
3: 哦，
0: 一次10分钟。如果是高于皮肤表面了，
3: 哦，
0: 每天可以照2遍。每次啊10到15分钟就可以。嗯，
3: 哦，那我就再订上一个买二送一的
0: 啊，
3: 一定得给我一个护心仪啊。
0: 嗯，
3: 然后这个护心仪我就给老伴儿用。
0: 哦，
3: 省得我俩宅来宅去的费劲儿
0: 啊。是啊， 我听这意思手里已经有了护心仪了是吧？有一台了。

0: 对啊，高主任
1: 啊，
0: 你们这个56年大庆头一天啊，我就报名买了一个二送一的，还送台这个护心仪，下午就给我送过来了。
1: 嗯，
0: 哎，高主任，其实我手里的药哈早就够吃了
1: 啊，
0: 为啥我又买了一份呢？一个是这回啊，可真是省钱。
1: 哎，是啊。
0: 另一个就是高主任，你推荐的东西啊，一准没错。
1: 哎、
0: 我太相信你的技术和这个人品了。
1: 嗯、
0: 哎，不是好东西啊，哪能入你这个301军医的法眼呀？
1: 啊，你说的这句话我也非常赞同。不是好东西啊，那么我高明军医啊也不会推荐别人用。650护心仪啊，那可是俄罗斯宇航员指定的上太空必带的护心宝贝，它可以阻断呀心脏骤停的发生，好东西。
0: 高主任，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呀、
1: 啊，
0: 接近两副药了。
1: 嗯，
0: 我信基督，我不说谎。
1: 好好。
0: 哎，我今年81了，
1: 哎呦，
0: 老伴儿比我小两岁。
1: 嗯。
0: 没吃这药之前呀，我有这个冠心病。
1: 哎呦，是啊。
0: 心脏门关不严。
1: 哦，二尖
0: 左心衰，高血压，还有这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嗯。
0: 医院我是常去。
1: 嗯。
0: 我闭着眼都知道这医院啊，给我打用啥针，打啥药。
1: 哦、嗯。
0: 嗯，先心养，再强心，再利尿。
1: 哎呦。
0: 控制那个肺部感染。
1: 哎呀。
0: 哎，63招吧，然后就那个半个月啊，还是原先那个老样子。
1: 对的，笑的。
0: 晚上啊，我也睡不好。
1: 嗯。
0: 哎呀，你说我这个今年81了，这9月份又过生日，不该82了。
1: 嗯。
0: 这天一岁地一岁的，你说84，这不是一道坎儿吗？
1: 哎，真的。
0: 你说这要坎儿就过不去，可麻烦了、
1: 嗯。那是迷信的说法呀！我反复的说啊，有我高明军医在。有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活药在呀，我不允许任何人呀把命折在心脏病上。啊，
0: 哎、
1: 有一些
0: 这话，高主任、
1: 嗯，
0: 你不是吹牛。
1: 嗯，
0: 我现在啊真是心服口服了。
1: 啊，
0: 我吃那个长效救心丸2天吧，
1: 啊，
0: 就能正常吸气了。
1: 哎呦，
0: 胸口啊就是感觉像那个被堵的那个蜂窝煤炉子一下子给通开了似的，
1: 对，
0: 上下通气了，
1: 嗯，灌脉通
0: 了。嗯，3-4天的时候啊，我这个就有胃口了，
1: 嗯，
0: 想吃东西了，而且吃完了以后就往下走了，
1: 对，胃降啊，胃降提升、
0: 嗯，应该是有1周吧，我就能睡好觉了。
1: 哎呀，好啊，
0: 垫个高枕头啊，我就能像个人似的那躺下睡觉了，
1: 对，
0: 血压啊也跟着往下走了，
1: 嗯。
0: 能有1个月吧，我就能走动路了。
1: 嗯，多好。
0: 这个之前呀，走不了，一个是喘，一个是骨质疏松。哎呀，就感觉骨头啊，这撑不住这一身的重量似的。
1: 嗯。
0: 现在啊，差5天，这不两副药了吗？哎，我又活过来，高主任。
1: 哎呀，好啊。
0: 你听我是和你说这个那话的这个气力
1: 啊，
0: 不喘不闷不慌、
1: 嗯，
0: 也不乱跳了。
1: 对，
0: 我可以到处走一走了。
1: 嗯，还好啊，老大姐啊，这就叫千年活药在，百岁啊心无忧。
0: 是啊，这是救命的药。
1: 嗯，
0: 所以啊，我本来手里还有一副药
1: 啊，
0: 但是56周年大庆嘛，我又买了一份二送一的，
1: 嗯，
0: 还给了我650这个护心仪。
1: 对对对，
0: 这个护心仪啊，我拿到手啊，就戴了最多也就2个小时吧。
1: 哦、
0: 这2个小时我就觉得，胸前热乎了，是微微的发麻，
1: 啊、
0: 酥酥的，
1: 嗯，
0: 就感觉这个鼻子啊能闻着的，下水道反上了味儿了。我还问老伴儿，我说这是。咋这么臭啊？老伴说每天都是这个味儿。
1: 嗯，
0: 哎呀，这之前啊，这个我都闻不到。
1: 嗯，
0: 哎，我说这是不是这带护心仪的作用开窍了、嗯？
1: 这个就是啊，650护心仪的其他功能啊，650纳米啊，红光，它可是人体啊黄金的红光啊，主打的光生物调节。医学上，650纳米红光，那可以是治愈啊鼻炎的。而且可以唤醒啊嗅觉细胞。
0: 然后我老伴儿啊，这个不是听您说这个护心仪可以护心，
1: 嗯，
0: 而且还可以止鼾， 这两。

0: 两天吧，他就一直带着。
1: 嗯。
0: 哎呀，他确说确实是止鼾了。
1: 嗯。
0: 而且啊，我老伴儿这个颈椎也不好，手和麻。
1: 嗯，
0: 这两天啊，我听他说见好了，
1: 嗯，
0: 脑袋瓜清亮了，
1: 嗯，
0: 我今天和他说，我说，让我带一下这护心仪
1: 啊。
0: 老伴儿说你再买一个呗
1: 啊。
0: 我想了想，有道理，
1: 嗯，
0: 刚才打电话报名没打通，所以我就打到您这儿了。
1: 哦，我建议啊，你手里的长效救心丸够用啊，咱就别买了。护心仪啊，不行你就和老伴儿啊换着用，是吧？
0: 不行啊，高主任
1: 啊，
0: 我必须得要一个
1: 啊，一类一个。
0: 你别担心，我买药买多了，
1: 嗯，
0: 不多，我准备让我姑爷也用上。
1: 哎呦，
0: 姑爷他爸51啊，
1: 嗯，
0: 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的，
1: 哦，
0: 就是因为心梗就没了。
1: 哎呦，
0: 头天晚上给人家送牛奶呢，睡一宿觉功夫啊，人就没了。
1: 哎呦，隐性的。
0: 这姑爷吧是1.82米，
1: 嗯，
0: 280多斤。
1: 哎呦，
0: 人也胖，
1: 嗯。
0: 哎，我就怕他走他爸的老路，
1: 嗯，
0: 所以啊，我给姑爷，让姑爷用上一段时间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对，你这想法对的啊，
0: 嗯，
1: 想的太周全了。都说张美娘呢，疼姑爷实打实的，半个儿子嘛，
0: 嗯，
1: 啊，你这是提前给姑爷防着的，提前把心源性猝死啊，还有心梗这些风险都给他拦住，这可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啊。那我就不拦着你啊，去报名吧。
0: 好的，高主任
1: 啊，
0: 谢谢您了。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哎，
1: 再见啊，抓紧报名。
0: 哎，
1: 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一起来欣赏。
1: 我认识你，你姓李。
2: 哎，
1: 小李子。
2: 谁小李子呀？
1: 啊，不，田。
2: 哎，
1: 叫田子。
2: 我还小班子呢。
1: 哦，孙。
2: 哎，
1: 小，
2: 你要再说我就跟你急。我姓武。
1: 哦，对对对对对，原谅我。
2: 怎么呢？
1: 我跟你不是特别熟。
2: 我看也是。
1: 我跟你爱人特别熟。
2: 哦，那倒背不住。
1: 他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医疗站工作。
2: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1: 姓张。
2: 没错。
1: 哎呦，他爱人长得漂亮极了，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2: 啊，那没问题。
1: 你一字不落的跟他说。
2: 怎么着？
1: 我爱他。
2: 哎，我抽你。
1: 嗨，想哪儿去了？不是我先爱上的他，
2: 我连他一块抽。
1: 别瞪眼，我问问你。
2: 问什么呀？
1: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2: 就他一个呀。
1: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
2: 啊，
1: 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就不许我爱他吗？
2: 嗯。
1: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爱啊？
2: 哎，我什么时候我不爱他了？
1: 哎
2: 啊，
1: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2: 啊，我离婚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你得好

0: 好说呀、啊。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1: 我
0: 脸红脖子粗的，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了，这腿跟人家嚷啊，
1: 我那是急了。我是这动静吗？
0: 不是，我是说你一嚷，吓得边上那狗直叫唤。
1: 你分开了说，
0: 这日子没法过喽，不成就离婚喽，谁也别耽误谁哟。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人一乱踩狗尾巴了。
1: 把狗牵走吧啊！
0: 有这么回事没有？
1: 你了解情况吗？
0: 什么情况？
1: 他把我们家那电话号码贴在小区的医疗站门口公布于众，我能不跟他急吗？
0: 他这不是为了方便大伙吗？
1: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个爱人呐，
2: 哎，怎么了？
1: 我们家这事儿用得着你管吧？
2: 当然得管了。
1: 你算干什么的？
0: 我是娘家人。
1: 你是谁的娘家人呢？
0: 张大夫是我大姐
1: 哟。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0: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呀？
1: 人多也得讲理。
0: 当然讲理了，还告诉你啊，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1: 不可能。
0: 开杠。
1: 这抬什么杠啊？
0: 等着。
1: 干嘛叫人去？叫谁我也不怕呀。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哎，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好极了，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活都不管。您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整天围着这锅台转，这媳妇连家都不顾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谁劝都没用。哎，我要离婚。
3: 谁要离婚呢？
2: 哎，
3: 阿嫂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2: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3: 没有不透风的墙。
2: 哦，
3: 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不是您是哪位啊？
3: 我认得了。
1: 没瞧出来。
3: 张大夫是我闺女。
1: 哎，
3: 我是你媳妇的妈。
1: 坏了，我又多一丈母娘。
3: 一个可不止啊。
1: 啊，
3: 门口来了八位丈母娘呢。
1: 都干嘛来了？
3: 都想问问你呀。
1: 啊，
3: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咋要离婚呢？
1: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3: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论身材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都插你的窝头上了。
1: 不是，有我这么大个的窝头吗？
3: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啊！
2: 哦，
3: 没有她呀，
2: 怎么样？
3: 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1: 您家里边没有别人啊？
3: 嗯，我们是没儿没女。
2: 哦，
3: 还全都有病。
1: 都什么病啊？
3: 我老伴是肠胃神经官能症。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都三叉神经疼。我要一犯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3: 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
1: 你那嘴可够利索的，
3: 上医院也不好去呀。
1: 那怎么办呢？
3: 给张大夫打个电话，人都来了。
1: 哦哦，
3: 到这儿给我们打针挠药，大年三十给我们一起包饺子。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吗？
1: 您管不要紧，就是这事儿您没闹明白。
3: 我闹啥呀？
1: 啊，
3: 都是你的不对。
1: 您这么说没有道理。
3: 我跟你说呀、啊、小子
1: 啊，
3: 你要是跟张大夫离了婚了，
1: 怎么了？
3: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1: 我
3: 哎，不信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听我跟您
3: 小子
1: 啊，
3: 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先别走、啊、我跟您说了，
3: 你都试
1: 试。不是，太好了，这还有谁老太太跟人较劲啊？干嘛呀？吓唬我呀？我怕谁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娘家人多，人多我也不怕。来一个我打不一个，来一个我打不一个，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了。嗯，哟，这边怎么这么味儿上来了？
2: 哎
1: 啊
2: 啊，
1: 干嘛哪去啊？
2: 哎
1: 啊
2: 啊，
1: 走就走，我还怕你是怎么着？走，
2: 干嘛去？
1: 啊，
2: 你这不往外在这
1: 吊我的吗？
2: 谁往外吊你了？
1: 那你这是？
2: 我就这毛病
1: 啊。这叫什么毛病啊？
2: 我这不是受贼封了吗？
1: 哦，感觉在这是面瘫
2: 啊！
1: 你这个够厉害的呀！
2: 以前没这么厉害
1: 哦，
2: 是因为我看了一小广告
1: 啊，
2: 吃了一副祖传秘方。
1: 好啊，
2: 好什么呀？假药，
1: 假的呀！
2: 吃完之后一头就栽到小区门口了。
1: 哎呀，
2: 当时就昏过去了。
1: 那叫休克，
2: 正好让张大夫碰见
1: 啊，
2: 马上对我进行抢救。
1: 怎么抢救的？

0: 么瘦的人，在我胸口上摁，
1: 嘿
2: 嘿嘿，摁了五下，
1: 怎么样？
0: 没醒。
1: 哟，
2: 嘿嘿嘿，又摁了五下，
1: 这回呢？
0: 还没醒。
1: 嗨，你哪懂啊？这光摁可不管用
0: 啊，
1: 得对着嘴啊吹，
0: 吹了
1: 啊，
2: 没好意思跟您说，你还不是说的。
3: 这人大哥，
1: 啊，
3: 您看张大夫把心都搁在我们病人身上了。他也照顾不了家，您别拿我当外人，您就拿我当娘家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
1: 不用不用，我们家这活啊我自己能处理。
3: 没这大哥，我就是干活来的，我帮您搬这白菜。
1: 不用不用，谢谢谢谢，真不用。
3: 您跟我客气，
1: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3: 我帮您擦玻璃怎么样？
1: 你干嘛呀？
3: 擦玻璃您甭管了，交给我了。
1: 你看
3: 就这块保证给您擦干净了。
2: 大哥
3: 啊，
2: 您帮我擦两下。
1: 行了兄弟，别干了别干了，你这个心意啊我领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3: 我这意思就是说
1: 啊，
3: 那时候张大夫人可不错
1: 啊，啊
3: 您可别跟他离婚。大哥
1: 啊，
3: 大哥
1: 啊，
3: 大哥，
1: 这假药是坑人的着了。那什么兄弟
3: 啊，
1: 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3: 但是一定要慎重啊。
1: 好好好，
3: 那我就先回去。
1: 您回去好好休息。那我就不送您了。
3: 拜拜啊。
1: 行，
3: 拜拜。
1: 行行行行行行行，快快快，行。好家伙，这小贼分是够厉害的，嘿。回去连脖子一块治啊！哎，您还别说，我这爱人呐，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那小区啊，大伙儿都喜欢他。可那我也不能服软，我得让他给我认个错。哎，要不以后我在家就没地位了，他更不拿我当回事了。对，我现在就找他去。
4: 哎呦，
1: 怎么意思这是？
4: 别害怕
1: 啊，
4: 我还要三天才生呢。
1: 是啊。
4: 你叫武斌啊？
1: 哎，是我是我。
4: 今儿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啊？
1: 怎么全知道了？
4: 那当然了，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干嘛呀？又来劝我来了吧？甭劝，甭劝啊！谁劝都没用。
4: 让什么让什么？再带带孩子。
1: 他嚷得比我还凶呢。
4: 你是男人不是？
1: 哎，这怎么说话呢？顶天立地男子汉呢。
4: 请那男人，你有男人样吗？
1: 我怎么了？
4: 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1: 啊？
4: 怎么刚提离婚啊？
1: 哎。啊！我还提晚了，哦，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4: 劝什么呀？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这都什么年代了？
1: 啊，这话我听着顺耳。
4: 再者说了，您结婚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4: 为的是两口子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1: 都是这么想的。
4: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吗？
1: 谁说不是呢？就我这个爱人呐，
4: 啊，
1: 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4: 是啊，
1: 孩子上托儿所
4: 啊，
1: 天天都是我接送。
4: 哎呦，当妈她也不够格啊！
1: 好容易把她盼回来，不是腰酸就是腿疼啊！
4: 谁让她到处乱跑的？
1: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她按摩。
4: 下次让她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1: 哎，这不像话这个。
4: 大哥
1: 啊，
4: 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1: 怎么呢？
4: 我们那口子整天也不着家。
1: 哦，他是干什么的呀？
4: 警察。
1: 哎呦，这工作也够忙的
4: 啊！每天不是这任务就是那任务
1: 啊，
4: 单位老有事儿，我都纳闷儿啊。
1: 啊，
4: 哪有那么些坏蛋啊？
1: 嗨，
4: 我可没您那么好的脾气。
1: 干嘛？
4: 他不是不着家吗？
1: 啊，
4: 我跟他离婚。
1: 哎呦，别介别介，你的情况跟我可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要是离了婚呢，这以后谁伺候你月子呀？
4: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1: 他花出去了，
4: 我根本就指不上他
1: 啊。
4: 大哥，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1: 怎么的？
4: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啊。
1: 那倒是，
4: 我没别的要求
1: 啊，
4: 我就希望他能陪陪我。
1: 这要求不过分呢，
4: 连这他都做不到。
1: 是啊，
4: 上医院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1: 怎么样？
4: 挂号化验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人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你说我这么重的身份，我容易吗？
1: 你慢点，这个
4: 女人
1: 啊
4: 这一辈子图什么呀？
1: 啊，
4: 不就图有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有个温暖的家吗？可是他哪要这家呀？我就得跟他离婚。
1: 别介别介，这我得劝你两句。哎，这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你们得找找原因，是不是？他是没照顾好你，可是他玩去了吗？没有吧。他喜新厌旧了吗？没有吧。他大男子主义了吗？没有吧。他那是工作呀，他是为了国家而委屈了你们这个小家。你看看今年申奥成功了，加入世贸了，打进世界杯了，这一件件的喜事背后得有多少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呢？
4: 哎呦，您怎么说的这么对呀？
1: 我什么觉悟啊，
4: 道理讲得真明白。
1: 咱

0: 着在这儿摆着呢。
1: 你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0: 哎，啊，是啊，这道理谁都会讲，就是这事儿摊到自己头上了。他不有时候钻不过这弯来吗？
1: 行了，大哥，您别敞着了。我们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吗？
0: 得了，理解万岁吧。
1: 行了，大哥，您也别想不开了。
0: 哪糊涂？
1: 我代表这社区的大人还有孩子，向您这位贤内助表示亲切的慰问。
0: 哎，有您这句话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礼物呢。
0: 还给我带礼物来了
1: 啊？
0: 在哪儿呢？
1: 就在这儿呢。
0: 哎，哎呦，这我可不敢要。
1: 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0: 我要这不合适。
1: 你要太合适了。
0: 为什么呀？
1: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0: 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1: 我还骗你？
0: 这不可能啊！
1: 不信你看啊。
0: 就这个呀。

0: 这社区保健站里无私奉献的白衣天使的故事，您听完是不是真想竖个大拇指，大大的给他们点个赞呢？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听众朋友，小品《烤串》是个东北风格的喜剧作品，讲述的是一个想套路别人的人，最后呢却被别人给套路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程野、宋小宝、田娃、燕飞、桃子表演的小品《烤串》。
1: 这也不怕你们笑话，自打去年算丢了三碗面，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有的还弄点拉根拌面，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但是我并不气馁，开了这家烧烤店。你仨能精神了不？我告诉你们啊，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给我留点神。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给我盯住了，明白不？
2: 明白，
3: 没毛病。
1: 上医院看了，确诊了，都是你的毛病。不招你算差账，面馆能黄吗？不招你算差账，我跟你姐能分手吗？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
3: 没毛病，姐夫。
1: 还叫啥姐夫了，我跟你姐都分了，这是单位，别套近乎，给我叫程总也行，叫野哥也行啊。那个今天是过年哈，咱们正常营业，今天我们搞活动大酬宾，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你们呢增加点收入，瓶盖留好了，晚上到我这换钱，开心不？
3: 开心。
1: 高兴不？
3: 高兴。
1: 乐呵不？
3: 乐呵。
1: 双击666。
3: No,
1: 别闹闹了，你俩上后厨串串去，把手洗干净的啊。你不用。哎，我家那小狗呢？
4: 小狗让嫂子抱走了。
1: 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狗粮带走呗。
4: 都收拾好了。
1: 把卫生收拾好，我监督他俩去干活啊。
5: 哎呀，去年呢吃了三碗辣根拌面，大江南北火了一片，粉丝给我造了好几万。今天我故地重游回来再看一看，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按照东京北纬来算，就是这个店。意思啊，
4: 哟，辣根哥哥，
5: 海带妹妹，海带妹妹胖胖了，
4: 辣根哥哥抽肉了。
5: 海带妹妹答对了，
4: 这都是有的。进屋喝点热水
5: 啊，进屋喝点热水呀、啊。
4: 来壶毛尖儿，
5: 不用毛尖，我自己带毛豆了。
4: 吃对了
5: 啊，今天特别喜欢吃毛豆。那什么，你家的

0: 面馆改风格了？
1: 我家店面升级了，今年改烧烤了。
0: 嗯，改烧烤了，有没有什么特色？
1: 看菜单。
0: 嗯，海参，烤海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就把我憋就坏了。今天我一定要吃到烤海参，来一个。
1: 海参烤一串。
0: 先给我来一串啊，我看看味道怎么样。行的话，我再多吃两串啊。
1: 好嘞。
0: 顺便看看你家菜样有毛病没？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辣根没把我闷死。菜价挺合理，有2.6的，有4.8的。
1: 串来了。
0: 串来了。玩呢？海参呢？海参抽抽了。啊？别告诉我海参让蚕蛹给造了。海参呢？纺线去了。干啥呢？怎么蚕蛹骗我呀？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1: 这不写着呢吗？海参烤柴呀。
0: 啊，又玩去年那文字游戏。
1: 会文号。
0: 又是你哥考的吧？
1: 对呀。
0: 哎呦我去，咋年年整这事儿呢？这是干啥呢？海参，你给我出来。
1: 哥。
0: 啊？谁呀？
2: 辣根儿哥。
0: 海参弟，
2: 我给你备货去啊。
0: 干啥备啥货？
2: 辣根儿就大蒜吗？
0: 行了，你把我整死得了呗。你要去心眼儿啊？
2: 怎么的呢？
0: 怎么怎么的？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
2: 哥，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
0: 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我泡水喝它呀。
2: 整点啤酒啥的呀。
0: 我不能喝酒，酒量太次。
2: 男人不喝酒，少在世上走嘛。大过年的喝点啊。这啤酒给拿点。
1: 好嘞。
0: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回来问回来，我酒量不行，拿多少啊？
2: 拿一提了。
0: 拿一提，等会儿的。多少钱一瓶？
1: 5块钱一瓶，买一赠一，哥你合适。
0: 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
1: 喝不了可以退。
0: 啊，那行，那整一打了。
2: 哎呀，
1: 来一打。
2: 这太心碎了。哥，我跟你说啊，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
0: 嗯。
2: 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
0: 嗯。
2: 汤面换炒面。
0: 嗯。
2: 完了之后不给钱。
0: 好使不？
2: 差点没人打死。
0: 这是我套路没使对，
2: 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
1: 酒来了，这是买的。
0: 嗯。
1: 这是赠的。
0: 哎，行了，我酒量还不行。
2: 哥，你真的啊？
0: 嗯。
2: 大过年的，老弟也没啥表示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就你这智商太高了啊！嗯、老弟，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越长越白，越长越高。我先打个样，干了啊！
1: 啊！
0: 别别别！兄弟，这是干啥？你妈都喝鼻子里去了！你买瓶盖，你捡来干啥呀？
2: 整一瓶啊！啊，
0: 我你来来来，干啥呢？哥，不是，兄弟，咱有杯慢慢喝呗，
2: 给点面子行不？干了，老爷们儿，
0: 你看我这酒量不行的嘛，
2: 干了。哎呦我的，有点破，对，哎，好，你呛着啊。谢谢哥，谢谢啊，真给面子，
0: 兄弟啊，
2: 这么的哥啊，我再敬你一瓶。
0: 嗯、
2: 啊，是吧？好事成双。
0: 嗯，你这样兄弟，我酒量我不行，我就一瓶的量。
2: 不开心？
0: 我开心呢。
2: 不高兴？
0: 我高兴啊。
2: 你高兴你就喝点呗。你这么的，你要不开心，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0: 啥游戏？
2: 让你既开心又高兴，酒还下得快。
0: 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啊？
2: 叶飞，你要别说话，看谁来了。
1: 辣根哥哥，
0: 算牌子一点，算牌呢？
3: 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
0: 哎呦我的妈呀！
2: 那还，你还算啥算呢？你咋算都是哥有理，你算他干啥？
0: 是，
2: 哥来了，你开心吗？
3: 我开心，
2: 高兴不？
3: 高兴。
2: 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
3: 没毛病。
2: 来，咱们自己过去。
0: 不是。
2: 陪哥玩啊？
0: 玩啥游戏呀、啊？别，
2: 哥，我告诉你，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老有意思。
0: 嗯，
2: 就是很简单，
0: 嗯，
2: 捂眼睛，
0: 嗯，
2: 完了指呼你喝还是不喝？
0: 不是，这游戏我玩过，但我玩不好，
2: 玩不好再
0: 玩，
2: 活跃一下气氛，为了开心嘛。
0: 行，过年开心是吧？
2: 行不行？
0: 那这样算我四个人呗。
2: 对
0: ，OK， 那玩呗。
2: 这样啊，
0: 谁先捂？
2: 你先捂。你是个人吗？尊敬之人。
3: 对，你先捂啊，我先捂啊。
2: 对对，捂啊，你捂上啊。
3: 好，
2: 不许看啊。嗯，来，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1: 不喝。
2: 喝不喝？
1: 不喝。
2: 喝不喝？
1: 喝。
3: 你看，
2: 喝。
4: 啊，上来我就喝一个。
3: 来，
4: 姐，你这样啊，你这样，咱们别着急，慢慢玩。我呢，我就喝一口，好不好？哥喝一
2: 哥，你干喽，你咋的？没人陪你还不干？
3: 不行不行，哥，
2: 来我陪你。
3: 你必须，你陪啥呀？你陪啥呀？到我班了，你都摔个瓶盖了。哥啊，这杯我敬你。啊，酒下去，感情上来。
4: 哥咋
3: 干？
4: 这怎么都得这么喝，这么生疼啊？这全是这套路，
2: 那是爷们儿嘛？
4: 哎呦我的妈！
2: 开心不？
4: 挺开心。
2: 高兴不？
4: 我也挺高兴。
2: 再来吧。
4: 啊，好玩，
2: 再来吧，你
4: 就玩，好玩，再来一把，嗯，再来吧，
2: 好，嗯，
4: 好，嗯，再来一把，你再来一把，
2: 来，扶上啊，
4: 好，
2: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嗯，喝不喝？
1: 不喝，
2: 喝不？哎，你看啥呀？
4: 对，
3: 上班又没买菜，玩赖呢，玩赖
4: 呢，你是，
2: 你不带赖的，
4: 你是的，我看你能骗我。我怕你一直指我，我说喝就好了，是吧？这个怨我，这个怨我了。
2: 听天由命，这个游戏。
3: 再来，再来，
4: 再来，再来啊！再来，
2: 来，来，来，
4: 嗯，好。
2: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嗯，喝不喝？
1: 不喝。
2: 喝不喝？
1: 不喝。
2: 喝不喝？
1: 喝。
3: 你看看，
2: 哎，喝喝了。喝，你这点儿啊，太背了。来来来来。老刘，
4: 这样啊，
2: 那袋儿呢？
4: 大，这样，大过年的咱别着急啊。这样，我呢，咱就一口一口整，有杯呢，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
2: 你干啥呀，哥？
3: 哥，
2: 我陪你喝一个，来，你，来走，
3: 这
4: 不是，这啥呀？这咋一声一声的？
2: 开心吗，哥？
4: 开心。
2: 高兴吗？
4: 特别高兴。
2: 最后一把啊！
3: 行，
4: 来，
2: 兄弟，拿这酒。
4: 哎，不闹啊，不闹啊，不闹啊！那个什么，你们开心不？
3: 开心。
4: 高兴不？
2: 高兴。
4: 不玩了。那个什么呢？我那不是个闲人，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处理点事儿啊。那个，这局我先不参与了，再见。
1: 哎，等会儿哥。嗯，这玩意儿挺开心，咋这么久就走了呢？嗯，再说了，你还没给钱呢。
4: 给什么钱？
1: 蚕蛹钱。
4: 蚕蛹，让海参吃的，我给啥钱？
1: 就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
4: 我喝的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1: 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4: 买的都让他俩喝的，我给什么钱呢？
1: 不对，你刚才搁桌上抓那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
4: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我吃点那狗粮，你跟我要什么钱呢？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
1: 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走啊，哥，这账没算明白。
2: 你还要什么钱？哥，你该忙忙你的啊，没事，他这脑子。
1: 忙啥忙啊？那不赔钱了吗？
2: 人家有理，
1: 有理我没挣着钱。
2: 你要什么钱？
1: 串钱。
2: 串钱是我吃了吗？串。
1: 喝的酒也没给钱。
2: 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人喝来的。
1: 那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2: 买的酒我俩喝的，你怎么还算账呢？再算就赔了。
1: 那咱咋还赔了呢？
2: 人这还剩一瓶呢，你是不是得给人退5块钱？
1: 不对，不对
2: 啊，燕飞，对不对？
3: 没毛病啊。
2: 你看看，
4: 你看看，
2: 就这智商都
4: 看。你看看，
1: 不对，不对，哥，你不能走啊！老板，有人喝酒不给钱。
4: 你看又整这事儿，又整这事
5: 儿。烧烤，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4: It's me。
5: 喂，您好，贵姓？
4: 免贵姓侯，八戒你说。
5: 行啊，一年来一趟。上我这开年会来了。又玩去年套路。喝酒不给钱是吗？
1: 这回不是不给钱，咱还得给他5块钱呢。
5: 厉害了我的哥，升级了我的哥， 行啊，我的哥。
4: 怎的？
5: 去年逃单，今年改诈骗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
4: 这词儿不好听，有账咱不怕算。
5: 算呗。嗯，从头给我捋一遍，
4: 我给你讲一遍。
2: 哥，你讲啥玩意儿？你讲。

0: OK，
1: 这是正的。
0: 对，我进店以后，我说店改风格了，然后我要了个海参，给我上一串柴油，结果让海参给撞。
2: 我吃了，
0: 他一上来，砰起一瓶，他就喝了。
3: 啊，对，他是怎么喝的？
0: 你是怎么喝的？
2: 我是这么喝的，
0: 然后呢，就给我起一瓶，
2: 对，
0: 我就喝完了，我就放这儿了。
3: 不对，起的是空瓶啊，
0: 是满瓶的。
3: 满瓶，你是怎么喝的？
2: 哥，你喝，你喝，你
0: 你等会儿，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3: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2: 你喝呗，你有理你怕啥的？
0: 你什么？你有理你怕啥的？该，哎呦我的妈呀！
3: 差一个，
0: 我是这么喝。
3: 我告诉你啊，往下地形。
0: 哎呦我的妈！有澡巾没？上面全湿了，我就这么喝的。
3: 嗯，
0: 当时他说你开心不？我说挺开心。他说你高兴？我说挺高兴。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上来了。他上来第一把我就输了，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
3: 他是怎么喝的？
0: 我是这么喝的。就这么喝的。
2: 他站那边
3: 太优秀了。你是怎么喝的？
0: 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3: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0: 我你干啥呀
2: 哥？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
3: 我告诉你啊，必须得喝，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
0: 我哎呦我
3: 他是怎么喝的。演完了，
2: 没了，
0: 没影呢。
3: 这是广告啊，
0: 没影呢，还差一瓶呢。我要说，我就说吧，我酒量不行呀。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我说开心呢。他就，我就再玩一把吧。结果我输了，
3: 输了，
0: 输了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
2: 对，是这个事儿。我起了一个，
3: 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是怎么喝的？
2: 我说我赔，你说你赔，咱俩说一块敬大哥，对不对？
0: 嗯，
2: 完了啪，他那边又起一瓶，不就这么事吧？咱仨是一块喝的，
0: 对，
2: 三瓶，
0: 对对对，瓶盖都哪去了？
2: 瓶盖都，瓶盖，
0: 然后他俩就喝了。
2: 对，
3: 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怎么喝？
2: 我俩同归于尽喝的，
3: 互相伤害啊！
0: 我俩这么喝的。干啥呀？喷泉呐，放箭呢。
2: 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
3: 他俩喝完以后呢？
0: 我是这么喝的，喝不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程野、宋小宝、田娃、燕飞、桃子等表演的小品《烤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
1: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2: 哎，
1: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2: 没错，今年又是鸡年，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啊！
3: 刘宪超，
1: 嗯，
3: 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2: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3: 小超，
2: 嗯，
3: 回家
2: 啊，
3: 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2: 怎么着？
3: 家里有条件呢，
2: 啊，
3: 再要一个。
2: 哎，那我呢？
3: 埋了吧，
2: 哎，埋了。
3: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2: 不是，你什么意思？
3: 能不能不说话？
2: 不能。
3: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
2: 嗯，
3: 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2: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啊，就是三天不打。

0: 他上房揭瓦。
1: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0: 老话说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1: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0: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
2: 我男的我女的我
1: 啊，
0: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1: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0: 你姥姥说的话
1: 有现钞有现
0: 钞，怎么着？
1: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0: 啊，
1: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0: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
1: 嗯，
0: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1: 哼，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0: 你来呀！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0: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
0: 嗯，
1: 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他。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1: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0: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1: 听你这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0: 看你的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1: 对呀，
0: 啊，
1: 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0: 啊，
1: 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0: 咱俩一样。
1: 嗯，
0: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1: 这不一样啊！
0: 啊，
1: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下不着。”
0: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1: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0: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

0: 后来石头碎了，
1: 后来屁股废了。
0: 你老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0: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0: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我？
0: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0: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
0: 嘤，生厌呀、啊哦！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1: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0: 改护食了。
1: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0: 又来一片。哦，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1: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0: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啊？
0: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0: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0: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1: 也是规矩。
0: 终于一样了。上学那时候，嗯，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1: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0: 我姥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1: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0: 那天，嗯，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1: 什么呀？
0: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0: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0: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嗯，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啊！
1: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啊，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0: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0: 结果呢？
1: 我输了。
0: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啊，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1: 嘿，你老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嗯，呼了呼了毛，吓不着。
1: 啊，
0: 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0: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0: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姥儿说
0: 没钱。
1: 你说
0: 明明有钱。
1: 你姥儿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我怎么做梦了？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啊，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哼，你妈说什么？
1: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嗯，说了有红包。
1: 是啊，我就说了，啊、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呐、啊，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0: 你姥姥呢？
1: 啊，怕怕怕怕！
0: 考上大学离开家，嗯，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0: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啊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
1: 哎呀，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啊、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嗯，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嗯，先把秋裤穿上。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1: 四岁，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 我姥姥越来越老，
1: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爱唠叨。
1: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
1: 啊，
0: 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1: 你姥姥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1: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1: 你姥姥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1: 这没嘚瑟。
0: 我说姥姥
1: 啊，
0: 我现在赚钱多。
1: 你姥姥说
0: 啊
1: 啊，
0: 往家拿。
1: 哎啊，那这句怎么听着了？
0: 这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1: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0: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胡了胡了毛，下不着。
1: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1: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每次想
1: 啪啊啪啊啪啊啪。
0: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唱大戏。
1: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0: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1: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0: 小昌
1: 啊，
0: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1: 好啊，
0: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1: 哎，小盼，
0: 嗯，
1: 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是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0: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1: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
0: 嗯，
1: 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0: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1: 长大了想听，
0: 却再也听不到的
1: 那些话。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机智问答》。

0: 别人都说您这个相声演员啊都很聪明。
1: 我聪明透顶。
0: 一般人都认为相声演员这个脑子非常好。
1: 我反应就特别快。
0: 是吗？
1: 哎，
0: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1: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尽管问我。
0: 好好，我向您请教请教。
1: 你说。
0: 您说这个人啊，
1: 嗯，
0: 从头到脚有多高？
1: 从头到脚有多高？
0: 对。
1: 哎呀，那得看你问谁了。
0: 我不问谁。
1: 哎，不问谁我也得问谁呀、啊、
0: 我不问谁干嘛问谁呀、
1: 啊、他不问谁也得问谁，要不然我知道问谁呀、啊、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0: 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1: 是，那看你问谁了。
0: 我不问谁吗？
1: 不是，人跟人他不一样，你知道
0: 不
1: 知道？
0: 我
1: 不
0: 管一样不一样，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1: 我呀、啊、不知道。
0: 吹呀、
1: 啊、吹什么呀？
0: 吹呀、啊、啊，刚才我说这脑子聪明啊，我脑子就聪明透顶。你说脑子好啊，我脑子就好。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1: 你不提到这儿才说呢吗？
0: 脑子好聪明不能自己说，不能自己吹，得靠别人去说，别人承认那才是脑子真好呢，对不对？有自己吹的吗？我脑子好我聪明，我什么时候跟别人说过？
1: 你现在跟大伙儿都说完了。
0: 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学问学问，什么叫学问？连学带问。
1: 那好，我问问你、
0: 嗯、
1: 问问你，这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0: 告诉你
1: 啊，
0: 记住了，
1: 说
0: 一个人从头到脚
1: 多高啊？
0: 也就是一人来高。
1: 哎，
0: 人嘛，可不都一人来高吗？谁都这么说，没有这么说的。您多高？
1: 我呀，
0: 比垃圾桶高半头。
1: 哪有这么比的？你这不像话。
0: 怎么了？
1: 你出的这叫什么题呀、啊？
0: 不知道
1: 啊。
0: 告诉您，这叫机智问答。
1: 机智问答，
0: 又叫脑筋急转弯，
1: 听着耳熟。
0: 哎，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力游戏了。
1: 是吗？
0: 玩这种游戏可以开发智力。
1: 哦，
0: 三五个朋友坐在一起玩。啊，不但能够开发智力，而且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1: 是啊，
0: 而且还是越玩越高兴，是越玩越开心。
1: 那今天没什么事，咱哥俩在这儿玩一把。
0: 嗯，咱俩玩一把
1: 啊？
0: 你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1: 这人狗眼看人低，
0: 哎，说话呢？
1: 告诉你，刚才我没注意
0: 啊。
1: 我要注意了，就这些问题难不倒我，
0: 是吗？
1: 哎，
0: 那咱们先试试。
1: 你说，
0: 出一道简单的题，猜一猜。
1: 行，
0: 厅长，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雀斑知道是什么吗？
1: 雀斑
0: 啊，
1: 雀斑就是脸蛋上生产的茶叶沫。
0: 这意思对了。听着，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雀斑长在什么地方？
0: 注意急转弯，急转弯，
1: 美观，
0: 急转弯。
1: 哎，这我猜着了，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 啊，说这个雀斑呐。长得嘎着窝里头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0: 雀斑有长嘎着窝里头的吗？
1: 这雀斑哪儿都开花结果。
0: 你听题，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你说长哪儿啊？
0: 长在别人脸上。
1: 长别人脸上？
0: 这雀斑只有长在别人脸上才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废话，长别人脸上碍你什么事儿了？不就叫你个题，我也会，
0: 你也会，
1: 我也会。
0: 你出道题我猜的。
1: 嗯，我考你一个 啊，我问问你啊，就说印度人，说为什么印度人呢吃饭的时候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这我知道。
1: 你说
0: 使筷子是咱们俗话说的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西方人使叉子勺子。印度处在那个地理位置上，是既不会使筷子又不会使叉子勺子。
1: 就你这么一猜呀？
0: 对了。
1: 不对。
0: 不对，你笑
1: 什么？告诉你，记住了啊，说为什么印度人吃饭的时候啊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使脚啊不方便。不
2: 不会呀，这个。
0: 行行。

0: 香，这个急转弯，你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1: 没什么，
0: 这道题不错，我再出一道题再考考你啊，
1: 县长，你说，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打着雨伞呢，
0: 没有，
1: 戴草帽，
0: 没有，
1: 穿雨衣，
0: 没有，
1: 顶着块案板，
0: 什么雨具都没有，
1: 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怎么回事？
0: 这老张啊，是秃子，
1: 秃瓢啊，没头发他往哪轮呢？这个
0: 一根头发没有，哪轮着？
1: 行，这不错，这不错，我再考你一个，
0: 你再说一个，
1: 我再考你一个，
0: 我再。
1: 说有一对啊青年夫妻
0: 啊，
1: 生了一个小孩，问问你，他为什么只有一只右眼？
0: 这我猜着了。
1: 你说
0: 畸形？
1: 不对，正常人。
0: 染色体不对。
1: 23对，
0: 父母是近亲结婚，
1: 一南方人，一北方人。
0: 哎呦，这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说为什么一对青年夫妻生了一个小孩，只有一只右眼？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所有的人呢都只有一只右眼一只左眼，没有俩眼都长这边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没有这边什么都没有，这边长两只眼，
1: 就是
0: 这成怪物了，
1: 这比你秃瓢强多了。
0: 这题不错啊，
1: 说吧，
0: 我再出一道题，你再猜猜，这样不妨你猜，在座的观众也帮着猜一猜。
1: 好，
0: 问您呢，注意听题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啊，这我猜着了。
0: 什么呀？
1: 这是稀饭。
0: 稀饭
1: 又叫粥。
0: 粥。
1: 哎，南方人呢叫吃粥，北方人叫喝粥，能吃能喝。
0: 哦，又能做。
1: 熬一锅粥，屁股底一坐。这差点，
0: 差多了。
1: 差点，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吧，
1: 你说，
0: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东西啊？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三样东西。
0: 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
1: 你这不像话，有一道题猜三样东西，
0: 没猜着啊？
1: 猜一样。
0: 猜一样，
1: 我准能猜着。
0: 猜一样你也猜不着。
1: 你说，
0: 你再听这道题啊？
1: 说吧。
0: 说香肠、小肚、松花蛋，猜一样东西。
1: 这三样谁也不挨着谁呀、啊？
0: 猜不着，猜不着，
1: 我猜不着，
0: 猜不着，认输。听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0: 香肠、小肚、松花蛋，
1: 这是
0: 拼盘儿。
1: 哎，拼盘儿，喂，我忘了猜拼盘儿了。这我再考你一个啊，
0: 你说，
1: 我再考你一个，我问问你，这个农历3月初3是什么日子
0: 啊？这我知道，
1: 知道吗？
0: 王母娘娘的生日。这是传说的。
1: 3月初3
0: 又叫王母千秋节。
1: 王母千秋节。
0: 对。
1: 那么4月初3是什么节日？
0: 四月初三没节日，平平常常一天。
1: 连这么重要的节日你都不知道啊？
0: 他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啊，3月初3是王母娘娘的生日。
0: 对呀、啊、
1: 4月初3呢
0: 什么日子？
1: 王母娘娘过满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翻江鼠蒋平审问两个贼，但是这两个家伙把嘴一闭，一语皆无。尽管蒋平怎么说、怎么劝，甚至怎样问，他们也不说话。后来把蒋四爷可气急了，吩咐一声，把这俩小子给我带院去，吊起来。小弟兄答应一声，像拖死狗似的把他俩架到院里。这院啊有两棵树，有人上去拴了两条绳子，把这俩人就吊到上头。刘世杰、沈明杰、蒋小义、钟林站到四级角，每人手里拿着条蟒鞭。蒋平扬着脸问，说不说，叫什么名，谁派你们来的，夜探开封所谓何故，说不说。再要不言语，我们可不客气了。这俩贼闭着眼咬着牙还是不言语。蒋平没办法，冲着刘世杰一点头，这四个人就开打上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想那鞭子抽在身上那个滋味能好受得了吗？没几下把两个人的衣服就抽开了，直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崩流。这俩家伙真有点横骨头，把牙关咬得咯吱吱吱响，连哼也不哼，哈也不哈。后来把这俩小子打的顺着脑门子滴滴答答往下

耿汉还是不言语。这时候天哪就放了亮了，包大人一想，别打了，打的时间过长，再把他们打死可就不好办了。最主要的是撬开他们的嘴巴，掏出他们肚子里的话。因此包大人吩咐一声，住手，告诉蒋平把他们两个人从树上系下来，给上省最好的刀伤药，供他们吃，供他们喝，千万要把他们看住，容我奏明皇上再接查审问。包大人上了轿，赶奔八宝金殿。单说四弟仁宗，就这几天他怎么挠过来的，眼睛都红了，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宁啊。一见包大人上殿，皇上张口先问，包亲家可找着我那皇叔了？陛下还没找着八王啊，朕限你3天的时间，既然没找到我王叔，你上殿何故？陛下息怒，臣有本上奏，虽然说八王爷尚未找着，但是昨天晚上情况有点变化，臣在开封府抓住2名贼寇。哦，抓住贼了，对，审问没有？臣也已审问过，但是这两个人闭口不言，到现在什么也没问出来，臣恐怕陛下担心，特来上殿启奏。哦，仁宗点了点头，他心里一想，虽然说没把八王找回来，但是起码来说抓住俩贼，这个事情就有了希望了，还可以如期还县。因此仁宗告诉包大人赶紧回府继续审问，一定要把他们的口供问出来。包大人这才领旨下殿，回到开封府，先问蒋平这两个贼押到什么地方了。回大人，在校尉所监押。让他们用过饭了吗？他们不吃。哼，上过药没？药都给上了。您放心，这俩家伙死不了，身体非常棒，可劲揍了。一会儿大家休息片刻，继续审问。万岁有旨，必须撬开他们的牙关。站！时间不大，众人休息完了，把俩贼又提上来了。白天接茬问，当然不能光打呀，包括斩凶飞在内，掰开揉碎给这两个人讲道理，激一阵善一阵，软一阵硬一阵。哎，你有千条妙计，这俩贼有一定之规，哎，就是不说话。眼看又长了灯了，还是一无所获，蒋平没办法，吩咐一声吊起来接茬打。那块打着，方树安晃着大脑袋，两只眼睛不住地转动。哎，突然他想了个主意，把蒋平叫进耳房。

0: 四爷爷，我看咱遇上棘手的事儿了，
1: 可不是吗？我问过这么多案子，就没遇上过这么骨头硬的贼。
0: 四爷爷，有道是官断十条路，既然此路不通，咱们应当改变方法。
1: 你说吧，你有什么主意，我听听。
0: 爷爷，我打算定一条苦肉计，您看怎么样？
1: 苦肉计，小贼真有你的，详细说来。
0: 是吗？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办，您看行吗？
1: 四爷听完了就一皱眉，孩儿啊，那可危险性太大点了，你得吃多大的苦头？
0: 哎呀，我的爷爷呀，我自知罪孽深重啊！你想想，我前者陪我老叔上太师府祝贺，结果出了事儿；接茬陪八王私访，又出了事儿。虽然说不能都怪我，但我也有一定的关系和责任呢，真是罪该万死。因此我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即便担点风险，甚至死了，我也是罪有应得。四爷爷，干脆您就答应了吧。
1: 舒安呐，你的心我很受感动，不过事关重大，我得请示了相爷之后再做决定，你等着啊。
0: 就这样，蒋平见着包大人，把方才方舒安定的苦肉计这个方法讲述了一遍。包大人闻听就一皱眉，这个，哎呀，此计虽妙，舒安可得吃苦受罪。是，我已经跟他讲过了，他说了，宁愿把性命都搭上，也在所不惜。最后，包大人一咬牙，点了头了，
2: 好吧。
0: 就一计而行。
1: 是。
0: 蒋平出来跟方叔安一说，方叔安给蒋平一个劲儿作揖，我谢谢爷爷，我谢谢爷爷，这样我才觉着心安理得。那位说这苦肉计是怎么回事，一会儿你就清楚了。说话的时候，蒋平一摆手，不打这俩贼了，把他们压下去，找郎中调治伤症，包扎伤口，不吃饭就给他们灌汤，好保住他俩不死啊。大家该用饭用饭，蒋平向众人一一做了交代，众人一听无不挑大指称赞方大头，没想到他居然能出了这么一条主意，看来行之有效。定更天的时候，包大人升坐二堂，把俩贼提上来了，接茬审问，反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受谁主使来的开封，究竟你们想干什么。可这俩家伙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最后把蒋平气急了，好，我看看你们俩的嘴硬还是我的刑具硬，来呀，上铁烙去。时间不大，三班人一端了两个大炭火盆，
1: 那炭呢烧得正红的时候，里头有六把铁烙铁，把上那麻布缠着，烧的这个烙铁蹭蹭直冒火星啊，离着多远都烤人的脸。蒋平用手一指，
2: 二位看见没，这点心尝尝不？
1: 我可跟你们说清楚，先烙你们的背，后烙你们的胸，接茬就烙你们的脸蛋子。既然你们俩不张嘴，今儿个我就叫你们成了烧饼，传不上。这俩人先是一惊，接着把牙关一咬，还是不说话。蒋四爷气急了，亲手抄起把烙铁来，好小子，我亲自动手。说着拎着烧红的烙铁奔那个红脸的就来了，那位急咬牙关等着挨烙。正这时候，方树安从人群之中出来了。
0: 你等等，你等等。
1: 蒋四爷一回头，
0: 什么事儿？
3: 我说蒋老爷，手下留情啊，这剑可落不得。
2: 为什么？
3: 你想想，水火无情，这样落到肉上，这肉就熟了。要烙个三下四下的，这小伙子命就交代了。您可不能下此毒手啊，您看抽他几鞭子，揍他几拳头，甚至揍他一顿棍子板子都行，唯独这玩意儿五行之祖，这可不能随便动用啊。四爷您高个手吧，
2: 放你妈的紫花屁。方栓，我在这儿主审，你算个什么东西，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快退到一旁，哪有你说话的地方。
3: 哎，我蒋老爷，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就是你官大我官小呗，你也不能出口伤人呢。我说的哪点不对？
2: 你包庇这俩臭贼。
1: 不对，我可没那点意思，我是怕你把他俩烙死一无所获。您别错理会我的意思了。
2: 少他妈废话，滚。
1: 蒋平过来照方栓咣咣就两脚，这下把方栓踹急了，他把大脑袋一拨了，
3: 姓蒋的，
1: 别这么不讲情面，我小名也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你对待国家的五品命官就如此无礼不成吗？
2: 我怎么着？
1: 啊，你还觉着你是五品官啊？方叔安呐，这屋没外人，有什么咱说什么吧。你就当了一品官，你的根底儿也不正，你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子，
2: 赶紧给我滚到旁边。
1: 俩人越说吵得越激烈，最后蒋平把铁烙铁放下来，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捆起来。小弟兄往上一闯，把老方给捆起来了。
2: 方叔安是大骂不绝呀，
3: 姓方的瞎了眼睛，我怎么跟你们这么帮人混到一块儿了呢？哎，可惜呀，我一腔热血我都撒的不是地方啊。事到如今，你们也没拿姓方的当人看，他妈爷爷不干了，这碗饭我不吃了。
1: 蒋平也气急了，也不管这俩贼了，抄起鞭子来搂头盖顶这顿揍，南侠也拎把鞭子过来了。

0: 你闪，交给我。这小子他妈贼性不改，咱们当初就不应当收他，可不是吧？打！啪啪啪啪！这房叔安嘴挺硬啊，大放厥词，不服不忿，因此被打的是皮开肉绽。这俩贼在旁边瞪眼看着，你看他们俩挨揍的时候，他没太注意。等别人挨揍，他俩在旁边看着，可有点害怕呀。一瞅这鞭子下去，就是一个口子，鞭子一抬起来，血就淌下来，把房叔安打得血肉模糊。这俩贼心里头想，哼，活该。你就是房叔安呐，我们早就听说过。你这小子吃里扒外，背叛了绿林道，这是应得的下场，打死你才好呢。可是俩人又一想，开封府太欺负外来人了，你看看，在关键时刻就显出亲显出远来了，人家三侠五义的人到时候抱成团，对外来人就欺负。其实房叔安方才说的话没犯病，就换来这顿胖揍，这玩意儿也太不讲理了。最后一看，把房叔安打得背过气去了。蒋平转身请示包大人，相爷您看对他如何处置。包大人啪一拍桌子，像这种臭贼绝不宽大，暂且收监，把他押起来，以观后教。大神相爷，这俩呢，把他们也先押起来。就这样把他们仨关进开封大牢，还都押在一个号里头了。今天呢，方树安替他俩挨揍了，这俩小子上了最好的刀伤药，一点痛苦也没有。他们俩倒背着双手，靠着墙犄角，眼睛贼光四射，瞅着昏迷不醒的房叔安，一瞅大铁门关上，落了锁了。一会儿牢房恢复了平静，这俩贼彼此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就这样昏昏沉沉到了后半夜，方叔安脑瓜子一不冷，把眼睁开了。哎呦，哎，伸胳膊抬腿，没有不疼的地方。他跟这俩贼不同的呢，他没捆着。就叫房叔安非常吃力的从地上爬起来，往后退了多时，后背靠在墙上。
1: 蒋平啊，展兄飞，我他妈跟你们玩不了，就我变成了鬼，我他妈也得掐死你们。哎呀，
0: 房叔安偷眼看看这俩贼，这俩贼无动于衷，还是不说话。在四更天过了，牢房的门开了，灯光一闪，展雄飞带着刘世杰、钟林五六个人进了牢房了，没理那俩贼，直奔房叔安。别人提灯照着亮，南侠一只手堵着鼻子，蹲到房叔安面前。房叔安，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认为你说那些话都对吗？方才我们请示了相爷，也再三解劝蒋四爷，只要你承认个错，赔个不是。

0: 就算完事儿了，马上把你放出牢房，你看怎么样？我姓展的，少他妈来这套。
1: 姓方的哪儿错了？
0: 我没错。
1: 冲什么叫我赔不是？你们不讲理，反过来还叫我服软呢、啊？没门！我姓方的宁愿脑袋不要了，我绝不服软。
0: 方叔安，要这样事情可就闹大发了。这条路可是你自己走的，你服个软，你能吃多大亏啊？在这些人面前，你就说两句好话，你对你人格又有什么侮辱啊？
1: 姓展的，别往下说了，
0: 我这阵才感觉到人格的可贵，我是绝不能说好话。
1: 好好好好，
0: 算我白说。方叔安呐，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
1: 南侠一转身走了，
0: 咔嘣，
1: 把大锁锁上了。
0: 转过来，到第二天，外边喊提方叔安，这俩贼小眼睛瞪着看着，就见牢门一开，把方叔安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了。这大牢上面有个窗户，因此顺风的时候听得非常真，他们就听着房叔安呢连喊再叫的祖宗奶奶的骂，紧跟着就听见挨打的声，啪啪啪啪啪啪，这两个人的心呢就缩紧了。要有一个多时辰，再看有两个人把房叔安架回来，浑身上下没好地方，哭通往地下一推，转身把牢门锁上，人家走了。俩贼往前凑合凑合，
2: 完了，
0: 死了。
1: 嘿嘿，
0: 他们拿磕膝盖晃晃房叔安的脑袋，一看多少还有点知觉，还没咽最后一口气。又到了晚上定更了，方叔安明白过来了，
1: 哎呀，肋条骨折了，哎，骨头折了。
0: 这回这俩贼呀，实在憋不住了，看看没人监视，那个红脸的往房叔安跟前一凑，
2: 怎么他们又打你了？
0: 房叔安点点头，心说话，哦，你俩不是哑巴，终于会说话了啊！虽然这话无关紧要，毕竟他是张了嘴了。这红脸的接茬说，
2: 方爷，虽然咱没见过面，你的名我们早就听说过。
0: 嘿，没想到你们当官的内部也耗子动刀窝里反，哎，我们认为光打我们动真格的呢，闹了半天你们内部人也受此酷刑。
1: 方叔安闻听打了个嗨声，你说错了，人家三侠五义小五义小清洁，人家不能这样，这是对付外来人。我他妈瞎了眼了，棋走一步错，难盘俱是空。
0: 方叔安哭开了，这俩贼又半天没说话。等方叔安哭罢止住悲声，那个白脸的也凑过来了，
2: 我方爷，你估摸着他们得怎么收拾你，你这官司什么时候能了结？

我跟你们哥俩一样啊，咱们怎么能一样？你都得挨刀。我把包黑子气急了，他说了，明天正当午时，要把咱们三个人

0: 不等着那怎么办？正这时候，竟听见牢狱外边一阵大乱，开铁门查监喽！三个人闻听，同时大吃了一惊。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正跟这俩贼闲聊，查监的来了，但见红灯一闪，蒋矬子从外边进来了。你看蒋平个不高，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穿着一身官服，舔着肚子，挎着绿裤子弯刀，瞪了一眼方叔安，三人谁也不言语了。那俩贼又退归到墙角。蒋四爷一阵冷笑，问这俩贼怎么样，这两天想的如何呀？是张嘴呀还是不张嘴呀？嘿，今儿实话对你们说吧，不张嘴也没什么了不起，明天就打发你们去找你太姥姥去。说完了又来到房叔安面前，姓房的，你想的怎么样？是想死啊是想活？房叔安扬着脸儿冷笑一声，嘿，我这话怎么解释吧？想活好办，承认个错，趴在地下给我磕仨响头，然后给包的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节都赔个不是，承认你犯了犯上的罪名，这事儿就算拉倒了。可你小子要命，你跟他们俩一样，明天你可就是最后的日子了，听懂了吗？姓杨的，我早想好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有错好承认，没错没什么承认的，想叫我服软，还是那句话，没门儿。哎呦，你小子真是贼性不改呀！你到底认错不？没门儿，不能认。好，你认为你明天一死，你想来个痛快呀？今天晚上我还得给你赎出皮子，带走。蒋平说着一伸手把房叔安的衣服领子抓住了，往外就拖，房叔安就往下坐就不走，两个人在牢房里就厮打起来了。也不知怎么弄的，房叔安这一扑了把蒋平这弯刀把给抓住了，他也是一股激劲踩了把刀抽出来了。蒋平一回神，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0: 我他妈你要豁出去了，你这样走。这房叔安双手捧刀奔蒋平就扎来了。也许这屋太小，蒋平也没躲开，这一刀正扎肚子上，就见蒋平俩眼一翻是仰面摔倒，这地就是叫血染红了。俩贼在墙角看得真真的，吓得一扑了脑袋。就见房叔安把刀撤出来，就好像疯了似的，见人就杀，把几个牢头吓得把灯笼也扔了。了不得了，蒋四爷叫人杀了，房叔安要炸狱呀、往外奔跑去送信儿去了。就见房叔安一转身来到这俩贼近。

天刀光一晃，把他俩的绑绳给挑开了。二位快随我跑！这愣什么？你们不跑，我可跑了。这俩人一听，不跑可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站起来跟着房栓冲出牢房。可能由于这牢头情急之下也忘了关门了，三道玉门都开着，他们很顺利的逃出开封大牢。房栓自溜一拐弯进了西胡同，这俩人跟着就到了大墙切近。房栓晃大脑的脚尖点地往上一纵，啪又摔下来了。他这功夫根本上不去，这大墙都有一丈五六尺高啊。那俩贼赶紧过来，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架着房栓的胳膊，发言，你加把劲儿，咱仨一块往上蹦，一二，哎呀，费了九牛二虎劲把大脑袋架到墙上，然后三个人一咕噜跳到墙外了，这就出了开封府了。三个人是头也不回，撒丫子就跑。刚到胡同口，就听身后啊串锣声喊叫声连成了一片呐，他啷啷啷啷啷啷啷，他啷啷啷啷啷，了不得啦，有人诈狱了，房栓跑了，贼也跑了，追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走，走完了咱谁也活不了。他们呢也没无目的的往前跑，转过棋盘街，再一拐弯，到了顺城街，钻进胡同，到了城墙根儿。仨人很快的顺着马道上了城，但是往城外一看，有点傻眼呐，黑乎乎，深不见底呀、啊。那京城的城墙都四五丈高。方叔安手扒垛口，打了个嗨声，喂，这算跑不了了，出了龙潭还得进虎穴呀。方爷没关系，我们二人保护你，咱们宁愿摔死也不能叫他们抓回去，我们二人架着你，咱们一块往下蹦，无人那咱仨一个也活不了，最好有一个先下去试一试，然后咱们再想法跳城。那个红脸的一拍胸脯，看我的，这位一股劲儿，双腿一飘，扑通落到城外。说来也巧，他们跑这个地段呢，城外堆着不少垃圾，这垃圾是比较松软的，所以这个贼摔在上面没怎么地。他一咕噜声站起来，二位快下来，就往这儿跳，没关系，摔不着。那个白脸的第二个蹦下去的，房栓一咬牙，闭上眼睛，肉啪也下去了。三个人站起来接茬跑，这块的护城河还没水，很顺利的越过护城河，就奔了西山树林。这一口气儿啊，大概跑出来没二十里地，也差不多少，回头看看没人追，三个人这才放心。等进了树林了，三人谁也跑不动了，仰面朝天往地下一躺，扑通扑通扑通，光顾倒气儿了。要么有很长时间，三个人这口气儿才喘均匀了。那两个人毕竟年轻一些，香菇了身坐起来了，凑到房叔安近前，发言，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咦，完了，我他妈是活不了了，肋条骨大概也折了，脊梁骨大概也断了，
0: 不能，绝不能，要那样的话，你跑不了这么远，那是你自己觉着，等有药的时候吃完就能好。方爷，你坚持点，坐起来。
1: 方叔安点点头，从地上爬起来了。这俩人架着他，靠着棵树坐下了。
0: 听了听外边，什么声也没有，
2: 三儿更放心了。再看这个红脸的跟白脸的耳语那一阵，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
0: 方爷，我们忽略了一件大事，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还没给您磕个头呢，恩人请上，受我二人一拜。
1: 喂，别介，算了，我也不光是为救你们，主要是为我自己。
0: 不管怎么说，方爷，你是我们的恩人，没您，我们说什么也出不来啊。
2: 磕完了头，俩人又坐下了，问方叔安：“
0: 方爷，你打算奔哪儿去？”
2: 方叔安闻听，晃晃大脑袋：“
1: 我也不知道。这我跟你们二位说，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啊。
0: 至于那样吗？
1: 怎么不至于？自从我背叛了绿林道，投身到官府，我把绿林人都得罪透了，我心里清楚，这帮人要见着我都得把我砍了，你说我能上哪儿去？八宝跌云峰回不去了，青松狼牙涧去不了了，阎王寨更没有我容身之地呀。
2: 哎呀，可也是。
1: 二位啊，咱们也算有缘，我看分道扬镳吧。你们俩还年轻，从哪儿来你们就回到哪儿去，快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说不定一会儿官兵就追来了。
0: 好吧，这俩贼站起来了。
2: 方爷，如此说来，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0: 你走，快走。这俩人说罢一哈腰出了树林了。方叔安这心就凉半截，心说话合着我白折腾了，遇上吃生米的了，这俩小子连点人情都不懂，你们倒客气几句呀。啊，就这么就走了。方叔安正着急呢，这俩人又回来了。
2: 方爷，要实在没地方去，你跟我们哥俩走得了。
0: 方叔安一听这个乐就甭提了，要求的就是这件事儿，但是他不能这么说，要这么一说引起对方的怀疑。
2: 方叔安一拨了脑袋，不行，我跟你们上哪儿去？
0: 嘿，自然是有去处了。
2: 方爷，跟着我们哥俩去，吃香的喝辣的还不说，还有人保护咱们。也慢说，翻江鼠抢矬子，南侠遇猫斩雄飞，就是大侠白眼眉，玉面达摩白云瑞，也不敢沾咱的边儿。
0: 再说句过头的话，就是徐良白云瑞的老师，他也白给。
1: 我说二位啊，往后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太有点过分了。
0: 什么时候你们还吹？
2: 不，
0: 方爷，我们一点都不吹。您知道保护我们的是谁吗？
1: 谁呀？
0: 他。
2: 这俩人说到这儿，把话又咽下去了。
0: 他们，方爷，将来你就知道是谁了，你就知道我们俩没吹。
2: 不过

0: 我们把您扔到这儿一走，我们觉着不够意思。您是恩人，受了这么重的伤，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儿吗？放爷，如果你同意的话，跟我们去吧。我谢谢二位。我如果你们二位不疑心的话，得把底交给我。就这么葫芦巴涂的，我可不敢跟你们去。我先得打听打听你们是谁。哎，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怀疑我问你们的口供套你们的实话，你们就别说。你们要觉着姓发的够意思，从虎口把你们救出来了，愿意心换心，那你就说实话。我这人向来不勉强。嗯，好吧，方老爷，事到现在你也不可能套我们的实话。那红脸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人送绰号陆地鲲鹏，我姓赵，叫赵天林。他用手一指这白脸的，这是我亲兄弟，人送外号叫闪电白猿，赵天亮。哦，方叔安这才明白，哦，这是赵氏弟兄。就见赵天林说，方爷，既然我们跟你说了真名实姓了，对你是120个相信，另外再把实底告诉你，我们哥俩不是孤立的，我们身后有的是英雄好汉啊，你就跟我们去吧，准没亏吃，到哪儿去不远。说着话从这儿往前走，不超过30里地咱就能到家。什么地方？京西西山坳里边的莲花观。方叔安是牢牢记在心里啊，莲花观。对，我听说有这么个地方。哎呀，方叔安心说，我们这帮人要不说怎么都是饭桶呢，清查户口，寺外找贼，就限制在东京周围，谁也没想到西山坳，就没想到那块能有贼，闹了半天贼窝子在那儿呢。我听说东京有两大名胜，头一座就大相国寺，第二就是莲花观。就因为莲花观在西山里边，道路又不好走，地又非常背，所以很少有人去。但是要提起来没人不知道啊，这帮贼全在那儿聚会呢。我总算把实底摸着了。但是方叔安又想，谁能保证这俩人说的不是瞎话呀？倘若他们声东击西，有意的糊弄我呢？不行，我得必须亲自去看看。方叔安点点头，咦，那真是个好地方。那莲花观有咱们的人吗？有，敬咱们的人，我们就说出一个来吧。飞剑仙朱亮，你认得不？你太认得了，我竟跟那老头打交道了。飞剑仙就在莲花观，金掌佛禅，知道不？
1: 你知道吗？
0: 就是那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的老师。
1: 对呀，
0: 禅鱼寺的老方丈也在莲花观。再跟你提一个人，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也在那儿呢。方叔安一听脖子直冒凉气儿，哎呀，郭长达也露了面了。我听说这老家伙能耐才大，难怪赵氏弟兄口吐狂言呢。郭长达真要是露了面，也慢说徐良、白云瑞，就是

0: 那他们俩的授业恩师也未必能讨到便宜啊。看来这事儿是越来越严重了。方叔安心这么想，表面上不露声色。方爷怎么样？跟我们去吧。二位呀、啊，你们的心我是120个感谢，不过你们这一说，我更不能去了。为啥？可别人不知道，我你们还不知道吗？我背叛绿林道，投靠开封府，这帮人都把我恨死了，一见面就得把我吃了，我哪敢去呀？我出了龙潭，又进虎穴，我自己这不自讨苦吃吗？不能，不能啊！方爷，你放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虽然你把道走错了，现在你又重返绿林道，而且你亲手扎死蒋泽长，你这就算给绿林人除了害了，你这就算立了功了，况且还把我们哥俩给救了。见着总门长郭昌达，我们会说的，一定保你平安无事，
1: 是吗？
0: 人家要不相信你们的话呢？不能。郭长达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是我们的亲师爷，可喜欢我们哥俩，我们说一半，你放心，我们可以打这个保票。
1: 要不我就跟你们俩去试试。
0: 哎，请你就来吧，谁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们哥俩就不答应，
1: 我相信。不过那老朱亮可不是东西啊，那老家伙一瞪眼六亲不认，还有佛禅那小脑瓜，我一见他脑袋都疼啊。过去我把他们得罪苦了，就怕不容分说他们就先下家伙。
0: 不能不能，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师爷不发话，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走走走，快走。就这样三人结伴而行，离开树林，赶奔西山坳。他们刚离开这儿，就有几个人进了树林了。谁？蒋平派来的人。你想蒋平能被方叔安扎死吗？苦肉计，苦肉计，那都是演戏呢。那蒋平啊，那是扣个衰袍，外头用衣服一盖，为防备万一，贴着肉皮这还包了块铁板，不然的话方栓使劲过猛，真给扎上怎么办呢？所以假戏真唱，把俩贼给骗过去了。他们仨在前边走，开封府的人在后头就盯着，非要把贼窝子给找着不可。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二赵带着方叔安一口气进了西山坳。翻山越岭啊，天似亮似不亮，就来在莲花观的门前。方叔安还真没来过，光听说有这么古刹禅林啊，头次见着。他一看，哎呀，这座庙比相国寺不小啊。晨风吹着惊鸟铃，刚啷刚啷直响，五道山门紧闭，周围都是原始森林。庙前是片空地，立满了两溜石碑，也不知什么年头什么人修的，碑文是什么也没工夫去看，光看见赐见莲花观这块大匾。看那意思，这块匾得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二赵把方叔安领到角门这，往左右看看没人，啪啪啪啪啪， 有节奏地敲了五下。

0: 门开了，从里边出了一伙小老道。谁呀、啊？我。
1: 哟，二位，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你们要再不回来，老门长就要派人去救你们去了。正在里边商议这件事儿，把各位英雄都要急死了。说着，二赵领着方叔安进角门，到了头层院子，顺月亮门洞一拐弯，先奔东跨院。这东跨院十分宽大，院里头是古松翠柏，正面有十间房子。由于这个天似亮似不亮，屋里边还长着灯呢、啊。就见灯光晃动，人影摇摇，传出来高谈阔论的声音。二赵停身站住，叫方叔安在外头等着，他们俩要到里头先见郭昌达。方叔安觉着心里没底儿，
2: 二位啊，我他妈讲这事儿悬得乎的，不是该我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我看算了，我把你们二位送到家，我另投他处。
0: 别，方爷，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朋友呢？你放心，你不但遇不上风险，我还敢保总门长得热情款待你。稍后片刻，可别走啊！就听屋里说话：“天林天亮啊，
1: 在，
0: 你们回来了，回来了。”说话间，两个人一挑帘笼进去了。他俩怎么说的不知道，时间不大，俩人又回来了。
1: 方爷，里边请。
0: 我行吗？还没说的，你跟我们进来吧。方叔安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铃兰秘典论篇是对五脏的功能都有一个比喻，其中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说的是如果拿一个君主制的朝廷君臣职能做比喻的话，那么心脏就好像地位最高的君主，它具有主导和统帅全身各脏腑功能活动，并且使它们相互协调。人们的聪明智慧都是由心脏产生出来的。心为君主之官，心像君主一样主宰着人体的血脉运行，四肢百骸的营养都依赖心脏所蹦出的血液供应。另外，心还统摄着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它的功能状态决定了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七点到九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七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听众朋友，小燕飞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尤其适合久坐或者腰背部不舒服的人。虽然小燕飞这种锻炼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膝关节损伤都是因为运动不当造成的。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的猛烈冲击，所以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快走、慢走、朝前走、倒退走交替进行，和室内脚踏车、游泳、高抬腿等动作的多元组合。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裴同裴天才夹着刘秀骑着马就来到了杨柳岸古堤岗，刘秀这一骂他呀，嘿，给裴同骂明白了。裴同一想也是，你说王莽弑君篡位的国贼，刘秀兴兵灭王莽，这刘秀也没招我没惹我，我拿人刘秀换官做，这也不是英雄好汉所为呀。哎呀，想到这儿，裴同就跟刘秀说，哎，我说刘秀啊，你可别骂我了，我不能不骂你。你瞧，这回咱们进了这山口，有打这山口进去，有打那山口出去，哎，少说也有几里地呀。如果你刘秀真有造化，咱们在这山道里头要是碰见一个人，哎，不管男女老少，什么放羊的、拾柴的、拾粪的，只要遇见一个，你刘秀就活了，我下马保你。要是一个都碰不上啊，哎，刘秀你就认倒霉吧。刘秀这么一听，往前边一看，这山口里边这古道起码得有三里多地呀，我刘秀也不至于这么倒霉呀。甭管男女老少，我碰见一个就活了，哪怕我碰见一个老头遛弯呢，嘿，要不然我碰见得了病在这遛汉的，我刘秀就能得以活命啊。好吧，刘秀就答应了。裴同夹着这刘秀进这山口，裴同往前面瞧着，好给自个儿找个台阶儿。这刘秀两只眼睛一直瞧到那边山口，就盼着出了一个人。裴同这匹马往前走，哎呀呀呀呀呀呀，虽然跑得不快，但是三里多地骑着马可一会儿就出去呀。刘秀这汗都下来了，一直看到山口那边是一个人都没有。陪同这匹马刚要出那边山口，刘秀心说完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山口外头有人说话了，哎，我说路啊，哎，你也别挣吧，俺也不吃你的肉，也不剥你的皮，也不要你的命，俺娘病了，哎，看看你身上有绒没有，哎，别挣吧了，你老实点吧，小子。刘秀跟裴同顺声音一看，有打那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头上没戴着帽子，挽着一个牛心发卷，身上穿着蓝布的衣服，黑黑的脸膛，短钢髯，在胳膊这儿夹着一只梅花鹿，有一根绳子在底下耷拉着。刘秀一看可乐坏了，来的这人正是姚琦姚四矿。刘秀就嚷啊，姚王兄快来救姑。姚琦听见喊声了，顺声音一看，一个红脸大汉骑着马夹着千岁刘秀，这一下可把姚琦吓坏了。姚琦怎么跑这儿来了？书中暗表，裴同堵着姚琦他们家接门是大骂呀。姚琦没在家，姚琦干嘛来了？上山里头捉梅花鹿来了。姚琦哥一个呀，父亲贵阳。

太守姚莽被王莽害死了，老家人就陪着他们娘俩来到夹县住在鬼神庄。姚琦的母亲给人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养活姚琦实在是不容易，后来老家人也死了，老太太受了这样的打击，原来的好日月现在过着苦日子，老太太时间长了饥寒交迫，老太太身体不好就得了病了，得了病了躺在床上，这姚琦呢他也不会伺候老太太，老太太连粥都喝不下去了，姚琦急了，由打夹县南关摆来二斤熟牛肉往炕边一放，哎呀娘啊，哎，您不吃肉您怎么能站起来，您瞧我一吃肉我吃好几斤，我有劲儿啊，哎娘您把这肉吃了您就好了。哎呀，老太太摇了摇头，连说话的精神都没有了，姚琦可真急了，变着法的给娘买吃的，哎娘您得吃点肉，您不吃肉不能长力气。街坊四邻都跟姚老太太不错，就上这串门来看看姚老太太这病好点没有，一看姚琦拖着二斤肉让老太太吃，街坊啊也急了，姚琦呀、啊、你娘病了，哎什么叫有病啊，哎你这辈子呀恐怕也生不了病，我告诉你你娘病了啊，看见没有，她吃不进肉去，他能喝点稀粥烂饭就不错了，你呀想办法给你母亲治治病，请个先生给他治治，吃点药好了之后呢再让他吃点稀粥烂饭将养将养，慢慢他的身体就好了啊，请个先生给你娘治治。哦，哎先生能治病，是啊先生能治病，哎带我前去请先生。这姚琦腾腾腾撒腿就跑，他跑哪儿去了，就在这鬼神庄村口这儿有三间北房，有个院子念书的学堂，姚琦腾腾腾就跑到学堂外头一推门进去了，往里头一看，这三间房里头坐着不少的小孩，前边这桌子后头坐着教书的先生，这教书的先生一闭眼，这小孩坐在底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念书呢。姚琦腾腾腾跑到先生面前，哎呀先生，给这先生吓一跳啊，先生一睁眼一看认识了街坊姚琦，哎呀你吓我一跳啊，姚琦啊你找我有事吗，哎咱娘病了给咱娘治治病，这小孩都乐呀，谁娘啊，这先生知道姚琦是个大孝子，也知道姚老太太这人为人和善，也听街坊说姚老太太得了病了，哎呀你娘病了，哎咱娘病了，先生能治病给咱娘看看，我说姚琦呀你把话说清楚了那是你娘，哎先生别客气了，谁跟你客气，姚琦呀、啊、我是教书的先生，我不是看病的先生，哎呀先生你就给咱娘看看，这姚琦一伸手把先生提了起来往自己脊梁后头一背，腾腾腾往外就走啊，这些小孩吓得滋溜一下全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就这样姚琦背着这位教书的先生离了学堂，走到自己的家，进了院子，到了影壁墙后头，进了后院，进了后院东屋，在炕旁边就把这先生蹲着了，哎呀这先生啊都喘不过气来，我说姚琦呀、啊、哎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咱娘病了先生给咱娘看看病，这个先生手里胡须看了看姚老太太，得了咱们街里街坊的，虽然说我是教书的先生，也别说我还读过几天医书，得了看你孝顺你娘，你娘拉扯的也不容易，我给老太太看看，

老太太，您把手伸出来，我给您号号脉呀。姚琦的母亲把手伸出来，大夫一号脉，寸关尺，号完了，姚老太太把手又搁到被窝里了。这个先生就跟姚琦说：“姚琦呀，你娘病得可不轻啊！哎，咱娘病得不轻呢，怎么办呢？”哎呀，我跟你说，这是你娘，姚琦，你娘病了，你得给你娘治。你要知道，现在你要给她下药，恐怕也不成，她的身体太虚弱了。这样吧，我给你开个方子，你给你母亲配点丸药，让她先吃下去补一补。等你娘能出一身透汗了，哎，她有点精神了，你再给你娘多熬点稀粥，做点好的吃，你娘的身体就能慢慢的康复。哎，好吧，那先生您给开药。姚琦呀，有件事儿得跟你商量商量，我可不是看不起你。这个药呢，其他味药都好办，其中有两味贵重的药，一味是人参，一味是鹿茸，我怕你买不起呀。哎，人参鹿茸，哎，先生，这人参多少钱一斤呢？哎呦，这先生摇了摇头，心说这人参要论斤的吗？姚琦呀，这么办吧，你跟我回家，前些日子有朋友送给我点人参，我把这人参送给你，我再把方子开好了，你拿走配点丸药。不过哎，先生，哎，别不过了，您再送俺点鹿茸。哎呀，跟你说我没鹿茸。哎，那先生，这鹿茸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人参我送给你，别的药很便宜，你也好配。这鹿茸可不好买呀，再说钱也太贵。现在是春暖花开，姚琦，你到山里头去捉梅花鹿。把这梅花鹿捉回来之后，你让我瞧瞧这鹿的身上有绒没有，如果有呢，我帮着你把鹿茸割下来，好给你母亲配药治病。哎，好吧，先生，我背您回去。行了行了，我慢慢地下走吧。就这样，姚琦搀着这位先生回到先生的家，先生送他点人参，把这药方就开好了。姚琦把人参跟药方拿到家中，嗯，先生让我着陆，姚琦呢就拿了一根绳子，掖上一只单鞭，从打家里出来，到山里去捉这梅花鹿。说捉梅花鹿，这鹿是好捉的吗？等姚琦到了山里头，他在这儿等着。春暖花开，确实山中有鹿。您别瞧姚琦，姚琦可有两下子，姚琦非常聪明，他就想出一主意。常言说得好，老虎吃鹿死等。您瞧这梅花鹿，如果说老虎要吃这梅花鹿，这老虎饿了在这儿憋着，老远踏踏踏踏走过一只梅花鹿，这梅花鹿往这一站一扬脖，那就好看呐。这梅花鹿还不知道呢，老虎瞧上它了。老虎看见梅花鹿来了，猛的一声吼叫，往上一扑，这梅花鹿撒腿就跑，跑得这快呀。跑着跑着，他听见后边没声了，这梅花鹿就站住了。梅花鹿一支棱那脖子，拿耳朵这么一听，没动静，回头一看，这老虎没追来。这梅花鹿一琢磨，上哪儿去呀？这老虎追着追着我，旁边在哪儿藏着呢？得了，老虎一追我就离开原地了，干脆我还回原地。这梅花鹿一转身，他他他他又回来了。其实老虎在这儿等着呢，老虎掌握这规律，叫老虎吃鹿死等。等这梅花鹿他他他回来了，这老虎往上一扑，呜，这梅花鹿再想跑可就不成了，这一下就成为虎中食。姚琦知道这规矩，姚琦就找了一个山石头，站在山石头后头，他等着。哎，等了一

会儿还真来了一只梅花鹿。这梅花鹿踏踏踏就奔姚琪这方向来了，等离得近了，姚琪抖丹田一声喝喊，当就这一嗓子把这梅花鹿吓一跳。这梅花鹿一米瞧，哎呦，这是什么呀？因为这梅花鹿他瞧见过老虎，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不认得这是姚琪呀。黑黑的，愣愣的，挺大脑袋，胡须扎实的。这梅花鹿也琢磨，这老虎得变模样了。这姚琪这么一喊，这梅花鹿撒腿就跑，跑出多老远去。跑着跑着，听后边没声了，嗯，他站住了，支棱耳头，嗯，这黑家伙准没在原地待着，我还得回去。这梅花鹿他往回走，姚琪借这机会就把绳子套下好了，把这绳子套往地上一搁，然后绳子那头呢就拴到这块石头旁边这棵树上了。这梅花鹿呢，他他他往回走，这梅花鹿的蹄儿就踩在那个套里了。姚琪拿手这么一蹬，扑通一声，这梅花鹿就趴下了。姚琪高兴了，嘿嘿，鹿啊鹿啊，看看你小子身上有绒没有，你倒把这梅花鹿给捆上啊。他把这梅花鹿一夹，这根绳子往下耷拉着。这老虎吃鹿死胆儿，我说您要不信，您可以到动物园看看，这梅花鹿它就这么个神情。姚琪夹着这只梅花鹿，这梅花鹿它不干呢，梅花鹿它正不。姚琪把单鞭掖在身背后，夹着梅花鹿，他跟这梅花鹿聊天，嘿嘿，我说鹿啊，你也别正不，咱娘病了，看看你小子有容没有，有容给咱娘治病，没容，嘿，咱得把你放了。哎，小子，咱看看你小子有容没有，你别挣吧了啊。他一边跟这梅花鹿聊天，走着走着就走到古梯岗这山口了。他这一跟梅花鹿说话啊，刘秀听见了，刘秀一看，那能不叫吗？姚王兄快来救姑。姚琪顺声一看，一个红脸大将，金甲红袍，胯下赤炭火龙驹，肋下夹着正是汉太子刘秀刘文殊。姚琪可急了，呀，他这一压不要紧，他一扎上胳膊，这鹿扑通一声掉到地下，这鹿爬起来，带着这条绳子就跑了。姚琪一伸手，歘就把身背后这只单鞭抽出来了。姚琪抽出单鞭要救驾了，这陪同也看见了。这陪同一看刘秀喊姚王兄，再一看姚琪把单鞭抽出来了，心说我得动手。但是陪同夹着刘秀的不好动手啊，赶紧把刘秀往旁边一侧身就放到地上了，然后伸手从马鞍桥德胜沟上摘下金钻盘龙枪。姚琪就冲陪同喊上了，好小子，你敢拿汉太子殿下，今天姚琪非要你的命不可。陪同呢，他在马上，他没看得起姚琪，心说我自己这条金钻盘龙枪，金枪34手，可以说能够纵横天下。他往前一撒马，把手中金钻盘龙枪啪这么一捋，扑噜噜，枪杆就颤了，这枪尖都颤圆了，这枪尖突突一抖，就扎办了姚琪的梗嗓咽喉。就在这时候，刘秀就爬起来了。等刘秀爬起来一看，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心说姚王兄完了，因为刘秀会把式，他懂啊。裴同使的是金钻盘龙枪，姚琪是一支单鞭，人家裴同催马拿着枪往过扎，再瞧姚琪什么架势，两条腿往这一站是纹丝不动，把这左胳膊往前一伸，右手的单鞭搭在左胳膊之上，

着这条大枪。不但刘秀没见过这手功夫，就是陪同练了这么多年的武艺，也没瞧见过这种架势。刘秀就知道姚琦是准输不可了。其实啊，刘秀跟陪同全都看错了。书中暗表，姚琦手里拿着一支单鞭，左胳膊伸出来，右胳膊单鞭往这左胳膊上一架，这有个名字，这招叫霸王亮甲式。因为姚琦的父亲姚猛是贵阳太守，是个武职官员，姚猛这个人有天赋的聪明，自己研究出一套88-64手断门鞭，别人使鞭都是一对，唯独姚家鞭是一支。这个断门鞭呢，是马上32手，步下32手。要是把姚家的断门鞭给练好了，无论在马上还是在步下，要是跟敌人动起手来，嘿，不但能把敌人赢了，把敌人的招数给破了，这敌人的命啊，恐怕都跑不了啊。没想到奸臣王莽把贵阳太守姚猛害死了，非常可惜，这姚琦没有得着他父亲的真传，只是跟着老家人学了8手鞭。您别瞧这8手鞭，咱们说到后文书，刘秀巡视河北，到了邯郸，姚琦单鞭扫葱台，用这8手鞭鞭打8将，凭这8手鞭，姚琦可露过大脸呐。今天姚琦使这架势叫霸王亮甲式，就好像楚王项羽把这甲往这一亮。姚琦这架门，刘秀可看着着急呀。陪同一抖大枪，这刘秀也看出来了，哎呦，就知道陪同的武艺高强，不容易对付啊。再说了，这陪同在马上，姚琦在步下，甭说动手，就冲姚琦这架势往这一站，人家陪同撒马往前一冲，啊，就能把姚琦撞一溜滚啊。刘秀正在着急呢，眼瞧着陪同的枪尖就扎奔了姚琦的嗓子。刘秀一闭眼，心说这回姚琦完了，没想到姚琦往右一闪，这枪尖啪就扎空了。枪尖扎空了，裴同要往回撤枪啊，就在这功夫，姚琦这叫快呀，左脚往前一迈，迈了一大步，右手的单鞭使了个国脑缠头式，唰，同时伸左手就把裴同这大枪的枪杆给攥住了，啪，这鞭就下来了。好快呀，裴同一看不好，这鞭要打在身上，非把我打坏了不可呀，只好把枪撒手了，给你吧，枪我不要了。姚琦一闪身，滚过陪同这匹马，就拿陪同这枪抽这陪同，啪，咻，这枪就过来了。这枪要抽到陪同的身上，陪同就得筋断骨折呀。得了，陪同心说我挨摔吧，豁出去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拿枪抽到我的身上。所以陪同立刻翻身下马，扑通一声就摔到地上了，摔得盔开甲胄，哗楞楞直响。刘秀这瞧着呢，只瞧姚琦一个箭步蹭就窜过去了，用手一抓，抓住了陪同，把单鞭就举起来了。我打死你，把陪同吓坏了，这单鞭下了我脑袋就得碎呀。到底陪同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琦古提岗单鞭救主，姚琦赢了，姚琦要打死这陪同，眼瞧陪同要挨着一鞭呢，刘秀赶紧喊了一声，姚王兄手下留情。姚琦只好擎住单鞭，这鞭可不能

往下打了。陪同裴天才听说刘秀给自己求情，心里愧得难受啊，对不起人家呀，要把人家属送到王莽的官人换个万虎侯，现在眼瞧着姚琦要打我，人家给我求情，哎呦，陪同的害臊啊。这时候刘秀走到姚琦的面前，姚王兄，你放手，叫他起来。他身上披着一身盔甲，跑也跑不动，有什么话让他站起来再说。姚琦认为刘秀的话有理，就把手撒开了，你起来。这陪同爬起来臊的呀，甚至有个地方人都想钻进去。姚琦就问刘秀啊，哎呀千岁，您怎么被他擒住？姚王兄，他叫陪同，他说他是你的表弟呀。姚琦这么一听，嘿嘿，哪有这么个表弟。刘秀就把所有的经过跟姚琦说了一遍，姚琦气坏了，这胡须都扎上起来了，压耳毫毛是突突直颤。哎呀，刘秀就跟姚琦说，姚王兄啊，多亏了你，不然的话我这条命就完了。姚王兄，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哎呀千岁有所不知，俺娘有了病，俺要没钱买不起鹿茸，到这山中捉一只梅花鹿，看看鹿身上有茸没有。哎呀，陪同在旁边一听可就愣了。陪同心说，听这店家婴儿说姚琦是个恶霸，放大利钱，重利盘剥小民，可是现在听姚琦的话，他连鹿茸都买不起，他们家里一定非常贫穷啊。这个姚琦能为他母亲到山中捉鹿，可想而知姚琦是个大孝子，这大孝子他绝对不是恶霸呀。哎呦，我陪同可上了阴二的当了。当时陪同这后悔呀，后悔得不得了，心说只要今天我能回到店房，我绝饶不了阴二这小子。他琢磨呀，姚琦就问他，我说你上我们家干什么去了？哎呀，我实话实说吧，我住在夹县店房之内，听人说你是个大恶霸，结交官府，走动衙门，鱼肉乡里，我要给这地方的老百姓除害，就到你门前大骂，骂了你半天你不出来，我就到你们院中去骂，你还不出来，我就坐在屋中等你，我在屋中骂，骂着骂着我一时困倦，就在你屋中睡着了，哎，憨台子叫门，我才又到你家中出来。这陪同还往下说呢，姚琦气得三尸神暴跳，武陵豪气腾空，拿着鞭对着陪同，我打死你。刘秀一伸手就把姚琦的腕子叼住了，姚王兄骂，哎呀殿下别管，我们两个今天一死相拼，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姚王兄何至于拼命呢，有话好好说。千岁呀，他在我们家门前骂，院中骂，屋中骂，俺娘一定被他气死，俺岂能跟他善罢甘休，我打死你。刘秀这么一听才明白，这陪同可吓坏了，真要把人老太太气死可就坏了。陪同就往后躲，刘秀就劝，姚王兄啊，如果老伯母要是没死，你在外边跟他拼命，这不是更让老伯母不安吗？这样吧，不如你我三个人一块回去到你家中看看，如果老伯母真的被他气死了，你呀就跟他拼命，甭说你，就是我也跟他完不了。如果老伯母平安无事，我呀就给你们两下说和说和。这姚琦被刘秀劝得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吧。陪同虽然有一身好的本事，到了现在了
理亏如山倒，只好随着姚琦跟刘秀回归

鬼神状。姚琦就把陪同的马拉过来了，千岁您上马。刘秀上了马了，姚琦跟陪同部下相随，陪同的大枪也是姚琦拿着，这样三个人离了杨柳岸古堤岗。

哎，看见刘守跟陪同回来了，哎呀，我的妈呀，待我谢天谢地，这四个王冠才放心。姚琦过来了，哎，你们四个是伺候千岁的吗？啊，我们四个人正是伺候千岁的。嘿嘿，要是没俺姚琦呀，你们千岁早就没命了。弄得这四个王冠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糊里糊涂跟着走吧。等到了姚琦他们家门前，刘秀下了马了，王冠就把这匹赤炭火龙驹接过来，把马拴好了。姚琦用手一指陪同，就跟这四个王冠说：“你们啊，这回可把他看好了，要是看见他从院子里跑出来，你们可就喊啊！”“行行行，我们记住了。”这样刘秀跟陪同就走进了姚琦他们家，姚琦跟着也走进来了，就跟刘秀说：“哎，千岁，您在这东房里看着他，我去看看俺娘。”姚琦说完，腾腾腾撒腿往里跑，奔里院看母亲。这样刘秀呢，就跟陪同进了东屋。刘秀就埋怨陪同：“我说裴壮士，你只顾听别人一面之词，就认为姚琦是恶霸，你倒是好好打听打听啊！啊，你看看他们家这破街门，你看看这间破屋子，有这么穷的恶霸吗？你看看你，在人家门前骂，屋中骂，院中骂，你要是把人家母亲气死了，这可怎么办呢？啊！”陪同只好求刘秀吧，就给刘秀作揖：“哎呀，千岁，这件事千错万错，是我陪同一人之错，请千岁了解。他家中如此寒苦，哎，他娘要是被我气死了，哎，我给买棺材，买寿衣，我还给老太太披麻戴孝。”哎呀，刘秀皱了皱眉：“裴壮士，这件事可不太好办呢。他娘要是没死，怎么说都行，老人家要是让你给气死了，姚琦他是个大孝子啊，他要跟你玩命，可真叫我为了难了。”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就听姚琦在后院喊上了：“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气死俺娘，俺姚琦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哇呀！”这一喊叫不要紧呐，刘秀可急了，陪同就吓傻了。听姚琦这么一喊，准是陪同这一骂，把姚琦的母亲给气死了。刘秀站在门口，一扎上胳膊，就把这东门的门口给堵上了。一看姚琦来了，是怒容满面。刘秀就说：“好的吧，姚王兄，千万千万别着急，人死了不能复生，老母亲要是有了事了，你看在我的份上，千万千万别着急，顾家给你们说和。”“千岁呀，气死俺娘，我饶不了他，你闪开了。”腾腾腾姚琦就奔这儿来了，刘秀就拦着呀。姚琦往前走着，再往刘秀身背后一看，就瞧裴同两只眼睛发直，直勾勾的看着自己，脑袋上直往外冒汗呢。姚琦这么一看，他乐了。刘秀这才知道姚伯母平安无事，姚琦是开玩笑呢。“哎呀，姚王兄，老伯母安然无恙吧？哎呀，千岁呀，要是俺娘真被他气死，千岁您拦也拦不住啊。”原来姚琦自个儿进了里院，赶紧进屋子，他不放心呢，一边走一边就喊：“哎呀，娘啊，娘啊！”等迈步走到里间屋，老太太说话了：“妻儿啊，哎呦，我妈没死。”姚琦听见娘的声音，把心放下了。再一看，哎，娘没躺着，在炕沿这坐着呢。“哎，娘啊，妻儿啊，你这些日子在外边又给我闯下什么祸事啊？”“

0: 娘，我没给您惹祸。
1: 不对，绝对不能。你要没惹祸，为什么刚才有人在咱们家门前大骂呀？骂了半天呐。我是想，你要是不把人家惹急了，人家怎么会到门前辱骂你我母子？老身有心出去给他赔礼呀，只因为有病在身，不能动转。知道的还好，是你不孝，在外边给我招灾惹祸，惹得人家找到家里来骂你。不知道的还会埋怨老身养儿不教啊，我出不去，没法给他们赔不是，急得我没有办法。哎呀，等你回来，你要不回来，妻儿啊，我心里着急的了不得，我就出了一身套汗呐。哎呦，姚琪这么一听，心说这个大夫可说过，我娘非得出身透汗这病才好呢，现在急一身透汗可不容易。哎娘啊，您老人家出了一身透汗，现在急得怎么样啊？亲儿，此时我觉得心内清爽，四肢有些力量。娘，您老人家可千万别生气，我没给您招灾惹祸。说着姚琪就一伸手，由打脖子这儿摸了摸娘的身上，嘿，真是一身透汗，这汗都拉脸了。姚琪心说，这偏方可不错呀，把我娘的病给治好了。可姚琪不敢说。姚琪一想，我得把这件事跟娘说清楚了，要不人娘说我在外边惹事儿。姚琪就把陪同上了店家的当，找上门来无理取闹的事情说了一遍。老太太听了摇了摇头，妻儿啊，老身可不能听你这一面之词，这个陪同我得见见，让他把话说清楚了。如果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做事莽撞也就罢了，倘若你欺负他，或者欺儿你办事无理，老身绝不能跟你善罢甘休。哎，好啊，娘啊，哎，我先去告诉他一声，说娘要见见他们。说着话，姚琪就从屋里出来了。他迈步往外走，他心里可琢磨，陪同这一骂，给我妈骂出一身汗，我妈平安无事了。嘿嘿，当中间再有刘秀说和，我姚琪也不能没完呢，便宜陪同骂算白骂了，不成我得拿这陪同开开心，让他害怕。所以他从里院出来，一边走一边嚷，呸，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气死俺娘，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啊呀呀呀呀。他撒腿往外跑。这陪同一听吓傻了，刘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等姚琪这么一乐，刘秀才明白姚琪是拿陪同开心呢。刘秀知道老太太平安无事了，就跟姚琪说，姚王兄，既然老伯母安然无恙，我给你们两下说和了吧。哎，千岁一说就算完了，可是完了是完了，是我姚琪完了，我娘可没完。哎，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问问他老人家怎么样才算完呢，回来我再跟千岁商议。姚琪说着一转身又出去了。刘秀就跟裴崇说，裴壮士不要紧了，只要姚伯母安然无事，我就跟你们两下里一说和，也就算完了，你多说几句好话。哎呀，千岁就请您多多费心。咱们不说刘秀跟裴同两个人如何商量，咱们单说姚琪。回到里院，进了屋就跟母亲说，娘啊，如今汉太子殿下要给咱们说和说和，您老人家看看这事应该怎么办。老太太看着姚琪，琪儿啊，我问你，你可知道汉太子殿下到咱们家干什么来了？
0: 嘿，而我不知道。
1: 妻儿啊，

0: 你不是听人传说说汉太子在南阳性病了吗？
1: 哎，是啊。哎，汉太子此时已然兵进济阳关。
0: 是啊，即使汉太子兵进济阳关了，他到咱们家来干什么呢？你想一想，军中得有多少事情？我想一定是太子殿下刚刚兴兵，汉营之众兵危将寡，汉太子千岁呀，是前来找你，让你入营当差呀。尤其听娘一说，可愣了，双眉紧皱。
1: 娘啊，哎，这事儿可怎么办呢？我不愿意去，因为咱们家无人，我走了谁伺候您呢？再说您老人家有多病，而是不能去的。
0: 怎么办吧，妻儿？这个时候我出了汗，觉得心里头痛快多了。你搀扶着老身到外边看看。为娘，我要看一看汉太子千岁，看看他人品如何，相貌怎么样。我还得问问这个陪同为什么无礼，到咱们家门前辱骂我母子。
1: 哎，好吧，娘，您下炕，您穿鞋，哎，我搀着您，您可慢着点。
0: 姚琪伺候母亲穿上鞋，把娘扶着下了炕。姚琪搀着母亲由打里屋出来，到了外屋，然后就到了外院了。
1: 娘，您慢着点，您可慢着点走。
0: 姚琪一说话，刘秀跟陪同听见了。刘秀顺着声音往里边一看，见姚琪搀着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面带病态，白发苍苍，形容憔悴，皱纹堆垒，衣服虽然很旧，但是洗的倒也干干净净，衣服上是补丁落着补丁。刘秀站起身形，要给姚老太太施礼，姚老太太赶紧抢行两步，到了屋中了。姚母抬头一看，见刘秀虽然年纪轻轻，相貌堂堂，仪表不俗，就点了点头，然后冲着刘秀就跪倒了。王臣贵阳太守姚猛之妻姚门李氏拜见千岁，千千岁。哎呀，刘秀赶紧打理相还，老伯母免礼，姚王秀赶紧将老伯母搀起。
1: 哎，娘您起来吧，
0: 谢千岁。姚琪把母亲搀起来了。老太太往刘秀身背后一看，看见一个红脸大将，金甲红袍，脸上一团正气，精神百倍，气度不凡，是个武夫的气概。老太太猜着这个人肯定就是陪同了。姚老太太就问，陪同啊，你在我家门前辱骂我们母子不要紧，你有理呢，只管讲来，我绝不会护犊子，一定叫你过得去。陪同这么一听啊，哎呀，心里头真是难过。
1: 哎，姑妈呀，我表兄姚琪并没有欺负我，是我住在嘉县三元殿中，让殿家阴二把我给冤了，说我表哥姚琪是恶霸，欺压乡里，我一时气爆，要给当地百姓除害，才来无礼，千错万错是我一人之错，还求姑妈您老人家多多原谅。
0: 姚老太太一听陪同的话，才相信呢，这是陪同的不是，跟姚琪没有关系。好吧，既然如此也就罢了，从今往后做事可不要再这么莽撞了。陪同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就给老太太磕头，
1: 哎，喜也过姑妈。
0: 把姚琪乐坏了，乐的是前仰后合。
1: 哎，娘啊，您听，他姑妈姑妈叫的还真亲，干脆呀，您就认这么干内侄吧。
0: 老太太也很喜欢陪同，陪同啊，你可愿意呀？
1: 哎，我是求之不得。
0: 这样陪同给姑母磕了三个头，又拜见表哥姚琪，姚老太太呢算认了个干内侄。刘秀一看他们的事情完了，就把心放下了，就跟姚琪的母亲说，

老伯母您请坐吧。千岁在此焉有王臣之妻的座位？哎呀，老伯母，此地又不是庙堂，何必拘于礼节呢？伯母请坐。谢千岁。姚老太太这才坐下。姚琦说话了，哎娘啊，哎您陪千岁这说话，我去烧水沏茶。说完姚琦转身先就出去了。刘秀也坐下了，陪同就在刘秀身旁边站着。老太太是主，人家刘秀是客，老太太就得说话了。千岁呀，王莽弑君篡位，上招天怒，下招民怨，真是神人所共愤。千岁，您既然兴兵了，我想莽贼迟早可擒，汉室终有复兴之望了。但愿如此啊，老伯母。倘若我汉室余德未尽，也能二次复兴；要是我刘秀福威得尽，也就不成了。就在这时候呢，姚琦把茶沏来了，给在座的每人斟上一碗，然后往旁边一站。刘秀喝了一口茶，老伯母，今天我来有一件事情相求，不知道贵母子能否应允？哎呀，千岁，您说话和言太谦，有话就讲在当面。老伯母，姑自从白水村兴兵，德宛城定南阳，走马取胡杨，可以说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现在我汉营兵将到了济阳关，没想到济阳关守将是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姓岑，叫岑鹏，胯下马掌中刀，十分骁勇，我汉兵难敌呀。这样耽误日期，就耗费了粮饷。孤的兵将被他杀得闭门不战，没有办法，孤前来找姚王兄，请姚王兄助我一臂之力。刘秀求姚琦出战，到底姚琦能不能出山，下回再说。

0: 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2: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2: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
3: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2: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十七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3: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301军医高明。在今天啊节目开播前，后台啊告诉我2000台的650护心仪啊现在只剩下最后33台了。这33台啊送完了以后，就只能享受到长效救心丸的折扣优惠。650护心仪呢将不再赠送。到时候啊就是再打电话找我要，我也没有一点办法了，因为一台都没了。毕竟啊厂家是零利润，一分钱不赚呀。56周年大庆就这么一次，护心仪啊送完了就是送完了。所以大伙啊别再犹豫了，趁着现在还有啊，赶紧把最后的宝贝抢到手。再一个啊，今天是

是啊，富盟药业建厂啊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呀、啊，长效救心丸就恢复到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这里啊，我再把福利给大家重申一遍，大家可记好了。第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啊原价65折优惠，这就比平常省了1008块钱呢。第二项福利，订购2副药啊送你1副药，同时享受啊6折优惠。要知道啊，原价2副药打6折，就直接省下了2304块钱，还白送你1副药，加在一起呢，直接省了5184块钱。并且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你一台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直接给你省了8164块钱。古人云啊，天愚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意思就是说啊，老天爷把机会送到你面前了，你不抓住回头就得自己啊咽苦果了。尤其是650护心仪啊，活动第一天厂家准备了2000台，今天呢只剩下最后33台了。要知道啊，650护心仪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研发出来的，俄罗斯宇航员指定的护心宝贝。所以说呢，只要你是啊想把心脏治好的，就一定要把握住今天啊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治病啊就像救火一样啊，时机一闪就过去了。活动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88-7277 400-788-7277，把最后优惠和宝贝抢到手。为什么我一直说呀，凡是心脏有毛病的朋友都得把650护心仪啊和长效救心丸一块儿用上啊。三个原因啊，大家记下来。第一，你带上它呀就等于给心脏请了一位全天候的心内科主任，他发出的650纳米生命之光能修复激活呀窦房结细胞，阻断心脏骤停、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以后啊都靠它保命，所以说带上它像心源性猝死这类的突发事件啊，这道鬼门关呀、啊、就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了。第二，带上它呀就是给你身体啊来了一次深层的大扫除。要知道啊，普通的降脂药只管啊血液的胆固醇，可血管壁内部啊内脏夹缝里面的坏油脂坏胆固醇啊它也够不着也溶解不了。而650激光呢，它能钻进那些死角啊，把顽固性的脂质斑块坏的胆固醇剥离软化排出体外。医学上管这叫无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以后啊，高血脂、脂肪肝啊、血管软斑块通通的啊跟你就没关系了。第三呀、啊、带上它就相当于啊随身携带了一个天然的降压泵。它这么一照啊，血粘稠度就降下来了，外周阻力啊马上就变小了，同时呢还能激活呀一氧化氮。这个东西啊可是咱们身体啊产生的最强的血管舒张剂，血管这么一软，管腔一宽，血压想不稳都难。从此啊，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意外啊，通通都远离你了。另外啊，我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它的两个妙用啊，用它照老年斑，每天10分钟啊，一个月下来，老年斑就消除了。给孩子照照啊，脚底的涌泉穴，每天也是照10分钟，一个月下来呀、啊，个子啊就能窜2厘米。
这都是有科学。

一句的啊。虽说呀、啊，长效救心丸加上650啊护心仪，一个治本，一个固本，一个攻敌，一个守城，两个一起用啊，等于给你的心脏啊双保险了。从此以后啊，什么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啊、心律失常啊、心源性猝死，通通的别想找上你了。那么2000台啊护心仪现在只剩下最后的33台了，送完即止。我再说一下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望大家珍惜啊。说到这里啊，我就发现啊，很多患者每年都在做体检，查出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但心脏彩超没问题，就觉得万事大吉了。但其实啊，临床数据表明，高血压患者冠心病的风险是常人的3到4倍呢。糖尿病患者呢，心梗的风险啊，高出了2到4倍以上。三高共存呀、啊，心血管死亡风险翻了5倍以上。有一半以上的心梗患者呢，在发作之前从未被诊断过心脏病，第一次犯病啊，那就是心梗啊，一次住院就住到了 ICU 病房里面。所以不管是在看病还是在讲课，我都一直在强调啊，我们要未病先防，预病早调，以病啊速治。今天呢，我就把心脏病啊、未病啊、预病、以病啊这三个不同的阶段给大家讲清楚。只要出现啊一下呀任何一种，立马就得用上啊长效救心丸，再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那就更好了。现在我敲黑板啊划重点，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好。第一个，胃病阶段，只要你是存在呀血压、血脂、血糖高了，就算是体检啊心脏没发现问题，你也要高度注意了。这个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壁啊已经开始啊悄悄的长乱斑块，只是你啊没有一点感觉啊。我在301坐诊40多年了，像长期的吸烟、有冠心病家族史的、饮食不规律的这类病人呢，一打心脏出问题了，那是又快又急啊。所以说当你处于胃病阶段的时候，用上长效救心丸是好的防病时机。接着呢是第二个预病阶段，这个时候啊心脏已经开始啊给你发出了求救信号了。你比如说睡觉开始打呼噜了，打得震天响，中间突然呢憋住好几秒钟不喘气了，再猛地大喘一口，这叫什么呢？这叫睡眠呼吸暂停，心脏整夜啊都是在缺氧。还有就是夜间啊总是在那做噩梦，梦见从悬崖上掉下来了，或者是已经去世的亲人呢、啊、这可是心肌缺血，心脏在梦里啊喊救命啊。还有就是早上起来啊感到口苦口臭，一晚上起啊四五趟啊，这些都是心功能减弱的表现。碰到以上的情况啊，如果你坐视不管，等哪天扛不住了，根本不会啊提前给你打招呼。所以说啊，预病这个阶段呀、啊、就像炉子里面冒火星了，你一喷水啊还能把它消灭，要是等到啊烧到房顶上了，房子全着火了，消防车来了也没用了。最后是第三个以病阶段，这个时候心脏已经出现了问题了，就像心梗都发作了，直接就给你像支架。没过2年呢啊又堵了，或者是直接得了心衰了，两条腿啊都肿了，阴暗一个大坑，晚上躺不平了，睁宿啊伴坐着喘着睡不着了。再严重一些啊，心脏泵血功能啊不到正常人的一半，走上两步啊就喘得像拉风箱一样。这些患者啊很多人呢每天吃一大把西药，像阿司匹林啊塔汀类啊

酱牙肉、酱糖肉啊，饭前饭后啊分开摆着，吃出了一身的副作用，胃出血啊，皮下青紫啊，肌肉酸痛，肝脏转酶飙升等等。但是该传传，该慌慌，该读读，照样在进行啊。这就是疫病的状态。这个时候啊，不是你想不想治的问题，而是你非治不可。不过大家也不用慌啊，不管你现在处于胃病啊、疫病啊，还是啊疫病哪个阶段，那么我高明军医啊就能给你打包票，都有救。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也叫治标救命、治本治病、治根除病治疗方案啊，所以说它是三位一体的嘛。当你已经走到了疫病啊这一步，像心梗发作呀、心衰呀、喘不上气来了，那么长效救心丸呢，沉香药油速通冠脉，一小时啊直接提升 30% 的心肌供氧量啊，这就是急救啊，是把你从鬼门关上啊立马给你拽回来。这就是好比啊家里的煤气灶突然熄灭了，长效救心丸呢就是那根电火线，一下给你啊重新打着火了。当你遇病的时候啊，像打呼噜啊、夜间惊醒啊、经常做噩梦啊，那长效救心丸里面有檀香药油活药，在7天之内啊就能把受损的心肌细胞啊给它激活了，修复好心律失常呢连根拔起。这就是治疗，不让小毛病啊拓成了大祸害。这就好比啊屋子里面的火星刚冒烟，咱们一排凉水啊就给它浇灭了，火星再也不能复燃啊，就这个道理。而在你胃病阶段的时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或者你肚子大了，长期吸烟、大量酗酒、压力大，长效救心丸呢啊，紫檀药油只用120天就能啊激活修复新生的工作心肌细胞，让心脏啊年轻起来。这就是预防啊，把病永远挡在门外啊，不让它生根。那长效救心丸加上650护心仪呢，就好比啊周公得吕望、汉王得张良一样啊，加在一起啊那就是所向披靡。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劝大家一定要把护心仪啊抢到手，这个很厉害啊。我再说一遍，650护心仪啊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研发出来的，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啊必带之物啊。因为在太空啊一旦发生心梗啊、心脏骤停的话，是没有一点办法进行心肺复苏的啊。而650护心仪呢内含陨石和纳米芯片，可持续的为窦房结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充足的能量，有效的阻断了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要知道啊，心梗啊、啊失谱失颤、猝死这些突发的情况问题啊都在窦房结这个发电机上，而护心仪呢只需要每天佩戴就能啊迅速的激活修复窦房结的心肌细胞，所以说它也被称为啊人体的天然起搏器，日常啊防骤停、防猝死、防突发、防复发，不吃一片药牢牢守住啊心脏的跳动，真正做到啊一台护心仪终身保平安。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三相活药，一通水路无余毒，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650护心仪呢24小时守着你的心脏，不让它突然的撂挑子，一个治根，一个守命，两者结合等于给你的心脏上了永远不松懈的双保险。好，主持人呢一直在提醒我打进多位听众电话，那最后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福利政策啊，听好了啊。第一个，买一副
长效救心丸。

0: 直接享受啊65折优惠，比明天买要省下1008块钱。第二个政策，买2副长效菌心丸直接送你1副药，同时享受啊6折折扣。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加送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1台，加在一起啊直接省了8164元。今天呢是长庆啊最后一天了啊，我上节目之前650护心仪呢仅剩33台，现在还有多少呢我也看不到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需要的朋友们啊赶紧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把他们一起带回家用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1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3: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2: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电话接通了。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高主任你好啊，可算打通了。我想报名啊，我之前原价买过3盒长效这个救心丸
0: 啊，
4: 到现在吃了有21天了
0: 啊，
4: 我现在就想趁着活动最后一天，还要送这个护心仪，我再买点
0: 啊。听明白了啊，你这个想法特别对呀、啊、长效救心丸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啊，这就是心脏安全的防护措施了。但是啊，今天活动啊是最后一天啊，650护

0: 心仪啊还能不能抢到，我说了也不算了，就要靠啊你们自己啊去报名，明白吗？
1: 我肯定能报上，高主任。
0: 好啊，
1: 我先和你说说我咋回事儿。
0: 行啊，行啊。
1: 我今年62了。
0: 哎呦，
1: 我40多岁就查出来高血压。
0: 哎呦，
1: 那时候吧，觉得年轻，血压高的没事儿，吃降压药就行了
0: 啊。
1: 结果58岁就查出高血压心脏病，说我是高血压把心脏累坏了。
0: 啊、哦，是啊，
1: 没过了2年呢，大夫又说我心脏变大了，
0: 对，左心，
1: 还说我有点心衰了，
0: 对，
1: 打那以后啊，吃饭没胃口，看见啥都不香，而且呢，我还浑身肿，感觉整个人就像装了个水的气球啊，
0: 哎呦，
1: 行动都变笨了，以前呢，我们几个老伙计没事的时候还经常聚，现在连走到厕所都跟打仗似的，老伴说我最近打呼噜一声长一声短的，可把我老伴吓坏了。而且呢不知道为啥我呢还总爱冒汗
0: 啊，
1: 不是热了冒汗，就是这个莫名其妙的有汗，
0: 对，
1: 经常啊中午吃饭呢、坐沙发一会儿背心啊就跟水里捞出来似的，
0: 哎呦这么
1: 从卧室走到厕所啊就跟跑了800米一样、
0: 哎、
1: 又喘又累的我呀、
0: 哎、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就是高心病发展到心衰了，常年高血压、心脏就得拼命的泵血啊，心肌啊慢慢肥厚啊，心室腔啊也变大啊、说大到一定程度啊，那么心脏就蹦不动了，这就是啊心衰的基本机理。你刚才说啊食欲差呀，很大程度啊是因为胃肠道啊淤血了、水肿了，当然消化不良了，而一动就喘呢啊，这是心功能啊储备耗竭的表现。心衰的死亡率啊和恶性肿瘤一样啊，而且一旦2度心衰以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率啊那就很高了，明白了吧？
1: 是2个月前吧，以前老在一块喝酒的老刘，他患有冠心病，结果有天晚上人突然发病，第二天早上老伴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
0: 你看，
1: 哎呀，我知道这事儿后吧心里就特别害怕，我不能和他走一样的路啊，
0: 那肯定。
1: 上个月我听了你的节目，花了快3000买了3盒，想着先试试好不好使，结果真没失望啊，这效果真像你说的，我现在走路都带风啊，
0: 你看我天天说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叫我给你治的啊就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年吃完吧就感觉胸口那个压住的劲儿吧松开了，像有人呢把一块大石头给我敲碎了一样，
0: 对，
1: 一个礼拜吃完能吃下饭了
0: 啊！
1: 我老伴儿蒸的酸菜包子，我一口气吃了仨。
0: 哎呦，
1: 不总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嘛？
0: 啊！
1: 现在我这个靴子终于让高主任给我脱掉了
0: 啊，
1: 浑身轻松，现在晚上睡觉也不打呼噜了。老伴儿说我这喘气儿可匀了
0: 啊！
1: 现在我俩都睡一个被窝
0: 啊，
1: 他也不嫌弃我了。
0: 哎呀，
1: 我发现呢心脏好了，肾也跟着好了，
0: 对对，
1: 有种老树发新芽的状态，
0: 哎，太好了哈。
1: 昨天呢我把儿子给我的鱼缸给收拾了，自从我病了以后啊就没收拾过，
0: 是啊，
1: 不知不觉忙活了2个多点，中间没歇一下，
0: 哎呀，
1: 以前蹲一会儿就喘，现在啥事没有
0: 啊，
1: 这效果真是没得说，高主任
0: 啊，
1: 现在我就听您的，您说是啥是啥，是不、
0: 这个、
1: 知道你说长效救心丸和这个护心宝贝吧，效果更好，我这说啥也得抢一个，
0: 对了，
1: 我这才吃了20几天，效果就这么好了，再加上这个护心宝贝，我不得像你们301大夫一样活个100多岁啊，
0: 啊，那肯定的，当你吃完了3副药长效救心丸再带上650护心仪啊，活100岁也不是梦，尤其是像你这样啊心衰的病人，最怕夜间啊缺氧啊，心脏骤停啊，650护心仪就是你夜里的守护人，两者一穷啊，一修一护，双保险呐、为啥他俩加在一起啊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因为啊长效救心丸里面啊有紫檀药油，只需要120天呢啊就能啊激活修复好心肌细胞啊，把你心衰啊从根上扭转，再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它就是24小时啊给你窦房结这个心肌细胞啊配上一个永不停电的装置，一有异常马上用650

0: 迷激光能量啊，给他稳住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1: 高主任，我还听人说这个护心宝贝啊，
0: 嗯，
1: 小孩也能用
0: 啊，
1: 用了能长个。
0: 没错没错啊，没错，给孩子啊照照两个脚底下一个涌泉穴，每天照10分钟啊。

0: 天天给他照啊，让孩子搓成个儿。
1: 哎，他能用啊，那就赶快报名吧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好吧？
0: 行，我这就报。那我这吃的药还要调整吗？
1: 你现在怎么吃的？看对不对？
0: 我是早中晚一天三次啊。
1: 按这个量吃完了一副药啊，然后调整到早晚各一次，好吧？
0: 好，我记住了。麻烦你了，高主任
1: 啊，
0: 我这就去买护心仪去了。
1: 好，赶紧报名是大事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的。
1: 再见。
0: 再见。
2: 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 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你们是这个解放军301医院的这个高主任吗？
1: 啊，你好啊。我是301军医高明，没错啊，请讲。
3: 高主任呐、我是别人介绍我来的，说你是这个301医院的大专家，治这个心脏病很厉害呀。
1: 过奖过奖。
3: 只要你说吧，能够治吧，就没有治不好的这个心脏病。
1: 这里我得纠正一下啊，我是301医院啊，主任不讲啊，主任医师嘛，但是我不是什么心脏病都能治啊，像先天性心脏病啊时间个缺损啊这类的问题啊，吃药啊它是不管用的。该开刀还得开刀。
3: 明白了，高主任。我这都听你节目有好几天了嘛。我今天我就听到说那个护心仪啊还剩下30几台了吗？我就
1: 坐
3: 不住了。我一听到你给那么多人都给治好了。您看我这个情况吧，那用的话肯定也没跑完。那个护心仪吧我也想要一个。我已经都打到您这来了，高主任呐。您看您今天高低得给我留一个呀。
1: 哎呀，那你得先平复一下心情啊。我这里主要是给大家伙啊来辨证病情。报名啊再得打场外400电话呀。这也是厂家规定的规矩啊。为的就是让大家伙都能啊公平公正的参与进来。希望你能多多理解啊。好吧。
3: 那高主任呢、您看啊，我反正是已经都找到您了嘛。今天如果要是报不上名啊，您一定得要帮帮我呀。因为我感觉我比任何人我都需要用这个药。我是1年前吧，因为心梗下了支架。我出院以后吧，我那个血脂还一直都高，然后那个血糖也高。这半年吧、我那个后背我还总是感觉闷着疼，然后那个左肩膀也不得劲、就感觉吧有一根筋啊拽着我似的，
1: 不痛了。
3: 然后睡觉吧我还老是做梦啊，老是梦见自己吧就被那个狮子啊追着跑啊，然后就从那个悬崖上面就往下掉，那个手啊脚啊一蹬就给吓醒了，一身的那个冷汗
1: 啊，这就是心脏病的表现啊。
3: 白天吧我干什么我都感觉不顺心，我就是洗个碗呢我突然都会一下子就心慌，然后碗就摔了。
1: 对对对、
3: 我现在我就怕啥，就怕哪一天突然又给梗了。您看我这1年前这鬼门关已经走了一遭了吗？我是真的不想再经历一回了
1: 啊。
3: 高主任您看，我就是怕我再犯嘛，再犯病那咋整嘛，
1: 危险、
3: 所以嘛、我一听活动要结束了，我这心里才急得我都不行啊。
1: 有我高明军医在啊，咱就不用怕了。说白了啊，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啊又堵了，引起的就是缺血性心脏病。很多病呢

0: 来呢以为啊支架放了就万事大吉了，可我告诉大家啊，心脏的冠状动脉啊可不是一条血管呐，那可是有无数的血管呀，大大小小的，像左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前降支、后降支、回旋支，还有对角支啊、中间支等等啊。你要牢牢记住啊，一个支架最多解决啊2到4厘米的冠脉淤堵。你现在出现了后背疼啊，还有做噩梦啊、心慌啊，啊再发心梗的几率非常大，甚至随时啊都有猝死的风险啊。你现在重中之重啊，就是赶紧啊用上长效菌心丸。一来呢，沉香药油啊，它最大的能力就是速通啊水路，让你心脏供血啊永远不枯竭。二来，檀香药油啊，它是修电路的，就是修窦房结那个心肌细胞的，让你心脏啊穿导啊稳路住。三来是紫檀药油，这个更厉害了啊，它是激活心肌细胞，修复心肌细胞，让你的心脏啊直接多用上20年的，听到懂吗？
1: 哎呀，高主任呐、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您说像我们这样的病人呐、最怕的呀，就是看病吧找不对这个大夫。那真的就跟这个女人呐、嫁错了人一样啊，这后半辈子就都遭罪呀、我现在吧我算是明白了呀，为啥那么多的人呐、挤破头啊找您这个301的军医看病了。那高主任呐、您看我这个情况吧，您看用多少，怎么个买法？
0: 我就建议你啊直接报名啊，啊买2副送1副的活动，不仅享受了6折的优惠，还直接啊那么送价值啊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他俩搭配在一起用啊，对你的心脏啊、那就更好了。650护心仪的啊外用，说白了啊就是给你心脏啊请了一位贴身的保镖，它可是人体啊天然的起搏器啊，日常防猝死、防突发、防恶性心律失常，你把它带在身上啊，长效菌心丸内服吃上，3天内啊你这个胸背啊热乎了，后背疼啊明显减轻了，左肩也不那么紧，等一副药吃完了，像冠心病啊、像心梗二犯呀、还有心源性猝死啊、恶性心律失常啊，通通都找不上你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你看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来上这个呼吸仪，那我就不会再二犯了呀。
0: 对对对、
1: 一听您这么一讲吧，我就算是不给我打折呀，就算是原价呀，不管花多少钱呢、我也得把这个长效救心丸和这个呼吸仪都给他买回来，这钱花了吧还能够挣，这个命要是没了吧那后悔都来不及呀。
0: 没错没错，钱财啊、身外之物，平安健康啊、才是真正的幸福啊。但是我想提醒你一下啊，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报名啊，因为护心仪啊数量没剩几台了，送完就没有了。
1: 好好好，高主任呐、我这就去打电话。太谢谢您了，您给我治好病、我们全家一辈子都念您的好。您是好人，我听得出来，好人有好报。
0: 好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嘞，谢谢高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您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650护心仪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指定护心仪器，它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 赠完即止。

0: 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
1: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1: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2: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1: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2: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1: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2: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3: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教授您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4: 电话呀，我可算打通了。
5: 好，请讲。
4: 高教授，我先谢谢您啊。
5: 不客气啊。
4: 然后吧，就是我这个早搏心跳那乱七八糟的，喝了这个长效救心丸50多天，现在吧，我就感觉我自己呀，就是白娘子，被压在那个雷峰塔下憋了18年呢。这回终于被救出来了，活过来了。就是我看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了，高教授，我也想要一台650的护心仪。
5: 是已经在用啊，长效救心丸的患者啊，要报名抢护心仪的话啊，得统一打400电话。我这里啊没办法直接给你登记啊。
4: 啊，您这不能直接先帮我登记呀、啊。
5: 对，我这登记不了。
4: 那我就怕这护心仪没了、这刚刚就一直打不通。
5: 因为活动啊到了今天就要结束了。关键是650护心仪呢，我上节目之前只剩下了33台了。所以大家都在抢着报名。这个时候电话肯定啊不太好打呀。再一个，我这里是负责给大家伙看病的啊，要报名啊还得反复打场外啊400电话才行啊，希望能理解啊，好吧。
4: 那行、那一会儿呢我就是再接着打
5: 啊，反复打。
4: 高教授，我跟您说啊，我呀吃了长效救心丸50多天了，现在什么心慌啊、胸闷啊，这毛病全没了。
5: 好啊，
4: 以前吧也吃过贝塔乐克就那些药，钱吧没少花，但是就是这病不见好
5: 啊。
4: 10年前这肺子就不好
5: 啊，
4: 总咳嗽，痰也多，一到换季就犯，有时候吧就是上完厕所那得扶着那墙啊得喘半天。
5: 哎呦，
4: 大夫说是慢阻肺，
5: 慢阻肺。
4: 结果去年

0: 又查出来有早搏，
1: 你看费心病了。
0: 大夫说我这早搏有好几种
1: 啊、
0: 哦，什么房啊、房事啊，
1: 对，
0: 我也不太懂，懂了心慌心烦、
1: 嗯，
0: 心跳吧，有时候快，有时候还慢。
1: 对呀、啊，心里不轻、啊。
0: 就正说这话呢吧，这心就突然咕咚一下，
1: 咕咚一下
0: 就
1: 是实性早搏啊，嗯，咕咚一下。
0: 不过现在吧，这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这咳嗽少了，痰也清亮了。
1: 嗯嗯，
0: 走道吧也不用老歇着了，坐在那看电视啊、
1: 嗯、
0: 听广播呀，就能稳稳当当的坐一下午。
1: 你看好吧，
0: 现在这心跳也稳当了，
1: 嗯，
0: 说话吧也不怕说突然呢卡住了。
1: 嗯，好。
0: 还有之前就是啊，我有这脑萎缩的毛病
1: 啊，
0: 就是头天晚上的事儿吧，我还能啊隐隐约约能记点儿。
1: 嗯、
0: 但是你又问我昨天中午啊早晨那吃的是啥，
1: 嗯，
0: 那我是一点我也想不起来。
1: 小中风啊，
0: 你说现在这脑子清亮多了，
1: 嗯，
0: 现在你又问我前天吃的啥我还能记住，
1: 嗯，
0: 就是有这盒子这都能记住，
1: 这就是心脑不分家呀。你吃50多天啊能有这种状态呀、啊
0: 嗯、
1: 我一点不意外。为啥呀？因为活药啊长效救心丸作为中药的啊魂魄呀，
0: 嗯，
1: 一通水路让你的心脏啊供血满血复原，二修电路让你的心脏传导啊稳入泰山，三活心肌啊让你的心脏功能啊啊久用不衰。不过你要是能配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带上的话那就更好了，直接啊里外双向养护。650护心仪呢内含陨石和纳米芯片，可以持续的为窦房结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能有效的阻断呀、啊、那么实性心律失常这种心源性猝死的发生，明白吧？我还敢说啊，等你吃完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一直带着护心仪的话，往后啊17年、心脏也不犯病了，肺也不缺氧了，这就是长效救心丸啊加护心仪的底气，明白吧？
0: 哎呀，高老师、
1: 嗯，
0: 你这话我这我可记住了啊。
1: 嗯
0: 嗯，那个护心仪说啥我都得抢一个。
1: 对对。
0: 另外吧，我听到说是买二送一，对吧？
1: 没错没错啊，买两副药免费送你一副药，而且还打6折呢，再送你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啊，加在一起啊，直接省了整8000多块钱呢，为的就是啊。
0: 嗯，
1: 大大减轻啊大家伙的经济负担啊，让咱普通老百姓啊、
0: 嗯、
1: 也用得起这么好的药。不过我得提醒你啊，现在打电话的话我只能啊保证你有价格上的优惠，但是护心仪的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得看你的手速了啊。
0: 那好，那教授，那我马上就得接，还得打电话呀。
1: 对，
0: 我必须得，我得抢上啊、
1: 嗯、反复打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啊，好的，谢谢您，再见。
1: 啊，不客气，再见。
2: 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特别提示，今天是56周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最后33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喂，你好，是高主任吗？
1: 啊，是我。嗯，
3: 哎呀，你好高主任。
1: 哎，
3: 你们这活动啊，头一天我就报过一次名了。
1: 啊，
3: 今天我还想给我妹再报一个买二送一的。
1: 啊，你这应该是啊用的好的朋友啊，还惦记着亲妹妹啊，真是个好姐姐啊。不过报名啊你得打场外400电话才行。
3: 哦、那我知道了高主任、
1: 嗯、哎，
3: 和我报名一样，还是要打那个400电话。
1: 对了，
3: 这样我和你简单说一下吧，
1: 特
3: 别通完话我再去报名。
1: 嗯，
3: 我是已经用了3副长效救心丸了、
1: 哦、
3: 效果真没得说。
1: 嗯，
3: 我总结就2个字，霸道。
1: 哎，对，
3: 所以就想着给我妹妹也用点。
1: 哦，
3: 这不是前几天就听说是厂家过生日。
1: 嗯、

0: 送护心宝贝嘛。
1: 对。
0: 哎，高主任，
1: 嗯，
0: 你治心脏真厉害
1: 啊！
0: 我信你，
1: 嗯，
0: 你说护心仪配着药一起用，是强上加强。我二话没说，又订了一份。
1: 嗯，你非常有先见之明啊！我一直讲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你不但自己要用上，还想着你的亲妹妹啊！这就是自己啊，抓住了治好病的机会，还为全家呢也守住了健康长寿啊！啊！
0: 高主任，我哪懂这么多，我就是病怕了，
1: 嗯，
0: 想身体好。您是不知道，我40多岁就有高血压了，
1: 哎、
0: 糖尿病，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整天头昏脑胀的，
1: 嗯，
0: 53岁开始就胸口就动不动就感觉到压榨一样的疼，
1: 我、
0: 就像有人拿脚踩我这个心脏似的，
1: 嗯，
0: 还时不时就像阵扎。
1: 嗯、
0: 去医院一查吧，大夫说我冠心病，心脏缺血、
1: 哎、
0: 那时候我连说话都费劲儿，
1: 嗯，
0: 说两句就得倒口气，
1: 嗯，
0: 不过现在好了，
1: 好了，
0: 吃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吧，这个高压就是从原来的180降到了现在134了，
1: 没有
0: 人也感觉到一下子清醒了，
1: 对，
0: 胸口不疼了，不闷了，
1: 嗯，
0: 你看我说话也感觉到顺流了，不喘了、
1: 啊、哎，顺多了，现在听着啊，
0: 嗯，最重要的是一副药没吃来，这个心脏就不疼了，
1: 嗯，
0: 挤着疼扎着疼都没有了，
1: 嗯，
0: 当时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是这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这么多年治心脏病的药加起来都管用，
1: 对，
0: 后来是越用越好，
1: 嗯，
0: 我一口气吃了3副药，到医院检查心脏供血完全正常了，
1: 太好了，
0: 心脏彩超也正常了、
1: 啊、嗯，
0: 就连多少年的那个脑供血不足也治好了，
1: 嗯，
0: 头脑到现在都感觉到特别清醒，
1: 嗯，
0: 哎，这个药就是全天下好使的药了，
1: 嗯，你这3副药吃完效果就这么好了，就是因为它里面啊都是些3香药油，它是经过啊48小时水蒸气蒸馏，再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这两步下来啊，提纯的药油啊药效啊那可是普通药的80倍呢，3香合力啊，像你这个心脏问题啊引发的头晕啊胸口疼啊说话倒气啊转头就忘事的毛病就会一扫而光，明白不啊，
0: 嗯，就是高主任，我说说我要是早几年碰到长效救心丸、
1: 嗯、
0: 我这些年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罪了，
1: 对 对，
0: 所以我这次一看活动便宜、
1: 嗯，
0: 又送护心宝贝，
1: 对，
0: 直接就报名了，
1: 嗯，
0: 一拿到手就立马戴上了，
1: 对了，
0: 哎，高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天戴着这个胃里头都觉得热乎乎的了，
1: 对，有
0: 能量，每天晚上吃完饭老打嗝、
1: 嗯、
0: 胃里总是咕噜咕噜的叫唤、
1: 啊、
0: 但现在不打嗝了，胃也觉得舒服了，哎，我这个颈椎这个毛病，
1: 嗯，
0: 以前脖子发僵，这几天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照的
1: 啊，
0: 脖子活泛多了，那扭头啊看后头也不疼了，
1: 对，痛了嘛、啊、
0: 这不是听你说是这个护心仪还可以照老年斑嘛，
1: 对，
0: 所以我拿到以后每天都会照我这个手臂上这个斑，
1: 啊，
0: 一共才用了这几天，哎，两个手臂上的斑哎都变淡了，
1: 哎，
0: 我还拍照给你的学生看了呢，
1: 啊，
0: 哎，这个护心仪真是太好了，狗
1: 对，你看650护心仪中的650纳米激光，不止保护啊心脏，用它来照老年斑，每天10分钟啊，一个月下来，那么老年斑就消退了。给孩子啊照脚底的涌泉穴啊，也是每天10分钟，一个月下来能让孩子啊窜出2厘米那么高，而且戴上它呀，就等于拥有一颗永远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它还是血脂剥离器呢，天然的啊降压药啊。你就慢慢的用上啊，他会让你啊爱上他。
0: 嘿嘿，高主任，我现在已经爱上他了，就像爱上您一样、
1: 嗯、啊，谢谢。
0: 我这我其实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给我妹妹订。
1: 好、
0: 啊。哎，咋说呢，我妹命不好，50多岁、
1: 啊、
0: 老头就走了。
1: 哎呦。
0: 现在64岁了，自己一个人过，没有退休金。
1: 哎呦，不容易。
0: 之前身体还行。
1: 嗯。
0: 就在楼里给人家打扫卫生挣点钱。后来查出血管狭窄，身体就不行了。
1: 嗯，
0: 活也不能干了。他孩子个个还都在外地。
1: 嗯，
0: 他也不想麻烦孩子们，每次打电话都说身体好。
1: 嗯，
0: 带我去他家看他，他走2步。

0: 就船晕，给我倒杯水都得扶着墙慢悠悠的走到厨房、
1: 啊、
0: 大夏天还穿着那个长袖，手脚冰凉冰凉的，哎，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我就寻思着啊、我把我买的药给他点儿，但是我也想着让他有个650护心仪，
1: 对，
0: 哎、我说实话，给他药我舍得，但是650护心仪我不能给他、
1: 哦，
0: 因为啥？给他了我就没了，我昨晚想了半宿，我干脆直接给他买一份得了，不想看他再遭罪了，有了650护心仪，他不就也不会心脏意外了吗？
1: 你是一个好姐姐啊，亲姐妹啊，血浓于水。你妹妹这个血管狭窄的问题啊非常严重，其实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心肌供血啊严重不足啊，像走两步就喘啊，手脚冰凉啊，全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缺氧心功能下降的表现。像你妹妹这个情况啊，不能再拖了啊，赶紧给她用上长效救心丸，先把命保住。这个药它里面有三项药油啊，能钻进血管内壁啊，先疏通开堵塞血管，再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补足心脏的气力。因为心脏是主神明的，主五脏之首啊，心脏好了，身体各个地方啊都像出了太阳一样啊，那么有光明有温度。再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呢，24小时盯着心脏，把猝死的风险啊直接就降到零了。只要一副药吃完了，配上护心仪的外用，往后啊他的心脏这个事儿啊，那么我高明军医啊就给他兜底了。
0: 那太好了高主任、
1: 嗯、
0: 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订上、
1: 啊姐妹情深，情比金坚啊，你听我的啊，你一会啊就反复拨打400电话，要是占线了啊千万别挂啊，就一直重拨，无论如何都要报上名，要是最后还没抢到的话啊，那么你再给我打电话，我替你啊想想办法，好吧？现在赶紧拨打啊场外电话，好吧？嗯，
0: 好好好，谢谢高主任、
1: 哎，
0: 太谢谢您了，再见，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啊、祝你们姐妹俩、啊、
0: 好好好
1: 健康长寿啊、早日康复。
0: 好 好的，
1: 再见，
0: 太谢谢您了。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特别提示，今天是56周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最后33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

0: 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

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来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了。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

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那个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啊，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
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

0: 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儿能给憋死的，那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6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 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她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啊是听到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关键是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九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五六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慢慢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小的代价收获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2: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2件事儿。第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2: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3代延寿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2: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2: 嗯，
3: 要是没有咱们这3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2: 那你现在用咱文玉堂3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这第3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呀，就感觉真是啊，人体3通，疾病无踪。
2: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3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3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3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5了。
2: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啊。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
2: 嗯。
3: 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2: 哦。
3: 寿衣都给我买好了。
2: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3: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
2: 嗯嗯。
3: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的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

0: 那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1: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0: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1: 嗯，
0: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儿比普通的80片儿。

0: 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1: 好好，
0: 嗯，
1: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
0: 嗯，
1: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0: 嗯，
1: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得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五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啊、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1: 嗯。
0: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1: 嗯
0: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1: 嗯，
0: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1: 对，那李老师，你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嗯、我都听您的。
0: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哦，停药了。
0: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了，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
0: 嗯，
1: 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

0: 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啊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1: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0: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1: 嗯，
0: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咱代延寿方。
1: 嗯，
0: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1: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得利利索索的。
0: 嗯，
1: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的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说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他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他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他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1: 嗯。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是买了一副。
1: 嗯。
3: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3: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1: 哦，
3: 这不是还要生二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1: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啊。
1: 嗯。
3: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的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1: 嗯。
3: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1: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啊、嗯，
3: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3: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的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是半碗米饭，切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3: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得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3: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

0: 耳朵舒服了。
1: 嗯，
0: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原处方一种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儿。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啊，他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的。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因为人说我这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20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三副药足够了啊。
0: 好的，谢谢李老师。
1: 没事，
0: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1: 哎，好，
0: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0: 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好。
3: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3: 嗯。
2: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3: 嗯。
2: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3: 嗯。
2: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3: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2: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3: 啊。
2: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3: 今年多大年纪啊？
2: 今年我56的。
3: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2: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3: 嗯，
2: 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哎，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
3: 嗯，
2: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焖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啊、煲什么乌鸡汤啊、豆银耳啊、
3: 嗯、
2: 枸杞呀、啊、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
3: 嗯，
2: 哎呀，这些呀、啊、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啊、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3: 嗯嗯。
2: 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3: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脉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2: 哎，是是是， 是这么个道理。

0: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
1: 哦、
0: 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十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0: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一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1: 好嘞，李老师啊、
0: 嗯、
1: 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问一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0: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行行行，
0: 嗯，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0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0: 嗯，
3: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0: 嗯，
3: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啊、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啊、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0: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3: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0: 嗯，
3: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0: 了，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3: 可不是嘛，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袋丸也出现2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3: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0: 对呀、啊，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

0: 哎，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1: 哎，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1: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0: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呀、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1: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0: 嗯。
1: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0: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1: 哎呦，好好，我自己发现我的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0: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那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因为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这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就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1: 也就4-5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0: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10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3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23年7月17日，这是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要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第一，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展广度，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蓝天保卫战是攻坚战的重中之重，要以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为主战场，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大力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等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持续降低细颗粒物浓度，强化源头治理，因地制宜采取清洁能源、集中供热替代等措施，继续抓好散煤、燃煤锅炉、工业炉窑污染治理，高质量推进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持续降低重点行业污染排放，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尽可能提高铁路运输、水运比例，以降低运输业的能耗和污染。要下大气力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油烟、恶臭等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要加强区域联防联控，采取综合措施，加快消除重污染天气，守护好美丽蓝天。碧水保卫战要促进人水和谐，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深入推进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保护治理，扎实推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和备用水源地建设，保障好城乡饮用水安全，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因地制宜开展内源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基本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并形成长效机制，建立水生态考核机制，加强水源涵养区和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保障河湖生态流量，维护水生态系统健康，继续抓好长江十年禁渔措施落实，做好跟踪评估，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持续推进重点海域综合治理，以海湾为基本单元，一湾一策，协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岸滩环境整治，不断提升红树林等重要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继续抓好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净土保卫战重在强化污染风险管控，开展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既要防止新增污染，又要逐步解决长期积累的土壤和地下水严重污染问题，要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加快无废城市建设，全链条治理塑料污染，持续推进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深化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成果，严防各种形式的固体废物走私和变相进口，统筹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力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建设美丽乡村。第二，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

日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守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统筹优化农业、生态、城镇等各类空间布局，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强化执法监管和保护修复，确保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严格管控城镇开发边界，推动城镇空间内涵式集约化绿色发展，加强海洋和海岸带国土空间管控，建立低效用海退出机制，除国家重大项目外，不得再新增围填海，完善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发展明底线画边框。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严把准入关口，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节矿，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科学利用各类资源，提高资源产出率。要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各地区特别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黄河流域等区域，要根据高质量发展要求和自身特色，加强区域绿色发展协作，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中进一步谋划好、规划好、落实好生态环保工作，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为导向，建设新时代美丽城市。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持续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广泛动员园区、企业、社区、学校、家庭和个人积极行动起来，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第三，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站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持续推进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和京津风沙源治理，集中力量在重点地区实施一批防沙治沙工程，特别是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推进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
实施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逐步建立国家植物园体系，努力建设美丽山川。

宽。要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这些年来破坏生态行为禁而未绝，凸显了生态保护修复离不开强有力的外部监管。要在生态保护修复上强化统一监管，强化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建设，加强生态状况监测评估，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强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督查执法，坚决杜绝生态修复中的形式主义，绝不允许打着生态建设的旗号干破坏生态的事情。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培育大量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推进重要江河湖库、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重要生态系统等保护补偿，完善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让保护修复者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者付出相应代价。第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落实好碳达峰、碳中和、一加 N 政策体系。要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实施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确保安全降碳，在碳排放强度控制基础上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进一步发展碳市场，完善法律法规政策，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降低碳减排成本，增强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并启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成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协同创新试点，提升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治理水平。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确保发挥兜底保障和对新能源发展的支撑调节作用，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提升国家油气安全保障能力。第五，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障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要切实维护生态安全，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健全国家生态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应对管理体系，提升国家生态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严密防控环境风险，强化危险废物、尾矿库、重金属等重点领域环境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完善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体系，及时妥善科学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要确保核与辐射安全，
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构建

0: 严密的核安全责任体系，严格监督管理，全面提高核安全监管能力，建成同我国核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系，推动核安全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核安全国际合作。第六，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要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基础支撑和有力保障。要强化法治保障，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定修订，以良法保障善治。完善公益诉讼，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司法保护，实施最严格的地上地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要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强化财政支持，优化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财政资源配置，确保投入规模同建设任务相匹配，强化税收政策支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税法，完善征收体系，加快把挥发性有机物纳入征收范围，强化金融支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和投融资模式创新，探索区域性环保建设项目的金融支持模式，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投入，强化价格政策支持，综合考虑企业能耗、环保绩效水平，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起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支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加快构建环保信用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环境治理市场，促进环保产业和环境服务业健康发展。要加强科技支撑，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建设生态环境领域大科学装置，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广，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7日星期日，农历4月22。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中雨，0上9度至0上14度；敦化中雨，0上9度至0上15度；安图

0: 零上九度至零上十四度，汪清，中雨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度，合龙，中雨零上七度至零上十四度，龙井，中雨零上十度至零上十三度，珲春，小雨零上九度至零上十二度，图门，中雨零上九度至零上十四度。再播送一遍，延吉，中雨零上九度至零上十四度，敦化，中雨零上九度至零上十五度，安图，中雨零上九度至零上十四度，汪清，中雨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度，合龙，中雨零上七度至零上十四度，龙井，中雨零上十度至零上十三度，珲春，小雨零上九度至零上十二度，图门，中雨零上九度至零上十四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

0: 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下收。

0: 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4: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6: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7: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2: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

0: 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他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7: 今年像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

0: 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2: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3: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4: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5: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6: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天然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5: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7: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5: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1: 好，感谢。
1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3: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一下。
14: 好香呀，师傅啊，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5: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4: 哦，有肉有菜。
15: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6: 咱们中

0: 俺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由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3: 陕西的。
2: 陕西的。
3: 西安。
2: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3: 好好。
2: 在相声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3: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4: 咱是从哪来的呀？
3: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5: 送到
3: 地头，
5: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6: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7: 蓝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8: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7: 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蓝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9: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7: 蓝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蓝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蓝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0: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6: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0: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6: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

0: 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六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

0: 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合报者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以环境提升、产业带动、兴边富民为抓手，绘就一幅边关美、乡村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
3: 同门市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宣讲政策，为民解忧，把履职答卷写在街头巷尾，写进百姓心坎，以实干担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

0: 高考在即，我州教育考试部门高校联动，提前部署对标教育部六位一体防作弊标准，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守高考公平公正底线。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我州以环境提升、产业带动、兴边富民为抓手，绘就一幅边关美、乡村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记者连日来通过走访我州边境村屯，见证了当地兴边富民共建和美乡村的生动实现。连日来，图门市月晴镇水口村的连片水稻田里，一派生机盎然、农忙兴旺的喜人景象。水口村立足生态优势，聚焦有机大米产业，从土地整合、标准化育苗到全程绿色有机管护，一套成熟完备的产业发展体系已经成型。同时，现代化大米加工厂落地投产，线上直播等多元销售渠道持续拓宽，让水口村的优质稻米走出延边，既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也为村集体经济长效增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图门市月晴镇水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崔京南：
2: 我们立足边境乡村资源优势，把有机大米作为主导特色产业，通过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参与的模式，统一征地、统一育苗、统一管护，全程推行绿色有机种植，严格把控稻米品质，一步步打响本土有机大米品牌，不仅带动村民们稳步增收，也让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0: 水口村的蝶变是我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缩影。在合隆市南平镇兴化村，蛋鸡养殖作为支柱产业，不断提档升级，通过优化经营方式、提升管理水平，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同时带动村民就业1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合隆市南平镇项目办工作人员韩典直：
3: 兴化村蛋鸡养殖产业于2022年投资240万元，建设800平方米养鸡场一座及配套设施，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9.6万元。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建设720平方米卤蛋加工基地，并购置脱壳机、卤蛋机、烘干、清洗、包装等设备。项目达产达效后，年产卤蛋约700万枚，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0: 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开通，也为边境村带来了旅游发展新机遇。在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通过盘活村内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党支部宣传委员金虎：
4: 三河镇北兴村立足边境区位和民族特色，全力开展乡村风貌提升工作，一同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凝心聚力、兴边富民，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0: 多年来，我州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边境和美乡村建设工程，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目前，延吉市、图门市等4县市行政村实现全域干净整洁，合隆市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龙井市2025年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成效明显地区。边境村共创建百村示范村63个，千村美丽村实现全覆盖。州农业农村局新农村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刘帅：
5: 延边州将以 G331 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基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

0: 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1: 如今的延边大地，边关景色更美，乡村底色更亮。下一步，我州将以更实的富民举措夯实边疆根基，谱写边境乡村振兴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6月6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3件，龙井市2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5%， 水类案件1个占 12.5%，固废类案件一个占 12.5%， 生态类案件三个占 37.5%， 其他类案件一个占 12.5%。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近年来，图们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宣讲政策为民解忧，把履职答卷写在街头巷尾，写进百姓心坎，以实干担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在图门市向上街道兴安社区，一条老路一块空地曾是居民嘴里的老麻烦，但最近这里变了，人大代表将这些问题统一整理，组织社区居民相关部门召开协商议事会，现场定方案，协调资金，督促进度。很快，小区坑洼路铺设了水泥路，闲置空地变身口袋广场，健身器材、休闲座椅、路灯、监控一应俱全。图门市向上街道兴安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耿世光：
4: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关键小事和民生大事，各级人大代表实地探查，出钱出力，相继解决无物业小区院内路面坑洼、百姓出行难、停车难等21个问题，以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民族团结同心圆，以一项项务实举措架起党群干群连心桥。
2: 群众的期盼就是人大代表的行动方向。在图门市新华街道新兴社区，人大代表们自筹资金安装80盏太阳能照明灯，同时开展井盖维修、树木修剪、隐患排查等行动，让老旧小区换新颜。图门市新华街道新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朱学峰：
5: 针对辖区75栋老旧散楼照明不足、环境乱脏、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我们组织代表主动协调跟踪督办，安装太阳能照明灯80盏，维修井盖，修剪树枝，排查房屋隐患，化解矛盾纠纷，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家门口。
2: 一个社区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微窗口，如今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已从单个社区辐射延伸至图门市20个社区、50个行政村，163名各级人大代表全域联动，累计开展主题宣讲350余场次，办结各类民生实事近300件，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图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东彪：
6: 图门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为民办实事工作，引导人大代表当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者、践行者、守护者，为推动图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各民族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小事汇聚大爱，团结凝聚力量。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持续奔走在图门大街小巷、村社庭院，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温暖民心。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征程中， 不断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基层和美安定的展。

0: 新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1: 高考在即，我州教育考试部门高校联动提前部署对标教育部六位一体防作弊标准，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守高考公平公正底线。高考期间，全州锚定零差错、零事故、零投诉目标，严格对标国家级、省级有关部门工作部署，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防控举措，严守安全底线，从严从细抓实各项组考保障工作，严防各类风险隐患。工信部门抽调42名业务骨干，组建11个固定、3个流动监测小组，配备3台无线电监测车，全时段巡查管控考点周边信号。考试期间精准调控基站功率，联动考场屏蔽设备阻断作弊信号，以硬核科技守住高考公平底线。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浩：
2: 强化科技赋能啊，提升防弊防控的质效。我们启用了48台人脸识别系统、42台智能安检门、530台的 5G 信号屏蔽仪和168名的安检员，组建了一个人防、物防、技防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实现了考点全域的无盲区覆盖，以硬核的科技筑牢公平公正的底线。
1: 另外，今年我省不再统一发放高考文具，由考生自行准备考试文具。为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契合考场无声入场规范安检要求，教育考试部门明确了考生自备文具的携带标准、必备清单及违禁物品细则，全方位规范考生入场文具使用管理。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浩：
2: 所有文具呢，需统一收纳在无图案、无文字、单层全透明的塑料文具袋中啊。核心必备文具包括0.5毫米黑色专用考试签字笔、正规的2B 涂卡铅笔及备用的笔芯，无任何包装且表面干净无渍的橡皮、合规的齿套、圆规等基础的应试文具。
1: 我州教育考试部门提醒广大考生，考试全程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诚信参加各项考试，各级学校也要同步做好考点布置、考务保障、考生心理疏导等配套服务，确保全州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有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2026年高考在即，为确保考生顺利应考，我州多地多部门协同联动，提前行动，精心部署，全面启动高考服务保障工作，用心护航考生逐梦之路。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高考重点食品安全，抓实集中供餐环节与考点周边食品流通监管。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安排专人驻点值守，全程盯守供餐用餐关键流程，全方位筑牢考生及考务人员饮食安全防线。同时，执法人员针对考点周边文具店铺高考必备用品开展专项检查，杜绝劣质不合格考试文具流入市场。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建立涉考问题快速响应、及时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群众诉求，化解市场安全隐患，高效处置各类涉考市场问题。国网龙井市供电公司电力保障人员提前对龙井高级中学考点的外部电源、内部用电设施及配电线路通道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治理，并为考点配备了应急电源车，确保高考期间电网及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精明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今后城市

0: 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两

0: 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213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4: 国产大邮轮实现跨越式发展，
5: 中庭区域空间感比较大，增加了一些阳台房，乘客的体验感会更好。爱达花城的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4: 中国造船业加速驶向深蓝，
6: 一举拿下了24条世界上最大的 LNG 船。
7: 目前我们这条产线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6: 国产化产业链的发展提升了我们 LNG 船的建造竞争力。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之后，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5月27号完成出海试航任务，停靠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中国船舶业正以大型国产邮轮为重要支点，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
1: 5月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缓缓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本次试航有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11天内完成了包含侧推、电站、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等在内的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了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
2: 我宣布，中国国产大型邮轮 H1509 船试航圆满成功。
1: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模

0: 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代国产大游轮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与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客房增加到了2130间，满载可容纳5232名乘客，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总长达到了341米。
1: 咱们所处的中庭来讲，面积就比爱达摩托号增加了一倍。乘客到达的第一站就是咱们这个中庭区域，空间感比较大，看起来就比较舒适。我们还取消了一些内舱房增加了一些阳台房，乘客体验感会更好。
0: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这背后是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的全面应用。
2: 游轮还要满足大量的规范的要求，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空间形成的规则要求就有2700多种，把这个规则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平台里面去，就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大脑，让它更智能，它会基于这些要求自动去识别，不仅是提升了这个设计效率，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
0: 从首制船爱达魔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短短3年时间，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
1: 目前我们的那个3号船和4号船和船东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爱达花城的一个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未来3、4号邮轮的建造能够真正实现国产大型邮轮从一到 N 一个批量化生产能力的一个跨越。
0: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2025年，我国造船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位列全球首位，续写16年冠军传奇。2026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全球领跑，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其中出口船舖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了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3: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这是4-5-5一个良好的开端。
0: 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甲醇、乙烷、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
3: 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和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在长兴岛的另一侧，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柔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了交付，这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
4: 我身后这艘巨轮就是这两天交付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它的全船总长达到了299米，宽46米，甲板面积相当于差不多3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这么大的体量，一次运输天然气就能够满足330万左右的普通家庭一个月的使用量。

0: 跟这个韩国船长竞争，一举拿下了这个24条世界上最大的27万方的 LNG 船，全部收入囊中。目前这个是世界最大的 LNG 船，同时也是最大的这个订单。
1: 而就在3年前，中国 LNG 运输船的全球年交付量占比仅有5%左右，这一数字在去年跃升到了20%到30%。订单爆发的背后是核心材料和关键工艺的全面自主可控。LNG 船建造难度极大，是一个由上百万个零部件构成的复杂有机体，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的液货舱。
2: 我们这个液货舱呢，它总的这个高度大约30米，宽度大约40米，长度呢大约50米，大约差不多10层楼的高度。我们现在造的是第4层施工平台，也就是说我们下面还有4层。那么未来这些脚手拆除以后，这里面装载的就是接近5万立方的液态天然气。
1: 液货舱的材料必须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叫阴瓦钢的特殊材料。阴瓦钢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0.7毫米，但却韧性极强，在极低温度下也不会收缩变形，能把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环境里。
2: 那阴瓦钢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一个是它的这个低温韧性很好，就是说你温度越低，可能它的这个韧性反而会再提高。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系数特别低，所以它不会因为降到极低温环境以后也脆化变形啊，所以它是这个用来包裹这个低温天然气啊，这个绝佳的材料。
1: 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阴瓦钢技术却完全被国外的一家企业垄断。为了攻克这一核心技术，沪东中华联合宝武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用了整整10年时间，终于在2024年突破了核心材料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2个可以量产阴瓦钢的国家。
2: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材料到构件到焊丝到焊接工艺的全流程国产化。我们目前已经有3艘船已经交付使用的，是用了这个纯国产的阴瓦钢材料的。目前在建的还有2艘船舶也是用这个国产的阴瓦钢，运营都非常稳定。
1: 而除了阴瓦钢，与之配套的另一个关键核心部件就是绝缘模块，它紧贴着阴瓦钢，承担着保温和承载的双重任务。
3: 那我可以理解说，这个 LNG 船最核心的这个部件，其实比拼的就是这个绝缘模块和阴瓦钢吗？
2: 对，没错。
3: 可以这么讲吗？
2: 对，对货舱的维护系统来讲，就是对比拼这两块。
1: 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需要6万多个绝缘箱。为了保证绝缘箱这个核心部件的持续供给，沪东中华和高校共同攻关开发的绝缘箱智能化装配线，从单个的板材到全部组装完成，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4: 我们现在一个产品，它是需要经过10几个工艺去进行精加工，每道精度呢，它基本上控制在正负0.2毫米。目前我们这条产线的话，在关键工序上面，已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了。
1: 阴瓦钢和绝缘箱双重突破的背后，是一条日益壮大的中国船舶产业链。围绕 LNG 船的国内配套企业已经从20多家增长到了如今超过130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大多数。
0: 现在的建造的速度从最初的40个月到目前我们最快的速度是16个月，我们拓展了很多国内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基本上都在长三角地区，很多的重要的设备材料就不需要进口，大大缩短了受国外这种厂家供货限制、运输的时间的限制。国产化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提升了我们 LNG 船的建造的这个竞争力。
1: 从上海长兴岛沿江而上，我们来到了一江之隔的江苏南通。不久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在这里完成了交付。参与这艘 LNG 船建造的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企业达到了80家。
5: 从我们的钢板到我们的低温管，再到我们的货舱绝缘系统，还有我们波温板系统，都有相应的材料支持和供给。目前我们的国内材料，我们说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84%。
1: 乔治敦号的成功交付，让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能力的船厂增加到了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如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刚刚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二期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

0: 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类管道系统的生产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的配套能力。
1: 我们海运成本更低，运输更稳，交付效率更高，能够精准匹配客户的造船节点。我们可以和船厂深度协同，全程同步跟进调试、优化迭代，解决现场各类技术问题，
2: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效率来看，它极大的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
0: 正是有了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
3: 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天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只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正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
1: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升起了第一面国旗。这面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神圣时刻，这是中华文明5000年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也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1949年7月，一则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国旗设计稿的启事出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这则启事的刊登者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不仅征求国旗、国徽图案，而且还征求国歌词谱。其中，针对国旗图案的设计，启事提出了如下要求：一，要体现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二，要体现政权特征，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三，国旗形式为长方形，长宽比例为3:2，以庄严简洁为主；四，国旗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这种把国旗交给人民设计的做法可谓史无前例，体现着新中国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启事刊出后，国旗设计应征稿一时

0: 间如雪片般飞来，筹备会收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应征稿1920件，图案2992幅。经过多次讨论，层层筛选，来自上海的普通职工曾连松设计的五星图案脱颖而出。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会议，它是由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派遣代表就建国方略达成共识的盛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并对国旗图案和制作方法作出以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长方形，红色象征革命，其长与高为3:2之比，旗面左上方缀有黄色五角星5颗，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星用黄色，象征红色大地上呈现光明，一星较大，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1/10，居左；四星较小，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1/10，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表达10,000人民心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如似众星拱北辰。旗杆套为白色，以与旗面的红色相区别。毛泽东主席曾说，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在开词中豪迈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会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标志着自鸦片战争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随着天安门广场上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当乐曲奏完时，五星红旗升到了22.5米高的旗杆顶端，随风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完成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任务，从根本上改变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由近代衰落走向前。

强大兴盛的历史转折点。中华民族从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从此开启了发展进步的新纪元。从更宏大的历史视野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也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开启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格局。开国大典后，这面国旗又在天安门前飘扬了1年多时间。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把它交拨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代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

0: 1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4: 1928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中共中央身处险境。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党员陈仰山，在暗夜中守卫点点微光。这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5: 1928年4月中旬的一天，陈仰山在报馆突然接到电话，有人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鹅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有一件大事要与他商榷。

0: 陈仰山警惕地问道，是什么大事？而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表示，在电话里不方便说。临挂电话前生怕陈仰山失约，还反复强调，记住是白鹅咖啡馆，千万记得要来。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呢？而他如此神秘地找陈仰山，又有什么事呢？
1: 陈仰山，浙江上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通局工作，潜伏在暗流涌动的上海滩。而拨通他电话的，却是一个身